0: 不少北方的菜在这里都活了。
1: 将军弯腰细看，好家伙，小小块菜地，菜的种类还挺多。
0: 晚饭后，我们就可以把油布都掀开，让您看看菜地的全貌。队长自豪而又神秘的一笑，
1: 将军的眼光抓住了这一笑，心想，小鬼，还有什么瞒着我的？就说，好，我就在晚饭后来看。
0: 同行的秘书着急了，首长，不是定了赶回舰上吃晚饭的吗？
1: 将军当然不会忘，还是他自己定下的规矩。在这一海域，为了减轻岛上的负担，吃住必须返回军舰。但现在，他对随行人员说，你们乘快艇返回，我在岛上不光吃晚饭，还要吃明天的早饭。
0: 大家都很吃惊，秘书马上问队长，晚上岛上吃什么？
1: 将军白了他一眼，吃什么？战士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他问身边的队长，欢迎不欢迎？
0: 队长心里很矛盾，说，欢迎是欢迎，可您的……
1: 将军又问围过来的战士们，你们欢迎吗？
2: 欢迎。
1: 将军点点头，他要住下来可不是因为队长那一笑，他是想，要是这里种菜的法子真能推广，那对这代守岛部队的作用可太大了。这种问题看起来很小，却直接关系到部队的战斗力。
0: 晚饭时，队长陪将军来到队部，办公桌上摆了好几个盘子，有罐头，还有几种鲜鱼。将军知道这儿有鱼不稀奇，也就没说什么，坐下来拿起了筷子。就在这时，炊事员端来一个盘子，将军一看，脸色马上变了，那是一盘小白菜。
1: 这是谁的主意？将军问道。
0: 队长不知说什么好。大家的。
1: 大家的，哼。将军重重地放下筷子起身，我说和战士们一起吃，你劝我说我去了他们会拘束，我就听了你的，现在倒好，我问你，战士们有蔬菜吃吗？
0: 一个星期吃一次。队长声音小了，
1: 我问的是今天，走去看他们吃什么。
0: 队长急了，首长，您别去了，这盘菜您一定要吃下去，要不您会后悔的。将军一愣，不明白队长说的什么意思。队长想了想，对将军说，您等一下，然后跑了出去。过了一会儿，他又跑了回来，指着窗外，首长，您看。
1: 将军顺着队长指的方向看去，那一片油布已经翻开，露出了一大块菜地，那绿油油的一片竟构成了一幅中国地图。将军在心里一阵沉吟，凝视着那片绿色，
0: 全国的省份大半有土在这里，岛上的战士知道您身体不大好，又上了年纪，一致要求务必让您吃上蔬菜。大家不是把您看成首长，而是一个长辈。队长在边上小声地说。
1: 将军觉得鼻子有些发酸，就别过脸去，刚好看见那盘小白菜，他怔了一下，走过去端起来，大步走了出去。饭堂里战士们正在吃饭，见将军进来都停住了筷子。将军看了看他们桌子上的罐头，喉咙哽了一下，说，同志们。停了一下又说，孩子们，我给大家分菜，每人一筷子。战士们怕烫似的马上躲远，将军没有追过去，也知道自己没法追，他站在原地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终于他眼睛一亮，看到了饭桌边上的一桶汤，他走过去把手中的菜倒进汤里，而后拿起汤勺在桶里搅了几下，随后他舀起勺汤。
0: 没有人招呼，战士们自觉地围

0: 围了过来，一勺一勺的菜汤舀到了战士们的碗里。将军看到不少人的眼角有些晶亮，自己的鼻子又开始发酸，本来想说些什么，脑子乱了，只张了张嘴。清晨，将军乘快艇离开了小岛，回望小岛，他看到那片绿色上面一轮鲜红的太阳正在升起。他向着太阳，向着那片绿色，也向着小岛，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1: 欢迎您收听《红色经典》诵读系列录音，《詹天佑》，由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陈景元。

0: 詹天佑是我国杰出的爱国工程师，从北京到张家口这一段铁路最早是在他的主持下修筑成功的。这是第一条完全由我国的工程技术人员设计施工的铁路干线。
1: 从北京到张家口的铁路长200千米，是连接华北和西北的交通要道。当时清政府刚提出修筑的计划，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就出来阻挠，他们都要争夺这条铁路的修筑权，想进一步控制我国的北部。帝国主义者谁也不肯让谁，事情争执了好久得不到解决。他们最后提出一个条件，清政府如果用本国的工程师来修筑铁路，他们就不再过问。他们以为这样一要挟，铁路就没法子动工，最后还得求助于他们。帝国主义者完全想错了，中国那时候已经有了自己的工程师，詹天佑就是其中一位。
0: 1905年，清政府任命詹天佑为总工程师，修筑从北京到张家口的铁路。消息一传出来，全国轰动，大家说这一回咱们可争了一口气。帝国主义者却认为这是个笑话。有一家外国报纸轻蔑地说，
1: 能在南口以北修筑铁路的中国工程师还没有出世呢。
0: 原来从南口往北过居庸关到八达岭，一路都是高山深涧、悬崖峭壁。他们认为这样艰巨的工程，外国著名的工程师也不敢轻易尝试，至于中国人是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的。
1: 詹天佑不怕困难，也不怕嘲笑，毅然接受了任务，马上开始勘测线路。哪里要开山，哪里要架桥，哪里要把陡坡铲平，哪里要把弯度改小，都要经过勘测进行周密计算。詹天佑经常勉励工作人员说，
0: 我们的工作首先要精密，不能有一点马虎。大概差不多这类说法不应该出自工程人员之口。
1: 他亲自带着学生和工人，扛着标杆，背着经纬仪，在峭壁上定点测绘。塞外常常狂风怒号，黄沙满天，一不小心还有坠入深谷的危险。不管条件怎样恶劣，詹天佑始终坚持在野外工作。白天他攀山越岭勘测线路，晚上他就在油灯下绘图计算。为了寻找一条合适的线路，他常常请教当地的农民。遇到困难，他总是想，
0: 这是中国人自己修筑的第一条铁路，一定要把它修好，否则不但惹外国人讥笑，还会使中国的工程师失掉信心。铁路要经过很多高山，不得不开凿隧道，其中属居庸关和八达岭两条隧道的工程最艰巨。居庸关山势高，岩层厚，詹天佑决定采用从两端同时向中间凿进的办法。山顶的泉水往下渗，隧道里满是泥浆，工地上没有抽水机，詹天佑就带头挑着水桶去排水。他常常跟工人们同吃同住，不离开工地。八达岭隧道长1100多米。

0: 有居庸关隧道的三倍长。她跟老工人一起商量，决定采用中部凿井法，先从山顶往下打一口竖井，再分别向两头开凿，外面两端也同时施工，把工期缩短了一半。
1: 铁路经过千龙桥附近，坡度特别大，火车怎样才能爬上这样的陡坡呢？詹天佑顺着山势设计了一种人字形线路，北上的列车到了南口就用两个火车头，一个在前边拉，一个在后边推，过青龙桥列车向东北前进，过了人字形线路的岔道口就倒过来，原先推的火车头拉，原先拉的火车头推，使列车折向西北前进，这样一来火车上山就容易得多了。
0: 京张铁路不满四年就全线竣工了，比计划提早两年。这件事给了藐视中国的帝国主义者一个有力的回击。今天我们乘火车去八达岭，过青龙桥车站，可以看到一座铜像，那就是詹天佑的塑像。
2: 欢迎您收听红色经典诵读系列录音，梅兰芳序曲，由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齐子义录制。
3: 梅兰芳先生是闻名世界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他在舞台上唱旦角儿，为了演出的需要，总是把胡须剃得干干净净的。但他的一生中，有几年却是留着胡须的。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梅兰芳被迫藏身租界，以躲避日本人的纠缠。1938年底，有人邀请他去香港演戏。演出结束后，梅兰芳在香港住了下来，深居简出，不再登台。对于一个视舞台为生活，视艺术为生命的人来说，不能演出，不能创作，无异于虚度生命。到了深夜，梅兰芳关紧门窗，拉上特制的后窗帘，才能在公寓所悄悄地细声吟唱。这对他来说已经很知足了。一个艺术大师就用这种方式坚持着对艺术的追求。1941年12月，香港沦陷，日本驻港司令官亲自出马，多次逼迫梅兰芳演戏。梅兰芳可以忍受生活的困顿，直面战争的危险，但他难以抵抗来自侵略者随时随地的骚扰。拒绝的借口都用尽了，梅兰芳最后只能蓄须明志，表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抗议，表明不给侵略者演戏的决心。后来梅兰芳不堪其扰，只好又回到了上海。长期不演戏，没有了经济来源，又要养家，梅兰芳准备卖掉北京的房子。听说梅兰芳要卖房子，很多戏园子老板找上门来说，梅先生，您何必卖房子，只要您把胡子一剃，一登台还愁没钱花。有的甚至说，只要签订演出合同，就预支20两黄金给梅兰芳。但是无论戏园子老板开出的条件多么优厚，梅兰芳全部拒绝了。他宁可卖房度日，也绝不在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下登台演出。一次日本侵略军要庆祝大东亚圣战，要求他必须上台演出。梅兰芳斩钉截铁地说，普通的演出我都不参加。

0: 这样的庆祝会，当然更不会去了。但是拒绝演出，总得要想出个办法呀。梅兰芳找到一位当医生的好朋友，说明了自己的危险处境，请朋友设法让他生一场大病，以摆脱日本人。这个朋友被他的爱国精神感动了，决心帮助他渡过难关，于是给他打了伤寒预防针。人打了这种针，就会连日发高烧。日本人不相信梅兰芳病了，专门派了一个军医来检查。日本军医闯进了梅兰芳的家，看见他盖着棉被躺在床上，床边桌子上放着很多药。军医用手摸了摸梅兰芳的额头，滚烫滚烫的，看不出破绽，只好认定梅兰芳得了重病，不能登台演出了。日本侵略者的妄想最终没有实现，梅兰芳为此差点丢了性命。当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消息传来时，梅兰芳当即剃了胡须，高兴地向大家宣布胜利了，我该登台演出了。前来看他演出的人太多，很多人没有座位就站着看。作为艺术家，梅兰芳先生高超的表演艺术让人喜爱，他的民族气节更令人敬佩。
1: 欢迎您收听红色经典诵读系列录音，千年梦圆在今朝，由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赵荣、董千里录制。
2: 飞离地球，遨游太空，是中华民族很久以来的梦想。在古代就有嫦娥奔月的神话，有人飞上天、空中飞车的传说，还有鲲鹏展翅、九天揽月的奇妙想象。富有激情和超凡想象力的炎黄子孙，在千百年的岁月流转之中，不断地尝试实现自己的美好愿望。
3: 传说我国明代的官员望沪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试验利用火箭上天的人，他把47支火箭安装在椅子背后，自己坐在椅子上，手拿两只大风筝，叫人点火发射。随着一声巨响，他消失在了火焰和烟雾中。尽管他的火箭飞行尝试没有成功，但万户仍然被国际航天史学家公认为人类飞行探索的先驱。为了纪念他，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将月球上的一座环形山命名为万户。万户那种勇于实践的探索精神极大地震撼和鼓舞着人们。数百年来坚定而执着的炎黄子孙，在实现飞天梦的过程中遭受了无数失败，付出了惨重代价，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飞离地球的努力。
2: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的历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中国的航天事业也呈现出勃勃生机。毛泽东主席在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之后的第二年，1958年，庄重地表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经过十多年的努力，1970年4月24日，寂寞而辽阔的太空中第一次响起了中国人的声音，那穿越苍穹的东方红乐曲让海内外华人振奋不已，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够发射卫星的国家。
3: 在准备发射人造卫星的同时，中国科学家满怀希望地开始了载人航天技术的探索。
2: 1992年9月21日，党中央决定实施载人航天工程，110多个单位直接承担了研制、建设和发射任务。经过广大科技人

0: 员、工人和解放军官兵十余年的不懈努力。2003年10月15日早晨9时，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我国自行研制的神舟五号飞船被送上太空。火箭宛若一条巨龙，划出一道绚丽的曲线，瞬间便消失在了苍穹之中。10月16日早晨6时23分，飞船在环绕地球14圈后成功返回着陆场。航天员杨利伟在即将登机返回北京的时候，用3句话概括了他的太空旅行：飞船运行正常，我自我感觉良好，我为祖国感到骄傲。
1: 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的成功，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已经成为第3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神舟五号成功发射的第二年，我国正式实施探月工程。2007年10月24日，我国成功发射第一颗月球探测卫星嫦娥一号，成为世界上第4个掌握月球探测技术的国家。这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又一座里程碑。
0: 2019年1月3日，嫦娥四号探测器实现了人类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并传回了第一张月背近距离拍摄的清晰的月表形貌图。随后，嫦娥四号着陆器与它的月球车玉兔二号顺利进行了互相拍摄，带有五星红旗的着陆器和月球车在月球背面留下了历史性的珍贵影像。
2: 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5: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6: 不信。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5: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7: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9: 哎呀，我的腰啊，
10: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8: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7: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4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1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

0: 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剂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北京时间8:30，
3: 欢迎您收听红色经典诵读系列录音，小英雄雨来，由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王湘琪、孙浩轩、严朝赫录制。
4: 晋察冀边区的北部有一条环湘河，河里长着很多芦苇，河边有个小村庄，芦花开的时候，远远望去，黄绿的芦苇上好像盖了一层厚厚的白雪，风一吹，鹅毛般的苇絮就飘飘悠悠地飞起来，把这几十家小房屋都罩在柔软的芦花里，因此这村就叫芦花村。

0: 仰浮的本领最高，能够脸朝天在水里躺着，不但不沉底，还要把小肚皮露在水面上。
1: 妈妈不让雨来耍水，怕出危险。有一天，妈妈见雨来从外面进来，光着身子，浑身被太阳晒得黝黑发亮。妈妈知道他又去耍水了，把脸一沉，叫他过来，扭身就到炕上抓笤帚。雨来一看要挨打了，撒腿就往外跑。妈妈紧跟着追出来，雨来一边跑一边回头看，糟了，眼看要追上了，往哪儿跑呢？铁头正赶着牛从河沿回来，远远地向雨来喊，往河沿跑，往河沿跑。雨来听出了话里的意思，转身就朝河沿跑。妈妈还是死命追着不放，到底追上了。可是雨来浑身光溜溜的，像条小泥鳅，怎么也抓不住。只听见扑通一声，雨来扎进河里不见了。妈妈立在河沿上，望着渐渐扩大的水圈直发愣。忽然，远远的水面上露出个小脑袋来，雨来像小鸭子一样抖着头上的水，用手抹一下眼睛和鼻子，嘴里吹着气，望着妈妈笑。
0: 秋天，爸爸从集上卖尾席回来，同妈妈商量，看见了区上的工作同志，说是孩子们不上学念书不行，起码要上夜校，叫雨来上夜校吧，要不将来闹个睁眼瞎。夜校就在三钻家的豆腐房里，房子很破，教夜课的是东庄学堂里的女老师，穿着青布裤褂，胖胖的，剪着短发。女老师走到黑板前面，屋里嗡嗡嗡嗡说话的声音立刻停止了，只听见哗啦哗啦翻课本的声音。
2: 雨来从口袋里掏出课本，这是用图纸油印的，软鼓囊囊的。雨来怕揉坏了，向妈妈要了一块红布，包了个书皮，上面用铅笔歪歪斜斜地写了雨来两个字。雨来把书放在腿上，翻开书。
0: 女老师斜着身子，用手指点着黑板上的字，念着：
1: 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
0: 大家就随着女老师的手指齐声轻轻地念起来：
3: 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
1: 有一天，雨来从夜校回到家，躺在炕上背诵当天晚上学会的课文，可是背了不到一半他就睡着了。不知什么时候，门滋扭响了一声，雨来睁开眼，看见闪进一个黑影。妈妈划了根火柴点着灯一看，原来是爸爸出外卖席子回来了。他肩上披着子弹袋，腰里插着手榴弹，背上还背着一杆长长的步枪。爸爸怎么忽然这样打扮起来了呢？爸爸对妈妈说：
0: 鬼子又扫荡了，民兵都到区上集合，要一两个月才能回来。
1: 雨来问爸爸：爸爸，远不远？爸爸把手伸进背里，摸着雨来光溜溜的脊背说：
0: 这哪有准呢，说远就远，说近就近。
1: 爸爸又转过脸对妈妈说：
0: 明天你到东庄他姥姥家去一趟，告诉他舅舅，就说区上说的，叫他赶快把村里的民兵带到区上去集合。
1: 妈妈问：区上在哪儿？爸爸装了一袋烟，吧嗒吧嗒抽着说：
0: 叫他们在河北一带村里打听。
1: 雨来还想说什么，可是门哐啷响了一下，就听见爸爸走出去的脚步声，不大一会儿什么也听不见了，只从街上传来一两声狗叫。
4: 第二天吃过早饭，妈妈就到东庄去，临走说晚上才能回来。过了晌午，雨来吃了点剩饭，因为看家不能到外面去， 就趴在炕上。

0: 上念他那红布包着的识字课本，忽然听见街上咕咚咕咚有人跑，把屋子震得好像摇晃起来，窗户纸哗啦哗啦响。雨来一咕噜下了炕，把书塞进怀里就往外跑，刚要迈门槛，进来一个人，雨来正撞在这个人的怀里。他抬头一看，是李大叔。李大叔是区上的交通员，常在雨来家落脚。随后听见日本鬼子呜里哇啦的叫，李大叔忙把墙角那盛着一半糠皮的缸搬开，雨来愣住了。
1: 咦，这是什么时候挖的洞呢？
0: 李大叔跳进洞里说，把缸搬回原地方，你就快到别的院里去，对谁也不许说。12岁的雨来使尽气力才把缸挪回到原地。雨来刚到堂屋，见十几把雪亮的刺刀从前门进来，他撒腿就往后院跑，背后咔啦一声枪栓响，有人大声叫道，站住。雨来没理他，脚下像踩着风，一直朝后院跑去，只听见子弹向他头上嗖嗖地飞来。可是后院没有门，把雨来急出一身冷汗。靠墙有一棵桃树，雨来抱着树就往上爬，鬼子已经追到树底下，伸手抓住雨来的脚往下一拉，雨来就摔在地上。鬼子把他两只胳膊向背后一拧，捆绑起来，推推搡搡回到屋里。
2: 鬼子把前后院都翻遍了，屋子里遭了劫难，连枕头都给刺刀挑破了。炕沿上坐着个鬼子军官，两眼红红的，用中国话对雨来说，
3: 小孩，问你话，不许撒谎。
2: 他突然望着雨来的胸脯，张着嘴，眼睛睁得圆圆的。雨来低头一看，原来刚才一阵子挣扎，识字课本从怀里露出来了。鬼子一把抓在手里，翻着看了看，问他，
3: 谁给你的？
2: 雨来说，
1: 捡来的。
2: 鬼子露出满口金牙，做了个鬼脸，温和地对雨来说，
3: 不要害怕，小孩，皇军是爱护的。
2: 扁鼻子军官气得暴跳起来，嗷嗷地叫，
3: 枪毙枪毙，拉出去拉出去。
4: 太阳已经落下去，蓝蓝的天上飘着的浮云像一块一块红绸子映在环香河上，像开了一大朵一大朵鸡冠花。苇塘的芦花被风吹起来，在上面飘飘悠悠地飞着。芦花村里的人听到河沿上响了几枪，老人们含着泪说，雨来是个好孩子，死得可惜，有志不在年高。芦花村的孩子们，雨来的好朋友铁头和三钻几个人听到枪声都呜呜地哭了。
0: 李大叔在地洞里等了好久，不见雨来来搬缸，就往另一个出口走。他试探着推开洞口的石板，扒开苇叶，院子里空空的，一个人影也没有，四处也不见动静。忽然听见街上有人吆喝，豆腐了，卖豆腐了。这是芦花村的暗号，李大叔知道敌人已经走远了，可是怎么不见雨来呢？他跑到街上，看见许多人往河沿跑，一打听才知道雨来被鬼子打死在河里了。李大叔脑袋轰的一声，眼泪就流下来了。他一股劲地跟着人们向河沿跑，到了河沿，别说尸首，连一滴血也没看见。
4: 大家呆呆地在河沿上立着，环香河静静的，河水打着漩涡哗哗地向下流去，虫子在草窝里叫着。不知谁说，也是鬼子把雨来扔在河里冲走了。大家就顺着河岸向下找，突然铁头叫起来，啊，雨来雨来。在芦苇丛里，水面上露出个小脑袋来，雨来还是像小鸭子一样抖着头上的水，用手抹一下眼睛和鼻子，
1: 扒着芦苇向岸上的人问道：“

0: 鬼子走了。啊，大家都高兴地叫起来，雨来没有死，雨来没有死。原来枪响以前，雨来就趁鬼子不防备，一头扎到河里去了。鬼子慌忙向水里打枪，可是我们的小英雄雨来已经从水底游到远处去了。
1: 欢迎您收听红色经典诵读系列录音，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由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赵子辉录制。

新学年开始了，修身课上，沈阳东关模范学校的魏校长向同学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你们为什么而读书？为家父而读书，为名利而读书，为光耀门楣而读书。有人干脆这样回答，有位同学一直默默地坐在那，若有所思。魏校长注意到了，他打手势让大家安静下来，点名让那位同学回答。那位同学站了起来，清晰而坚定地回答道：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魏校长听了为之一震，他怎么也没想到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竟然有如此的抱负和胸怀。他睁大眼睛又追问了一句：你再说一遍，为什么而读书？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魏校长听了高兴地连声赞叹：好啊，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当效此生。这位同学是谁呢？他就是周恩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周恩来出生于1898年，12岁那年，他离开家乡江苏淮安，随回家探亲的伯父来到了东北沈阳。一到沈阳，伯父就告诉他，沈阳有些地方是外国人的租界，不要随便去玩，有事也要绕着走，免得惹出麻烦，没有地方说理。少年周恩来疑惑不解，问道：那不是我们中国的地方吗？为什么不能去呢？哎，中华不振啊。伯父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12岁的周恩来当然不能完全明白伯父的话，但是中华不振四个字和伯父沉郁的表情却让他难以忘怀。一个星期天，周恩来背着伯父约了一个同学进了苏界。这一带果真和别处大不相同，街道上热闹非凡，往来的大多是黄头发白皮肤大鼻子的外国人。正当周恩来和同学左顾右盼时，忽然发现巡警局门前围着一群人，他们凑了过去，只见人群中有个女人正在哭诉着什么。一问才知道，这个女人的亲人被洋人的汽车压死了，她原本指望巡警局给她撑腰惩处这个洋人，谁知中国巡警不但不惩处肇事的洋人，反而训斥他。围观的中国人都紧握着拳头，但这是在外国人的租界地里，谁又敢怎么样？大家只能劝慰这个不幸的。此时的周恩来才真正体会到“中华不振”这四个字的沉重分量。怎么把祖国和人民从苦难和屈辱中拯救出来呢？

这个问题像一团烈火，一直燃烧在周恩来心中。所以当修身课上魏校长提出为什么而读书这个问题时，就有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响亮回答。

0: 欢迎您收听红色经典诵读系列录音，祖国，我终于回来了，由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张喜轩录制。
1: 钱学森是我国杰出的科学家，他早年留学美国，以优异的学习成绩获得了博士学位，成了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专家。他在火箭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聘为终身教授。在美国，金钱、地位、名誉，他都有了。但是当一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钱学森便立即决定回国工作。他说，我是中国人，我可以放弃这里的一切，但不能放弃祖国。我应该早日回到祖国去，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1950年9月，钱学森辞去工作，办好了回国手续，买好了回国的飞机票，把行李交给了美国航空公司。然而就在这时，他接到美国移民局的通知，不准回国，他只好退掉飞机票。美国海关把他的行李打开检查，硬说里面藏着重要机密，说钱学森是间谍。其实他的行李里面装的只是准备带回国的教科书和笔记本。几天后，钱学森突然被捕，被关在一个海岛的拘留所里，受到无休止的折磨。每天晚上，看守人员每隔十分钟就来开一次灯，使他根本不能休息。半个月时间，他的体重就下降了近15千克。美国当局对钱学森的迫害引起了美国科学界的公愤，不少美国朋友出面营救钱学森，他们募捐15000美元，把钱学森从拘留所里保释出来。但是美国联邦调查局仍不放松对他的迫害，他的行动受到限制，信件受到检查，电话受到监听。然而钱学森没有屈服，他不断提出要求，我要离开美国，回到祖国去。这样他坚持斗争了5年，他的斗争得到世界各国主持正义的人们的支持，更得到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极大关怀。周恩来总理对钱学森十分关心，亲自过问他的情况，并指示参加中美两国大使级会晤的中国代表在会晤中提出钱学森博士回国的问题。1955年，美国政府被迫同意钱学森回国。同年9月17日，钱学森登上了回国的轮船。10月8日，他含着幸福的泪花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钱学森到达北京的第二天，就带着全家人来到天安门广场。望着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他激动地说，我相信我一定能回到祖国，现在终于回来了。
2: 全面

0: 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国无城墙无常弱，奋发者强则国强，奋发者弱则国弱。
1: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施政。
2: 四个全面，中国梦。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哎呀，我的腰啊，
5: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6: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7: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8: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9: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

0: 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9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欢迎您收听红色经典诵读系列录音。

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放着疲惫的歌。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我心摸索。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淤滩上的驳船，把纤绳深深勒进你的肩膊。祖国，我是贫困，我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啊，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来唯一。

是你簇新的理想，刚刚从神华的蛛网里挣脱，我是你雪被下苦怜的胚芽，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窝，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是绯红的黎明正在喷薄。祖国，我是你的十亿分之一，是你960万平方的总和，你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

数蓝色的眼睛和棕色的眼睛之中，我有着宝石般的黑色的眼睛，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黄土高原是我挺起的胸脯，黄河流水是我沸腾的血液，长城

0: 我，高举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1: 我是中国人，是我的祖先最早走出森林，是我的祖先最早开始耕耘，我是中国人，我那长城一样高举的手臂不仅把采油的钻杆打进了外国人预言打不出石油的地心，而且把宇宙飞船送到了祖先梦里也没有到过的白云啊，当杨利伟在太空向世界人民问好的时候，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那黄河一样粗犷的声音不仅响彻在联合国的大厦里大声发表着中国的议论，也响彻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高声呼喊着中国。

坐上蓝天。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莫高窟壁画的传人，当飘飘欲飞的壁画与我们同往，我们就是飞天，飞天就是我们，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0: 朋友，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你们觉得这位母亲可爱吗？我想你们是和我一样的见解，都觉得这位母亲是蛮可爱蛮可爱的。
1: 一言气候，中国处于温带，不十分热也不十分冷，好像我们母亲的体温不高不低，最适宜于孩儿们的偎依。
0: 一言国土，中国土地广大，纵横万数千里，好像我们的母亲是一个身体魁大胸宽背阔的妇人。
2: 中国土地的生产力是无限的，地底蕴藏的未开发的宝藏也是无限的，又岂不象征着我们的母亲保有着无穷的乳汁无穷的力量，以养育她四万万的孩儿。我想世界上再没有比她养得更多的孩子的母亲吧。
0: 中国是无地不美，到处皆景，这好像我们的母亲，她是一个天资玉质的美人，她的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有令人爱慕之美。
1: 中国海岸线之长而且弯曲，照现代艺术家说来，这象征我们母亲富有曲线美吧。
2: 中国民族在很早以前就造起了一座万里长城和开凿了几千里的运河，这就证明中国民族伟大无比的创造力。
0: 中国在战斗之中一旦得到了自由与解放，这种创造力将会无限地发挥出来，到那时中国的面貌将会被我们改造一新。
2: 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力，

0: 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
1: 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
2: 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1: 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了。
0: 这么光荣的一天绝不在遥远的将来，而在很近的将来。
3: 这么光荣的一天
4: 绝不在遥远的将来，
3: 而在
5: 有一种语言，它很神秘，它蕴含着一个民族上下几千年悲喜交加的情感。
6: 有一种语言，它很古老，古老到那刻在骨头上的文字里都找不到它的起源，这便是中国话。
5: 中国话是中国人心灵深处的吐纳，是屈原的长叹，笑语的笑吼，
6: 是五四前夜李达昭在府长欢呼庶民的胜利，是礼炮声中毛泽东庄严宣告民族战旗。
5: 中国话正通过我的声音在联合国讲台上响起，那么亲切优美，那么有力伟大。
6: 因为你属于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朝阳升腾的天地。
5: 我爱
6: 你，
5: 我们的中国。

女人、老人和孩子在欢呼，那么多噼噼啪啪的鞭炮、鲜花、掌声和泪水在欢呼。在欢呼的人群。

北，走四川，还有胸膛被日本三八军刺戳穿，仍然咬着牙往前一挺，把鬼子也戳穿了的

我找不到像那天那样弟兄们都死光了，我拿着一把大刀冲上去呐喊的地方。当时我发现我还活着，浑身是血，污浊腥臭。我问我自己，你还活着？你凭什么活着？谁给你三头六臂？谁准你借尸还魂？然后我用脚踢那些鬼子被砍碎的尸块，踢那些尸体，我希望有一个还活着，他混在其中，他能站起来和我肉搏。那个时候我就会对他喊，来呀来呀，有种的把我也劈了，有种的让我也死呀。

想喊呐、啊，我想撒泼打滚的喊，我想呼天抢地的喊，我要把那我战友喊回来，我要把那漫山遍野的魂。

0: 每个人的一生，不论聪明还是愚蠢，不论幸福还是不幸，只要他一离开母体，就睁着眼睛追求光明。
1: 世界要是没有光，等于人没有眼睛，
2: 航海的没有罗盘，
3: 打枪的没有准星，
2: 不知道路边有毒蛇，
3: 不知道前面有陷阱。
1: 世界要是没有光，
3: 也就没有杨花飞絮的春天，
1: 也就没有
3: 百花争艳的夏天，
1: 也就没有金国满园的秋天，
3: 也就没有大雪纷飞的冬天。
1: 世界要是没有光，看不见奔腾不息的江河，
2: 看不见连绵千里的森林，
3: 看不见容易激动的大海。

0: 还看不见像老人似的雪山。要是我们什么也看不见，
1: 我们对世界还有什么留恋？
0: 只是因为有了光，我们的大千世界才显得绚丽多彩，人间也显得可爱。
2: 光给我们以智慧，
3: 光给我们以想象，
4: 光给我们以热情，
1: 光帮助我们创造出不朽的形象。

0: 一切的美都和光在一起。
1: 但是有人害怕光，有人对光满怀仇恨，
2: 因为光所发出的针芒刺痛了他们自私的眼睛。
3: 历史上的所有暴君，各个朝代的奸臣，
4: 一切贪婪无厌的人，为了偷窃财富，垄断财富，
0: 千方百计想把光监禁，因为光能使人觉醒。
2: 他们占有权力的宝座，一手是
5: 勋章，
2: 一手是皮
3: 鞭，
2: 一边是金钱，
0: 一边是锁链，
3: 进行着可耻的政治交易。完了，就举行妖魔的舞会和血淋淋的人肉的欢宴。
4: 然而，人间也有多少的勇士，用头颅去撞开地狱的铁门？
3: 光荣属于奋不顾身的人，
0: 光荣属于前仆后继的人。暴风雨中的雷声特别响，乌云深处的闪电特别亮。
2: 只有通过漫长的黑夜，
0: 才能喷涌出火红的太阳。
4: 我曾经为受欺压的人们歌唱，我歌唱抗争，我歌唱革命。
2: 在黑夜把希望寄托给黎明，在胜利的欢欣中歌唱太阳。
3: 我是大火中的一点火星，趁生命之火没有熄灭，我投入火的队伍，光的队伍，把一和无数融合在一起，
4: 尽情为真理而斗争，和在斗争中前进的人民
0: 一同前进。
2: 光在召唤我们前进，
3: 光在鼓舞我们，激励我们，光给我们送来了新时代的黎明。
4: 我们的人民从四面八方高歌猛进，
3: 让信心和勇敢伴随着我们。
4: 武装我们的是最美好的理想，
0: 我们是和最先进的阶级在一起，
3: 我们的心胸燃烧着希望，
0: 我们前进的道路铺满阳光。
2: 或许有一天，
0: 总有一天，
3: 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
4: 我们最勇敢的阶级，
0: 将接受光的邀请，
3: 去叩开那些紧闭的大门，
0: 访问我们所有的方邻。
2: 让
0: 我们从地球出发，
3: 让我们从地球出发，
0: 出发，
3: 出发，
0: 出发，
3: 飞翔。

0: 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1: 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怎么样
2: 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2: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

0: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 哟，
0: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0: 你这粉丝谁呀？
1: 啊
0: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 怎么举报啊？
0: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0: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0: 光你这自拍呀、
1: 啊？啊，
0: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啊？
0: 2.7毛
1: 啊，
0: 一斤。
1: 哦，废纸啊。
2: 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5: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6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

0: 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他们是在临床一线坚守职责的天使，他们是在校园坚守三尺讲台的园丁，是他们辛勤耕耘匠心烹制，是他们风里雨里奔波劳碌，他们寂寂无闻却无声地感动着我们，他们隐于夜色却默默守护着光明，他们用双肩扛起责任，用汗水致敬职责，用良心回馈社会，用努力装点世界。感谢那些在风险前奋不顾身的敬业者，感谢那些替我们负重前行的人，向所有默默坚守的劳动者致敬，向平凡岗位上不平凡的你致敬。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的是五一特别节目纪录片《延边味道》的录音剪辑。
3: 冷面是中国朝鲜族最具代表性的饮食之一，冷面这一朝鲜族特有的风味美食越来越受到其他民族的欢迎。2007年，冷面被列入吉林省。

0: 勃勃生机的原野，是行进的快板，润物无声的守护，是他们细心的旋律。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是他们淳朴而真挚的伴奏，也饱含着流动的和弦。在都市的建设中，是他们坚定的节拍，在迅猛与精确里，是他们力量的高音。共同谱写的乐章，每一份智慧的火花和劳动的汗水，都是最美旋律的音符。这些为梦想而生的强音，合奏起新时代劳动者之歌，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1: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0: 美丽延边，
1: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2: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3: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

0: 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呢湿疹的患者呀比较多，那咱们今天呢就再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这个皮肤病。湿疹呢作为一种常见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它不分年龄性别，一旦发病啊，瘙痒难耐且容易反复发作，给患者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不便。在这个湿疹等皮肤顽疾的诊疗领域呢，吉泰中医重磅引进了国家前沿的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这项技术呢已经获得了国家发明的专利证书，2001年开始临床应用，至今呢已有20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了。而吉泰中医的招牌专家素春良院长经过了多方考察与深入了解，果断地引入了这项先进的技术，凭借着专业的诊疗经验和技术优势，帮助众多的患者恢复了皮肤病的健康，临床应用成效显著。接下来呀，还得为大家呢详细介绍一下苏院长。他呢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拥有扎实的中医理论基础。35年来，苏院长始终坚守在临床一线，从初诊的辨证、个性化的方案制定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他都亲力亲为，积累了数万份的临床病例。苏院长呢，不仅在骨关节病的治疗方面造诣深厚，在皮肤病诊疗领域同样经验丰富，对于湿疹、牛皮癣、带状疱疹等顽固性的皮肤病都有着独到的诊疗思路和良好的治疗效果。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的委员，同时呢他也是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苏院长啊，既传承了老一辈中医的宝贵的诊疗经验，又精准地把握现代的先进医疗技术，将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灵活地运用于临床，形成了这独具特色的皮肤病诊疗体系。这项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的核心产品呢，以纯中药为主要成分，配伍生物技术合成，能快速地激活人体细胞和提升机体免疫，恢复细胞原有的功能，从而达到细胞原位再生的目的。其独特的优势呢，十分突出，在特点上兼具了中药的标本兼治和西药的快速见效，还拥有食品级的超高安全性。在功能上呢，能快速清除细胞的毒素，修复受损的细胞，补充细胞营养，同时迅速的止痛止痒，促进细胞快速的分裂繁殖。在效果上实现了迅速止痛、无痛愈合，治疗过程中呢不易感染，无需植皮，就能实现细胞再生且不易留疤或极少留疤，安全不含激素，使用呢也非常的简单便捷。该技术适用的范围非常的广泛，涵盖了多个科室，其中呢在皮肤科领域，对于皮肤及黏膜病变导致的糜烂、溃疡等皮肤损伤，以及湿疹、牛皮癣等顽固性的皮肤疾病，都有着针对性的治疗效果。目前呢，苏院长在吉泰中医坐诊，医院推出了免费体验政策，湿疹等皮肤顽疾的患者呢，可免费体验一下这项国家前沿技术对应的产品，亲身的呢感受一下它的治疗效果，避免盲目用药造成了经济损失和病情延误。有就诊及体验需要的这个朋友们呢，可以直接拨打预约热线

0: 7650000。吉泰中医的地址呢也非常的好找，就位于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一楼。提前预约呢，可享优先看诊，减少排队等待的时间。这接下来呀，咱们再聊聊湿疹相关的一些内容。很多人呢认为这个湿疹它只是皮肤痒、起小红疙瘩这样的小问题，这种认知呢存在着明显的误区。湿疹呢，它其实是一种病因非常的复杂，分型呢又有很多种的这种慢性炎症性的皮肤病。如果不及时的规范治疗，不仅会导致皮肤状况的持续恶化，还会从身体、心理等多方面严重的影响生活质量。咱先说说这个湿疹的常见分型，根据这个病程的进展和临床的症状呢，主要分为急性湿疹、亚急性湿疹、慢性湿疹三大类。同时呢，还有一些在咱们延边地区高发的特殊类型的湿疹。先说这个急性湿疹，它发病急骤，常见的发病部位呢，包括面部、颈部、四肢的这个屈侧，还有肛周等等。典型症状啊，就是皮肤发红、肿胀，布满密集的小红疙瘩、小水泡，严重的时候呢，水泡还会破裂，渗出一些淡黄色的液体，随后逐渐的结痂。核心症状啊，就是剧烈的瘙痒，而且晚上还会加重，患者呢不自觉的就会去抓挠，结果就容易形成抓挠、皮肤破损、瘙痒加剧的这么一个恶性循环。如果处理不当，比如盲目的用一些药啊，或者过度的去抓挠，那就很容易引发皮肤的感染，出现化脓、疼痛、发热等等症状，甚至可能转为慢性湿疹，延长治疗周期。亚急性湿疹呢，多由急性湿疹治疗不及时，或者这个症状缓解后它转化而来的，病程较急性湿疹呢会更长，症状呢虽然相对的缓和，但具有持续性，主要表现为皮肤红肿的减轻，但仍然会存在红斑、丘疹，水泡的数量呢会减少，但容易伴随着大量的脱屑结痂。这个瘙痒的症状呢会呈现阵发性，就是一阵一阵的，程度呢较急性湿疹稍微会有减轻一点。这个阶段呢，若是能及时的采取规范的干预措施，病情呢可以快速的痊愈。如果忽视了治疗或者治疗不当，那么逐渐会发展为慢性湿疹，那治疗的难度就会大大的增加了。这个慢性湿疹呢是临床最常见的类型，病程超过三个月以上，就可以说是慢性湿疹了。部分患者的病程呢甚至可以达到数年甚至十数年，多数呢见于中老年人，少部分也有年轻人，因为这个急性亚急性的湿疹呢没有好好治，就是拖延转化而来的。典型症状呢多为皮肤增厚、粗糙，质地啊类似那个皮革，表面呢可见明显的一些纹路，皮肤颜色呢也会呈现呈暗红色或褐色，而且伴随着色素的沉着或者减退。瘙痒呢同样也是阵发性的，在夜间受热之后或受潮之后呢会容易加重。慢性湿疹的患者的皮肤屏障呢非常的脆弱，轻微刺激啊，就比如说接触了什么洗涤剂、肥皂或者热水，再或者吃了一些什么辛辣呀、海鲜呐等等食物，都有可能诱发这个瘙痒加重。部分患者的患处呢会因为这个长期的抓挠出现抓痕、血痂，甚至开裂、出血，严重的影响日常的生活。咱再说说几种常见的高发的特殊类型的湿疹。第一种呢是手部的湿疹，高发人群呢包括这个经常做家务的、接触洗涤剂的、 消毒液的这些家庭主妇，或者呢一些建筑工人、厨师、理发师等等着长期用手劳作的这些职业的人群，主要表现为呢手掌、手指皮肤干燥、粗糙、脱屑，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出现开裂、出血，接触了水呀、洗涤剂之后呢，瘙痒症状会加重，影响日常的劳作和生活。第二种呢是肛周的湿疹，它好发于长期久坐、出汗呢比较多、肛周啊总是潮湿的这样的人群，主要表现为呢这个肛周的皮肤发红、瘙痒、糜烂，夜晚加重，它会导致患者呢是坐立难安的，甚至影响行走。因为发病的部位特殊，部分患者呢存在就医的顾虑，容易延误这个治疗，导致病情呢进一步加重。第三种啊是前臂状的湿疹，多表现为圆形或椭圆形的红斑，大小呢类似那个硬币，表面呢伴随着丘疹、脱屑，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出现渗出、结痂、瘙痒的症状非常明显。它常见于四肢或者是躯干部位，而容易反复发作。部分患者呢可能因为症状的相似而被误诊为牛皮癣，结果影响了治疗效果。这个湿疹呢它可不是那种说忍忍就过去了这样的病，如果不及时的、规范的、正确的去治疗啊，会从多个方面对患者造成严重的影响，所以需要高度的重视。首先呢它就会影响睡眠和精神状态，因为这个剧烈瘙痒呢它在晚上的时候会加重，所以呢经常导致患者睡眠中断，而长期的这个睡眠不足还会引发免疫力的下降、内分泌的紊乱，会容易增加高血压、糖尿病啊等等这些慢性疾病的发病风险。同时呢还会出现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烦躁、易怒等等，严重的影响日常生活。第二个呢，它容易引发皮肤的感染，患者呢会因为这个瘙痒难忍而去选择抓挠，容易导致皮肤出现这个抓痕，严重的时候啊还会出现这个破损、糜烂、渗出。这皮肤呢作为人体第一道的防线，破损后就很容易被细菌和病毒侵入，引发什么毛囊炎、蜂窝之炎等感染性疾病，表现为皮肤红肿化脓、疼痛，严重时还会出现发热、寒战等全身症状。第三个呢，它还容易影响外观和社交，急性湿疹反复发作或发展为慢性湿疹之后，这个皮肤啊会出现增厚、粗糙、苔藓样病变、色素沉着或者减退等等不可逆的一个损伤，严重的影响外观。如果是这个面部、手部等这些暴露部位的湿疹，还可能会导致患者的这个心理呢产生一些自卑的倾向，不愿意和别人对视啊交往，严重的危害患者的心理健康。第四个呢，它会降低生活质量，不同部位的湿疹会对日常活动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手部的湿疹的患者呢可能无法正常的做家务，肛周湿疹的患者呢会出现坐立难安，影响行走和工作，导致生活质量大幅下降。第五个呢，如果治疗不当还容易加重病情，部分患者呢急于缓解这个瘙痒，盲目的使用激素类的药膏，长期滥用呢就可能导致皮肤变薄、毛细血管扩张、色素沉着，有的呢还容易产生耐药性，使这个湿疹呢是愈发的顽固，增加治疗的难度。还有部分患者呢容易轻信一些偏方，使用什么酒精啊、醋啊、盐水啊等一些刺激性的物质去涂抹皮肤，这会加重皮肤的破损，引发感染，导致病情恶化。因此这个湿疹呢是需要严肃对待的一种慢性疾病，一旦出现了皮肤发红、瘙痒、起疙瘩、脱屑、 等等症状，应该啊及时的去接受正规的治疗。如果您或者身边的人正在遭受这个湿疹的困扰，可以拨打吉泰中医的预约咨询热线27650000。素春梁院长呢会为您制定个性化的一个治疗方案，同时啊也可以免费体验一次这项国家前沿的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它的效果。接下来啊和大家分享几个吉泰中医治疗过的患者的一个真实病例。第一位啊是60岁的男性患者，面部呢患有湿疹，平时啊瘙痒剧烈，面部皮肤呢还有凹凸不平的情况。使用吉泰中医的具有不适，还会继续找苏院长就诊。第三位啊是一位30岁的男性牛皮癣患者，两条腿的症状呢尤为严重，身上还有多处的癣块，且癣块的质地厚重。患者的母亲了解到吉泰中医的新技术后啊带他前来就诊，使用了一个疗程后，原本厚重的癣块变得柔软了，瘙痒居住环境的清洁，要勤换床单被罩，定期在阳光下暴晒杀菌，饮食啊最好以清淡为主，减少海鲜、牛奶、辛辣、油腻等易致敏或加重湿疹的这些食物摄入，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全谷物、粗粮等等。第三个，要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穿着宽松、透气、纯棉的衣物，避免呢紧身、不透气的那些化纤的衣物，保持室内的通风干燥，避免潮湿闷热的环境。瘙痒时呢，也避免去过度的抓挠，可以通过轻轻拍打或者凉毛巾冷敷来缓解。最好要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过度劳累，减少精神压力。第四个呢，慢性湿疹的护理需要严格的啊遵医嘱用药，不要自行的停药减药。避免的皮肤受到外伤、摩擦、暴晒等刺激，需要定期的复诊，以便医生根据病情调整治疗方案，还要适当的加强锻炼，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最后总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第一呢，湿疹分型多样，危害深远，不仅伴随着剧烈瘙痒，还可能引发皮肤感染，影响外观与社交等问题，需要高度的重视，切勿忽视或盲目用药。第二，吉泰中医独家引进国家前沿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该技术呢拥有国家发明专利，20多年的临床验证，安全有效，搭配素春梁院长35年临床经验总结的个性化方剂，能实现精准的靶向治疗，内外兼治，标本兼治。第三，吉泰中医推出免费的体验政策，所有皮肤顽疾的患者均可免费体验一次这项新技术对应的产品，零成本感受治疗效果，彻底免去您的试错成本与后顾之忧。第四，日常呀要做好皮肤护理与预防，配合个性化治疗方案，能有效减少湿疹的复发，帮助患者彻底摆脱湿疹的困扰。如果您或身边的亲友正在遭受湿疹、牛皮癣、带状疱疹等皮肤顽疾的困扰，可以拨打吉泰中医的预约咨询热线27650000，或者直接前往位于西市场北侧活力城1楼的吉泰中医就诊。关注吉泰中医，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州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0。 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5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

0: 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收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那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儿啊能够认真的收听， 因为我们

老人的健康可以说既是自己的福报，也是儿女的幸运，享受晚年生活。那么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呢？你像老患者啊，要是经常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可能张嘴就会说了，是不是？没错，那就是老师常挂在嘴边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只要确保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你放心，我们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那你就能够真正的做到逆转衰老，延长寿命。那三大生命通道到底是哪个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当然了，我们每天呢都有一些新听众啊，所以说呢，李老师再详细的讲一讲这三大生命通道跟我们健康方面的密切关系。先说说这个脾胃啊，我曾不止一次的跟大伙说，我说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人的生存之道啊，人是铁，饭是钢，你只要活着，咱们就得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可一旦脾胃不和啊，脾胃经不通达，那就麻烦了。哎，你吃啥都不吸收。你看有的人特别的瘦弱啊，也都不知道说吃东西吃哪儿去了。很多人说，老师啊，我挺胖的，哎，我是不是这个脾胃它就没有问题啦？不一定。有很多虚胖啊，光长肉不长劲儿啊。你没觉得你浑身乏力吗？因为什么呀？这个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除了管着消化和吸收，它还是给咱们造气血的，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所以说你这个脾虚也体现在气血不足上啊。你看为什么这个胖人上个楼喘呢，湿气也重，什么原因呢？就是你机体的免疫跟着下降了。因为脾脏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还有巨噬细胞。所以说这个脾胃经，咱们得让它通达。否则你吃多少好吃的，或者说你吃多少药都没有用。消化吸收不了啊。而且你会发现呢，就是你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总感觉一天没劲儿啊，活得累啊。另外免疫力还低下，有个风吹草动的，别人没事儿，你就来劲儿了。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所以我们一定要强化脾胃功能。岁数大了不好好吃饭的，哎，一天生活没个规律的，脾胃没有好的，你自己去对照对照吧，那肯定是这样。还有就是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你可以理解它是血管和经脉。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运送给我们各大脏腑器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哪怕李老师在这给大家伙讲课，这也需要气血的一个正常的运行的啊。你看脑梗的患者马上说不出话来，什么原因呢？因为气血已经不能正常运行了，瘀滞了啊。你看有的人呢，想抬个胳膊抬不起来啊，你坐一会儿腿麻了，走不了路了，不能动弹了，都说明血脉淤堵了。所以你必须得让它通畅，你这个血脉要是畅通了，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就能够正常。但如果说血脉一旦淤堵了，轻则是痛苦，像很多人表现出的麻酸肿胀疼，浑身感觉到僵凉，这都是不通的表现啊！你说你遭罪不遭罪？重则是面临死亡，心梗、脑梗、肺栓塞都堵死了。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再有就是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我有时候给大伙打比方啊，我说就好像是咱们家那个电脑的

杀毒软件，那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它负责把我们摄入的还有呢身体里边残留的一些毒素啊垃圾啊给它排出去，过滤出去，你这样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啊。你血脉咋堵的，要么是吃进来的，要么是你没有排泄掉。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解的介绍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这么一方三通的金牌国药，也是独家的一个相关部门明确了延寿字样的这么一个正规的专药专治各种慢性病的这么一个药品，它可以说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去治疗的啊，去帮我们解决问题的。它不是像你们平时吃的那些个药物单一的去治疗某一个类型的疾病某一种症状啊，它是给我们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所以它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不管多大年纪，不管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过去经历过什么样的治疗，只要你用上之后吧，你看看我们都是几天之内就见效，它原因就在这儿。再有就是因为我们是发酵中药，而且是第三代产品，为什么叫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劲儿是了不得的，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里治到外。所以我说甭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上我们三通疗法之后啊，你像这个不是特别严重的啊，一到两副就好了，即便说你是重症患者最多就是三副药，李老师就能够让你这一身的顽疾完全的好利索啊！你信任李老师就不会错，你做到药到病除。总之啊，我希望

尤其是咱们身上一体多病的，你别指望这个西药，普通中药也不行，一定是用发酵中药。这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古代的医家都知道利用这个发酵技术来提升中药的效果。屠呦前辈也是利用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没有发酵技术，他能研发出青蒿素吗？他能获得这个诺贝尔医学奖吗？不会的。所以说我们三代延寿方它疗效的确切，包括老百姓所说的这个效果，都是源于第一就是方子，第二就是工艺。而且我们这里边的药材也好，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尤其就是鲜活药材保留了活性，那这个药劲它能不大吗？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就这句话的原则性，就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整个工艺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当然了，这样一来的成本肯定就高了，但是我们要求的是品质，我们能够保障每一位患者朋友用上之后你真正的见效。很多人都说了中药来得慢，但是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直接就觉得这发酵中药真是了不得呀。咱们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它所需要的鲜活的药材都得一小麻袋。哎，因为你得晒，你不是说这个手乌啊你就直接拿过来就入药了，你达不到要求我们是不能入药的，你得选，你得静置。一片达到纯度的三代延寿方呢，真的是千锤百炼。除了药材来讲呢，我们采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想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仿生出来患有各种慢性疾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们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就是把药材跟疾病放到一起共生发酵啊，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说能够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你瞧瞧，甭管治疗我们身上是什么样的慢性病，那都是三管齐下，你说咱们能不好病吗？对吧？但是要说这说什么话呀，就怕有这个但是啊，但是好药不便宜。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凭借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工艺效果，良好的口碑啊，咱们就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也有的是人买，有的是人用。出口到海外呢，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钱。这个价格多少国家呢都排着队的排不上，因为咱们的产量有限，近期的价格给他们进行上调，一片呢要调至10美金，那合成人民币的话呢将近80块钱。我们国内的有钱人呢也不少啊，你卖什么价格都不愁，你只要有这方面的疾病啊，你想要真正好病的，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他们好的选择。哎，但是呢如果这样一来的话，它就变成有钱人的医疗福利了，对吧？有钱人花多少钱治病只要能治好无所谓，没钱的怎么办？李老师说过，就像咱们国家研发成功的一个治疗癌症的药物，一针呢、这个癌细胞就清零了，但那一针呢、120万呢、有没有人用啊？有的是人用，可是穷人怎么办呢？
他们的命。

0: 又不是命了吗？面对天价的手术，高昂的药费，有多少的穷人只能咬紧牙关，自己忍着，熬一天算一天。李老师也是在苦水里泡大的，我是从最底层走出来的，而且当年我的父亲就是饱受着慢性病的煎熬，因为家里太穷，仅有的那点钱呢，在医院里头哪几天就用没了，最后真的就是让我们这些亲人陪着父亲一起等死的那种感觉。我老爸遭的那个罪就别提了，那一年呢我才12岁，所以说我是怀着一颗悲悯之心去学的医啊，我得想着我研发出的药品到底能让多少人用得起，因为你成本在那儿呢，你怎么办呢？不过还多亏了国外媒体的帮助了，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经问世啊，在国际医学界呢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医学杂志都在争相报道啊，三代延寿方出名了，这就是我的资本。所以我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啊，明摆着就是贴钱的。但是为什么厂家愿意接受呢？因为谁掌握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的旗下能有这样过硬的产品呢？再有，人家也会算账，国内患者是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也许大家并不知道，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程度是非常高的。你像我们国家这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云南白药等等，出口量都是非常惊人的。那为什么片仔癀国内售价一粒都炒到好几百，甚至上千块钱都买不着啊？哎，就是因为国外的销量太大了，还挣钱。何况我们是医药治多病，还能够真正的益寿延年，我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所以说就是这样，李老师帮你们争取到了1块钱就能够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机会，1块钱就能够去改写我们命运的这么一个待遇。这样咱们老百姓治病就没有门槛了，这样我们罹患慢性病之后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了，不至于把自己的疾病拖到有一天卖房子卖地也救不回来的地步了。哎，这就能够减少一些人间的悲剧。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咱们有病得听劝，你别一条道跑到黑，你换一种方法有可能就是换一种人生啊。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而且即便咱们1块钱一片，李老师说了也不会让你错花一分钱，你用上之后如果效果不好直接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这一生没有别的追求，我认为就是我活着的每一天能够多救一条命，这就是我的功德，这就是我的福报，这就是我生存的意义。
1: 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哎，是我，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可算是给你打通电话了。
0: 嗯嗯。
3: 因为我感觉你是大好人，我今天我想求你给我看看病，你这要不然的话我就恐怕我这脚就保不住了。哎呀妈呀，我可不想死的时候咱说连个全尸都没有。
0: 你就别着急，这是话太严重了。
3: 嗯
0: 啊，稳定一下您的情绪，跟李老师说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多大岁数了？
3: 哎呀，我68了。
0: 嗯，
3: 你说我这糖尿病得有16年了
0: 啊，
3: 关键我这血糖控制的不好， 哎呀妈呀，空腹都14、15那样了。
0: 嗯嗯。
3: 哎呀，吃完饭都20多个呀。

0: 这一天这胰岛素我得打三次，一天加起来是48个单位。
1: 嗯，
0: 完了这血糖还控制不住，并发症这些年是一个接一个来的，这眼睛瞅啥也乌七糟糟的，脑袋成天就是忽悠忽悠的，你都
1: 脑供也不足了这是。
0: 关键是头还疼呢，身上还痒，浑身是一点劲儿都没有。哎呀，最厉害就是我的脚，整个左边这个脚面呢，这肉皮都快烂的没了。
1: 嗯，
0: 一直就淌黄水啊，用啥药它都不愈合。我个人都觉得我的脚啊，我感觉太可怜了。
1: 嗯，
0: 有时候我就寻思，这造啥孽了？你让我遭这罪呀！哎呀，没得病以前吧，我到地里干活啊，我都不输给我们家老头。
1: 嗯，
0: 谁都说我太能干了。你说这回我啥也干不了了，我都犯愁啊。以后你说这脚万一保不住啊，你说眼睛再瞎了，这脚再瘸了，我哎呀，我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了，活了有啥意思？
1: 你这还是有点激动了。反正也是，病在谁身上谁痛苦，这个老师完全理解你啊。但是咱也得好好活着啊，有病咱就治，及时的进行治疗，同时用对方法就没事了啊。
0: 是，所以说李老师，我知道你医术高，你这人心肠还好，完了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嗯，首先李老师非常感谢你对我的这份信任啊。你这个情况的话呢，刚才通过你的描述我也是已经了解了啊。你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呢是湿性的坏疽。
0: 嗯
1: 啊，这个坏疽它分为干性和湿性的啊。你看那个干性的它不会流黄水啊，你刚才说流黄水这属于湿性坏疽，光靠咱们三代延时方不行啊，你得配合着氯化钠这个盐水啊，一定要给它清洗干净，然后再用双氧水或者是碘伏啊给它进行消毒，外边呢再敷上云南白药，口服头孢类的消炎药，然后再配合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嗯，
1: 毕竟你现在真的就是已经出现坏疽了，不是说即将坏疽，它是两回事儿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通的就是咱们的脾胃，而中医认为啊，糖尿病其实它就是脾的病啊，只是咱们说法不同而已。西医说呢，胰岛白的细胞不能分泌足量的胰岛素了，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还有糖尿病为啥它也叫代谢病呢？跟肝肾有关啊。你包括你这个眼睛不好啊，往往都是肝经不通了，肝开窍于目嘛。哎，所以说你看这人肝不好啊，有的人说了得了乙型肝炎了啊，你瞧黄疸都出来了，眼睛都焦黄的啊。肝肾经一通达，眼睛清亮了。而且我们这里边 90% 的药材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尤其是人形首乌，它属于中华九大仙草之一，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呢都是并列齐名的啊。就单凭人形首乌这一味药材啊，你哪怕说你拿它去用这个泡水去洗眼睛啊，你都能感觉到清凉，你更何况用咱们这个发酵技术给它发酵以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很快的就能够打通你这个血脉啊，眼脉一通我眼睛就清凉了，晶状体上面那层浑浊的没有了，眼睛这雾就散开了，而且只要血脉一通，你这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啊，你这个头晕脑胀的感觉也就没有了，你身上就能够有劲儿了啊。
0: 嗯，
1: 同时呢我们再给你通肝肾啊，给你增强解毒代谢能力，再加上咱们这个外用的药物给你敷给你消炎的，以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内调，我跟你说啊，你这个脚咱就能保住了啊。
0: 嗯，
1: 你用我们这种方法能够让你康复糖尿病，又能阻断你这一身的并发症。
0: 哎呀，太好了，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我有希望了。
1: 嗯，
0: 李老师，你把你刚才说的我用的那药名你再说一下子，完我用笔记上，
1: 好的，
0: 不然我记不住。
1: 没事，我知道啊。我说一遍，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也会记下来啊。
0: 嗯，
1: 湿性的坏疽首先要做外部的处理，就是要做清洗。
0: 嗯，
1: 用什么清洗呢？
0: 洗
1: 你不要用清水，你要用氯化钠盐水。
0: 啊氯化钠盐水。
1: 哎，对，就是咱们输液的那个啊，氯化钠盐水。
0: 嗯，
1: 啊，各大药店都有卖的。
0: 嗯，
1: 到那一买就能买着成瓶的啊。然后呢，用双氧水或者是用碘伏来进行消毒，他俩选一个，我建议用碘伏。
0: 碘伏。

0: 哎，
1: 用碘伏来消毒。消毒完毕之后，外边呢给它敷上一层云南白药。
0: 云南白药啊。
1: 啊，对。然后初期阶段配合上口服的这个头孢消炎药。
0: 嗯。
1: 啊，具体什么时候这个头孢可以停，咱们这工作人员会指导你。
0: 嗯
1: 啊，然后你稍后打场外电话，工作人员也会指导你用药，因为我在这直播间说的一些方法，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都会记录。大家说，有人我打不进去啊，你问场外指导老师就行，明白了吧？
0: 嗯，行。
1: 嗯，
0: 那你说这个咱的延寿方是1块钱一片不？
1: 全国统一售价现在是1块钱一片啊。
0: 嗯。
1: 但是呢，药源非常紧张，你们当地呢，有没有药？啊，再一个就是药厂那边给你们当地的名额多不多，够不够分，你得打这个场外电话去询问，啊，你现在撂了电话，你就打场外电话问一下这个事儿吧，啊。
0: 嗯，行行，
1: 嗯，
0: 哎呀，那谢谢你啊，李老师，我打电话问问。
1: 啊，不客气，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吧。
1: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哎，我是陕西渭南的。
1: 嗯。
3: 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我主要那个啥，想跟你反映一个情况来。
1: 您具体是怎么回事，您说。
3: 是这个样子的。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到现在我已经用了1副药。前几天嘛，我打这个肠胃电话，想再订上那个2副药来。
1: 嗯。
3: 可是啊，你这个学生啊太难缠
1: 啊。
3: 就那个小李大夫吧。
1: 啊。
3: 他硬是给我开了1副药。
1: 哦，你是难缠。
3: 我说你这个1块钱那个名额，你给谁？哎，都是给对吧？
1: 嗯嗯嗯。
3: 你给我多开1副药能咋的？嗯。他说。你再有1副药就好了。
1: 嗯。
3: 啊、那个，因为啥？我为啥要掰扯这个事情呢？
1: 嗯。
3: 我听好多人都是吃上3副药才好的。
1: 嗯嗯。
3: 再说咱们这个药，确实效果真的不错，关键还有一个益寿延年嘛。
1: 嗯嗯嗯。
3: 所以我跟他那个说了一大堆的好话。
1: 嗯。
3: 人家始终啊坚持他那个啥，那个理啊，一样是给我不开药嘛，就是给我不开，只开1副药。
1: 嗯嗯嗯嗯。
3: 哎，我都奇了怪了，我说，哎，我就开1副药的事儿，你不给我开，你咋回事？是不是有别的那个猫腻在里面呢？嗯，
1: 那能有什么？
3: 所以我感觉那个特别生气，我这事儿、
1: 嗯，
3: 我打电话找你那个评评理，到底是咋回事？
1: 您这样啊，您听我说哈，这个事儿犯不着生气啊。你要因为这点事儿生气的话，那这病他好不了了。什么意思啊？首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就单说1块钱这个事儿，连成本都不够。但是为什么说还要给大家？这是老师跟咱们厂家之前商议好的。你卖到国外去，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1块钱一片，你要说你觉得国内亏钱了，你拿国外赚的你往回补。所以说成就了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那三代延寿方治疗疾病呢，老师一直强调这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所以说呢，治好了咱们就可以康复停药啊，不让大家多买药。啊，这是我一直跟大伙要求的，跟我们场外指导老师也是这么说的。同时呢，有一些重症的患者，我也会跟老师说，我说你告诉他们尽量的让他们把药备足了。啊，你就像你说了，我想多买不让，那是因为肯定是你的药够了。啊，那有的人说了，老师，我想就是先少买点行不行？我们场外指导老师都告诉你，你最好把药备够了，我让他多买。为什么？就是因为1块钱一片能站住多长时间，你别中间断药了。所以说，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让我们老百姓能够花最少的钱把病治好。啊，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说你的具体情况，然后呢，我再帮你分析分析，好不好？
3: 哎呀，行，那我跟你说一下吧。
1: 哎，
3: 我要说那个啥，有脑过血，疾病无踪这个道理。主要一种药可以治全身的病啊。
1: 嗯嗯。
3: 再一个关键，一片才1块钱，一个月花不了几百块钱啊。
1: 嗯嗯嗯。
3: 我想再多吃一段时间，要咋了？嗯，难道我错了吗？那您这个学生啊，就是这样那个啥， 你好说歹说，他就是不理。

0: 行，
1: 嗯，
0: 就是不卖给我，
1: 嗯，
0: 是不是那个要把这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给他亲戚啊？啥意思吧？
1: 您这样
0: 到底啥意思？我百思不解，为这事。
1: 您这样啊，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啊，一来呢。咱们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吧，各方面恢复的效果确实好，让你舒服了。二来呢省事儿，啊，我不用说一把一把的吃药了。三来呢，咱们这个岁数呢，追求的是健健康康、开开心心、无病无痛的多活上几年。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国家相关部门独家的一个允许在药盒上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所以说大家伙觉得这样说，我一块钱一片，我一个月就花那么四五百块钱啊，那我多吃一段时间，我多活几年比啥都强啊。但是我希望你们能理解，咱回过头来看看，你的病是不少，毛病挺多，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都乱了啊。那你看我们现在一副药给你捋顺的差不多了，你这个病情就不是特别严重了啊，就不是比较复杂了啊！但是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你整体的进行医治，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了，所以你现在吃嘛嘛香了。我们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了之后了，什么增生啊，像你长那个骨刺啊，啊那个骨质增生啊，包括你这前列腺增生啊，还有这个结节啊、囊肿啊，都会随着你的血脉畅通了之后逐渐的消失，因为它会让你的血液干净，哎，让你这个滋长了一些臭鱼烂虾的东西慢慢的给你平复了。然后再给你三通肝肾解毒排毒，就肝肾通了以后，我们的解毒排毒能力增强了啊，以后就是我给你治好了，你就再也不复发，再也不反弹了。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再有一副药肯定就是恢复的利利索索的。所以说我们场外指导老师的处理方案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是你多心了啊。我们是为了治病，对吧？把病治好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再用药了。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吧？
0: 哦，哎呀，林老师您这么一说的话，哎呀，我就感觉我真的老糊涂了。现在我也明白，现在你这一说，我这个心情最起码能平衡一点吧。
1: 还平衡一点。
0: 因为啥？因为呢我治病遇到好药不容易，
1: 嗯，
0: 我就要一次性拔根治好，
1: 嗯，
0: 不要留下什么病根儿。
1: 嗯。
0: 再一个我听别人说啊，都是三副药，哎，你就给我开两副，这以后万一复发反弹，谁能承担起这个责任？
1: 不会的，
0: 不想再遭这个罪了。
1: 我跟您讲啊，延寿提前是什么？一定是健康，啊，它不是说让你一个地方健康，它是让你整个机体都健康，啊，这就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亮点。所以说，老先生啊，就您这一副药呢，您先用着，您不放心，你到时候你再来电话，好不好？
0: 好吧，既然您这个话说这个，我也在真的没啥掰扯的了。
1: 行，
0: 过段时间有啥需要的，我再和你联系，好吧？
1: 好，那我在这儿呢也是。
0: 这个我说这个语气有点冲，你也不要见怪。
1: 哎呦，没有没有啊，只不过是有这个弯儿啊，挺难转。什么意思呢？我之前我吃的那些药吧，我想买多少买多少，为啥？因为它治不好你的病。然后现在呢，我吃的药好不容易好使了，我想买多少你不是卖给我，这我心里边就像你刚刚讲的，我百思不得其解。你说我是买药的，你呢是卖药的，为啥不卖给我？你到底心里边有啥毛病？其实都想多了。我们不是卖药的，我们是治病的。我们把病治好了以后，我们就不让你再吃药了啊。关于态度这块没有什么，我主要是一件事，你别生气，把自己气坏了犯不上啊。
0: 好，
1: 那行，那就这样，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五月四日16:40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昨天下午4:40左右，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记者从事故现场指挥部了解到，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21人遇难，61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湖南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紧急调派5支救援队伍，对事故现场进行紧急处置，全力开展人员搜救等抢险救援工作，并调集省市专业医疗力量对获救人员进行救治。应急管理部也派出专家赶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目前，现场救援指挥部正组织开展第二轮排查，公安机关已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调查、善后处置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总台央视记者宋飞晶正在前方事故现场，我们来连线他。飞晶，请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救援进展。
2: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是在这一起爆炸事故的核心现场，大家从画面里头看到的这个厂区，就是这次发生爆炸的华盛烟花爆竹厂的一个厂区。这个门呢，是他们的这个厂房厂区的一个南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厂区往院墙往里大概200米左右的位置，根据救援人员的介绍，就是这次发生爆炸的一个核心的可能炸点存在的位置。应该说，现场我们能够非常强烈的感受到这次爆炸所产生的巨大的威力跟破坏力。大家看我身边的这一根长长的这个巨型的这个钢筋构件，就在爆炸之中直接被炸出了这个园区的这个院墙。那么同时呢，给大家可以先插播一个此前我们得到的这个厂区在爆炸之前发生拍摄到的一个卫星图。大家可以在这个卫星图上看到整个这个厂区有很多这个蓝色的这个排列整齐的这样的建筑，这都是这个工厂的这个生产车间。那么在这次爆炸之后，此前就在刚刚，我们是在这个专业的救援人员的这个保护下呢，也是进入到内部呢进行那个画面的拍摄。我们看到像这个大家这个卫星图上所显示的这些这个厂房基本上全部都被破坏掉了。那么另外呢，给大家报告一个我们走入厂区的一个比较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一路往里走的时候，很快走入那个门以后，就很 直接的强烈的闻到了现场仍然残存着有烟花爆竹燃放爆炸以后的那种刺鼻的那种硝烟的味道，而且现场呢会存在一些还有部分的这种少量的烟点在透露着，在冒出这种白色的烟雾。那么呢，今天整个上午呢，现场的消防救援人员，我们的这个搜救人员仍然在对这个厂区的这个人员呢进行地毯式的这样的一个排查跟搜救。我们主要看到他们采取的是人机结合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一方面呢，通过这样的大型的挖机呢，对这些表层的这些埋压物，包括这种铁质的构件呢进行翻找。那么同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的消防员都拿着水袋，就守候在他们这样的一个搜寻的现场的旁边，不断地对他们的搜寻现场进行一个喷水降温的作业，来防止它发生二次的这种引燃跟爆炸的可能性。因为我们知道后面是一个烟花爆竹的工厂，里头存在着大量的像黑火药这样的易燃易爆的物品。那么其实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据现场的救援人员跟周边的群众反映呢，其实爆炸并不是只有一声就没有了，其实在后续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边是仍然能够传来陆陆续续的这样的这种小型的这种爆炸的声音的，包括一些烟花的这种升空我们是都能看到的。那么目前到这会儿的这段时间呢，包括从上午到现在里边的这个动静呢是相对比较平稳，小了很多，基本上没有怎么再听见了。那么据我们从现场了解到呢，今天中午的时候，当地也是会来召开新闻发布会，对这起事故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包括救援的具体情况呢，最新进展呢，为公众进行一个最新的播报通报。好的，主播，我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0: 好的，飞晶，那以上是前方记者对最新救援情况的梳理和介绍。目前呢，救援工作仍在紧张的进行当中。据总台前方记者得到的消息，61名受伤人员已经被送入当地两家医院进行紧急救治，其中浏阳市中医院收治16人，均为轻伤，其余多名伤员被送往浏阳市人民医院救治。由于爆炸发生巨大冲击，伤员多为骨伤，目前相关专家已经赶赴医院指导伤员救治工作。有关事故救援的最新进展，新闻频道将会持续关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0: 我们继续看新闻。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交通出行迎来了返程高峰。
1: 铁路部门增加运力，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3: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铁路部门积极应对返程客流高峰，统筹利用运力资源，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国铁上海局今天计划增开旅客列车469列，国铁成都局计划增开旅客列车459列。国铁郑州局计划在北京、上海、广州等重点方向增开夜间高铁38列，全力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要。公路方面，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100万辆次，16至18时为返程高峰，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易出现拥堵缓行。根据免费通行政策，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截至今天的24点，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水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水路发送旅客103.5万人次，同比增长1.4%。
0: 五一假期临近尾声，集中返程高峰昨天开始出现。
1: 今天沈阳、西安多地返程高峰持续。
4: 昨天上午开始 ，G40 沪陕高速崇明往上海市区方向迎来大规模返程车流高峰，道路通行压力大幅攀升，部分交通关键节点车流处于饱和状态。

0: 跟往年一样吧，还是有点堵，但是整体来说车子是在动的。
1: 据交管部门研判，今天进城车流预计在83000辆次左右，每小时最高流量预计突破4200辆次，高峰时段将一直持续到晚间。
2: 如果我们隧道内出现明显缓行，我们就会第一时间启动我们的车道信号灯交替通行，重点的点位上啊，也会设置的这种施救力量、保险的处置力量。
1: 在陕西西安机场，假期客流也在持续攀升。
3: 我现在呢就是在西安机场，相信通过镜头呢大家已经能看出这里的繁忙了。其实从今天早上5点开始呢，西安机场的旅客就在不断的增多，这里是西北地区最大的空中交通枢纽。那么根据统计呢，5月1日到5月4日，这里累计起降航班达到了3560架次，那么发送旅客达到了51万人次。那么今天呢，西安机场预计起降航班969架次，运送旅客14.4万人次。
1: 在辽宁沈阳，由于今年辽宁多地中小学春假与五一假期衔接，旅客出行需求格外旺盛。
4: 我现在是在沈阳站的东广场上，在广场上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现在的客流已经明显的增加了。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有这样的拖着行李的成群结队的学生流，以及携家出行的这样的探亲流，还有我们的旅游流。那么这些客流呢，整体交织在一起，客流密度明显增大。我们从国铁沈阳局获悉啊，今天全局迎来返程的最高峰，全天预计发送旅客达到了107万人次，同比增长1.7%。
1: 从客流走向来看，中短途客流集中在沈阳至大连、丹东、长春至长白山等热门区段，长途客流则主要去往北京、上海、哈尔滨等重点城市，出行方向高度集中，也让今天返程客流压力进一步凸显。
5: 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汇集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
6: 随着以旧换新政策进一步加力扩围，5月1号起，上海、湖北、重庆等地已同步实施自主品类补贴，在国家10类产品基础上新增智能家居、适老化等产品类别。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
6: 受国内部分行业供需改善和外部输入性因素影响，4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7: 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22.4%、14.5%和11.8%。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
5: 五一假期5天，恰逢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展览，今天展览将全部结束，广交会将落下帷幕。
6: 本届广交会于4月15号至5月5号在广州分3期举办，展览总面积达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达7.57万个，参展企业超3.2万家，均超往届水平。
5: 再来关注电影票房，截至今天上午10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6.8亿元，放映场次超238万场，超过过去去年五一整个档期。
6: 丰富多元的影片供给，叠加各地电影加文旅的创新玩法，让观影成为假日体休闲的新主流。
8: 您正在收看的是30分。
6: 当地时间4号，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
5: 中方代表指出，个别国家在核不扩散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还特别点名日本近年来在拥核问题上的消极动向。
9: 中国裁军大使沈健在会上表示，当前全球战略安全环境持续恶化，个别国家奉行双重标准处理核不扩散问题，严重动摇广大无核武器国家对条约权威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体系的信心。

0: 部分核武器国家及其盟友不断强化和共享延伸威慑安排，相关友好核扩散趋势令人担忧。中方还在发言中指出，日本在相关问题上的一系列言行尤其值得国际社会警惕。
1: 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加强监督核查，严肃对待敏感核材料生产能力与消耗之间的严重失衡问题，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
2: 美国4号开始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进行疏导行动，伊朗军方称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了警告射击。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4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表声明称，当天美军驱逐舰在阿曼湾关闭雷达，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但在重新开启雷达后立即遭到伊朗海军的无线电警告。在美军驱逐舰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称，一艘美国军舰当天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被两枚导弹击中后被迫掉头撤离该地区。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否认美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并表示美军正为疏导行动提供支持，并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4号称，伊朗当天向美军舰艇以及商船发射了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但是没有船只被击中，也没有造成人员受伤。美军武装直升机随后向伊朗船只发动了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对一些不相关国家发动了袭击，包括一艘韩国船只，美方已经打击了7艘伊朗小型船只。
2: 美军中央司令部4号发文称，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没有任何商船或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方的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
2: 4号阿联酋方面通报遭到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以石油工业区起火。
3: 伊朗军方消息人士当天否认该石油工业区火灾与伊朗有关。
0: 阿联酋国防部4号通报称，当天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阿联酋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受伤。阿联酋国防部称，阿联酋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应对一切潜在威胁。此次事件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袭击。针对当天遭受的袭击，阿联酋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袭击的目标是民用场所，这些袭击构成了危险的升级，直接威胁该国安全、稳定与领土完整，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阿联酋保留依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进行回应的权利。伊朗官方暂未对阿联酋遭袭作出正式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一名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另一名伊朗军方官员表示，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导致的结果。
2: 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的所谓疏导行动，引发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温。
3: 4号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冲高后回落，盘中再次走高，收盘时显著上涨。
4: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8 美元，收于每桶 106.42 美元，涨幅为 4.39%。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27 美元，收于每桶 114.44 美元，涨幅为 5.80%。 雪佛龙公司首席执行官麦克沃斯4号表示，石油供应紧张不只是价格问题，实际上是能否获得燃油供应的问题。

0: 他警告说，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出口可能还需要几个月时间才能恢复正常。当天原油价格上涨和美元走强，促使黄金白银价格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黄金期价一度跌破每盎司4600美元，跌幅超过2.5%。七月白银期价一度跌破每盎司73美元，跌幅超过5%。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报道，美国汽油价格较中东冲突爆发之前已上涨接近50%。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下个月仍无法开放，美国汽油价格的上涨幅度将接近70%。
2: 报道还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美国总统团队多次向美国能源行业代表施压，希望能够提高产量以缓解压力，但是能源行业暂未做出承诺。
1: 俄罗斯国防部4号公告称，根据总统普京的决定，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将在5月8号到9号实施停火。俄方希望乌克兰方面也能采取相应做法。
2: 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是俄罗斯最隆重的节日之一。俄军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蓄意破坏纪念活动，将对基辅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尚未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实施停火的正式呼吁，但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
2: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将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欧元集团主席皮埃拉卡基斯4号表示，欧洲已做好应对准备。同一天，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呼吁特朗普履行去年夏天与欧盟达成的关税协议。他还表示，如果特朗普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提高，欧盟将会采取反制措施。美国特勤局4号称，首都华盛顿当天下午发生一起涉及执法人员的枪击事件，一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美特勤局表示，事件起因是一名持枪人员与特勤局警察发生冲突，事发地点位于距离白宫不远的华盛顿纪念碑附近。在枪击事件发生后，白宫被短暂封锁，枪击事件的具体情况目前尚不清楚。世界卫生组织4号表示，截至当天，红地厄斯号邮轮上已有7人发病，其中2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另外5人为疑似病例。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鼠类等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通常通过接触受感染动物的排泄物或唾液传播给人类。另据荷兰公共广播公司4号报道，荷兰外交部表示，计划转运红地厄斯号邮轮上的汉坦病毒疑似感染病例。据介绍，病逝的3名乘客中，2人为荷兰籍，1人为德国籍。船上还有一名英国籍和一名荷兰籍船员出现急性呼吸道症状，2人均需紧急就医。目前，红地厄斯号邮轮仍停泊在佛得角海岸附近。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5: 船，千年古法；城，甲等精匠。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6: 苏琪，
7: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2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6: 副驾请讲。
7: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6: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7: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苏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8: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9: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0: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 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英国谢菲尔德决出冠军，22岁的中国选手吴怡泽以18-17战胜名将墨菲，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
0: 这是继去年赵欣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2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
2: 这场决赛打得异常焦灼，吴怡泽和墨菲从14-14开始陷入拉锯战，一直打到17-17，被迫进入决胜局。这是自2002年以来世锦赛决赛首次进入决胜局。决胜局中，吴怡泽比分落后，他选择击打一个难度较大的红球进中袋，这成为比赛的胜负手。吴怡泽随后一杆打出85分，赢得职业生涯首个世锦赛冠军。22岁的他成为自1977年世锦赛在谢菲尔德克鲁斯堡剧院举办以来第2年轻的冠军得主，仅次于1990年21岁夺冠的亨德利。
3: 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就是我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我想这次比赛没有人比我更想得到它了。我日复一日，我真的我愿意付出一切去得到它。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大美不言，逍遥民权，中国制冷设备产业基地欢迎您。
6: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0: 界大名，心动无限。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全国晴多雨少，在阳光之下气温会继续回升，尤其是东北东部、华北南部、黄淮以及云南一带，今天将普遍升温4到8度，北方多地今天最高气温都将会达到或超过30度，创今年以来的新高，而南方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将会维持在30度上下。北京18到29摄氏度，沈阳15到27度，银川13到31度，兰州9到31度，榆林14到30度，咸阳15到29度，西宁4到23度，广元17到29度，南充17到30度，乐山19到30度，泸州18到32度，宜宾18到31度，昭通10到25度，曲靖10到25度，晋城14到26度，邯郸19到31度，鹤壁16到28度，安庆16到28度，襄阳17到28度，南昌18到29度，泉州18到23度，漳州18到22度，渤海南风5到6级，东海南部中雨转小雨，偏东风5级左右，南海东北部东北。

0: 4到5级。
1: 下面请听由王风尘为您播讲的评书《开天辟地》。
2: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2: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
5: 蒋介石下定决心，我呀也不去苏俄休养了，我干脆呀去汕头避难得了。既然这个主意已经打定，蒋介石啊就决定去向汪精卫报告一声，临走嘛打个招呼。于是吩咐一声，走到王主席那里去。蒋介石连早饭都没吃，在4名卫兵的保护之下起身出门了，到不远处的汪精卫东山公馆去拜望。等到一见汪精卫呀，蒋介石发现汪精卫今天的脸色特别差，一问怎么了，才知道啊这汪精卫的肝和糖尿病的老毛病又犯了。嘿，蒋介石一看汪精卫这个气色，蒋介石啊嗨内心窃喜呀，幸灾乐祸，但表面上啊还得装作关心。赵明啊，我说过你多少次一定要注意身体，可是你总是不听啊，总是那么操劳，你呀要好好休息，多多保重啊。汪精卫呀捂着肝无力地笑了笑，哎，不必担心，不碍事，稍加休息就好了。啊，介石兄这么早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啊，子弟，子弟，我也是游子啊。

0: 靠他的原计划要往后退退了，我呀身体实在不行，要先去山头好生静养几日，然后在东胜府考察，你看如何呀？
1: 啊，汪精卫一听啊，原来如此啊，没事没事，这呀都是小问题。哎呀，谢师兄啊，确确实实你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黑眼圈都出来了，那是蒋介石一晚上没睡觉啊。既然你想休养，那就休养几日吧。啊，临走之前要交代和安排好军校以及卫戍司令的工作。蒋介石把头一点，这个请王主席放心，我会安排好一些的，不会让工作因我的暂时离去而受影响。啊，如此就好，如此就好啊。这汪精卫听完面露赞许之色。哎，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呢，从这屏风后面转出来一个人，谁呀？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陈璧君一转出来就插上话了，哎呀，蒋校长啊，我们一行何时出发呀？莫斯科方面可都已经催促了。啊，蒋介石一看这陈璧君又来了，蒋介石脸上勉强的挤出一点笑容，快了快了呀，夫人心急切不了热豆腐吗？哎呦，你哪里是让我吃热豆腐啊，分明啊是想让我吃早凉透的黄瓜菜呀。蒋介石一听什么话呀，夫人呐，你总是这个急脾气，请你再耐心等个十天半月的，那时候我们一定会出发的。母亲，你看汪主席身体欠佳，再说了你和曾秘书也要做好充分准备呀。哎呦，赵明啊，这是老毛病了，过几天呢就没事了，我和曾秘书啊也早就准备好了，就等你了。蒋介石一看，合着非得把我鼓捣走是不是？蒋介石啊有点不耐烦了，也不客气的顶了一句，你们准备好了就不管别人了，从那么远的门我蒋某人也总要做点准备吧。哈哈，啊，也是也是啊。陈璧君一看蒋介石有点不快了，就不再往下问了。汪精卫一看呢，这两个人干嘛呢，怎么斗起嘴来了呀，这气氛有点尴尬，赶紧打圆场。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不就是出国吗，早一天也罢晚一天也罢，总是要走的嘛。啊，走之前呢，政府要设宴，大张旗鼓的为你们送行啊。蒋介石一听大张旗鼓为我们送行，为我送行吧。蒋介石勉强露出点笑容，谢谢谢谢，这个王主席夫人，如果没有其他事情，总政就告辞了。说着话，蒋介石起身要走，汪精卫呀起身相送。这一起身的时候，汪精卫随口就问了一句话，啊，你今天黄埔去不去啊？蒋介石啊也没往心里去，随口就答应了一句，今日我是要去的。哦，汪精卫呀点了一下头，就没再说什么。蒋介石呢还说呢，我还要到卫戍司令部去一趟啊。介石兄啊，你要把广州的治安再抓紧一点，近来呀不断有些流氓趁省港大罢工之际寻衅滋事啊，海上走私也还没有禁绝，尤其严重的还有一些反动的政治谣言扰乱人心破坏革命。王主席所言甚是，总政要加紧巡逻 眼

0: 家访番，请王主席放心好了。
1: 哎呀，有介师兄看着，哪能不放心呢？
0: 那我告辞了
1: 啊，我送送。
0: 不送，不送。
1: 就这么着，蒋介石告辞离开了汪公馆，然后蒋介石啊就到了位于广州东堤八旗会馆的卫戍司令部，来到自己的办公室，刚往那一坐，批阅了几份公文，电话铃响了。蒋介石接起电话一听，是汪精卫打来的。蒋介石心说话，刚从你那出来，怎么就给我打电话呀？啊，汪精卫在电话里告诉蒋介石，介石兄啊，最近两天我要以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执委的名义宴请布伯诺夫使团，宴请之后要举行会谈，还希望中正兄参加呀。这件事啊，你无论如何得答应。你去汕头休养的事儿啊，先往后放放，参加完毕你就可以去汕头休养了，你看怎么样啊？蒋介石啊略微的迟疑一下，好的好的，答应了。那好，我没别的事儿了。这汪精卫正要挂电话啊，赵明啊，介石兄还有什么事啊？
0: 新来的一艘俄国客轮，你我曾约定一块参观，你看怎么时候去看呢？
1: 啊，嗨，哎，你自己参观去吧，我呢已经看过了。这艘客轮呢无比豪华，又十分先进，很值得一看呢。我劝你啊尽快去看，最好今天就安排参观。
0: 那好吧，蒋介石心说话，咱俩约定好一起去看的，怎么你先看了？但也不好说什么呀。
1: 蒋介石正要放电话，哎，汪精卫那边呢突然又莫名其妙的问了一句，
0: 啊，你今天黄埔什么时候去呀？
1: 啊，蒋介石随口就答了一句，
0: 我还有几件事情要处理，处理完后我就去。
1: 汪精卫那边呢也不再说什么了，咣叽咣叽，两边呢都把电话给扣上了。扣上电话之后，蒋介石嘴里就嘟囔了一句，
0: 布伯诺夫使团。
1: 他嘟囔布伯诺夫使团干嘛呀？因为蒋介石看得出，这么一个高级别的使团使这汪精卫呀，哎呀，欢欣鼓舞。这好几天了，这汪精卫呀都处在亢奋状态，估摸着现在的肝病和糖尿病犯跟他的亢奋分不开，就是亢奋亢的。这汪精卫亢奋，蒋介石啊对着布伯诺夫使团到来显得忧心忡忡啊。因为蒋介石最为担心的是纪山家向布伯诺夫使团告他的状，如果布伯诺夫使团认定自己反苏反共是新军阀，堕落成了国民党右派了，那么一来，无论政治上还是军事上，我蒋中正啊就彻底完蛋了。蒋介石突然间呢就想起了历史上那诸葛亮所说的一句话，重而在外而安，深深在内而危呀。看来这广州是非之地自己绝不能长留啊，得赶紧走。这更加坚定蒋介石要到汕头避风的打算了。蒋介石就在这卫戍司令部自己的办公室里处理完毕最后一件公务，正要离开回家，然后下午到黄埔去交代一下工作呢，这电话呀又响了。蒋介石伸手把电话接起来一听，还是汪精卫。
0: 中正兄吗？
1: 这汪精卫啊现在的精神明显比早晨好了。
0: 啊，子弟，是早明兄吗？
2: 啊，是我，是我呀。
0: 有什么事啊？
2: 啊，没别的事，就想问一句，
1: 你今天什么时候到黄埔去呀？这汪精卫这一句话呀，让蒋介石心里头咯噔一下子。怎么，这汪精卫这一天加上这一次问了我三遍了，他干嘛老是问我这件事儿啊？干嘛老是问我什么时候到黄埔去呀？啊，蒋介石啊，感到有些稀奇，抬手腕子看了看手上的表，现在才上午9点多一点儿。你说怪不怪？上午就这么一小会儿，这个汪兆铭怎么一连三次急急地问我到不到黄埔去呢？这个汪精卫他究竟想干什么？啊，他这葫芦里头究竟卖的什么药呢？莫非这蒋介石啊，越想越不敢想了。这个时候电话里的汪精卫等不及了：“介石兄，介石兄，你在听吗？”“啊啊啊啊，在听，在听啊。”生性多疑而且敏感的蒋介石现在撂给了这汪精卫一句话：“我今天去不去哪里还不一定。”啊，汪精卫那里一听啊，那好吧，你去的时候通知我一声啊。说着光他挂电话了。你说怪不怪？这简直是怪事啊。嘎楞，蒋介石也把电话挂上了。他想了想啊，越想越觉得莫名其妙，但是实在也想不出其他事儿去。蒋介石莫名其妙的摇摇头，然后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就离开了卫戍司令部。汪精卫的三次电话令着蒋介石现在疑窦丛生啊。他坐上车朝着东山家中驶去，一边走这心里头一边还在琢磨，兵不厌诈呀，这汪兆铭今天一大早连问我三遍什么时候去这黄埔，看来呀，哼，今天这黄埔啊，甭管怎么地我也不去了。我呀今天哪都不去了，我往家里一眯，甭管有事没事，我是静观其变呢。就这么着，蒋介石驱车回家了。到了家里坐了一会儿，胡思乱想了一阵子，就到了上午了。午饭端上来，蒋介石草草地扒了两口，一边吃一边脑袋还在不断地琢磨事儿。吃完之后把这午饭一推，起身向卧室走去。这蒋介石啊，有每天午休的习惯，每天上午吃完饭这个点儿必定躺一会儿休息一会儿，这也是养生之道吧。这前脚刚往这卧室里头一迈，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这电话呀又响起来了。蒋介石这个心呢，噔的一下子，今天呢也不知道为什么听到电话就毛骨悚然的，总感觉到有什么不祥之事要发生。蒋介石皱着眉头就走到电话前，咯楞把这电话拿起来了。喂，谁呀？校长吗？我是学生李之龙啊。谁来的电话呀？李之龙啊。咱前文书说了，李之龙接到通知，这个布伯诺夫使团3月20号要去检阅中山舰。还有李之龙犯难呢，中山舰昨天晚上刚被教育长和蒋校长给调走，调到黄埔去了，你明天就来检阅，这不添乱吗？那怎么办呢？不能不叫这么重要级别这么高的使团过来检阅呀，而且汪主席都已经同意了，得赶紧的把这中山舰再给调回来。但是派中山舰是奉蒋校长的命令，这调回来当然也得向蒋校长打招呼了。所以呢，跟着邹毅商量完之后，这李之龙不是就给蒋介石挂个电话吗？哎，就这个时候挂的。蒋介石接起来一听是李之龙，
0: 啊、哦，子龙啊，有什么事吗？
2: 啊，校长啊，有件事需向校长请示。
0: 哦，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2: 请问校长，中山舰是否可以开回广州啊？因为上午顾问来电话说布伯诺夫考察团明天要检阅该舰。
0: 嗯，蒋介石一听什么乱七八糟的，他们要检阅中山舰就检阅呗，你给我打什么招呼啊？你是中山舰的舰长，你还用问我吗？不对不对，这个李志龙说中山舰可否开回广州，难道说中山舰现在不在广州？
1: 中山舰现在哪里呀？
2: 啊，现在轮到李志龙纳闷了，怎么问我中山舰在哪里呀？中山舰不是你调到黄埔去了吗？
0: 啊，这可能是校长啊随口这么一问，我作为下属自然要汇报了
2: 啊。他停泊在黄埔。
0: 什么？蒋介石一听，他怎么停泊在黄埔？是谁的命令开过去的？
2: 这李志龙啊越听越不对劲儿啊。哎，是昨天晚上军校驻省办事处欧阳中主任要的舰，说是奉了邓教育长电话转奉校长面谕的。李志龙说到这里啊，心里头隐隐约约的感觉到有点不对劲儿，心说话，既然这欧阳中说是奉了蒋校长之命要的剑，怎么蒋校长今天是这么一个口气呀？
0: 嗯，
2: 蒋介石这边一听啊，也感到十分奇怪了，我并没有向海军局调件呢。这个时候电话那头的李志龙怯生生的又问了一句，
0: 校长，中山舰能否调回去啊？
2: 蒋介石一听这话火了，
1: 我没有要你开去，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
2: 夸，蒋介石啊把电话给扣了。
0: 哎呀，
2: 听了蒋介石同意开回来的答复，李志龙啊松了一口气儿啊，看了看旁边的邹毅，
1: 去给中山舰代理舰长张晨通发电，命中山舰即刻返航回省。
2: 是。就这么着，当天下午6:30左右，中山舰呢又开回了广州港口，在这里抛了锚了。他们那里松了口气，蒋介石啊这口气可上不来了。挂了电话之后，蒋介石回到卧室，躺在床上还想睡午觉啊，哎，睡不着了，困意全无。你别看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觉，现在一点觉意也没有啊，辗转反侧，翻来覆去。夫人陈洁如走进来了，一看这干嘛的，怎么满床烙饼啊，这玩意儿。来到近前一看，蒋介石啊，哎呀，这脸色十分难看，愁眉苦脸。
3: 你怎么了？不舒服吗？
2: 蒋介石也不吭声，只是微微的摇摇头。
3: 哎呀，
2: 陈洁如关心的走上前去，伸手想用手搭一搭蒋介石的额头，试一下体温，看看发烧了没有。哪知道手刚一伸过去，哎，就被蒋介石啊粗暴的给拨拉开了。陈洁如一看呢，陈洁如不敢多问了，他知道蒋介石的脾气，也明白蒋介石现在呀是因为心情不好，不敢多问了，你自己躺着吧。轻轻的走出去，把门轻轻掩上了。这个时候蒋介石在床上啊，就听见楼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急促的上楼声。紧跟着，蒋介石又听见外边响起了陈立夫的声音：“
3: 夫人，校长起来了没有？”“嘘，小点声，校长啊，正在午睡。”“
2: 哎呀，我有紧急情况要报告啊。”“
3: 哎呀，那也不行啊，他刚刚睡下，你看能不能再等等，等校长休息起床之后再报告啊。”
2: 还没等着陈洁如话说完，

0: 蒋介石在房间里听的是清清楚楚，一听陈立夫有紧急事情，蒋介石今天本来就敏感，马上就喊了一声：“立夫，请进来。”哎，陈立夫噔噔噔三步并作两步推门就走进蒋介石的卧室。蒋介石现在呀一咕噜声已经起来了，坐在床上：“立夫，有什么事吗？”“
1: 哎呀，校长啊，大事不好啊，刚才王伯龄、陈兆英和欧阳格先后来电话，说外面传得很厉害，说有人要加害校长。”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我去买菜了，中午我想吃什么？
4: 妈，我要吃西红柿炒鸡蛋、土豆烧牛肉、黄瓜炒虾仁、凉拌米饭。
5: 我跟儿子一样。
3: 咱家以后的规矩是按量做饭，谁没吃完晚上不给做新的哈。
4: 妈，那我一碗就够。
5: 我也一碗就够。
6: 先生，我看您点的这些菜呀已经够吃了。
7: 今儿给老人家祝寿，多点几个菜啊好看。
6: 那您可以选择点半份菜，这是我们店呢新推出的，点的菜呀不仅花样多，而且还有面子。
7: 是吗？哟，那太好了。师傅，您少盛点主食啊，我吃不了。
5: 哎，好好好，不够再来盛啊。
8: 哟，稀罕了，以前你总说亏啥不能亏了嘴，大不了倒掉的呀。
7: 嗨，受刺激了，新闻上说国家每年损耗的粮食有3500万吨呢，学生盒饭的1/3都会被倒掉，以后啊咱还是吃多少盛多少吧。
9: 无论小家与大家，所有精打细算都是为长远打算。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1: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2: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3: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
14: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

0: 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金鹰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1: 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护佑着中华儿女繁荣昌盛，生生不息。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解百姓病痛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细说中医药故事，传播养生知识，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0: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并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
3: 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7。
0: 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4: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

0: 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祥康中医馆以名医名药名方名术的全新诊疗方式，实实在在啊为咱们全国百姓解决啊健康方面的问题，让咱们老百姓啊有钱没钱都治病，有钱没钱都能够啊收获健康。我们祥康中医馆依托于全国百家高等学府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西苑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等国内啊三甲中医院达成了战略合作协议，常年呢聘请的都是副主任级别以上的名老中医专家，甚至啊是北京中医药大学、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等高等学府的学术带头人，个个呢德高啊望重，医术呢高超。同时啊我们医馆为了保证啊治疗的疗效，不但呢为我们老百姓请来了名医，同时呢我们医馆所选用的药材均是啊来自北京同仁堂的道地精油饮片，保质呢保量，那名医加名药才有啊好疗效，真正的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通过中医和中药获得呢健康。
1: 人有千种病，医有万家方。
2: 欢迎走进话说中医全新板块，老腾讲名方。
0: 在黄帝内经当中讲啊，说冬不藏经，哎，春必呢病温，也就是说啊冬天没有啊好好养肠的人呢，那么到了春天呢就很容易啊得温病。什么是温病呢？就是啊各种上火的一些症状。那么春天呢可以说对应啊咱们五脏的呢是肝脏，哎，那么春天呢我们的肝气呢就比较啊旺盛，所以呢就容易啊得肝方面的一些疾病。另外啊那么春天呢还多风，是不是啊，那么风呢为阳邪，外风啊引动内风，就容易呢得风病，哎，什么是风病呢？你比如啊各种皮肤病等等。那么根据啊我多年的临床呢，我呢总结了一下，春天呢咱们大家容易得的病呢高达呀有十多种。那么第一呢，你像这个风热感冒，是不是啊是春天呢容易得的呢一种病，它呢也是啊常见的。咱们大家回忆一下最近呢你身边感冒的人是不是有很多，像这个大人小孩，是不是扎堆的感冒，那么他们的原因是是不是啊，那么曹操呢就患有啊这种头疾，哎，什么是头疾呢？就是啊这种偏头痛，哎，那么因为啊这个曹操他肝气呢特别旺盛，所以呢就产生了这种呢偏头痛。咱们呢就可以采用啊这个龙胆泻肝丸呢来治疗，哎，来扑灭呀熊熊燃烧的这个肝火。那么还有一种症状呢就比较轻了，哎，那么更多的呢是头晕，是不是啊，接着呢又伴随着头痛，哎，像这种情况呢它就属于啊肝血不足，哎，那么血呢为阴，是不是啊，那么阴不足自然呢就无法呀去制约呢这个阳，哎，所以呢就会啊阴虚阳亢了，哎，那么这种病呢就需要啊去养这个肝血。那么咱们用药的话呢就可以吃点啊这个龟芍地黄丸，哎，就可以了。那么第三种啊就是春天呢、啊、最容易得的疾病呢就是啊这个咽炎，哎，那么咽炎呢它的原因呢可以说有很多，那么今天呢我们只谈了、啊、春天哎发作的呢一种，就是啊这个人嗓子呢干痒，总想呢咽口水，但是呢嗓子呢并不怎么疼，是不是啊，可是呢感觉啊不得劲儿，哎，这呢就是啊虚火上炎所引发的呢一种啊咽炎。那么这虚火它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啊由肾里面的这个虚火，也就是啊肾精不足所造成的，所以呢特别容易啊在春天哎犯呢这种啊咽炎。那么因为啊这个春天生发的它不仅仅啊是阳气啊， 那么像潜藏在咱们身体里面的这个虚火呢。

0: 也很容易啊生发起来。那么虚火啊所引发的阴炎呢，咱们大家呢千万呢不能用啊，你像这个清热解毒的药啊，咱们可以呢采用啊用引火汤呢来调理。那么引火汤呢顾名思义了啊，就是呢采用啊引火归元，把咱们身体上面啊这个虚火呢给它引下来。那么引到哪里去呢？哎，引到啊咱们肾里面啊去藏着啊。那么引火汤啊可以说专门治疗啊因为虚火所引发的各种症状。你比如说像这个脸上呢长痘痘啊，口腔溃疡啦啊，咽喉炎啦，咳嗽啦，心烦失眠盗汗呐等等啊，尤其是啊对虚火上炎所引发的这种喉痹呢，也就是啊咽喉不舒服，它呢特别呀、啊、有效果啊。咱们大家想记的话呢可以呢记录一下啊这个引火汤的成分啊，它包括你像熟地是不是啊90克，八戟天呢30克，茯苓15克，麦冬呢30克，北五味豉啊6克呢就可以了。这些呢是一副药的啊一个剂量。那么第四种啊在春天最容易啊得的病症呢就是啊流鼻血了，是不是啊？你像春天容易啊流鼻血的是什么人呢？哎，就是啊这个小孩啊。那么经常啊春季流鼻血的小孩呢，就说明啊他的身体啊阳气呢比较啊旺盛。所以呢咱们作为家长的大家呢千万呢、啊、不要惊慌。咱们前面呢也说了，这个小孩啊他的身体呢属于啊纯阳之体，那么小孩的身体呢就等于啊像这个春天呢一样，所以呢他的肝气啊本来哎就很呢旺盛。那么春天的话，这小孩的肝气呢可以说就更加旺盛了，那么他身体里啊多余的这种热呢必须要散掉啊，是不是啊？哎，那么不散掉的话，他留在咱们体内就会伤害啊他的五脏，哎，可以说更不好了。那么如何来散掉呢？可以说流鼻血呢就是啊一个很好的发泄呢通道。所以啊咱们有些啊流鼻血是不需要、啊、去止血的啊。你比如说你像这个风热感冒，是不是啊鼻血流完了，它的热邪呢也散掉了，那么感冒呢也就好了。再比如说是不是啊吃了太多的肉，是不是啊流鼻血了，咱们可以呢用清热凉血的方法呢去调理啊。你像用这个白茅根啊9克呢给它煎水喝呢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呢就是啊治疗流鼻血的一个特效啊药方，并且呢效果啊非常的呢明显。第五个啊在春天容易得的呢什么疾病，就是啊脾气呢特别大，哎莫名其妙的呢就想发火啊，是不是啊？那么春天呢脾气大呢，它也是啊由于肝气啊生发太过所导致的。那么肝气啊生发太过根本的原因呢，就是这个人呢、啊、他的肝血呢不足了啊。那么女人呢一辈子啊可以说都在呢耗血，那么肝血呢就经常处于啊一种相对呀、啊、不足的状态。如果呀再加上是不是熬夜还有生气啦啊吃麻辣烫啦，那么肝血呢就更加不足了。那么很多人呢以为女人呢爱发脾气，她呀是素质不好啊，修养呢不够啊。其实呢这与啊这个修养和素质呢关系啊不大，它主要啊是身体里面呢出了问题。这呢就好比啊一个人啊得了抑郁症，你呢老劝他想开点儿，是不是啊？有什么用呢？咱们首先呢要解决身体层面的一些问题。那么很多女人呢也知道啊这个发火呢可以说不好啊，但就是呢把持啊不住，是不是啊？那么修养很好的人呢，虽然呢他不发火，但是呢他把这个火呀憋在了心里，可以说这样做呢就更不好了啊，可以说啊比这个发火呢伤害呢更大。不过呢这种啊老好人呢牺牲的呢却是啊自己，伤害的呢更是啊自己了啊。那么如果呀、啊、你把这个肝血给它养足了，那么身体呢自然就不会呢有火了，那么没有火自然呢就不会发火了，是不是啊？那么如何来养肝血，刚才咱们说了，咱们呢还可以啊吃点这个龟芍呢地黄丸就把它呢给解决了。好的，咱们今天呢跟大家呢就聊到这里。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唐老师你好。
3: 哎哎哎，你好你好。
2: 我是那个

0: 大夫，寒风的患者。
1: 啊，寒风韩主任的患者哈。
0: 对了，他给我调理的那个，哎呀，就给我调理的太好了。这寒风呢，这手是真的什么？一号脉呀，就是说我呀是哪块啊？是五脏六腑啊？是哪嘎哪嘎虚啊？哪嘎哪嘎寒呐、
1: 啊？
0: 这说的呀，可郁症了。完了，我在那
1: 都给你看出来了。
0: 吃的中药，
1: 嗯，
0: 给我调理中药，调理可好了。现在呢，血压呢？那个我一开始去年才高压才60多，
1: 哎呀，高压才60多，太低了，
0: 低压是40，低压40来的，
1: 哎呀，
0: 哎呀，
1: 知道
0: 啊，都是迷糊呢，这是我眼前都直冒黑，这黢黑啊，直冒金星似的，
1: 哎呀，那太危险了，这血压太低了，是不是？这有点不像话了，
0: 我另外一个血糖给我调理的也挺好。
1: 血糖也不错了，现在。
0: 啊，血糖给我调理也挺好。另外，我还有一个末梢神经那个，但是末梢神经现在吧也差一不少，也不是说弄像以前那么太疼了。另外一个，我这个睡眠，我现在吧多少能睡着点觉了。以前这末梢神经疼的时候睡不着觉啊，哎呀，你妈怎么的睡不着折腾啊？这大夫给我调理的是真好啊，这真是那为什么这真是个高人呢、啊、这有病啊，我为什么这玩意就是烂走啊，烂想真不行，你找着好地方、我也是听你的讲座完我听着了，完了我过去后来我一看，哎呀，可这确实了，这是货真价实了。那时候就是住院，完我住院住了一段院，在医院住院也没给我整啥样。最后到韩大夫这块，韩风这，哎，这给我给我高兴的，干家人都乐坏了。这你这吃饭呐、精神头啊，说话呀，就我刚上那去前，我说话都说不了啊，都费劲呐。
1: 哎呀，这么重呢！这多重啊！说话都说不了，
0: 说话都费劲，就睁眼珠都不愿意睁了，眼睛都不愿意睁了，那就等着闭眼睛要。
1: 哎呀，说的这个吓人呢，你说是？
0: 不吓人，确实啊，这到这嘎达给我调理挺好。另外一个那个什么助理啊，那个真的服务就是太到位了，啥事啊，那个我照顾的，哎呀，问的可周到了。
1: 你在咱们韩主任看多长时间了？
0: 六个月吧。
1: 六个月现在走道有劲儿了。
0: 走道也有劲儿了，你完了，另外还能吃点饭了。睡眠这个完了，现在还行了。
1: 哎，那你更好，能吃能睡，那身体肯定就健康啊。
0: 表示感谢呀，你们同仁堂这个，你这个讲座叫大伙都知道，有这么个地方。另外一个再感谢韩大夫、小苗啊，我什么的，那个对人的照顾啊，或者啥的，韩大夫这真的太谢谢了，太表示感谢了。
1: 啊、
0: 嗯、
1: 啊！
0: 我们说嘛，
1: 太客气，老师吧。
0: 我现在吧，就在我们这嘎达，我们这邻居一看着我呀，都问呢，你在哪治的？我说我在哪治的？我说我这是货真价实的例子。我说我也不是给人家那个是托什么什么地的。我说我去一下，你们也都看着了我啥样。我说我现在回来啥样？那现在，
1: 对，
0: 俺们那小区吧，这帮人坐那都唠嗑啊，他都问呢，说老刘啊，你那时候你在你那个治的挺好啊，你现在恢复的，我说现在恢复好吧，我说咱们得找着好大夫了，
1: 对，
0: 咱看他同仁堂有个韩大夫韩风，我说就在他那给调理，我说我出院，我直接就上他那去了，我说到那嘎达。大家也给调理，我说我吃了6个多月的中药，我说吃6个多月中药比他们在医院住院花的那个还少呢，我说你呀，我西医这玩意儿吧，咱一看医院这玩意儿钱花的不少，我病还没整明白，就是给你缓解当时的情况，最后还是我们还是中医调理五脏六腑啥的，你这那的，他那西医的话，我说的血糖高，就成天给我测血糖，测血，完了降糖这种地的。我说你人家，我说你要上中医呢，去看人家多方面给你调理。我说体温、身体哪嘎子的，我说都给你调理啊。完俺们这邻居还说呢，哎，说这真是，我说你这。

0: 有那种别烂那个烂头鱼，都说烂头鱼。我说你找个好大夫去吧，也确实钱还不白花，还省钱，完还少走弯路，完了病好的还快。他们一看，现在他们一看着我一干一瞅着我，都说哎呀，你这脸色啊，说话呀，精神头啊。我说人活了不就得这样？你精神头不足，那人不完了吗？我说刚才我刚上医院去那时候，我说那家伙的头不抬眼不睁的，话都不想说了，啥都不想吱声都。我说现在这讲话的这真是的，我说你要找着好大夫吧，好好调理调理，我说对人确实有好处。我说你上俺们那有个老爷子，你老头老大哥，他讲话你说我这一总整就咳嗽或者整地的这那的，都是有时候我喘气。我说那你就上那去，我说你不管你，我说你从头丝到脚趾盖，你就哪嘎子病呢？你那嘎子什么寒风啊，那个。我说人那的，你说治哪儿吧？我说你想治哪都有。我说你，我说我也是咱们这儿听那个听收音机听着的，唐老师就讲课，你听听。我现在的咱们有不少老太太买小收音机听那个，他都说听你讲的太有道理了，说呀，啊，你说你有病，你不抓紧治，给儿女，给家庭。造成麻烦，这种这那的，你说的都是实话呀。你说你要是你管活的岁数大岁数小，你能自己哪管说你就是不用你个人能照顾自己呢？这家里就减轻不少负担。你说你有病你就挺，你说你挺能挺过去吗？这小病成大病扛的，到最后完了还多花钱，钱还花没了，人还没挺过来，人才能死。
1: 哎呀
0: 他们都说，他说唐老师讲的太真实了。我说他我说那唐老师吧也是大夫，我说也你要是就是比方说你要约他看病，你他要是对他正的，我他也能看。完了就是啊，他说那行，他说我说那他也能看。就是到什么叫一沙冷了，那叫什么病来的，俺们家有好几个，一冷了，那什么，
1: 气管炎啥的呗。
0: 气管炎，对对对，一冷了，气管炎就严重了，这那的。完，我说的，我说你上那去吧，我说他们有牌子，对你这个病的哈，我说你是找谁呀？我说他那种都写着呢，我说你看看你的病症，我说在门口那立哪个大夫。治哪个病？我说你是男病呢，女病呢？我说你男的女，我这都有，你就是对症就行。
1: 对。
0: 我过两天吧，我说的我再去一趟，叫那个韩的韩峰给我再检查检查。我现在我现在好的好这样，我现在老高兴了，唐老师。
1: 那能不高兴吗？是不是？谁有病好谁都高兴啊。
0: 上那去一下吧，等家人领着我去。我现在呢，我自己我都能骑自行车去了。
1: 哎呀，这咋可真行啊，能骑自行车了。
0: 那我天天骑自行车。
1: 哎呀，这多好啊。
0: 确实啊，这感谢
1: 孩子，这孩子也不惦记你。
0: 哎呀，对对，那是真好，你那个团队确实是挺好，就是对患者呀，就像到家了似的。
1: 应该的。
0: 有病进你那屋啊，他们呀就这个服务态度啥的，立个量那病人就能好一半儿。
1: 哎呀，
0: 不用吃药，不用吃药就能好一半。
1: 哎呀，挺好挺好，老师傅，哎，我这一听你啊，我这心里啊也宽松多了，也深深为你高兴啊，是不是？哎，咱现在没病一身轻啊，是不是？这多好啊！
0: 陈老师啊，我最得谢谢的就是你，你这讲课讲的太好了。完，我听完以后，我要不听你这个吧，我都不知道。我听完以后吧，我就赶紧，我出院了，我直接就去了，我就上那去，到那去我一看，我这个病也正好找韩峰看，韩大夫。
1: 挺好的，老师傅啊。咱们一定保持心情愉畅啊，有啥问题呀、啊、到哪块不舒服一次咱们就联系啊。
0: 哎，好嘞，
1: 那好的，再见、
0: 哎、
1: 老师傅啊。
0: 好
1: 的，
0: 再见唐师傅。哎，唐老师。
1: 再见。
2: 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

0: 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热线4323777，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藤准先生。
2: 是我呀，你好。
1: 藤准先表示感谢啊。
2: 太客气了啊。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呢？
1: 那个，我觉得就是大便不好，完事小便呢就是鼻子耷拉的，完事还有时候还有尿毒干
2: 啊，
1: 这是二便。完事睡眠还不好，上半夜有时候基本上有时候都睡着睡很少很少的，还老做梦。完事脑袋里头还想，哎，我认为是不是耳鸣，而是脑鸣吧？我个人觉得啊，我也没看呢。我这天天牙听着你讲的挺好
2: 啊，
1: 完事现在一直走到有点晃晃悠悠，老像了，要说严重一层，能像往后要倒似的
2: 啊，
1: 不稳，
2: 那可不好啊！你这个情况，走道都直晃悠，你说是这身体都什么情况了？
1: 啊、
2: 太重了 啊！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1: 60
2: 啊，才60岁啊！
1: 啊
2: 你说你这血压怎么样啊？
1: 血压低压80来个星，高压以前有过140到150。
2: 啊啊！你这个大便总是稀的，是不是啊？
1: 就是糖稀吧。
2: 啊，糖稀
1: 挂电池的
2: 啊，小便费劲是不是啊？
1: 小便没有气儿啊，啥的，就滴答了。
2: 完了有脑鸣，走道还晃悠。
1: 对，
2: 一天完了无精打采的，浑身乏力哈。
1: 有时候、老像高兴不起来似的。又就是我的前些以前呢，就简单跟你说吧，送老院呢到那儿，我送了都走了。这家里我就跟咱俩两个，跟我媳妇俩，也高兴不起来，乐。你看乐乐呵，我也知道乐一天的，咱为什么不乐一天？哭一天乐一天，为什么不乐一天？对不对？我就老听那啥，听挺好。有时候玩意儿，一说听到有什么动静哈、这心呢就没说就一惊一乍的，不严重，我像一惊一乍的就有点什么动静。
2: 就是怕动静啊，这叫啥？心虚胆怯，就是人体虚的人，你知道吧？虚的人都让胆儿还小呢，你知道吧？
1: 完
2: 一天一天还烦的上闹心，你知道吧？
1: 对，胆小，对。
2: 其实你这种情况啊，你知道吧？这懂咱中医的，一听就知道你身体哪块出问题了。你这哪块出问题了啊？就炎症肾虚了。肾主恐吗？肾主志，肾开窍于耳，肾思二便。你看，你这个问题都是肾脏这块出问题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怎么办？两种办法啊，一个是啥？吃咱这个扶阳丹。
1: 扶阳丹。
2: 扶阳丹你吃哪种正型的？调理脾肾型的啊，脾肾两虚型的，吃这个正型的。记住了啊，吃这个扶阳丹是调理脾肾两虚型的啊。第二个呢，咱们这个中药啊，不有那个肉苁蓉吗？有一味中药叫肉苁蓉，知道这个药不？肉苁蓉。这个肉苁蓉啊，你给他买了怎么办？先买一斤或半斤都行啊。
3: 一斤到半斤。
2: 一定买这个好。肉苁蓉这个价格挺贵呀，这个药属于在咱们中药中能属于上品药，也属于名贵中药了。肉苁蓉你买一斤半斤都行，买回来之后啊，这个肉苁蓉啊，你知道不？它黏腻，它是一个植物的根性。买回来之后呢，给它那杂质啊摘一摘啊，一般也没啥杂质。完之后搁那个刀啊，给它切成小片儿，完再切成小细丝儿。一次用多少颗？一次用15颗啊。给它切成细丝儿之后呢，你找一个那个白钢那个杯子，大点的杯子，把这15颗放里边，加上水，不用泡啊，直接就熬。完了你爱人他这一天。

0: 你想他能喝多少水，你就给他加多少水。
1: 嗯。
0: 哎，给他开锅以后必小火，哎，这前慢火熬15分钟，15分钟之后，你知道吧？连这个肉松茸这个丝儿，然后连这个水儿，哎，你就给他倒暖壶里头，别给他过滤啊，别过滤把这个肉松茸扔了。为啥不让你扔？因为肉松茸这药挺贵的啊。
1: 嗯。
0: 哎，扔着太可惜浪费了，哎。所以说你给他灌到暖瓶里边，就搁里边泡着。他喝水，他这一天喝水，什么水都不喝，就喝这个水。
1: 啊，
0: 哎，这个肉松茸能起什么作用？能给他补肾精的。
1: 肉松茸补肾精的呗。
0: 对，给他专门补肾精的啊。
1: 嗯。
0: 哎哎，所以说再配合这个扶阳丹，哎，扶阳丹给他调理脾肾，你知道不？再配合肉松茸，他用这两味药就行了啊。
1: 嗯嗯。
0: 啊，听明白没？
1: 啊，就用这两味药呗。
0: 啊，对，一个吃扶阳丹，一个肉松茸泡水喝就行了。
1: 嗯。
0: 肉松茸你买多少？吃完之后完再买啊。
1: 啊，
0: 就经常，你就这一年都用肉松茸去泡水喝。
1: 啊啊，
0: 嗯，都记住了吧？哎，好的，
1: 好了，
0: 那咱们再见。
1: 谢谢啊，谢谢。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喂，你好。
4: 喂，你好。
3: 嗯。
4: 我是之前上那个韩风大夫那儿，我看的病。我之前是胸闷气短。
3: 啊。
4: 完了，乏力，睡眠也不好。
3: 嗯嗯。
4: 反正现在比以前强多了。
3: 啊。
4: 吃完药以后。
3: 啊，我问一下呢，你怎么到咱们医馆找到韩风的？
4: 啊，我爸天天搁家听广播。
3: 啊，哎呀，那你应该感谢感谢你爸呀，是不是？
4: 对，我爸天天听广播，完了我爸就领我妈去了。
3: 嗯，
4: 完我看我妈也挺好的，挺健康，完我也就去了。
3: 啊，你爸那个领你母亲先到咱们医馆来看病的。
4: 对。
3: 啊，那你母亲得什么病啊？
4: 我妈高血压。
3: 现在你母亲怎么样？
4: 我妈现在好多了。
3: 那韩风呢？治多长时间了？
4: 我现在好像去了4回吧。
3: 啊，去了4回了啊。
4: 啊。
3: 那这个胸闷气短乏力呀、啊，还有睡眠怎么样啊？现在改善没？
4: 睡眠是我现在我们家姑娘高考，所以我睡得晚，我起得早。

0: 提没心了，是不是啊？
1: 是，但是在别的是好多了。
0: 啊啊啊！那挺好，可以说等你孩子啊，这高考完之后啊，你这睡眠肯定就会好了，是不是？
1: 是，嗯，现在是没办法。
0: 对，现在只能挺住，是不是？
1: 对，
0: 挺好的，一定要注意休息啊。
1: 哎，行，谢谢等。
0: 行，祝你孩子取得好的成绩啊！哎。
1: 谢谢啊，嗯，
0: 好，不客气，再见啊。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3: 嗯。
0: 对。
3: 喂，滕老师，你好。
0: 哎，
3: 这个、
0: 你好。
3: 我那个上同仁堂啊，看病哈、
0: 啊，
3: 这个你搭建的平台特别好。
0: 啊。
3: 我前一段身体啊都不舒服。完了，我就是说，哎呀妈，准备上哪去看去呢？正在想的时候，我一下听广播，听那个哈，大家的平台，我一听，我上这来看来了。看完当时吧，我是韩增大夫的患者。
0: 啊，
3: 我当时我去的时候啊哈，我啥病呢？就是今年66岁了，身体吧各方面都不行嘛，就是那个睡眠不好，完了还有颈椎。完了还有那个静脉曲张、
0: 啊、
3: 还有这个哎呀这病可多了，腿啊沉浑身没有劲儿，完了胳膊呢还有几个包块，还有腿嗯、
0: 啊
3: 都是这样式的哈。完了之后我给他们看呢，给韩增大夫给我号脉呀、
0: 啊、
3: 可仔细了，可好了，给我号脉完之后给我开第一个疗的药哈，我吃了第三天，哎他的药可好了，吃完就那个就是受益挺高，完就是失眠哈、啊，就那个没有了、
0: 嗯，
3: 就是比以前强轻了。完了、嗯，而且吧，等到七八天的时候吧，黑眼圈没了。
0: 嗯。
3: 原先不睡眠不好吗？那黑眼圈啊，那脸啊，一瞅啊，可难看了。吃了药调理好了、嗯，黑眼圈没了，我特别特别的高兴。而且紧接着、嗯、我又吃了几个疗程的哈、
0: 啊，
3: 一直在吃，可好了。现在心脏呢也好了、
0: 嗯，
3: 也不像原先，哎呀，浑身没有劲儿，心肌缺血什么的，
0: 嗯，
3: 一切都非常非常的好。
0: 哇！
3: 我还寻思我要打电话啊，那个唐老师，我就寻思给你那什么挂电话呢，我还寻思你搭建那个平台呀、
0: 啊，
3: 太好了、
0: 嗯，
3: 要不然我们还得上北京上哪儿呢？多麻烦呢，多远呢、
0: 嗯？
3: 有这么一个平台，多方便呢，
0: 嗯、
3: 太好了，谢谢你。
0: 嗯、
3: 再一个，那个韩增大夫非常非常好，哎呀妈，就谢谢他。
0: 嗯
3: 嗯，还有他的那个助手啊，姓什么？那个也好，哎呀，可好了，就像到家了一样、
0: 啊，
3: 他们对我们可热情了，非常非常好。
0: 啊、
3: 嗯，就是这样、
0: 哎，
3: 谢谢你们，
0: 哎、
3: 太谢谢了啊、
0: 哎！
3: 我接着继续搁那调理，挺好的。
0: 哎、
3: 现在我这病吧都基本下去了，浑身嘛、
0: 嗯、
3: 一身轻啊，可高兴了。原来呀、
0: 啊，
3: 那有病，你讲话那心情都不好，现在我可高兴了，我还准备我要出去旅游去了。你说说
0: 啊，那好
3: 啊，
0: 嗯、
3: 啊，
0: 来您先溜达，是不是？
3: 谢谢你了，
0: 嗯、
3: 啊、
0: 嗯，太客气了，啊，哎，那不错啊，这几天啊就看到效果、
3: 嗯，
0: 解决这么多问题啊，老百姓说、
3: 啊、
0: 无病一身轻嘛，是不是、
3: 啊？就是啊，哎呀，可好了，
0: 嗯、
3: 我就希望广大的患者就是有病的哈、啊，来咱们那个中医馆来看病了、
0: 嗯，
3: 这些大夫都是北京专家，
0: 嗯、
3: 还有那个国家的那个名医哈、啊
0: 嗯，
3: 都上了药也好。大夫也好，又都上这儿来看了，多好啊！完，我觉得我这玩意儿不是说给谁那个说什么话，我这是亲身体验啊，很真实的，
0: 嗯，
3: 嗯就是这样的。
0: 嗯、
3: 我很谢谢你啊，滕大夫。
0: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啊！哎呀，
3: 嗯、好，
0: 哎呀，说的多好。
3: 再谢谢韩增大夫，嗯，谢谢他的助手，
0: 哎、
3: 都谢谢。
0: 嗯好的，好的，啊、
3: 嗯，
0: 行，身体也好了，咱、嗯、溜达。
3: 哎呀，身体好了，一身轻啊，我可以出去旅游去了，心情也好啊，特别好、哦。
0: 哎呀，多好，是不是？
3: 太感谢你了啊，太感谢你。
0: 不客气，不客气、
3: 嗯、
0: 啊。行，完点啥事啊，你、
3: 嗯、
0: 拿那助手联系啊。
3: 对，行，好、
0: 哦。那好的，啊，那咱们再见、
3: 嗯、
0: 啊。
3: 哎，好，再见。
0: 嗯，哎，好，再见。
2: 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

0: 到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常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我74了。
2: 啊，哎呀，74了。
1: 我8月份得的脑梗，完了呢这又犯。吃两顿饭不撑得够呛啊，上不来气儿。这两天管打的能多就吃一匙儿的。
2: 啊，哎呀，
1: 我一顿饭就吃两匙儿。
2: 嗯，能吃饭咱身体就不缺营养了。行，老人家挺好挺好啊。咱既然呢、
1: 啊、
2: 在韩大夫那看着这么好啊，咱一定啊要坚持治疗、
1: 哎、
2: 啊，咱争取一鼓作气把这病啊给他调好了，调舒服他，省得咱们老了老了招那么多罪儿、有啥问题
1: 啊
2: 及时跟咱们韩大夫联系。嗯，那、好的，老人家再见啊。哎，祝你早日康复、
1: 哎、谢谢张老师啊。
2: 嗯，好的，哎，再见。
0: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1: 嗯。
3: 喂，你好。
4: 哎，滕老师好啊。
3: 哎哎，你好。
4: 谢谢滕老师啊，我这不盼了好些日子了，我。
3: 哎呀，太客气了。
4: 我跟你说，我就这么个意思了。我今年74了。
3: 啊，74。
4: 眼底啊，吐过血压高。前15年子，现在左眼
3: 啊，
4: 现在还看见麻烦子。睡眠呢，睡眠不老好的，每天是早睡9点睡觉啊，反正估计啊10点来钟就睡着了
3: 啊，
4: 睡着了，睡一个1个多钟头嘛的，再睡也睡不了了。
3: 嗯嗯，
4: 就是心脏就是了，就是嘛，就是心脏就总觉得不老得劲儿似的，就是
3: 啊，心脏不舒服，是不是啊？
4: 哎，这心脏不舒服。
3: 嗯，睡眠还不好哈，嗯。
4: 哎，睡眠还不好
3: 啊？还有什么问题呢？
4: 脑袋还晕，坐起来也晕，坐着就是发困，说发困躺下还不睡不着，就是。
3: 啊，坐起来脑子就发晕，是不是啊？
4: 啊，头道也就是发晕。
3: 啊，
4: 那个香港中医馆了。我买了那个回中药呢，我现在是10毫喝的
3: 啊，
4: 现在我刚才量了，现在高压是150级，低压了70级，这种情况。那个滕老师啊，是不是给我出个偏方？我就忒难受了，就是
3: 啊。现在一个是啥呢？高血压是不是？还有个睡眠不好啊。完了头晕是不是啊？
4: 哎，
3: 啊、你这个高血压不喝咱那回龙饮吗？是不是啊？
4: 啊，
3: 回龙饮现在血压调整到多少了？
4: 150级跟那个低压是70级，现在
3: 啊，你这个稍微一是有点脉上大，再啥呢？血压稍微高一点，你今年74嘛，是不是
4: 啊？
3: 嗯，你这个高压最好能调到145左右，是对你这个年龄是正好的血压啊。
4: 啊，
3: 哎，还有啥呢？这个睡眠不好，睡眠不好啊，咱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是不是啊？它都属于兼症啊。什么就身体有病才引起睡眠不好的，身体要是没有病的话，这人睡眠的肯定好。所以说咱们用药呢，不要单调这个睡眠，哎，那调啥呢？身体哪块有问题，咱就调什么，哎。
4: 嗯，
3: 你像你这个大便怎么样啊？74岁，大便通畅不？
4: 大便不通畅，大便我这3-4天都是解一回勺。
3: 啊，3-4天解一次，那你看这就是一个问题了。这光吃不便的话，你说那下焦不都堵上了吗？
4: 啊，
3: 哎。下焦堵上之后，你说上焦它不就淤热吗？
4: 嗯。
3: 上焦要淤热的话，你说这睡眠能好吗？
4: 嗯。
3: 是不是啊？
4: 嗯。
3: 啊，这是可以说这道理是最简单的，是不是啊？
4: 嗯。
3: 啊，你别看咱们这个大小便，这个大小便必须得通畅，

0: 小便的时候就有小便，该大便的时候就有大便，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你就是30天这一次大便，这就是一个非常严重问题了。哎，那怎么办？咱必须得把这个大便呢给它通开。哎，那通怎么通呢？咱们还得用啥？用这个中草药，是不是啊？你现在不喝那个回龙饮吗？我告诉你一味药啊，也是加到回龙饮这个降压包当中，也是天天泡水喝，也不用熬啊。哎，加什么药呢？回龙饮当中，咱把这个荷叶，给它加3颗就可以了。哎，这个荷叶，它就能通便啊。
1: 哦。
0: 哎，记住了吧？
1: 我记住了。
0: 哎，你这个大便一通，睡眠它自然它就转好了。哎，这个道理明白没？就这么简单。哎，咱们中医治病啊，化繁为简。
1: 哎呦，好，谢谢滕老师，滕老师。
0: 哎。
1: 那个滕。我这个头顶这块可以取消吗？
0: 哎呀，你这个脑袋晕呢，这不还是一样道理吗？就是还是下焦瘀滞，这个上焦它就有余热了，都是你跟你这个大便上，你知道吧？下焦堵了，这个大便堵着呢，它能舒服吗？哎，所以说咱得首先解决啥？你这个大便的问题，它是主要矛盾，哎，明白没这个道理啊？
1: 明白。
0: 哎，好的，再见啊。
1: 啊，谢谢滕老师啊。
0: 哎，好嘞。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你好。
4: 哎，滕老师您好。那个我是那个韩风韩大夫的患者。
3: 韩大夫的患者。
4: 我搁那个韩大夫那吧看病，能看能有将近3个月了。
3: 看的什么病啊？
4: 血压高和那个心动过速。
3: 高血压心脏病啊。
4: 血压高180，那心脏吧哐哐哐跳100多下。完了就是那个胳膊腿都麻，完了浑身没劲。
3: 你得这病多长时间了？
4: 我得这没多长时间，就是3月份吧，得了完以后自己搁家吃点药，完了觉得好了，血压不高了，过年又犯了。后来完我也走听你们的广播，听你的广播，完了我就搁那个挂的号，挂的号完了那个就给我挂的是韩大夫，韩风大夫。到那去韩风大夫一号脉，就说我这心脏病挺严重，血压也挺高的。完就搁那他就给我把脉，完说的挺对的，我搁那吃的没有吃几副药挺见效的，完我一直连续没间断就吃，现在都吃已经有100天，现在不吃了，我现在感觉心脏好了。
3: 现在心率能多少次了？
4: 现在心率1分钟是78下，72下。
3: 哎呀，
4: 78下。心率现在挺好，心脏也挺好。
3: 血压呢？
4: 血压现在高压就是128，完低压是70-68，就这样式的。
3: 哎，这血压不错。
4: 降压药停了。睡眠也好了。
3: 降压药都停了。
4: 降压药停了，降压药停有3周了。反正就天每回要停嘛哈，天那么冷就上来。现在这天第一感觉，这送孩子天那么冷，他也没上来。挺好。
3: 哎呀，那太好了。
4: 心脏上楼梯啥的也挺好的。大夫这下药下的准确呀。看的挺好的。
3: 我不常说嘛，咱们任何病啊都能等，唯一可以说这个心脏病不能等啊，是不是啊？
4: 对。
3: 这是一个大事儿啊，所以说你身体哪一块都好，就心脏不好，可以说一旦它出现重大问题的话，都得拿火葬场去烧去了。
4: 可不是咋的，所以说我就觉得我趁轻啊，我也不能蹭啊，自己搁家不能乱吃药啊。
3: 对，
4: 赶快找个好的中医，你们这块来的全是北京来的那个好的中医，趁轻赶快好好看看调的，他不是省事儿吗？
3: 对，
4: 花钱还花少，还那个看的效果还能好。年头多了，他就不好看了，就是能看好，不时间长了自己还遭罪。
3: 对，咱有病啊，是不是？一定抓紧事，早一天和晚一天都不一样啊。
4: 是。再说那个韩风大夫用药用的准确，药吧用到恰到好处。就是挺药效挺好的，我感觉挺对症的。完了，你说我心里挺高兴，就我也在这里吧，感谢韩大夫和韩医生的那个助手，挺热情。韩大夫就是看病下药下的准确。完了，其中吧，我这是脾胃都给我调理好了。完了，我那小孙子那脾胃也都扎好，搁他那也吃1个月的中药。现在感觉原来是大便1周吧都大便一次，现在那个大便也顺畅了。现在都开学了，挺好。
3: 你这在咱们韩大夫那看好病，把你孙子又领去了。
4: 嗯，也领去怎么的看，我一看看挺好，再说他看说儿科看挺好，我一看确实是看你现在也乐意吃饭了。
3: 啊，
4: 本来就说吃饭吧就恶心，脾胃不咋好，说脾胃蠕动的慢。
3: 嗯。

0: 现在也能看你看也挺好。
1: 哎呀，挺好。这小孩的病啊，一定啥呢？抓紧治，知道啥？别给这病啊拖成大病，拖成难治的病了。哎。
0: 嗯，还得感谢你陈老师给那个老百姓搭建这么好的平台，为我们找来这么好的那个北京专家大夫，给老百姓排忧解难，真的。就所以说我们有啥病就不害怕了，最起码能找着好的大夫了。
1: 哎呀，太客气太客气了啊。咱们
0: 挺高兴的。
1: 咱们搭建这档节目的目的啊，就是啥呢？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通过中医和中药收获一份健康嘛。啊，这是咱们的宗旨。啊，行，挺好的。
0: 陈老师，那个在这里我就感谢韩大夫的助手。祝他们好人一生平安吧。
1: 好的，也祝你啊健康长寿啊。咱们再见。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喂，
3: 滕老师，滕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啊，你好。
3: 我是韩风韩主任的那个患者。
1: 啊，
3: 我76了。
1: 哎呀，高寿啊，76啊，快
3: 80了。我一体多病。
1: 啊，一体多病，都有什么病啊？
3: 一体多病。我糖尿病。
1: 哎呀，
3: 糖
1: 尿病
3: 血糖高，特高了，都29了。
1: 哎呀，这么高呢。
3: 不行，也看不好了。
1: 嗯，
3: 就一直那么高。完了就没办法。我那时候呢，我的病太多了。我都没有活着的心了。
1: 啊，那看来你是因为糖尿病综合症引起的各种病症啊。
3: 嗯。
1: 哎呀呀，老人家可千万别那么想啊。
3: 我遭这罪怎么整？没办法，我又跑到韩风韩大夫。我生活困难，一个老太太也没钱。
1: 哎呀，你看年龄还大，身体还有病，条件还不好啊。
3: 完了，韩风大夫就劝我不能死，还是能治好。我给你治，能治好。看病心可细了。
1: 哎，
3: 也不嫌弃我，我这老太太事儿也多，多人也不嫌弃。韩风大夫就把我胳膊治，把我这个伤口都治好了，连治我的那个
1: 糖尿病，
3: 心脏也不好。
1: 啊，
3: 糖尿病、咳嗽、便秘，那这捣鼓多了，那这可多了。
1: 哎呀，可不是，这病真不少啊。
3: 完了，那个韩大夫就也不嫌弃我，就给我治，他得给我省钱，还得治病，平易近人呐，这人真好啊。韩大夫这救命之恩我不能忘了。
1: 是啊，你说多难呢，是不是？你看还得治病，还得少花钱，因为咱条件不好啊，是不是？就是韩大夫也不能看你这么遭罪呀。
3: 遭罪那遭罪呀，我的糖尿病我20来年了。
1: 哎呀，这么多年了。
3: 20来年糖尿病了，血糖高到29。
1: 哎呀，太高了。
3: 到哪也治不好了。韩大夫3-4个月就给我调好了。
1: 哎呀，这血糖下来了哈。
3: 血糖下来了，给我治好了。我感谢韩大夫。我还把我的合并症，我特别感谢韩大夫，我都说不好的话，我特别感谢他呀。
1: 哎呀，确实啊，你应该感谢咱韩大夫啊。
3: 他一个心眼好使，
1: 这是
3: 一看
1: 就一命啊。
3: 我腿和脚啊，就起那一片一片的小红疙瘩。
1: 起疙瘩了。
3: 一片片的，那都真酸心挠啊。
1: 那家伙多刺挠啊哈。
3: 两只脚的脚趾头都疼。尿尿啊就像那个酱油色似的，还便秘，尿尿也给调好了，那脚趾头也不疼了。还有那红疙瘩也不刺挠了。
1: 哎呀，真好啊！
3: 现在黑气肿、咳嗽也强多了，腿胖也轻点了。
1: 都减轻了。
3: 心绞痛也差不多了。心脏病也好多了，是伸手把我拉回来了。我感谢不尽呐、我感谢感谢又感谢。
1: 哎呀，老人家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啊！哎呀，你碰到韩大夫啊，这是个好人呐，是不是？咱花钱还少，还把解决病了。
3: 我把我这个病治好了，我再不能大罪了。
1: 对对对，人老就怕有病遭罪呀、
3: 遭罪。
1: 我
3: 衷心感谢韩大夫，感谢。
1: 好的好的，老人家啊，咱感谢的话咱就不说了啊，咱们争取啊，一鼓作气啊，把你这个病都解决了，
3: 能把病看好。
1: 好的，咱找了一个好大夫，看的效果。

0: 这么好，花钱还少，见效还快，要是帮你解决这么多问题，咱们争取一鼓作气，在韩大夫那儿都看好的啊。
1: 我看好的，
0: 嗯，
1: 一天不听你这讲座我都不行
0: 啊，
1: 天天听。
0: 哎，好啊，哎，咱这讲座就为了大家这个健康保驾护航的吧啊。
1: 嗯，
0: 那好的，老人家啊，祝你早日康复啊，哎。
1: 嗯，谢谢。
0: 一定保养好身体呀！
1: 会说，有没有话这？
0: 哎，这说的多好，都大实话嘛，是不是？哎，
1: 嗯，
0: 咱这回不难受了，是不是？也不遭罪了，多好啊！
1: 嗯
0: 嗯嗯，
1: 谢谢。
0: 好的，老人家，祝你呀，这个早日恢复健康，健康长寿啊！
1: 哎，
0: 哎，好的，咱们再见啊！
1: 嗯，
0: 好的，哎，再见啊！
1: 哎，
2: 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始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众朋友，这里是延边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特别节目《中国精神》。
5: 焦裕禄是怎样带领兰考人民与自然灾害进行斗争的？焦裕禄精神究竟有哪些思想内涵呢？敬请关注《中国精神》，焦裕禄精神。

1962年年底，焦裕禄被调到兰考，带领兰考人民与自然灾害进行顽强斗争，努力改变兰考面貌。在带领全县人民封沙、治水、改地的斗争中，焦裕禄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封沙最大的时候，他带头去查封口、探流沙；大雨瓢泼的时候，他带头趟着齐腰深的洪水查看洪水流势；风雪铺天盖地的时候，他带领干部访贫问苦，登门为群众送救济粮款。他把群众同自然灾害斗争的经验一点一滴地集中起来，浓缩出了全县人民的共同财富，使这些宝贵经验成为全县人民战胜灾害的有力武器。焦裕禄去世后，一代代共产党人在兰考接力奋斗，不仅实现了焦裕禄治好沙丘的遗愿，更是让这片土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焦裕禄这样一个在百姓心窝里扎根的人，身体没了，精神还活着。

0: 焦裕禄，这个永不褪色的名字，如一座丰碑，矗立在兰考，矗立在中国大地，矗立在亿万百姓心中。那么焦裕禄精神都有哪些思想内涵和时代意义呢？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晓萌副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中国精神·焦裕禄精神》。
1: 去过河南省兰考县焦裕禄纪念馆的人都知道，在那里有一把特殊的藤椅。这把藤椅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右侧有一个特别醒目的大窟窿。关于这个大窟窿的来历，我们不得不提到故事的主人公，也是这把藤椅的主人，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1962年，焦裕禄担任兰考县委书记。根据新华社的报道，那些年的兰考县是这样一幅苦难的景象。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是一眼看不到边的黄沙，片片内涝的洼窝里结着青色的冰凌，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枯草在寒风中抖动。为了治理兰考县旱涝、盐碱、风沙的三害，让当地老百姓走出生活困境，焦裕禄同志夙夜在公，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投身到改变兰考县的面貌的斗争当中。1964年的春天，正当兰考人民同三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的时候，患有肝病的焦裕禄病情却越来越重了。很多人都发现，无论是开会还是做报告，他经常蜷起自己的右腿踩在椅子上，用右膝顶住肝部。他棉袄上的第二和第三个扣子经常是不系的，左手也经常揣在怀里。人们留心观察才发现，原来他越来越多的用左手按着时时作痛的肝部，或者用一根硬物，比如钢笔、筷子、鸡毛掸子等，顶在藤椅的右侧。于是时间久了，他办公坐的藤椅上右边就被顶出了这样一个大窟窿。县委的同志劝他去治疗，他说自己对肝痛采取了一种压迫止痛法。他笑着说，病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你压住它，它就不欺辱你了。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那把藤椅上有个大窟窿的来源。这幅场景就是焦裕禄同志在肝癌晚期仍然坚持带病工作的情形。习近平总书记曾专门为他写下一首词：念奴娇，追思焦裕禄，写出了焦裕禄一片赤诚、一心为民、鞠躬尽瘁的孺子牛形象，也描绘出了一位心地无私、天地宽、只留清气满乾坤的党的好干部形象。从1962年底调至兰考县工作，到1964年初因病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焦裕禄在兰考仅仅工作了470多天，但是他的事迹对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成长影响深远，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焦裕禄精神。2009年，习近平到兰考视察时，把焦裕禄精神概括为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焦裕禄，共同去思考和理解焦裕禄精神的主要内涵。第一，亲民爱民。焦裕禄被誉为县委书记的榜样，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始终不忘初心，与老百姓保持着深厚的感情，全心全意甘做人民公仆。他经常说，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的面前，在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他向当地的干部讲，我们要做革命的牛、人民的牛，就得有股干劲儿。牛原来不会拉套， 把头低下去就学会了。要知道，焦裕禄工作的兰考县在历史上是自然灾害频发的重灾区，当地的经济状况和民众生活水平比周边的地区差得很远。焦裕禄到达兰考后，见到的第一批父老乡亲就是途中遇到的去集体逃荒和外出要饭的队伍。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当地的经济状况、群众的生活现状。到这样的地方去担任县委书记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焦裕禄对于组织的安排没有丝毫的犹豫，他立即向组织表态说，越是困难的地方越能锻炼人，不改变兰考的面貌，我绝不离开这里。焦裕禄一生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却唯独没有他自己。焦裕禄长期患有肝病，领导和同志们多次动员他去住院治疗，但是焦裕禄一直带病坚守在工作岗位上，无论天气多么恶劣，也不管自己的健康状况如何的恶化，在工作中焦裕禄都亲力亲为，扑下身子在第一线开展调研，带着干部访贫问苦，登门去向群众赠送救济粮款。在兰考县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跑遍了全县149个大队当中的120多个。兰考人说，焦书记把心挂在胸膛外边了。老百姓用心挂在胸膛外边这样一句朴实的话，道出了当地群众对焦裕禄同志的朴实情感，也体现出了焦裕禄把乡里乡亲的事情挂在心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赤子情怀。1964年5月初，当得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他，从怀里掏出一张自己的照片，然后向在场的县委副书记说道，现在有句话我不能不说了，回去对同志们说，我不行了，你们要领导兰考人民坚决地斗争下去，党相信我们，派我们去领导，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是灾区，我死了不要多花钱，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的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它治好。这就是焦裕禄同志同兰考人民、同兰考县党组织的最后的告别。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同志不幸逝世了。那一年他才42岁。悲痛的兰考人民为了完成焦裕禄的遗愿，将他的陵园建在了兰考县城北关原黄河故地的沙丘上。白色的大理石砌筑的墓地上竖着一面屏壁，上面镌刻着毛泽东同志的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第二是艰苦奋斗。从焦裕禄的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他那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斗争精神，他身上似乎永远有一股使不完的拼劲儿和披荆斩棘的闯劲儿。走遍全县的各个角落，焦裕禄靠的是自己的双脚和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在焦裕禄纪念馆中陈列着他生前用过的物品，其中他用过的被子上有42个补丁，褥子上有36个补丁。当时县里有人提出要改善办公条件，焦裕禄严肃地对他们讲，坐在破椅子上就不能革命了吗？群众生活还有困难，富丽堂皇的事情不但不能做，就连想也很危险。在这种艰苦朴素的环境下，焦裕禄仍然保持了昂扬的斗志。他生前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名字叫做《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青天》，当中提到了精神原子弹，也就是要让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他正是要让这种不怕苦不怕累的奋斗精神去激励兰考人民创造美好的未来。

0: 焦裕禄常说，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的面前，在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他在漫天风沙中走村串户，访贫问苦的身影，他在盐碱地上亲手栽下泡桐树时的笑容，他身上穿的缝了又缝补了又补的鞋袜，他坐的那把被顶出一个大窟窿的藤椅，总是激起我们心中的波澜，带给我们无穷的力量。那么面对受灾严重的兰考县，焦裕禄是怎样开展工作的呢？
1: 面对困难挑战，焦裕禄始终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兰考的风沙严重，人们常说这里的风啊，一年只刮两次，一场刮半年。面对严重的风沙，焦裕禄却在谋划着未来。栽上树，岂不成了一片好绿林？见到涝洼窝，他就说这里可以栽围种圃养鱼。见到碱地，他会说制住它，把一片白变成一片青。他在做县委干部的思想工作的时候会这样讲，兰考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问题是要干，要革命。兰考是灾区，穷，困难多，但灾区有个好处，它能锻炼人的革命意志，培养人的革命品格。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第三，科学求实。焦裕禄在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深入调查研究，因地制宜谋发展。焦裕禄有句名言，说一尺不如干一寸。对于治沙、治涝、治碱等关心民生的重大事项，焦裕禄都是身体力行，亲力亲为，在深入调查研究、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去开展工作。在这里我给大家分享焦裕禄到兰考县工作的场景。刚到兰考县工作的第二天，焦裕禄没顾得上到办公室，就直接到乡下进行实地考察。他到灾情最严重的公社和大队去了解情况，到贫下中农的草屋里，到饲养棚里，到田地边头去观察灾情。焦裕禄说，风有风路，沙有沙路，水有水路，人有人路，一点儿也不乱，这可能有它的规律，我们应该弄清楚它。根据治理三害的实际需要，县委先后抽调了120个干部、老农和技术员，组成一支三结合的三害调查队，在全县开展了大规模的调研工作。焦裕禄组织的调查队在风里、雨里、烈日下、严寒中度过了一个月又一个月，方圆跋涉了5000多里，终于拿到了兰考三害的第一手资料。全县有大小风口84个，经调查队一个一个查清楚，编了号，绘了图。全县有大小沙丘1600个，也一个个经过丈量，编了号，绘了图。全县的千河万流、淤塞的河渠、堵水的路基、涵洞和水闸也都调查得清清楚楚。每当雨下得很大的时候，焦裕禄就总是往屋外头跑，一路去跟着水流观察，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要去找水的老家在哪里，并找到规律和办法去解决它。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有一次遇到大雨，整个兰考县城都被大水淹没了，而焦裕禄的肝病又恰恰赶在这个时候发作了。他强忍着剧痛，站在洪水激流之中去感受水流的走势和强度，冒着大雨画了一张又一张的水流图，紧接着就与同志们分析应该从哪里开一条河，又从哪里挖一条沟，以便更好地排洪赈灾。为了掌握盐碱的灾情，他就到灾难最严重的地方去用舌头亲自尝碱，并且号召当地干部群众像蚕吃桑叶一样把兰考的土地翻上一个遍。

0: 风沙严重的时候，焦裕禄总是战斗在治理风沙的最前线。在兰考的470多天里，焦裕禄靠自行车和双脚走访了全县绝大部分地区，进行了细致的蹲点调研，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经常走访群众请教除三害的经验，夜以继日地观察灾情，找到办法，制定规划。最终焦裕禄创造性地制定出一套简便易行、实用而又符合科学规律的治理三害的方法。几个月的辛苦奔波，换来了一整套又具体又详细的资料，把全县抗灾斗争的战斗部署放在一个更科学更扎实的基础之上。通过细致的调研和科学的决策，兰考县恶劣的自然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如今兰考三害不在，早已难寻找到当年灾害肆虐的踪迹。焦裕禄生前的愿望已经变成了现实，他带领干部群众亲手栽下的泡桐树绿树成荫，枝繁叶茂，极大地缓解了当地的自然灾害。当地老百姓亲切地称那棵焦裕禄同志于1963年亲手栽下的泡桐树为焦桐。第四是迎难而上。焦裕禄勇于担当作为，善于攻坚克难，敢于在老问题面前做到为天下先，创造性地去解决问题。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1953年根据组织安排，焦裕禄从农村工作和土地改革工作战线转移到工业战线，到承担有国家15计划重点任务的洛阳矿山机器厂工作，从被人称为拉牛尾巴的人，到承担国字号的高技术含量任务的生产总指挥。
1: 有一种爱国心，是用每一次的夺冠胜利向祖国深情告白。
2: 国歌响起的时候，每一次我都热泪盈眶。
1: 是坚持20载逐梦星河，让中国航天完成历史性跨越。
3: 坚守飞天初心，永不停歇训练，
1: 使万里归途接你回家。
4: 无论身处何地，党和永远都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1: 是70载山川同命，风雪凝固人。
5: 70年了，一身戎装，一身荣光啊！
1: 中国人的爱国心，刻在 DNA 上。
6: 一个中国，
1: 危难之中伸援手，挺身而出护生命。爱国心是告白，是坚守，是奉献，是风雨同舟，是我们不变的中国心。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巧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62，750-5888。
3: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

0: 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鱼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五家荣续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0000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8，22138888。
0: 北京时间14:30。
3: 听众朋友，这里是延。

0: 他无私奉献的精神令我们感动。那么严于律己的焦裕禄对待自己的家人和子女又会怎样严格要求呢？
1: 焦裕禄一生为官清廉，家风严正，他不仅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家人对子女同样家教严格。根据焦裕禄长子焦国庆回忆，父亲到兰考工作后不久的一天，正上小学四年级的他听见与县委一墙之隔的剧院锣鼓喧天，便好奇地赶了过去。县委的通讯员就带着他们几个小孩子进去白看了一场戏。看完戏回到家，听说儿子打着自己的旗号去白看了一场戏，便生气地责骂儿子的行为是剥削。第二天他就带着儿子去剧场补上了两毛钱的戏票款。为此焦裕禄主持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以剧院的事为例举一反三，批评了当时干部看戏不买票座位预留前三排的特权行为。后来也据此颁布了著名的干部食不准条例。焦裕禄经常对家人讲，人不会被山绊倒，会被土克拉绊倒。人要小小气气地过日子，仔仔细细地去工作。作为县委书记，不能带头坏了规矩，应该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和家人。说到小气地过日子，我想再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60年代初，国家的粮食供应很紧张。有一天，焦裕禄下班回家，妻子给他端来了一碗大米饭，上面还拌了点红糖，亮晶晶的大米饭很是诱人。当时的兰考县并不产大米，粮食供应当中70%是粗粮，剩下的给一点白面，哪里会有大米呀？于是他就问妻子，这是从哪里来的？妻子告诉他，这是县委办公室考虑到你身体不好需要照顾送来的。焦裕禄对妻子说，我们不是最需要照顾的，这个以后咱们不能吃了，你把这些给那两个研究抛桐树的南方大学生送去吧。对自己和家人小气，对他人和百姓大方，这样的故事在焦裕禄的家里数不胜数。焦裕禄坚持领导干部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搞特殊化。在兰考期间，焦裕禄从不接受组织的特殊照顾，也不接受他人的送礼。有一次，焦裕禄发现县委机关北边有一个大池塘可以养鱼，为了帮助当地发展经济，就建议投放几万尾鱼苗办一个养鱼场。养鱼场办成以后，焦裕禄经常关心鱼苗的生长情况，也经常在工作之余去帮忙打鱼。渔场的负责同志觉得焦裕禄为渔场操了不少心，还经常参加渔场的劳动。为了感谢焦裕禄，渔场的负责同志专门派职工用水桶装了10几条活鱼送到焦裕禄的家里。焦裕禄的孩子看到这些鱼别提有多高兴了。但焦裕禄回家以后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却对孩子们说，这些鱼是渔场的同志们辛苦养大的，是集体财产，如果大家都占着集体的便宜，那集体的事情还能办好吗？于是他叫大儿子把鱼送回了养鱼场。焦裕禄就是这样，心里始终装着人民，一生清廉，从不以权谋私。说到不搞特殊，我想再给大家分享一个焦裕禄女儿焦守凤的故事。焦守凤初中毕业以后面临就业，在当地本来有机会去干打字员或者是话务员这种很体面的工作，但是焦裕禄却说，年轻人应该干点脏活累活，去找一个体力劳动比较重的职业去锻炼锻炼。于是给女儿做了一个特殊的安排。特殊之处就在于这份工作特别苦，也特别累。焦守凤被安排到了县食品厂去做了腌咸菜的临时工。焦裕禄亲自送女儿去报道，并且耐心地教育她，县委书记的女儿

0: 更应该热爱劳动，带头吃苦，更不应该带头搞特殊化。焦裕禄病重住院以后，焦守奉去医院看望父亲，焦裕禄从手上取下自己戴了多年的那块旧手表交给他，说道，这块旧手表是爸爸唯一的财产，送给你做个纪念，希望你按时上班，认真工作。焦裕禄去世五十多年来，焦家的后代没有用焦裕禄的影响搞过特殊，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是焦裕禄家风中最闪光的遗产，也是焦裕禄深受群众爱戴的一大原因。
1: 身处新时代的你，可曾想过，究竟什么样的精神，能让人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百家讲坛特别节目《中国精神》，敬请关注。焦裕禄留给后世无尽的精神财富，留给子女良好的家风。在兰考人的心目中，焦裕禄没有死。在村头、田间，在农舍、牛屋，在街头巷尾，在夜半梦乡，他们似乎还跟焦书记倾诉自己的心里话。广大群众呼唤焦裕禄，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他们是在呼唤党一贯同群众血肉相连的好传统，呼唤党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好作风。那么焦裕禄精神究竟有哪些时代内涵呢？请继续收看《中国精神》第七集《焦裕禄精神》。
0: 焦裕禄去世已经五十多年了，五十多年来，焦裕禄精神随着时代的发展，被赋予了更为深刻的时代内涵，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也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大家是否有留意到，焦裕禄精神是屈指可数的以人物去命名的中国精神。那么为何焦裕禄能够担得起这份沉甸甸的中国精神呢？我想，中国精神是一个宏观的概念，它代表了国家和民族所承载的精神符码和优良传统。中国精神又是一个微观的概念，它是由亿万中国人的精神品格汇聚而成的中国力量。焦裕禄的人生轨迹是在时代的大浪当中展开，这位铮铮铁汉代表了千千万万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中国人的形象。他的事迹是在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中伟大中国人民奋斗的缩影，所以与民众他担得起榜样的千钧重担，于国家他绘就了一副大写的中国精神。接下来让我们再来思考一个问题，焦裕禄生活在特殊的年代，处在特殊的环境当中，而如今时代在变化，焦裕禄精神所蕴含的时代内涵是否已经过时了呢？在大学的课堂上，我们需要去向学生回答这些问题。青年学生需要了解焦裕禄精神的历史厚重感，更需要在实践中去延展焦裕禄精神的时代感。历史的接力棒将会继续传承，接续奋斗。中国青年作为标志时代的晴雨表，也需要在焦裕禄精神的感染下，在时代的大浪当中逐浪前行，将青春书写在中国大地上。服务群众没有过去时，只有进行时。无论走多远，都不能忘记当初为何出发。从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明确阐明党的初心和党的出发点，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可以说，这份初心和使命一直贯穿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过程。在不同的时代，为人民服务具体内容和形式都有所不同，但人民公仆的本质没有改变。焦裕禄的一生都在为了当地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而奋斗，办实事，办好事。焦裕禄说，我们要做人民的牛，革命的牛就得有股干劲。

艰苦奋斗没有过去时，只有进行时。时代催生奋进者，奋发有为还需要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但它绝不意味着是过去时或是老一套。因为艰苦不是狭义上的物质匮乏与环境艰难，艰苦奋斗是一种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姿态。如今，中国正前所未有地走进世界舞台中央，我们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个新的征程中，我们在面对机遇的同时，也面临许多发展中的挑战。焦裕禄精神中体现出的忧国忧民的情怀和为中国人挺直脊梁而奋斗的精神，对我们今天仍有激励意义。求真务实，没有过去时，只有进行时。回顾历史，对于中国的发展道路，我们没有金科玉律的教科书去遵循，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去效仿复制，更没有对他国的道路和理论去照猫画虎、削足适履。总书记对此曾经有一个生动的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所说的就是我们的发展道路是立足中国国情与实践打造出来的发展教科书。求真务实的精神对于我们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在新时代取得新成就、收获新经验是不可或缺的。知难而进，没有过去时，只有进行时。当前的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当前的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二者同步交织、相互激励，我们仍然面临攻坚克难、谋发展的重任。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课题等待我们去破解。焦裕禄已经解决了他所处时代所需要面临、需要去解决的问题。但是在新的时期，我们依然面临许多发展中的挑战。既要勇于绘制蓝图，更要落脚于敢做善成。敬业奉献没有过去时，只有进行时。焦裕禄用他的一生为我们讲述了他的家国情怀，他的无私奉献和高尚品格为我们树立起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楷模形象，激励着无数的后人不断去奋进。图中显示的是一张1966年2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面刊发了长篇通讯文章《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在采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文章的作者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就是在写作的过程中，他总是陷入了情感的深水区，他无法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更无法把握好情感流露的分寸。时任社长吴冷西在审稿的时候不住地流泪，感慨到多少年都没有读过这样感人的作品。在刊发这篇文章前，作者穆青在新华社的内部做了一场报告，台上的他流着眼泪讲完了焦裕禄的事迹，台下的人流着眼泪听完了焦裕禄的事迹。文章的最后有一句话：他没有死，他还活着。所要表达的正是焦裕禄精神还要继续地讲下去，中国精神这篇大文章还要继续写下去。50多年过去了，人海茫茫，世事沧桑，焦裕禄精神时刻在提醒着我们，要成为一个好党员，就要始终把人民群众挂在心上，提醒我们要成为一个好干部，就要始终廉洁奉公、艰苦朴素，提醒着我们要办好一件事情，就要广泛调查研究。正是因为有了千千万万的焦裕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才指日可待。在这个意义上，焦裕禄精神永远也不会过时。焦裕禄精神是一面镜子，我们以之检视自我，叩问内心，我们是否仍然记得来时的路。焦裕禄精神是一座灯塔，我们以之照亮前程。

0: 接续奋斗，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谢谢大家。
1: 在中国，是什么让你倍感安全？是危难时刻救死扶伤的医者仁心，是寒冬凛冽下极限坚守的信念，是勇往直前挺身而出的责任担当，是雷霆出击惩恶扬善的正义，是攻坚克难精细入微的严谨，是孜孜不倦对未知领域的追求探索，是不同领域维护人民安全的恪尽职守，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科学指引，是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精心统筹，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心与坚持，是职责，是使命，更是每一个平凡的你。让我们共同成就安全的中国。国家安全，我们在意。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
4: 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6: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5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8: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

0: 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收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那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儿啊能够认真的收听，因为我们老人的健康可以说既是自己的福报，也是儿女的幸运。你看啊，就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咱说句实在话，我们要是出个门，那家人是不是都跟着牵肠挂肚？咱要是没接电话了，那老伴儿跟孩子是不是心急如焚？如果说我们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了，那我们的亲人是不是也跟着糟心痛苦？因为你像这个三高啊，包括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说起来咱是轻轻松松，但是哪一样不是让我们饱受生命的威胁和极度的折磨？作为一名医者，李老师大的心愿就是帮助你们去摆脱这些疾病的煎熬，真正的去享受晚年生活。那么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呢？你像老患者啊，要是经常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可能张嘴就会说了，是不是？没错，那就是老师常挂在嘴边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只要确保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你放心，我们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那你就能够真正的做到逆转衰老，延长寿命。那三大生命通道到底是哪个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当然了，我们每天呢都有一些新听众，所以说呢，李老师再详细的讲一讲这三大生命通道跟我们健康方面的密切关系。先说说这个脾胃啊，我曾不止一次的跟大伙说，我说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人的生存之道啊，人是铁饭是钢，你只要活着，咱们就得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可一旦脾胃不和啊，脾胃经不通达，那就麻烦了。哎，你吃啥都不吸收，你看有的人特别的瘦弱啊，也都不知道说吃东西吃哪儿去了。很多人说，老师啊，我挺胖的，哎，我是不是这个脾胃它就没有问题啦？不一定，有很多虚胖啊，光长肉不长劲儿啊。你们觉得你浑身乏力吗？因为什么呀？这个脾胃啊。

是气血生化之源，除了管着消化和吸收，它还是给咱们造气血的，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所以说你这个脾虚也体现在气血不足上了啊！你看为什么这个胖人上个楼喘呢，湿气也重，什么原因呢？就是你机体的免疫跟着下降了。因为脾脏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还有巨噬细胞。所以说这个脾胃经，咱们得让它通达。否则你吃多少好吃的，或者说你吃多少药都没有用。消化吸收不了啊。而且你会发现呢，就是你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总感觉一天没劲儿啊，活得累啊。另外免疫力还低下，有个风吹草动的，别人没事儿你就来劲儿了。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所以我们一定要强化脾胃功能。岁数大了不好好吃饭的，哎，一天生活没个规律的，脾胃没有好的，你自己去对照对照吧，那肯定是这样。还有就是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你可以理解它是血管和经脉。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运送给我们各大脏腑器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哪怕李老师在这给大家伙讲课，这也需要气血的一个正常的运行的。啊，你看脑梗的患者马上说不出话来，什么原因呢？因为气血已经不能正常运行了，瘀滞了。啊，你看有的人呢，想抬个胳膊抬不起来，啊，你坐一会儿腿麻了，走不了路了，不能动弹了，都说明血脉淤堵了。所以你必须得让它通畅。你这个血脉要是畅通了，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就能够正常。但如果说血脉一旦淤堵了，轻则是痛苦，像很多人表现出的麻酸肿胀疼，浑身感觉到僵凉，这都是不通的表现啊！你说你遭罪不遭罪？重则是面临死亡，心梗、脑梗、肺栓塞都堵死了。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再有就是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我有时候给大伙打比方啊，我说就好像是咱们家那个电脑的杀毒软件，那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它负责把我们摄入的还有呢身体里边残留的一些毒素啊、垃圾啊，给它排出去，过滤出去，你这样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啊。你血脉咋堵的？要么是吃进来的，要么是你没有排泄掉。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解的介绍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这么一方三通的金牌国药，也是独家的一个相关部门明确了延寿字样的这么一个正规的专药专治各种慢性病的这么一个药品，它可以说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去治疗的啊，去帮我们解决问题的。它不是像你们平时吃的那些个药物单一的去治疗某一个类型的疾病某一种症状啊，它是给我们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所以它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不管多大年纪，不管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过去经历过什么样的治疗，只要你用上之后吧，你看看我们都是几天之内就见效，它原因就在这儿。再有就是因为我们是发酵中药，而且是第三代产品，为什么叫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劲儿是了不得的，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里治到外？所以我说甭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上我们三通疗法之后啊，你像这个不是特

别严重的啊，一到两副就好了。即便说你是重症患者，最多就是三副药，李老师就能够让你这一身的顽疾完全的好利索啊。你信任李老师就不会错，你做到药到病除。总之啊，我希望咱们收音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不要再乱吃那些个西药了，咱们自个儿品一品啊。我们吃了这么多年的西药，这病是不是没治好？脾胃肝肾是不是越来越差？你身上的毛病是不是越来越多了？你想要去解决你一身的顽疾，尤其是咱们身上一体多病的，你别指望这个西药，普通中药也不行，一定是用发酵中药。这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古代的医家都知道利用这个发酵技术来提升中药的效果。屠呦前辈也是利用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没有发酵技术，他能研发出青蒿素吗？他能获得这个诺贝尔医学奖吗？不会的。所以说我们三代延寿方它疗效的确切，包括老百姓所说的这个效果，都是源于第一就是方子，第二就是工艺。而且我们这里边的药材也好，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尤其就是鲜活药材保留了活性，那这个药劲它能不大吗？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就这句话的原则性，就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整个工艺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当然了，这样一来成本肯定就高了，但是我们要求的是品质，我们能够保障每一位患者朋友用上之后你真正的见效。很多人都说了中药来得慢，但是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直接就觉得这发酵中药真是了不得呀。咱们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它所需要的鲜活的药材都得一小麻袋。哎，因为你得晒，你不是说这个手乌啊你就直接拿过来就入药了，你达不到要求我们是不能入药的，你得选，你得静置。一片达到纯度的三代延寿方呢，真的是千锤百炼。除了药材来讲呢，我们采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想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仿生出来患有各种慢性疾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们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就是把药材跟疾病放到一起共生发酵啊，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态。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说能够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你瞧瞧，甭管治疗我们身上是什么样的慢性病，那都是三管齐下，你说咱们能不好病吗？对吧？但是要说这说什么话呀，就怕有这个但是啊。但是好药不便宜，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凭借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工艺效果良好的口碑啊，咱们就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也有的是人买，有的是人用。出口到海外呢，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钱。这个价格多少国家呢都排着队的排不上，因为咱们的产量有限，近期的价格要给他们进行上调，一片呢要调至10美金，那合成人民币的话呢将近80块钱了。我们国内的有钱人呢也不少啊，你卖什么价格都不愁，你只要有这

0: 方面的疾病啊，你想要真正好病的，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他们好的选择。哎，但是呢，如果这样一来的话，它就变成有钱人的医疗福利了，对吧？有钱人花多少钱治病，只要能治好无所谓，没钱的怎么办？李老师说过，就像咱们国家研发成功的一个治疗癌症的药物，一针呢、啊、这个癌细胞就清零了，但是那一针呢、啊、120万呢、啊、有没有人用啊？有的是人用，可是穷人怎么办呢？他们的命就不是命了吗？面对天价的手术，高昂的药费，有多少的穷人只能咬紧牙关，自己忍着熬一天算一天。李老师也是在苦水里泡大的，我是从最底层走出来的，而且当年我的父亲就是饱受着慢性病的煎熬，因为家里太穷，仅有的那点钱呢，在医院里头哪几天就用没了，最后真的就是让我们这些亲人陪着父亲一起等死的那种感觉。我老爸遭的那个罪就别提了，那一年呢我才12岁，所以说我是怀着一颗悲悯之心去学的医啊，我得想着我研发出的药品到底能让多少人用得起，因为你成本在那儿呢，你怎么办呢？不过还多亏了国外媒体的帮助了，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经问世啊，在国际医学界呢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医学杂志都在争相报道啊，三代延寿方出名了，这就是我的资本。所以我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啊，明摆着就是贴钱的。但是为什么厂家愿意接受呢？因为谁掌握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的旗下能有这样过硬的产品呢？再有，人家也会算账，国内患者是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也许大家并不知道，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程度是非常高的。你像我们国家的一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云南白药等等，出口量都是非常惊人的。那为什么片仔癀国内售价一粒都炒到好几百甚至上千块钱都买不着啊？哎，就是因为国外的销量太大了，还挣钱。何况我们是医药治多病，还能够真正的益寿延年，我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所以说就是这样，李老师帮你们争取到了1块钱就能够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机会，1块钱就能够去改写我们命运的这么一个待遇。这样咱们老百姓治病就没有门槛了，这样我们罹患慢性病之后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了，不至于把自己的疾病拖到有一天卖房子卖地也救不回来的地步了。这就能够减少一些人间的悲剧。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咱们有病得听劝，你别一条道跑到黑，你换一种方法有可能就是换一种人生啊。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而且即便咱们1块钱一片，李老师说了也不会让你错花一分钱，你用上之后如果效果不好直接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这一生没有别的追求，我认为就是我活着的每一天能够多救一条命，这就是我的功德，这就是我的福报，这就是我生存的意义。你们有任何相关问题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好了，别的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二十四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哎，是我，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可算是给你打通电话了。
0: 嗯嗯。
3: 因为我感觉你是大好人，我今天我想请你给我看看病，你这要不然的话，我就恐怕我的脚就保不住了。哎呀妈呀，我可不想死的时候，咱说连个全尸都没有。
0: 你别着急，这是话太严重了。
3: 嗯。
0: 啊，稳定一下您的情绪，跟李老师说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多大岁数了？
3: 哎，我68了。
0: 嗯，
3: 你说我这糖尿病得有16年了。
0: 啊，
3: 关键我这血糖控制的不好，哎呀妈呀，空腹都14-15那样了。
0: 嗯嗯。
3: 哎呀，吃完饭都20多个呀。这一天这胰岛素我得打3次，一天加起来是48个单位。
0: 啊。
3: 完了，这血糖还控制不住，并发症这些年是一个接一个来的，这眼睛瞅啥也乌七糟糟的。脑袋成天就是忽悠忽悠的，你都
0: 脑供血不足了，这是。
3: 关键是头还疼呢，身上还痒，浑身是一点劲儿都没有。哎呀，最厉害就是我的脚，整个左边这个脚面呢，这肉皮都快烂的没了。
0: 嗯
3: 一直就躺黄嘴啊，用啥药它都不愈合。我个人都觉得我的脚啊，我感觉太可怜了。
0: 嗯，
3: 有时候我就寻思，这造啥孽了？你让我造这罪呀？哎呀，没得病以前吧，我到地里干活，我都不输给我们家老头。
0: 嗯嗯，
3: 谁都说我太能干了。你说这回我啥也干不了了，我都犯愁啊。以后你说这脚万一保不住啊，你说眼睛再瞎了，这脚再瘸了，我哎呀，我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了，活了有啥意思？
0: 你这还是有点激动了。反正也是，病在谁身上谁痛苦，这个老师完全理解你啊。但是咱也得好好活着。啊，有病咱就治，及时的进行治疗，同时用对方法就没事了。啊，
3: 是，所以说李老师，我知道你医术高，你这人心肠还好，完了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0: 嗯，首先李老师非常感谢你对我的这份信任。啊，你这个情况的话呢，刚才通过你的描述我也是已经了解了。啊，你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呢是湿性的坏疽。
3: 嗯
0: 啊，这个坏疽它分为干性和湿性的，啊，你看那个干性的它不会流黄水，啊，你刚才说流黄水的属于湿性坏疽，光靠咱们三代延寿方不行，啊，你得配合着氯化钠这个盐水，啊，一定要给它清洗干净，然后再用双氧水或者是碘伏啊给它进行消毒，外边呢再敷上云南白药，口服头孢类的消炎药。然后再配合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毕竟你现在真的就是已经出现坏疽了，不是说即将坏疽，它是两回事儿，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通的就是咱们的脾胃，而中医认为啊，糖尿病其实它就是脾的病，啊，只是咱们说法不同而已。西医说呢，胰岛白的细胞不能分泌足量的胰岛素了，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还有糖尿病为啥它也叫代谢病呢？跟肝肾有关啊，你包括你这个眼睛不好啊，往往都是肝经不通了，肝开窍于目嘛，哎，所以说你看这人肝不好啊，有的人说了得了乙型肝炎了啊，你瞧黄疸都出来了，眼睛都焦黄的啊，肝肾经一通达，眼睛清亮了，而且我们这里边 90% 的药材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尤其是人形首乌，它属于中华九大仙草之一，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呢都是并列齐名的，啊，就单凭人形首乌这一味药材， 啊，你哪怕说你拿它去用这个泡水去洗眼睛啊，你。

0: 都能感觉到清凉，你更何况用咱们这发酵技术给它发酵以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很快的就能够打通你这个血脉啊，眼脉一通我眼睛就清凉了，晶状体上面那层浑浊的没有了，眼睛这雾就散开了，而且只要血脉一通，你这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啊，你这个头晕脑胀的感觉也就没有了，你身上就能够有劲儿了啊。
1: 嗯，
0: 同时呢我们再给你通肝肾啊，给你增强解毒代谢能力，再加上咱们这个外用的药物给你敷给你消炎的，以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那条，我跟你说啊，你这个脚咱就能保住了啊。
1: 嗯，
0: 你用我们这种方法能够让你康复糖尿病，又能阻断你这一身的并发症。
1: 哎呀，太好了，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我有希望了。
0: 嗯，
1: 于老师，你把你刚才说的我用的那药名你再说一下子，完我用笔记上。
0: 好的，
1: 不然我记不住。
0: 没事，我知道啊。我说一遍，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也会记下来啊。
1: 嗯，
0: 湿性的坏疽首先要做外部的处理，就是要做清洗。
1: 嗯，
0: 用什么清洗呢？你不要用清水，你要用氯化钠盐水。
1: 啊， 啊，氯化钠盐水。
0: 哎，对，就是咱们输液的那个啊，氯化钠盐水。
1: 嗯，
0: 啊，各大药店都有卖的。
1: 嗯，
0: 到那儿一买就能买着成瓶的啊。然后呢，用双氧水或者是用碘伏来进行消毒，他俩选一个，我建议用碘伏。
1: 嗯，碘伏。
0: 哎，用碘伏来消毒，消毒完毕之后，外边呢给他敷上一层云南白药。
1: 云南白药啊。
0: 啊，对，然后初期阶段配合上口服的这个头孢消炎药。
1: 嗯，
0: 啊，具体什么时候这个头孢可以停，咱们这工作人员会指导你。
1: 嗯，
0: 啊，然后你稍后打场外电话，工作人员也会指导你用药，因为我在这直播间说的一些方法，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都会记录。大家说有时候我打不进去啊，你问场外指导老师就行，明白了吧？
1: 嗯。行。
0: 嗯，
1: 那你说这个咱的延寿方是一块钱一片不？
0: 全国统一售价现在是一块钱一片啊。
1: 嗯，
0: 但是呢药源非常紧张，你们当地呢有没有药啊，再一个就是药厂那边给你们当地的名额多不多，够不够分，你得打这个场外电话去询问啊。你现在撂了电话，
1: 嗯，
0: 你就打场外电话问一下这个事儿吧啊。
1: 嗯，行行。
0: 嗯，
1: 哎呀，那谢谢你啊，李老师，我打电话问问。
0: 那，啊，不客气，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吧。
0: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哎，我是陕西渭南的。
0: 嗯，
3: 既然你打这个电话，我主要那个啥，想跟你反映一个情况来。
0: 您具体是怎么回事？您说。
3: 是这个样子的，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到现在我已经用了一副药，前几天嘛，我打这个肠胃电话，想再订上那个两副药来。
0: 嗯。
3: 可是啊，你那个学生啊太难缠
0: 啊，
3: 就是那个小李大夫吧，
0: 啊，
3: 他硬是给我开了一副药。
0: 哦，你是难缠。
3: 哎，我说你这个一块钱那个名额你给谁？哎，都是给对吧？啊，
0: 嗯嗯，
3: 你给我多开一副药能咋的？啊，他说，你再有一副药就好了。
0: 嗯，
3: 啊，那个因为啥？我为啥要掰扯这个事情来？
0: 嗯嗯，
3: 我听好多人都是吃上三副药才好的。
0: 嗯嗯，
3: 再说咱们这个药。确实啊，效果真的不错，关键还有一个益寿延年嘛。
0: 嗯嗯嗯，
3: 所以我跟他那个说了一大堆的好话。
0: 嗯，
3: 人家始终啊坚持他那个啥那个理儿啊，要是给我不开药嘛，就是给我不开，只开一副药。
0: 嗯嗯嗯嗯，
3: 哎，我都奇了怪了，我说哎，
0: 我
3: 就开一副药的事，你不给我开，你咋回事？是不是有别的那个啥那个猫腻在里面呢？嗯，
0: 那能有什么？
3: 所以我感觉那个特别生气，我这事儿。我打电话找你那个
0: 评评理
3: 到底是咋回事？
0: 您这样啊，您听我说哈，这个事儿犯不着生气啊。你要因为这点事儿生气的话，那这病他好不了了。什么意思啊？首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就单说一块钱这个事儿，连成本都不够。 但是为什么说还要给大家，这是老师跟咱们厂家

0: 之前商议好的啊，你卖到国外去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一块钱一片，你要说你觉得国内亏钱了，你拿国外赚的你往回补，所以这成就了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那三代延寿方治疗疾病呢，老师一直强调这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所以说呢治好了咱们就可以康复停药啊，不让大家多买药啊，这是我一直跟大伙要求的，跟我们场外指导老师也是这么说的。同时呢有一些重症的患者，我也会跟老师说，我说你告诉他们尽量的让他们把药备足了啊，你就像你说了我想多买不让，那是因为肯定是你的药够了啊。那有的人说了，老师我想就是先少买点行不行，我们场外指导老师都告诉你，你最好把药备够了，我让他多买，为什么，就是因为一块钱一片能站住多长时间，你别中间断药了。所以说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让我们老百姓能够花最少的钱把病治好啊。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说你的具体情况，然后呢我再帮你分析分析好不好。
1: 哎呀，行行行，那我跟你说一下吧。
0: 对，
1: 我要说那个啥，有脑供血不足，
0: 嗯，
1: 再一个我还那个啥，脚上长了一个骨刺，就是脚后跟嘛，
0: 啊啊啊，
1: 特别疼，
0: 跟骨刺，嗯，
1: 胳膊就不敢着地。另外，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
0: 啊，
1: 这个胃也不好，总算烧心打嗝，难受的很，反正，嗯，你看我这个病吧，那个确实、啊、那个也很多。再一个，现在关键好不容易吧，找到一块好像三代延寿方，
0: 嗯，
1: 吃了不到一副药，就是明显感觉那个效果很显而易见，
0: 嗯。
1: 脑袋瓜子现在不迷糊，哎，那眼睛啊也跟着看东西亮堂了，
0: 嗯嗯，
1: 尿频这个情况也改善了，也能够憋住尿，
0: 嗯，
1: 去这个卫生间吧，这个反正那个皮的那个解开以后，哗哗能尿干净，而且最近那个胃口也好了，
0: 嗯，
1: 吃东西吃的胃也不难受啊，哦，也不打嗝，确确实实在在感受到您说的这个人体三。

0: 没有政策资金补助，就一直搁置着。走，出去看看。
1: 大家静一静，静一静。我叫廖俊波，是咱们拿口镇的镇长。大家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跟我说，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好不好？
2: 我们要求修路，
3: 修路，
4: 修路，
3: 修路，
4: 修路，
3: 修路，修路。
1: 来来来，慢慢说，不要急啊，慢慢说。
2: 廖镇长，从拿口镇到朱房村有十几公里啊，只有一条泥巴路，一下雨就泥泞不堪，根本走不了人。我们朱房村主要特产是水果和毛竹，就因为这条路运不出去，都烂在家里了。
5: 对呀，
6: 对呀，
7: 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
5: 都是这样，
8: 那是咱们的命，
9: 那怎么生活呀？
1: 我知道了，大家的要求很合理，要想富，先修路，这条路确实不能再拖了。大家请放心，这件事我一定会给大家办好。
0: 镇长，您要的资料都在这呢，各施工单位的报价还有材料也都有。您真要修路啊？
1: 一条路关乎一方土地的未来，更关系到两个片区群众的和谐发展。这条路是民心路，必须得修。
0: 那修柏油路还是水泥路？啊，镇长，您看，这条路总长 19.6 公里，宽7米。柏油路需要400万元，但寿命较短。水泥路需要600万元，如果质量没问题，可以使用20年。
1: 那就修水泥路。
0: 镇长，那这资金的困难怎么解决啊？
1: 困难，困难。党委解困，政府克难。
10: 除了镇政府自筹和贷款，廖俊波带头捐出自己一个月工资，动员全乡干部和教师捐款，并游说当地企业家赞助，终于凑足筑路资金，路总算是修上了。
11: 这个放这边来。
12: 哎，来了。
11: 哎，给我。
12: 慢点，慢点。
1: 廖镇长又来了。哎，来看看进度。
13: 您这日夜直通现场啊，放心吧，给自家修路没人敢偷懒。
1: 这新造的是铺路的石子？
13: 对，都要铺在底下的。
1: 这石子沾满了泥沙，不能直接铺，要用水给他们统一洗洗澡。
13: 不用，都是直接铺的。
1: 你听我的，用高压水枪把这些石料细细的冲洗干净再用。
13: 这是为什么呀？
1: 混凝土在硬化过程中凝结物之间的杂质容易产生裂缝，这些微小的裂纹肉眼看不见，但却是质量隐患。
13: 您还懂这个呀？
1: 我以前是物理老师，懂得多一点。就听我的吧，给自家修路，质量一定要不留隐患。
13: 行，听您的。
14: 大家注意了啊，石子先用高压水枪冲洗干净再用啊。
15: 好嘞，
16: 哎，
15: 没问题。
10: 2000年12月26日，公路终于通车。当天上午，数百名群众自发涌向乡政府，敲锣打鼓，点鞭放炮，脸上全是笑容和泪水。直至2017年，廖俊波因公殉职，那条17岁的公路也未曾有过损坏，日夜服务着那片土地。
17: 他是心系百姓的拓荒者，既没有惊天动地之举，也不求个人名利得失，他持之以恒地践行自己的理念，兑现对党和人民的庄严承诺。请听时代楷模廖俊波的故事。
10: 2015年11月，廖俊波任福建省南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刁桂华是当地一名企业家，他的旧厂房周边发生塌方，出于搬迁考虑，他竞拍了一块新地。没想到的是，交纳土地出让保证金后，他竟遭受飞来横祸，被关进了看守所。当他恢复人身自由，

0: 再去办理土地出让试一试，却被告知要交纳上百万元的滞纳金。
1: 廖市长，
2: 哟，廖厂长，来来来，快请进。没事吧？摔伤了没有？来来来，坐下。这个地有点滑。哎呦，膝盖有点破。
1: 没事，廖市长，您见笑了。
2: 只有点温水，先擦一擦，别动啊。
1: 这是，我又给您添麻烦了。市长接访日那天，我也是贸然去的，也真是没办法了。
2: 嗨，麻烦什么呀？政府就是帮大家解决困难的。我知道你心里急，别担心，办法总比困难多。
1: 哎，我听您的。
3: 廖市长，这边。
4: 哎。
1: 哎呀，你看看，都淋湿了。这下着大雨，你怎么突然跑过来了？哎，先进来，先进来。
2: 哎，我想过来实地看看，谁知道突然下雨了。
1: 要不，先换件衣服。这有工人的工作服。
2: 哎，不麻烦了，你还是给我介绍介绍厂房吧。
1: 哎，您这边来啊，您看，这是我们的流水线。从这儿到那儿，外面那个楼啊是仓库，我先给您介绍一下这个流水线啊。这是我办公室，您先坐一会儿啊，我给您沏壶茶。您看，我还需要整改哪里啊？
2: 挺不错的，基本都到位了，就是你的锅炉房紧挨着办公室，这么做不符合安全生产要求。这个得抓紧整改。
1: 哎，这两天就改。
2: 嗯，抓紧，改好了告诉我，我再来看看啊。
1: 哎，
2: 要是没问题，我帮你担保。
1: 谢谢您，谢谢您啊。
5: 一个月后，在廖俊波亲自签字担保下，企业终于免交了滞纳金，拿到了新拍的土地使用证。
1: 哎，喂，廖市长吗？我是刁桂华呀。
2: 啊，刁厂长，怎么样啊？新厂房建设顺利吗？开工许可证拿到了吗？
1: 正想跟您汇报一下厂房建设的进展呢，材料都到位了，开工许可证、食品许可证也都拿到了，上次您牵线的代加工工厂也谈好了，一切顺利。真是不知道怎么感谢您。
2: 拿到了就好啊，好好工作就是给咱们南平市做贡献嘛。
1: 廖市长，我这儿新弄了一些酱鸭，想明天给您送去，您在吗？
2: 嗨，客气什么呀，酱鸭我就不要了，等你把厂房盖好了，邀请我去你厂里舀一瓢热热的麦芽汁给我尝尝就好了。
1: 哎，应该的，应该的。
5: 2017年3月18日，廖俊波在赶往南平市武夷新区主持召开会议途中不幸发生车祸。刁桂华闻讯，立刻揣着家中珍藏多年的熊胆粉，跑到了建瓯市医院。
1: 大夫，大夫，这是廖俊波副市长的主治医生吗？
6: 您别激动，有事慢慢说。
1: 我们这里有一种说法，熊胆粉能救人命，您快给廖市长用上。
6: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但廖市长他很遗憾。我已经尽力了。
1: 廖市长，廖市长。
5: 2017年3月18日，廖俊波因公殉职，再也没能尝到那碗热热的麦芽汁。在廖俊波去世两个月的时候，刁桂华给他写了封信。
1: 廖副市长，如今新厂房正在建设中，企业的产品已畅销国内外市场，企业面貌日新月异，蒸蒸日上。今天企业所取得的成就，我只能与您

副市长，我永远不会忘记您。廖俊波生前是福建省南平市委常委、副市长，武夷新区党工委书记。入党20多年来，他始终信念坚定，不忘初心，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 在每一个工作岗位都倾心尽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以良好的形象和口碑赢得了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广泛赞誉。2017年3月，廖俊波不幸因公殉职。2017年6月，中宣部追授廖俊波“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

0: 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 432-3777。
1: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0: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5: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4: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5: 延边新闻。
6: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图门市就重大项目建设、边境村建设、文旅产业发展等工作进行调研。
7: 作为龙井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之一，草仙药业有限公司在55年的发展历程中，始终坚持自主创新，在开发生产药品的过程中，形成了完整的医药生态链。
6: 近年来，安图县持续深化体育教育改革，构建特色课程体系，让校园体育从全覆盖走向高质量，让每一名学生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快乐成长，让孩子们的笑脸成为春日里最温暖的风景。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

0: 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5月4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图门市就重大项目建设、边境村建设、文旅产业发展等工作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和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人心力量，依托边境口岸独特的区位条件与叠加的政策优势，自我加压，奋起直追，扬长补短，进位赶超，以县域经济提质增效彰显小县市大作为。胡家福来到图门化工园区，走进吉林嘉禾废塑料化学循环利用一期厂区及周边环境提升改造，力争项目如期投运，发挥效益。广诺聚合物添加剂项目主要生产亚磷酸酯、抗氧剂、活化剂等产品，主要应用于塑料加工、橡胶制品等行业。胡家福进工地看进度、听介绍，仔细询问产能规模、投产计划等情况，强调要优化施工组织、上足机械设备，全力以赴抢工期、抓进度，确保项目尽早建成、如期投产。要充分发挥现有项目的牵引带动作用，加强与中科院、长春硬化所等科研单位的务实合作，加快完善产业生态圈，进一步拉长产业链条，不断做大产业规模。中碳明晨化工科技年产4600吨碳纤维项目，依托非燃烧热分解技术，在废旧碳纤维复合材料中提取生物碳纤维制品，可广泛用于智能手机壳、电池外壳及高端碳纤维吊杆等领域。胡家福详细了解原料来源、设备购置、工期安排等情况，强调要盯紧时间节点，加快推进厂房改造进度，同步抓好设备订购、安装调试等工作，让生产线早转起来，机器早响起来，尽快形成实实在在的效益。图门国门口岸人潮如织，热闹非凡，各地游客争相登上国门打卡拍照。胡家福认真听取业态布局、运营模式等情况介绍，强调要充分利用一江之隔、两国风情的独特区位优势，科学合理布置业态，精心设计游览线路，让游客在国门之上既能眺望祖国山河，又能尽览异国风光，切实提升边境旅游的吸引力与感染力。图门市要加快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口岸平台效能，推动口岸与文化旅游、现代物流等产业联动发展，切实把口岸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期间，胡家福认真听取来多彩延边览边境春光体验活动情况汇报，得知该活动自开展以来，已吸引全国214户家庭相约延边，在线上线下引发热烈反响，收获如潮好评，胡家福给予肯定。他指出，这种跨越地域的结对过节方式，让全国各地家庭走进延边，感受延边，在共同欢度佳节、携手游览春光的深度体验中，拉近了心理距离，融洽了彼此感情，使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在心中深深扎根。要坚持推陈出新，不断丰富活动形式和内涵，策划推出更多参与度高、体验感强的特色活动，努力把来多彩延边家这块招牌擦得更亮、打得更响，让延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活样本享誉全国。吉浙对口合作项目主要对乐情镇马牌村原有民房、广场等进行改造提升。胡家福走进改造后的民宿，仔细查看室内装修改造情况，强调要依托紧邻331国道的区位优势，精准对接过往自驾游客、研学团建等客源需求，完善民宿配套服务设施，扎实做好日常运营管护，确保民宿持续稳定运营。 他说，推动边民增收致富，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关键要抓住重大项目这个牛鼻子，以项目赋能产业发展，以产业集聚乡村人气。

0: 要着力抓好产业发展，努力布局一批前景好、见效快的优质项目，做大做强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特色种养殖、农特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有奔头。要下大力气抓好331国道沿线环境整治，加快解决残垣断壁、废旧圈舍、私搭乱建等突出问题，大力推进沿线绿化美化、墙体修缮等工作，让乡村由内而外美起来，以赏心悦目的自然风光为产业发展打底，为乡村旅游增色。调研中，胡家福指出，发展的基础在产业，产业的支撑在项目，只有把重大项目抓实抓好，才能让产业基础筋骨强壮，发展后劲儿底气充足。图门市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制造业当家理念，坚持以实干出实绩，以担当促发展，把功夫下在破解产业发展的痛点堵点上，把精力用在推动重大项目落地见效上。要加快项目建设步伐，严格落实领导包联、常态调度等工作机制，密切跟踪项目建设需求，仔细梳理用地、环评等评审要件，聚焦资金筹集、施工组织等关键环节，精准发力，千方百计破解瓶颈制约，推动项目早建设、早投运、早见效。要壮大实体经济规模，按照全员参与、上下联动的招商模式，招引落地一批投资规模大、支撑能力强的制造业项目，推动纺织服装、农特产品加工等特色优势产业加快发展，促进精细化工、新型储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着力完善优化产业结构，不断夯实经济发展基础。要持续做热文旅市场，丰富国门旅游综合体、日光山森林公园、八七街区等景区消费场景，推动百年部落、图门江公园等景区景点业态换新，策划推出更多特色文旅活动，更好地凝聚人气、商气，拉动消费增长。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州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石习华，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延晨，州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图门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作为龙井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之一，草仙药业有限公司在55年的发展历程中，始终坚持自主创新，在开发生产药品的过程中，形成了完整的医药生态链。走进位于龙井市的草仙药业有限公司，整洁明亮的现代化办公环境与高度自动化的生产车间相得益彰。作为延边医药产业的杰出代表，草仙药业的发展轨迹正是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鲜活缩影。草仙药业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张静：
2: 草仙药业呢，在不断发展的进程中，先后成立了龙井草仙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和吉林草仙医药有限公司，形成了完整的有生机的医药生态。
1: 草仙药业从拥有50余年历史的老厂区整体迁入现代化新厂区，不仅实现了生产设备与工艺流程的全面革新，日产能得到了显著提升，更在药品、保健品及功能食品的研发与生产领域强化了布局。旗下优阳品牌的纳豆系列产品与依托长白山特色开发的人参制品，市场网络已覆盖全国273个地区，进入上千家医疗机构，并成功铺设至超过10万家药品、保健品及功能性食品零售终端，赢得了消费者的广泛信赖。草仙药业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张静：
2: 当前我们企业主要是围绕一老一小健康需求，精准布局生产型企业，聚焦儿童与老年健康产品。像我们草仙生物深耕纳豆与长白山道地药材的深度结合，纳豆的生产的原料我们都知道主要是黄豆，而我们所采用的大豆呢，就是延边州内非转基因的小粒黄豆，很大程度上带动了当地农民的收入。
1: 15/57，草仙药业将继续推进新产品研发与技术转移工作，重点深耕以长白山特色资源为核心的健康食品、保健品及民族医药领域，不断提升健康产业的生产力，为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更为强劲的动能。2026年，企业将继续推进新药研发技术。

0: 加速外省受托产品生产，并推动新纳豆生产线全面投产，努力以更可持续、更高质量的发展，为延边州经济腾飞贡献力量。
1: 五一前夕，百威延吉啤酒有限公司副高级工程师、资深酿酒师盛鑫，凭借深耕酿酒行业数十载的匠心坚守、卓越的技术创新成果与突出的行业贡献，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盛鑫扎根酿酒生产与技术研发一线二十余载，始终怀揣对酿酒事业的赤诚热爱，以精益求精的匠心、刻苦钻研的韧劲儿，全身心投入到酿酒工艺优化、酒体设计研发、品质把控提升等核心工作中。从一名普通技术人员成长为行业内技术精湛、成果丰硕的技术骨干。在漫长的酿酒生涯里，他坚守传统酿酒技艺精髓，同时紧跟行业发展趋势，推动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百威延吉啤酒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李宁。
2: 盛鑫同志呢，在入职百威工作26年，整个的项目创新工作中带领团队完成了各个创新攻关的一个关口，为企业带来了200多万的水资源的一个节约，在整个的劳模创新工作室中起到了带头作用，带领整个的团队研发了我们的创新应用2项，创新实践大约30项。
1: 他常年扎根车间一线，反复试验，不断打磨，带领技术团队攻克多项酿酒技术难题，持续提高生产效率与能源利用率，主动探索实践的糖化系统 CIP 过程低消耗工艺，为企业降本增效、产品迭代、品牌升级注入强劲技术动力。百威延吉啤酒有限公司副高级工程师盛鑫。
3: 去年呢，我们啤酒当中的这个酵母呢，一直含量比较高一点，就是一直不太好过滤。我们也上了一套酵母离心机，这套设备呢，正常来说呢，需要安装大概是1个月。我们带领团队加班加点7天的时间呢，就安装完这套设备，使我们这个啤酒中的酵母呢，能够得到了有效的分离，保证了产品的质量。
1: 多年来，盛鑫充分发挥技术引领与传帮带作用，悉心培养青年酿酒技术人才，毫无保留地分享技艺与经验，打造出一支专业过硬、匠心传承的技术团队，为企业乃至行业可持续发展储备了人才力量。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劳动者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的劳模精神与工匠精神，展现了酿酒行业技术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百威延吉啤酒有限公司副高级工程师盛鑫。
3: 对我来说呢，不仅仅是一个荣誉，它让我感受到了一份责任、一份担当，更多的呢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始终认为呢，劳模称号呢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我会继续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用心酿好每一瓶啤酒，奉献给广大消费者，为延吉工业高质量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报道。
0: 近年来，安图县持续深化体育教育改革，构建特色课程体系，让校园体育从全覆盖走向高质量，让每一位学生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快乐成长，让孩子们的笑脸成为春日里最温暖的风景。在安图县王德泰红军小学、安图县第三小学，学校的绿茵场变身欢乐的海洋，一场属于孩子们的足球狂欢正火热上演。正在举行为期1个月的校长杯足球联赛，极大地丰富了学生们的体育活动。这场别开生面的足球比赛，正是安图县深化体教融合的生动实践。新学期伊始，安图县各中小学校就精心设计了分层有趣的户外实践活动，充满趣味的体育课让学生在快乐锻炼中感受运动的魅力。热烈激情赛事让孩子们在竞技中提升身体素质，为培养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注入了蓬勃活力。安图县王德泰红军小学、安图县第三小学学生宋昭颖。
4: 我非常喜欢上体育课，上体育课既可以放松身心，又可以强健体魄。现在课间活动时间加长了，我们也有更长的时间运动，上课也更有精神，注意力更集中了。课间我们还一起跳大绳，跳大绳。

0: 仅锻炼了我们的身体，又提高了我们的团队合作能力。
1: 安图县第二小学校长厉富斌：
2: 我们按照县教体局的总体部署，全面抓好学生身体健康素质，强化学生的身体健康训练和培养，学生的身体健康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所以今后我们再要长期坚持，一定要把学生身体健康这一理念落到实处。
1: 2025年4月，安图县结合本地足球的发展实际，制定了安图县推进足球发展建设工作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全县各学校确保每周至少开设一节足球课，各幼儿园至少开展一次足球区域活动，同时畅通幼小初高人才成长通道，允许具有足球特长自小学三年级起进入安图县校园足球种子库。安图县王德泰红军小学校长童晶：
3: 在体育改革方面呢，遵循国家教育纲要中的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在课程改革上、时间安排上呢，做了一些统筹的部署，抓实我们的上午课间和下午课间活动，我们将足球训练纳入到我们的大课间活动当中，同时我们以足球作为切入点，每周有两节的足球课。
1: 从延长课间活动时间到每天一节体育课，再到校园足球联赛的火热开赛，安图县扎实推进体育教育改革，以体教融合为抓手，把体育落到日常，练在赛场，连起全域，让活力校园看得见摸得着，进一步推动体育改革在基层落地见效。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孙伟健、丁一报道。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一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4: 盛会擘画蓝图，
5: 奋进引领新城，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5: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5: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4: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5: 好曲醉九州，
4: 优美的歌声，
5: 金色的旋律，
4: 每周金曲。
6: 听众朋友，请听由宋普照作词、张波文作曲的歌曲《一路生花》。这是一首充满希望和美好的歌曲，它表达了我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巧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

0: 行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清真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清真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听，这是否是你熟悉的生活旋律？但心底是否还涌动着另一股热望？
1: 来延边广电老年大学，重启你的热血频道。2026年春季，我们全面换新，更专业的课程，更舒适的环境。
0: 这不仅是学习，更是绽放。你的学期汇报将在气派的电视台演播大厅隆重录制，
1: 你的才华更将被看见。优秀学员直通延边老年春晚节目选拔，
0: 这里不问你的年龄几何，只问你心里那团火是否还在燃烧。
1: 延边广电老年大学2026春季学期3月开学，
0: 名额有限，立即行动，拨打电话0433-213-9888，点亮属于你的高光时刻。
2: 他们是在临床一线坚守职责的天使，他们是在校园坚守三尺讲台的园丁，是他们辛勤耕耘匠心烹制，是他们风里雨里奔波劳碌，他们寂寂无闻却无声地感动着我们，他们隐于夜色却默默守护着光明，他们用双肩扛起责任，用汗水致敬职责，用良心回馈社会，用努力装点世界。感谢那些在风险前奋不顾身的敬业者，感谢那些替我们负重前行的人，向所有默默坚守的劳动者致敬，向平凡岗位上不平凡的你致敬。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的是五一特别节目纪录片《延边味道》的录音剪辑。
3: 冷面是中国朝鲜族最具代表性的饮食之一，冷面这一朝鲜族特有的风味美食越来越受到其他民族的欢迎。2007年，冷面被列入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么冷面到底有何魅力，如此深深地吸引着人们的舌尖呢？朝鲜族的代表性饮食冷面到底是一个怎样的食品呢？荞麦能够防止活性氧的形成，降低体内的胆固醇，增强毛细血管的弹性，活化胰腺功能，是预防高血压、糖尿病等成人病的食疗佳品。延边冷面采用荞麦面与小麦面、橡子粉、土豆淀粉按一定比例混合使用，所以面条筋道和富有弹性，而不易泡囊变形，使人们越嚼越觉得有荞麦的芳香。即使消化功能偏弱的顾客，延边冷面仍然是可以放心食用的美食。这或许正是延边冷面俘获现代人舌尖的主要原因吧。经过一段剧烈的运动，出了一身汗以后，冷面简直是天赐的美食。喝上一口飘着冰茶的冷面汤，顿时从爽口到爽身，身体的疲劳似乎一扫而光。而补充冷面中的牛肉片、鸡肉丸子、鸡蛋等优质蛋白质，那么全身的肌肉会像充了电一样振作起来，

当冷面端上桌后，人们首先品尝的是冷面汤够不够味儿。喝一口有冰冷的冷面汤，顿时会神清气爽。制作冷面汤，首先要将优质的牛肉浸泡在流水中一整天，去除内部的血水。之后将排尽血水的牛肉放在滚烫的开水中焯一下，使牛肉瞬间收缩，从而去除肉中的血腥味儿。再放入锅里和牛骨一起大火炖一个小时，之后将牛肉捞出来，时间不能多也不能少。还把蔬菜和秘制的调料放入牛肉汤中，熬制五六个小时后冷却。这样一个既清凉爽口又酸甜宜人的冷面汤就算完成了。延边有为数众多的冷面馆，几乎每家冷面馆都有自己从不外传的秘方，所以每家冷面馆的面条和汤汁都不尽完全相同。然而冷面的那种爽到鼻尖的酸畅感，沁人心肺的通透感，直达胃肠的舒服感，则是大致相仿的。在盛好面条的碗上边，再放上辅料和佐料，称作冷面帽。冰碗正是为驱散盛夏的酷热而发明的冷面餐具。泛着瑟瑟寒气的冰碗，飘着丝丝冰茶的冷面，此情此景怎能不让人浑身打一个激灵呢？饮食文化的潜移默化作用正在无声无息地打破着地域的界限。朝鲜族优秀的饮食文化就像冷面那鲜鲜面条一样，丝丝入口，绵绵入心。

人参与朝鲜族最具代表性的饮食泡菜也是最好的搭配。人参白泡菜是名副其实的朝鲜族餐桌上的药食同源的高级料理。制作人参白泡菜主要的原料是腌制好的白菜和人参，此外还要放入胡萝卜、水芹菜、香葱、生姜、梨、黑木耳、栗子、枸杞子、松子等各种食材，只闻其名我们便感到活力四射。白泡菜佐料保持了天然风味，却能幻化出各种丰富多彩的味道。凉拌人参是能够发挥人参最好药效的一种方式，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搭配不同的食材。凉拌人参用咸盐、蜂蜜、苹果醋等调料调出味道，所以味道清淡爽口，有效地提升人参的功效。油炸人参是近来深受人们追捧的人参食品。具体做法是，首先清除人参根部的毛须，再摘掉炉头，切一些甜椒作为装点食材。其次，将玉米淀粉、白面和生粉按一定比例加水搅拌，并打入鸡蛋提香做成浆糊，然后给收拾干净的人参挂浆，放进油锅炸出来，酥脆可口的美食油炸人参就做成了。人参海鲜饼是人参系列菜品中人气最旺的美食之一，将面粉、饼粉和鸡蛋按照一定比例搅拌在一起，在平底锅上煎，上面铺上切成丝儿的人参和大虾等海鲜，就做成了人参海鲜饼。它具有软糯香甜的特点，海鲜爽口鲜香的味道和人参特有的清香味儿有机融合在一起，嚼在嘴里回味无穷。人参炖甲鱼是滋补食品中的上品。收拾好新鲜的甲鱼后放进锅里，然后加入人参、大枣、葱、生姜、枸杞子、青菜等，一起炖40分钟左右就可以食用了。人参炖甲鱼成为滋补食品中首屈一指的菜品。人参的华丽变身让人们感

到耳目一新，可以大饱口福。与好友相聚，谈笑风生的这一顿美餐，散发着药食同源的美餐，滋补着人们的身体，转化成人们生活的能量。

山野菜料理与朝鲜族传统节庆食物的代表米糕，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绝配。与米糕一同端上餐桌的山野菜料理，就会成为游客们普遍喜爱的美味佳肴。利用山野里生长的丰富食材制作的各种朝鲜族传统食物，色泽亮丽，形状优美，能使人们食欲大增。这些五加皮饭、五加皮酱汤、山葱凉拌、山野菜饼等有利于健康的美食，牢牢吸引住了顾客的眼球。朝鲜民族有句俗语，一把五加皮胜过一车金玉，足以说明五加皮对人体的好处。放五加皮的嫩芽做出来的米饭，虽然颜色发黑，口感略苦，但是对人体的健康十分有益，所以前来

品尝吴家皮饭的人们也渐渐多了起来。刺老牙又叫刺嫩牙，口感清爽柔嫩，是一种人人都喜欢吃的春季山野菜。将刺老牙用开水焯一下，然后蘸酱吃，这样可以充分领略到刺老牙特有的滋味。在焯过水的刺老牙上加入酱油、蒜末和葱丝儿，再浇上热油搅拌均匀，这样的凉拌刺老牙真的是难得的美味呀。此外，将刺老牙同鸡蛋或者猪肉一起炒，也是一道不失其原味的健康菜肴。曾几何时，朝鲜族的米糕悄然代替蛋糕，登上了花甲宴、生日宴、周岁宴等宴会席上。米寿糕是朝鲜族的传统米糕蒸糕演变的，采用大米面制作的米寿糕，由于造型好看、味道香甜，很快被消费者所接受和喜爱。做寿糕程序较为复杂，先往米粉上均匀地撒上水后，用手捏一捏面疙瘩，再用筛子筛下米粉，然后放一些白糖均匀地搅拌，待水开后往笼屉里均匀地撒上米粉，盖上盖儿蒸25分钟。在寿糕上用各种天然食材装点各种花，最近精美的花式寿糕人气大增，也在用白扁豆制作淀粉。由于白扁豆饱含多种维生素和膳食矿物质及纤维，不仅能够抑制碳水化合物的吸收，并且具有减肥瘦身、缓解疲劳、恢复元气等功效，因此被称为美人豆。制作朝鲜族传统米糕时，给豆包穿上美丽的衣裳，包成半月形，最后用花瓣装点，仿佛艺术雕刻的朝鲜族传统饮食豆包，形形色色的糕片。朝鲜族传统米糕随着时代的变化，从形状和味道上与时俱进，双全其美，深受各族人民的喜爱。中国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位于东北亚中心地带，中朝俄三国交界。自古以来，朝鲜族的祖先把米饭作为主食，尤其熟知五谷之首的精米对人体的作用，善于耕种水稻，喜欢食用大米，不论老少，一日三餐几乎少不了大米饭。大米含碳水化合物最多，同时包含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必需的营养成分，因此是理想的营养供给源。位于长白山下的延边，真不愧是天赋之地。国际上认定的适合种植水稻的黄金地带是北纬40到45度，有效年积温为2800至3100摄氏度。延边正好位于北纬41度59分至44度30分，东经127度27分至131度18分。这里有源于长白山天池的清澈水源和清新的空气，还有日较差大的气温条件和适合种植水稻的土壤。在如此好的生长环境中生产出的延边大米，自然米粒饱满，油润可口。每年的农历7月15，
龙井市开山屯镇光。

高村育良田农民都要举办农夫节。农夫节是延边朝鲜族农民为祈求五谷丰登而举行的仪式。由于开山屯镇下泉坪的水稻品质优良，伪满洲溥仪皇帝曾特赐3300平方米水田，让这里的农民向皇宫供米，育良田因此而得名。到了21世纪的今天，延边生态水稻种植面积逐年增大，现在达3.2万公顷，其中无公害绿色水稻基地2.7万公顷。这些基地采取稻田养鸭、养蟹等自然方式除草，以有机肥替代化肥。这里每年生产有机大米27万多吨。延边大米于2006年被国家质量总局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并获得了中国名牌、中国金奖大米、全国安全米等荣誉称号。延边大米是延边的名片，米香闻十里，延边大米将延边的米香带到了鱼米之乡。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五家荣旭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万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2213-888。
5: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6: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7: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北京时间18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4: 时代各有不同，青春一脉相承，中国文艺邀您寻千年文脉意蕴，感受岁月长河中回荡的少年意境，聆听不同时代青春的声音。江河不息东流去，总有青年踏浪
8: 浪来。敬请收看系列节目《青春恰自来》。生而逢盛世，青年当有为。当代青年正以多元姿态绽放花样年华，从科技创新前沿。

乡村振兴热土，从文化传承舞台到从军报国一线，他们在广袤山河留下青春的足迹。在节目《年少的你》中，青年们与田间地头挥汗耕耘的画面也连珠，他们也用歌声向观众讲述着众多中国青年在青春正好之时扎根乡土追风赶

数青年在最美年华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激励自身，在实践中磨砺本领，在各自的技能领域绽放光芒。一首《永如赤子》

在中国科研事业蓬勃发展的浪潮中，无数青年投身航天、核潜艇等研究领域，用青春托举起整个民族的事业和梦想。歌曲《梦发光》唱出了青年科研工作者的精神。

千年流转，中国传统文化始终熠熠生辉，传承的密码就藏在一代又一代青年的守正创新之中。在节目《神奇中医》里，中医学子展示了中药制药传统技能，包括中药材的静置、切制、称取等。机器人的参与更是使得现代科技与传统中医文化碰撞交融，让更多人看到中医。

青年踊跃投身基层建设的火热浪潮，许多支教青年奔赴偏远地区，以知识的种子播撒希望，散发自己的光与热。舞台上，毛不易置身金色星海，深情演绎温暖而有力的歌曲《繁星》。那些默默奉献着的青年们的光芒，随着歌声也照进了人们心底。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

0: 人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1.7%， 市场运行总体向好。
0: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
1: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0: 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疏导行动，引发紧张局势再度升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5月4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4%， 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栓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新

0: 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

0: 长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 16.6 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1: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0: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2: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0: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3: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4: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落下帷幕，累计吸引超过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各项核心指标均创下历史新高。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报道。
5: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6: 我们这一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5: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7: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5: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8: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9: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
8: It's more convenient.
5: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1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较上月收窄2.3个百分点，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

0: 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 22.4%、 14.5% 和 11.8%。 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 131.8 点，环比大幅上涨 7.7%。 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价格指数报 160.4 点，黑色价格指数报 80.8 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 1.5% 和 1.4%。 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 110.3 点，环比下降 0.4%， 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当前中东局势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2: 国家邮政局日前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上海游客李女士：
4: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3: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5: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3: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
6: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3: 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7: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3: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8: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9: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增开临时班次，加强路面疏导，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03.1万人次，再创五一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中国铁路郑州局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郑州东站值班站长赵静飞：
11: 我们增设了便捷的购票通道，动态了调整了安检和检票通道，缩短旅客排队等候的时间。同时我们还优化了进站流线，实现客流分流，满足旅客们快进快出的需求，确保大客流时段旅客们都能够出行顺利。
12: 假期最后一天，河北各高速公路开启大规模返程模式。早上8点开始，石家庄周边多条高速流量上升明显，进京方向主干路网及进城主要高速公路站口通行压力突出，主要集中在大广高速、京广澳高速、京哈高速等主干路网。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13: 今天上午10点

0: 点到傍晚十八点为返程流量高峰，特别是傍晚前后要达到返程的最高峰，主要集中在环京津和环石家庄周边高速公路。
1: 为应对返程高峰，河北高速交警优化勤务模式，依托高速路网监控和大数据平台，24小时不间断巡查车流变化，精准预判拥堵点位和高峰时段。
2: 假期最后一天，江西高速迎来返程高峰，厦蓉高速于都段至干线段呈现潮汐式车流特征，车流量大，隐患点集中。江西高速在路段布设5座无人机机场，为民警快速处置突发状况提供千里眼。江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三支队民警罗贤俊：
3: 我们在路段布设的无人机依托 AI 智能系统自动巡航，不仅实现车流量精准统计、拥堵路段智能预警，还将发现问题的关口呢向前延伸，路面动态实时回传至指挥中心，构建了空中巡查、快速响应、全域覆盖的立体防控体系。
4: 杭瑞高速是云南全省车流量最大的通道之一，今天迎来返程高峰，车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三支队外勤一大队民警姚月：
5: 杭瑞高速昆明西至楚雄段，我们一共设置了9个巡逻组，13个定点组，安排了救援车辆22辆，安排了一辆救援救护车。在重点路段，比如说长田长下坡、易堵点毕节关隧道，以及经常发生事故的其他长下坡、急弯等路段，派布了定点值守警力组。
4: 今天云南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为应对跨省返程大客流，5月5号至7号，铁路部门增开昆明南至北京西的夜间高铁动卧，同时昆明至成都、广州等方向的夜间动车也将灵活开行。
6: 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昨天发生爆炸，截至目前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总台记者傅磊、张胜强、张宝东报道。
7: 事故发生后，湖南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丁维明：
8: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携带15条搜救犬、18架无人机、6台机器人、1台机器狗到场处置，深入现场营救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
7: 丁维明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
8: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7: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市县三级卫生健康部门迅速联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对获救人员进行全力救治。长沙市卫健委党组书记刘家勇：
9: 截止目前，送医救治的有61人，目前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6名重症人员实行一患一策一团队，开展抗休克、创裂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诊疗。
7: 目前有关部门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自5月4日19时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明天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

0: 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1: 吴怡泽四号在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夺得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四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发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同日，阿联酋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首次遭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伊朗军方四号称，当天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阻止其进入。对此，美军则宣称，美方没有船只被击中，美军的导弹驱逐舰以及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击沉数艘试图阻挠商船通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随后反驳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并称美方袭击的是两艘载有平民的小船，导致五名平民乘客死亡。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四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天监测到了四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三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一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查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疑似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三人受伤。伊朗国家电视台四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接受采访时并未明确说明伊朗的行为是否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但他当天早些时候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
1: 俄罗斯四号宣布八号到九号实施停火，同日乌克兰表示自六号零时起停火。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4: 俄国防部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的公告中表示，如果乌方破坏届时举行的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并警告基辅市平民及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务必及时撤离。俄国防部称已注意到乌克兰5月9号当天有可能袭击莫斯科的言论。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曾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或将于5月9号飞越莫斯科红场阅兵典礼的上空。他还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已就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展开沟通，但相关沟通完全未涉及乌方。他认为停火提议极不严肃，本质是为了让俄方顺利举行胜利日阅兵。泽连斯基表示，未来数月是俄乌冲突的关键转折点，乌克兰正与美国保持联系，愿启动下一轮三方谈判，并呼吁欧洲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计划本月至下月全面启动六项入欧谈判集训相关工作，并希望900亿欧元财政援助尽快到位，支持能源保障及冬季民生。
0: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四号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美正从委内瑞拉获得数亿桶石油，并运往美国进行炼化。
0: 原油价格飙升和美元走强促黄金白银价格四号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黄金期价每盎司跌破4600美元，跌幅超 2.5%。
1: 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五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4.35%， 这是澳央行今年第三次加息。
0: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相关通报显示，截至4号已报告7个病例，根据现有信息，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5: 夏末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

0: 青花琵琶瘦带鸟文寒，口径超半米，盘心会琵琶垂枝，瘦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翔，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流的鲜活见证。
1: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地下世界，楼郭起吟，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素暑中寻幽赏绿，谈心品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2: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江西城里的上报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抢装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开路，放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3: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4: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艳茂。
5: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6: 今年的紫薇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紫薇节。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8: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7: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8: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河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科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0: 玩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0: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1: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0: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1: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叔叔阿姨们，大家晚上好。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延广优选》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贝贝。那么五一呀，咱们的假期不知道叔叔阿姨过得怎么样哈？那么今天呢也是假期的最后一天，明天呢我们都要投入到紧张的工作当中去了。那么很多叔叔阿姨可能认为啊，五一假期是不是我们节目是录播的？在这要告诉大家啊，我们的节目是直播的。今天呢，贝贝和安心老师已经在直播间陪伴在大家身边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全程直播的状态，同时呢在我们的稍后时间也开通了热线2551545和2551546，在稍后的时间呢会告诉大家什么时候开通，大家可以像以前一样继续的打进电话来抢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好的产品的名额啊。那么在节目一开始还是再介绍一下啊，咱们延广优选呢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特意为我们的叔叔阿姨搭建的这样的一个权威的而且可靠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并且呢咱们延广优选是有线下店的，线下店的位置呢相信叔叔阿姨们已经非常了解了，就是在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一楼。那么如果说呢想到这里的叔叔阿姨也可以乘坐公交车到脑科医院就可以了。那么也跟大家再来提醒一下啊，咱们延广优选线下店的所有的产品都是经过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层层筛选的，那么只选性价比高，只选质量好的，为的就是让叔叔阿姨呢可以在这里一站式的购齐想要买的所有产品，不用担心踩坑，也不用担心到处去比价。那么说了这么多呀，还是再来介绍一下自己，非常骄傲啊，现在贝贝有一个新的身份了，就是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的好物推荐官。那么今天直播间啊，刚才也提到了我们是现在是直播的啊，提醒叔叔阿姨我们现在已经恢复直播了。那么依然呢请到了我们线下店的负责人安心老师哈，安心老师五一假期快乐
1: 啊，快乐，大家好，我是安心。
0: 嗯，是的啊。那么安心老师呢也是在这个五一假期呢一直呢在咱们的这个线下店啊等待着叔叔阿姨，并且呢给叔叔阿姨们来一对一的介绍产品。同时呢据了解呢，这个五一假期安心老师真的就变成了劳动节了，一直在劳动啊。
1: 是的。
0: 嗯，在努力的对接更多的厂家啊，想把更多的优质的啊价格实惠的产品给叔叔阿姨呢提供在我们的线下店。这也是呢我们延广优选的核心使命，就是给大家把好每一道健康关，让所有的阿姨和叔叔长辈们到我们线下店都能够放心的去选购。那也想问一下安心老师啊，咱们这段时间呢通过咱们的这样的和厂家的逐一的磋商啊，我也了解到咱们也是多次的进行商讨啊，然后谈价呀，想问一下咱们现在有哪些这样的福利产品和产品呢？
1: 嗯，好的，给大家介绍介绍啊。
0: 嗯，
1: 咱们的产品呢是非常丰富的，像我们中老年朋友非常熟悉的保护心脏的辅酶 Q10、鹿心丸，还有缓解骨关节的氨糖软骨素，
0: 嗯，
1: 外用的骨关节液，还有像调理肠胃的益生菌，以及呢维生素 B 呀、D 呀、C 呀这种的。

0: 还有呢，我们有一些这个老年人睡眠不好，那我们也有这个调整睡眠的就是这个褪黑素啊。我发现咱们就是现在这些中老年人这个朋友啊，就是对自己的这个身体的保健意识啊是有所增强，而且呢都是非常了解这些产品啊，有的来了以后就直接这个点名哈，要什么什么啊。我说您对这个产品了解吗？他说我知道啊，比如说像这个氨糖啊，就是对我这个那个骨关节非常好。哎，我说这些叔叔阿姨们现在也是真的是这个
1: 养生专家了
0: 啊，对，也是成了养生专家了。那咱们店里呢还有一些代茶饮，那比如说像西洋参片呐、红参片呐。还有我们长白山的野生黄芪，那也有呢来自宁夏的这个枸杞啊，也有一些叔叔阿姨啊叔叔们到店选购了我们的肾经茶，那这些呢都是我们广电甄选的健康促进产品。那最近呢很多长辈啊都到店来抢购，而且呢还有一些年轻人，这不是快到这个母亲节了吗？也有很多这个年轻人到咱们店里为自己的妈妈来选购这个营养品，比如说像奶粉呐、还有鹿心丸啊，这个辅酶 Q 十啊，这个都是买的比较多的。那也有一些呢，给妈妈买了一些茶饮，像这个平时泡水喝的枸杞呀、还有咱们这个红参片呢，搭配起来啊、这个我们看到了也很多这个年轻人的孝心。
1: 是的哈。那刚才安心老师也提到了，咱们马上也到母亲节了哈。母亲节呢，每年呢都是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的，贝贝每到母亲节呢其实是有一点稍微的这个费脑筋的，因为该买的都买差不多了，对吧？
0: 是的。
1: 安心老师估计也是这样的。你说这个纱巾啊、服装啊、这个鞋帽啊好像都已经买全了，而且现在生活品质很好，基本家里面不缺啊。
0: 对，是的。
1: 所以说呢就一到这个时候就想我买点啥呢，而且还买的东西要质量好，而且呢确实是爸爸妈妈需要的。那这种的话建议大家您就可以直接到我们严广优选的线下店来吧，里面都是非常适合咱们叔叔阿姨的，像保健品呐、食品呐，各种各样的，而且都不会踩坑，更重要的是价格绝对是非常实在的。那么所以说呢也欢迎大家呢到我们线下店来看一看，因为耳听为实，眼见为虚，您到我们店里来看一看价格是不是像贝贝还有咱们安心老师说到这样的这么的良心哈。那么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线下店的位置呢，就是在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一楼，您可以乘坐公交车到脑科医院下车。安心老师上期节目有听众朋友问乘坐几路公交车是吧？
0: 是的。
1: 咱们也给他们介绍一下吧。
0: 好的好的。
1: 那像咱们有这个三路，对
0: 对，有三路、11路、22路、27路、29路、36路、38路、41路，还有47路。这个公交站点还是非常多啊，交通也非常方便。那么我们到这个脑科医院下车以后呢，我们在这个脑科医院的南侧啊，我们首先呢能看到吉视传媒的营业厅，那再往东大概有15米就到了咱们严广优选的线下店了。
1: 是的，如果找不到也没有关系哈，咱们可以拨打咱们店内的咨询电话2680999，2680999，那么我们工作人员呢也会到咱们站点来迎接您的。所以说呢马上要过母亲节了啊，咱们如果说年轻的朋友们想要买一些好的产品、好的那个礼物要送给爸爸妈妈的话，妈妈啊，这个爸爸也应该下个月啊，提前都预约一下，而且价格非常实在的，那么您就可以关注一下。那么刚才也提到了，咱们所有的产品呢都是经过层层的筛选的，而且呢，安心老师推荐的肯定都是值得信赖的真品和精品。那么今天啊，为大家推荐什么产品呢？安心老师？
0: 好，给叔叔阿姨们呢还是带来多款重磅福利啊。那首先呢还是我们叔叔阿姨们非常热情的一元的我们熊胆明目液啊。这个熊胆明目液真的也是这个抢爆了、今天店里只剩了这个一瓶了、但是呢我们跟这个厂家呀又进行了再次的申请啊。这个因为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也觉得这个活动搞得非常好，非常贴心。因为中老年人呢大多数都会有这个眼睛的问题啊，所以说呢厂家呢

0: 又继续给我们开放了一些福利。
1: 嗯，
0: 那么我们这个熊胆明目液呢也马上的话补货到店里了。
1: 嗯，
0: 所以说呢还没有拿到名额的叔叔阿姨们也不要担心啊，咱们这个一元抢购熊胆明目液的福利还在继续。
1: 嗯，
0: 那么我们有这个眼部困扰的，比如说老花眼、迎风流泪、眼干眼涩、白内障、飞蚊症，还有肝病和糖尿病引起的各种眼部问题，那都可以来咱们这个抢购这个熊胆明目液啊。我们这个熊胆明目液呢，它和市面上的普通的这个眼药水是有很大区别的啊。而且呢它的使用方法也是非常独特，可以熏、可以洗、可以滴，所以说呢这个护眼效果也是实实在在的。那现在咱们眼广优选试营业这段时间，有一些叔叔阿姨有的用了一个星期了，有的用了半个月了。
1: 嗯，
0: 整体来说反馈的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对我们这个眼部这个就眼干眼涩呀，还有一些飞蚊症，甚至还有一个叔叔今天是给我们反馈他这个眼底出血都有所好转了。
1: 哦，嗯，
0: 那我们也是非常开心能收到我们这些叔叔阿姨们使用后的一个反馈啊。
1: 嗯，
0: 这也是呢咱们厂家的一个初心，开放这个1块钱的这个名额，也是想让咱们叔叔阿姨们能够体验上这样的一个好的真正对我们眼睛有帮助的一个熊胆明目液。
1: 是的啊，因为咱们现在市面上的产品真的是五花八门啊，很多叔叔阿姨可能已经尝试过非常多的产品了，那么这个效果呀还有这个各方面呢都参差不齐的，所以肯定有一些叔叔阿姨都失去了这样的信心了。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就想让大家能够真正的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体验一下，看看什么是好产品，如果觉得好，哎，那咱们再继续使用。就像刚才说为什么贝贝一直在笑啊，就是这个安心老师最近这个面子呀这个时间呢全磨给厂家了哈，因为咱们叔叔阿姨可能觉得哎呀这个一元换购比较简单，但是并不是的，因为需要我们多次跟厂家去沟通，这样
0: 的
1: 福利活动他们才会一起支持啊。所以也非常感谢咱们的眼广优选的团队。那么刚才也提到了，咱们一元换购128元的熊胆明目滴眼液，现在还有新补充的一部分名额。那么如果想要去获得的叔叔阿姨，也可以在稍后时间呢参与到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营业时间，早上的8点到中午11点半，下午的1点半到5点这个时间，到我们眼广优选线下店来，咱们也可以参加一元换购128元的这样的一个活动。而且在咱们线下店呢安心老师还有咱们的工作人员会教您如何去使用啊，这个使用和普通的滴眼液不一样的，是吧安心老师？
0: 嗯，是的。嗯，我们有这个一个特别的使用方法啊。
1: 嗯，
0: 那这个按照我们这个方法呢可以说是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回家以后按照我们这个方法来进行使用，哎，反馈的这个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1: 对，
0: 像我们这个最基础的眼干眼涩它是改善是特别明显。
1: 嗯，
0: 那么还有像我刚才说的有一些这个迎风流泪呀，或者是甚至像今天有一个叔叔来反馈眼底出血的这个症状改善了。
1: 嗯，对，所以说呢咱们为什么一直这个产品还需要不断的去补货，这个福利一直还在继续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家都觉得好，因为一直觉得好，所以说呢才会推荐更多的朋友来选购，如果说觉得不好的话可能早就没有人来买了。
0: 嗯，
1: 所以说大家呢看到这个势头啊，大家也来试一试，就1块钱。为什么1块钱？就是让叔叔阿姨们可以用最少的钱先去感受一下，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福利。那么除了这个福利，我也知道安心老师给我们还带来了其他的福利，是吧？
0: 嗯，是的。还有就是我们的眼广优选有机羊奶粉。
1: 嗯，
0: 咱们这个有机羊奶粉呢也是受到了非常多的欢迎啊。
1: 嗯，
0: 最近呢很多就是咱们这个子女给妈妈们这个准备母亲节的礼物，
1: 哎，
0: 选购我们这个羊奶粉的还是非常多的。因为羊奶粉呢可能是我们中老年群体日常保养的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
1: 产品
0: 了。
1: 嗯，
0: 就是很多这个老年人呢原来可能是从这个喝牛奶，又是随着这个生活的提高，
1: 对，
0: 现在开始喝
1: 羊奶。
0: 那在这个选羊奶粉的时候呢我们 也是要从几个方面啊。首先呢，咱们要考察它的奶源地。那咱们眼广优选的这个有机羊奶粉呢，它是来自于中国的羊奶之都陕西富平。

0: 啊，那咱们这个呢是有机的羊奶粉，每一盒呀、啊、都有国家的有机认证啊，并且呢也有我们严广优选的防伪标识。
1: 嗯，
0: 那咱们这个羊奶粉呢，它不仅奶源正宗，而且呢它更贴合咱们中老年的身体需求。
1: 嗯，
0: 我们最近很多叔叔阿姨到店了以后呢，也可以试饮一下啊，品尝品尝。
1: 嗯，
0: 那很多叔叔阿姨们反馈呀、啊，说平时喝的这个羊奶粉呢味道比较膻。
1: 嗯，对，
0: 但是咱们这个羊奶粉呢，它口感呢，非常的温和，而且呢，奶香醇厚，哎，就是这个膻味很少，哎，所以说很多叔叔阿姨们也是非常开心啊，说找到了一款这个
1: 既的
0: 对既营养又不膻的这样的一个羊奶粉。
1: 嗯，
0: 那更重要的是呢，经过我们跟厂家的一个磋商呢，我们这个价格呀也是给叔叔阿姨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福利。
1: 是的，
0: 那咱们这个有机羊奶粉呢原价是228块钱一盒。
1: 嗯，
0: 现在呢经过这个厂家专项补贴以后呢，只补贴了30块钱，那么一盒呢只要198块钱，而且呢咱们在试营业期间还给到大家了一个买赠的福利，也就是买一盒送一盒啊，买3盒送3盒
1: 哦，
0: 那折算下来呢，一盒才只要99块钱
1: 哦，
0: 那我们198块钱就可以带走2盒了
1: 哦，那真的是太划算了。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原价呢是228元，那么也就是原来2盒呢是450多元，现在呢2盒只要198元，感觉这个半价还拐弯啊，特别的划算。
0: 嗯、是的，
1: 而且我刚才也了解到哈、啊，就像安心老师说的，咱们现在有一些年轻人呢想送给长辈们礼物，或者是咱们自己想有一个实惠的家庭装，咱们现在也都是有的，有家庭实惠装，而且呢也有免费试喝的这样的活动。
0: 嗯、
1: 那么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可以到我们这个新亚店来看一看，想送礼物的话，我们也有这样的家庭装可以方便您来去赠送，是吧？
0: 是的，咱们这个家庭装呢就是更划算更实惠啊。嗯、因为有一些咱们这个中老年朋友啊，这个喝羊奶粉它是日常长期的一个生活的一个
1: 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了，
0: 对对、
1: 养生的一部分。
0: 是的，
1: 嗯，
0: 像我们有一些这个中老年群体啊，可能是在比如说像有一些线下的这个羊奶专卖店进行购买的，那这里面的这个价格呢，肯定是不便宜，对吧？
1: 对，非常的高，
0: 基本上一盒的这个价格呢，也得200多块钱。
1: 是的，
0: 那咱们现在呢是买一盒还送一盒，这样呢、一盒呢折算下来才99块钱。
1: 对、所以说呢，真的是把福利已经真真正正的送到咱们的家门口，送到您的这个身边了。所以希望叔叔阿姨呢可以有时间呢到我们线下店来看一看。那我们也知道除了羊奶粉之外呢咱们现在也有一个非常应景的非常应季的一款福利产品。是吧？
0: 是的。
1: 嗯，
0: 就是一到这个季节呀，就是风比较大，
1: 对，
0: 那很多这个老年人呢，这个呼吸道也会非常敏感啊，
1: 对，
0: 就是特别容易嗓子干，也老想咳嗽，
1: 嗯，
0: 有的时候呢痰卡在这个喉咙里咳不出来，也咽不下去，特别的难受。那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枇杷秋梨膏。
1: 嗯，
0: 那咱们这款枇杷秋梨膏呢，它是无蔗糖的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这个血糖偏高的长辈也可以放心的来使用啊。
1: 嗯，
0: 咱们这款秋梨膏呢，它采用的是秋梨枇杷，又搭配了玉竹、百合、菊花、罗汉果、甘草等药食同源的食材，经过长时间的慢火熬制而成呢，口感温润。那平时呢总觉得喉咙干发痒，总想清嗓子，总是咳嗽的，哎，咱们就可以来喝上一杯啊，能非常快速的滋润啊，缓解我们的干痒。那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呢，你就会发现这个喉咙不干痒了，痰也少了，咳嗽也轻了，呼吸就非常顺畅了。
1: 嗯，整个人肯定都是非常清爽的。因为为什么提到这个呼吸的这个问题呢啊，因为现在我发现了身边很多的这个长辈们啊，都是有这样的一些呼吸道的小毛病，没事喜欢清清嗓子，要么呢就是哎呀这个一咳嗽起来就不停啊，这个自己家人也是很多有这个情况的。所以说呢一般呢他们会找一些偏方啊，或者是到药店去买一些这个止咳糖浆啊，但是据了解这个止咳糖浆里面也是有用药用成分的，长期喝对人身体不好。但是刚才啊咱们的安心老师也介绍了，咱们这款枇杷秋梨膏全部都是这个食

0: 材啊，像这个基本上都是药食同源的食材，像罗汉果啊、菊花啊，啊都是这样的一些食材，对咱们身体呢基本上没有什么负担。那么这么好的产品，我想问一下安心老师啊，咱们这个价格上有什么福利吗？
1: 福利必须安排到位啊！在咱们严广优选试营业期间呢，我们原价39.9元一盒的秋梨枇杷膏，那么我们活动价格只要9.9元。而且呢，今天再给大家放个大招啊！我们这个店里啊进行一个二次补贴啊，只要咱们打进热线电话的，咱们立即再给补贴3元，也就说呢，到店只需要6.9元。
0: 是的，那么说到这儿了，咱们的热线就得开通了哈，255-1545，255-1546为大家开通。咱们可以抢啊，抢线抢什么呢？第一就是1元换购128元熊胆明目液的这样的名额，因为咱们说了现在名额非常少啊，可能是你这两天不能来，但是呢你想先抢名额，那么可以打电话。同样呢，原价39.9元的咱们的纯天然的这样的秋梨枇杷膏啊，对咱们的咽喉啊呼吸道非常有好处滋养的产品，秒杀9.9元。但是打进电话的朋友继续店里给您补3元，也就是6.9元直接抢购抢名额啊。咱们的热线255-1545，255-1546已经开通了，再次提醒大家正在直播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啊，不是录播节目。今天呢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啊，贝贝和安心老师已经在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度过这样的五一假期的最后一个晚上了。
1: 好的，
0: 对，给大家送福利。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迎进的是这位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2: 哦，我这收音机怎么听不着你们声音了？你我问问。
0: 哦，收音机听不到声音了，不能吧？
2: 我再放个试试啊。
1: 你通过电话，来听。他这个声音好像是
0: 好像掉线了啊。啊，他把收音机关掉了啊，这么回事。这样咱们听手机听筒啊，我们的导播姐姐提醒了啊，说啊，确实你收音机关掉了肯定听不到收音机里声音了。咱们这样啊，叔叔阿姨贝贝给你解释一下啊，咱们呢是有一个延时的，也就是说我们在直播间贝贝和安心老师说完的话，您收音机听的是大概已经过了10几秒以后的声音，咱们是有个时差的啊。所以说呢，您打进电话之后就不要听收音机，不要想听自己收音机里面什么声音，您都听手机听筒就可以了，要不咱没法联系啊。好的，接下来迎进的是255-1546的尾号为2899的这位听众，你好。
3: 啊，你好。
0: 哎，
3: 我想那个报名预约那个枇杷膏
0: 啊。枇杷膏啊，请问您怎么称呼？您贵姓？
3: 两个姓孙
0: 啊。孙阿姨哈。那想问一下，咱们是延边的，延吉当地的吗？
3: 啊，延吉的。对
0: 啊。好的，那明天咱们这两天哪天能来，大概提前告诉我们一下，给您准备一下。
3: 我看看明天过去是不是还有别的产品，那我这样打这个电话。
0: 都可以，咱们明天可以来一起看一下
1: 啊。我们1元的这个熊胆明目液的福利是可以同时享受的。
0: 是的
3: 啊。也可以同时享受枇杷膏这两样
0: 啊。对，
1: 是
0: 的
1: 是的。
3: 别的那个就不可以了，别的产品哈。
1: 别的也可以，就是咱们在广播当中提到的，那现在咱们在这试营业期间嘛，店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福利。
0: 对，
1: 那咱们到店的话可以看一看有没有自己这个需要的。
3: 对，我就想那提前预约看一看也可以哈。
0: 是的。
1: 好的。
3: 那行，我明天看看找时间过去一下。
0: 好的，阿姨。
1: 感谢阿姨支持。
3: 谢谢。
0: 不客气。好的，再见阿姨啊。好的，那我们255-1546这部热线暂时空线，我们迎进255-1545的尾号8187的听众，你好。
4: 你好，你好，美女。
0: 你好，阿姨好。
4: 谢谢。那个什么啊，我前一段时间不是咱们在咱们平台上啊买了咱们那，占用一点时间，能给我讲一讲吗？因为我就信赖咱们这个栏目了。
1: 好的。我们这个熊胆粉呢对我们这个眼睛是有帮助的啊。咱们这个中医上面就是这个有讲到是吧，就是这个肝开窍于目，那么很多这个叔叔阿姨眼睛不好其实跟这个肝都有一些关联啊。那我们这个熊胆粉呢，首先呢咱们这个是给大家严把质量关啊，市面上呢有很多这个熊胆粉，但是呢含量可能是不尽相同。那咱们这款熊胆 粉呢是来自于亚洲最大的专业熊牧场。那么这家熊牧场呢已经有40多年。

0: 南的一个人工养殖繁育研发的历史，也是咱们国内第一家就是具备生产熊胆粉 GMP 标准车间的企业。所以说呢，我们也是从源头这方面给大家把控了啊。咱们这个熊胆粉呢，就是品质是非常有保障的。那咱们这个熊胆粉呢，它是冻干的熊胆粉啊，市面上呢很多都是烘干粉，那有效的这个营养和活性成分呢，在这个高温加热的过程当中呢会受到破坏，性质呢也会随之大打折扣。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建议还是采用我们就是这种的烘干的技术。那咱们这个熊胆粉呢，首先呢它是采用一个-40度超低温冷冻的一个干燥锁鲜的技术，那所以说呢更能完整的锁住熊胆原汁当中的这个天然营养和活性成分，那么更大程度上的呢释放咱们这个熊胆本身的一个养护价值啊。那咱们这个熊胆粉呢，它的这个胆酸含量是远远高于国家标准的，那品质呢也是这个业居咱们行业内的高位，所以说呢实打实的是给到大家一个保障啊。你每一盒呢都有我们严管优选的一个防伪标志，所以说呢可以放心的购买。那这个
1: 太好了。听了安琪老师介绍的比较专业啊，都那个熊胆粉还分什么这个冻干和烘干两种，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完了，然后就是那个什么冻干的这种是，保鲜比较好，是吧？那就选择应该是选择冻干的，像我们买。
0: 对，选购的时候我们要选择这个冻干粉啊。刚才也给大家讲了，它这个冻干的话更会更好的保留熊胆原汁当中的这个天然营养成分。那么我们在购买的时候也可以看一下，你在这个盒子上有没有标注就是熊胆原汁冻干粉啊。如果要是没标注的话，我们就可以再了解一下是烘干的还是冻干的。
1: 那太好了，哎呀，学了太多的知识了，安心老师，非常的感谢。然后我想问一下，咱们店里现在有吗这个熊胆粉？
0: 现在已经到店了这块熊胆粉啊。咱们延边的这些长辈们看起来就是对熊胆粉还是比较了解的。那现在呢，咱们也是给到大家一个这样的一个优惠活动啊。咱们呢正常
1: 活动，
0: 是的，给到大家一个补贴这样的。那么我们经过跟这个厂家的一个协商呢，我们厂家给大家做了一个补贴啊，买5盒送5盒，这样折算下来呢，一盒只需要99块钱。
1: 太好了。其实以前光知道这个能提高免疫力这个熊胆粉，但真的不知道它对眼睛还能调肝有效果，原来它有这么多的功效。
0: 不仅仅是这样啊，就是像我们说为啥我们这个熊胆明目液它在使用的效果当中呢就是非常好，因为这个熊胆粉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分叫熊去氧胆酸。那这个熊去氧胆酸呢，它可以进入我们的这个防水和视网膜，所以说呢它是普通的这个就是明目液呀或者是这个眼药水不可比拟的。那正是因为这个熊胆的成分，所以说它的效果才是非常好。
1: 是吗？哎呀，非常的感谢，这跟教授看病他也没给我介绍这么全，非常感谢安心老师。
0: 这是科普啊，是常识，
1: 科普科普常，但是我就学了很多通过这个热线啊。所以特别喜欢听这个热线，一是给我们带来这个实惠，二是还能普及很多的这个知识。这是真是我们那个老百姓，就是对于我们老百姓这么一个电台挺好的，比较信赖。现在咱们现在福利的话是买5盒赠5盒，对吗？
0: 对，是的，买5盒赠5盒啊，这样折算下来的一盒只要99块钱。
1: 哎呀，太合适了，那还挺好的。那个什么，
0: 可以到店里来了解了解啊，到店里来看一看。
1: 那个什么，上班了吗？
0: 5一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个店面也是正常营业的。明天也是正常上班。
1: 好的。
0: 明天你可以到咱们店里来。
1: 好的，非常感谢，明天我到店里去看一下啊。
0: 好的。
1: 好的，谢谢，非常感谢。
2: 好的，谢谢这位阿姨哈。哎呦，感觉这真的是安心老师是咱们的热心和忠实的听众了，看来也是用咱们产品用好了哈，所以说更加信任咱们了。而且呢，刚才安心老师介绍的这个熊胆粉哈，我们也知道，其实熊胆粉呢，它不只是保健品，但是总被叔叔阿姨就当保健品给吃了。其实呢，这个熊胆粉也是非常名贵的一味中药，而且在咱们的很多的药当中都是被广泛

0: 在使用的。那这样
1: 的，
0: 安心老师，咱们先接热线，接完热线，咱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1: 哎，好的，
0: 好的。接下来迎进255-1546尾号6961的听众，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
2: 哎呀，可下打进来了，我要订熊胆粉呢，我才刚听到熊胆粉了，我肝不好啊，
0: 哎呦天哪，这个咱们听众，
2: 我有脂肪肝
0: 啊，
2: 血脂也高，而且还有胆结石、肾结石，年龄大了，心脏也不舒服，你之前在药店问了一下子，熊胆粉一盒就2000多块钱，太贵了，
0: 对，咱们的熊胆粉，
2: 听到咱们电视台这个熊胆粉。才99一盒，真是太好了。
1: 是的，正常的来讲的话，因为熊胆粉呢是咱们中国四大名贵动物药材之首，所以说呢，在市场上这个价格呢，它确实是不便宜。
0: 是的。
1: 那像刚才咱们这个阿姨说了，在这个药店，挺贵的，是吧？其实也是一个相对
2: 2000多块钱
1: 啊，它也是其实也是一个相对正常的价格啊。那为什么咱们严广优选的这个价格这么低呢？因为咱们是没有种任何中间商的，也是在咱们这个试营业期间呢，给到大家的一个补贴，哎，联合厂家做了这样的一个福利活动，也是想让大家呢能够更好的能用上咱们这个熊胆粉。那咱们这个熊胆粉，您是想要订购是吧？
2: 给我订十盒，
1: 订十盒哈，
2: 我给我留十盒，我明天上午就过去取。
1: 明天上午，好的，那咱们。咱们早上是8点就开始正常营业了，那您可以就是到店来。
2: 我8:30过去取。
1: 好的。好。
3: 好的。
2: 你给我留着
1: 啊。好的。
0: 好嘞，阿姨。好的，哎呦，咱们这个听众朋友太热情了，感谢大家对我们的信任啊。好的，255-1546这部热线暂时空线，我们迎进255-1545尾号0686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4: 哎，
0: 你好。你好。
4: 我那天上次我就你一个开始有这个第二天我就给你打电话了，你不说你明天给我来电话吗？完了因为来呀，就那个就我说那个我眼睛不好，就是用那个眼睛那个熊胆滴眼液。
0: 那咱们电话可能是太多了，然后哪一个安心老师没太分清。
4: 那天怕那要没几个咋的，就我跟一个还一个。他一个敦化一个老头吧，可能我们俩咋的嘛？
1: 敦化的叔叔今天已经到店里来了，他带了一个朋友，两个人啊，特意从敦化周侧楼栋到店里来的。
4: 我眼睛是车祸，人你们那天不说了吗？眼睛车祸，过去我到燕边社会福利院待了一段时间，看到你服务态度太差劲，我那样又回来了。回科了嘛？
1: 那您
4: 我要那我因为眼睛不行嘛，完了。我寻思你们那个就是你第二天能给我来电话，完了我能说你能给我邮来一瓶的。
1: 您是在哪个城市？
4: 我现在不是回合龙了。
1: 回合龙了是吧？
4: 咱
1: 们这个现在就是在这个因为我们也是在上周的时候刚刚洽谈好了这个快递这个事宜，但是呢又赶上这个
0: 五一假期，
1: 所以说呢这个邮递业务吧，暂时的话还得等到五一过后这样的。那这位怎么称呼？
0: 咱们电话已经记下来，您怎么称呼？
4: 我姓侯，我今年68岁
1: 啊，68岁
0: 叔叔哈
1: 啊，好，那这回我重点记录了啊，明天一定再跟您沟通一下。
4: 我现在那啥，因为我眼睛不太好，现在总是有膜呀，还有点那个雾苍苍的似的。因为什么？就那个鼻梁子。车祸。
1: 那眼睛有没有受伤？
4: 眼睛，

0: 这个的话我了解大概的一个情况了啊，还要再继续了解一下，就是您这个就是有没有外伤的这样一个情况啊。
1: 嗯，
2: 我就是这个眼睛那边反正瞅啥能瞅着，反正那就是有点外有点伤，可能也是没事吧，可能是。
0: 嗯，您这个是有多久了？
2: 我哎呀，挺长时间了，因为是2011年啊，2015年左右吧，我就回来了。
0: 啊，有点
2: 不是太大劲了，因为啥？我跟你说一句，是吧？
0: 啊，您这个就是外伤已经愈合了，是吧？有几年的时间了，是吧？
2: 嗯，对，现在不是得30多年了吗？有90年车祸的吗？
0: 那我明白了。那这种情况的话，可能是也是由于这个外伤，可能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啊。所以说
2: 我哪儿走都能行，都能走。但是吧，就看前面是一直雾苍苍，就是
0: 视物模糊
2: 的，模糊的。完了，有时候现在呢。总的来说有什么就好像有点什么事儿吧，就是有点上火的，有点晚上睡觉哎就那眼痴似的。
0: 嗯，火也比较大，是吧？
2: 对呀、那个人活着一生故事就是那什么，我跟你说一老实话。
3: 好的啊，这样啊，叔叔啊，咱们现在呢因为热线比较繁忙，您的这个电话呢我们已经记下来了，而且我看安心老师写的也非常清楚哈。这样安心老师呢在明天啊会给您回复的，这回肯定会回复，因为安心老师记得很清楚啊。那么您具体的情况呢，像眼部什么问题呀啊，咱们也已经记录清楚了，但是呢咱们也是这个滴眼，咱们也是不是说这个神药啊谁用呢都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效果，这个咱们不能
0: 要了解一下您这个眼部的情况。
3: 对
0: 像您刚才说的话，这个像有一层雾，也有可能是现在就是这个白内障的这个问题，但是不知道您有没有具体上医院去看过啊。这样的话明天咱们再具体沟通嘛，如果是像刚才您说的这个像有雾一样啊，或者是有这个白内障的情况，咱们这个熊胆明目液它就是都是有效果的。
3: 是的哈，所以说呢咱们为什么一定要和这个听众来问一下啊，就是说确实咱们的熊胆明目液非常的好，但是呢我们也是实实在在的啊，因为我们要告诉你这个咱们的熊胆明目液适合哪些人啊，不是说咱们说这个谁用了都一下子就是盲人都变那个这个一下子可能看着了咱们不去做这样的事儿，咱们也不说那样的话。
0: 是的，
3: 我们就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谁能用，谁用了能有什么效果啊，这个是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所以说一直和大家咨询啊，这个您的眼睛是什么问题呀？看适不适合呀？该怎么去用啊？所以才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好的，感谢咱们的听众支持。那侯先生，明天呢，安心老师会回复您的，我们已经着重的记录下来了啊。也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支持和信任。好的，两部热线2551545、2551546暂时是空心的状态。今天的福利依然可以抢啊，咱们1元换购128元的熊胆明目液，还有呢，咱们6.9元啊，6.9元。抢购咱们的枇杷膏啊，天然的对咱们的呼吸道非常有好处的枇杷秋梨膏啊，咱们的直播间节目当中6.9元抢购，那么线下到店的话是9.9元抢购，只限100瓶。如果说想要需要的叔叔阿姨抓紧时间咱们来抢现啊，咱们的福利名额非常的少，包括咱们1元换购128元的熊胆明目液也已经第三次的和厂家来切磋这个这个活动的这个细节了啊，因为咱们已经补了2批货了，那么这一批呢其实也是安心老师多次的和这个沟通啊，因为这个福利大家都知道他进一批其实厂家啊还有咱们的线下店是要有一个补贴的，所以说咱们叔叔阿姨买一批我们就补一批，我们就投一批钱，是这样的啊。
0: 对，厂家的支持力度也是非常大。
3: 是的，好的，我们接下来迎进2551545的这位听众，这位听众尾号4539的听众您好。
4: 是我的吗？
3: 对，是您的听众，这位先生您好。
4: 我想订购那个十盒聚氨粉呢。
3: 啊，尾号4539的，您姓江是吗？是江叔叔吗？
4: 是我。
3: 啊，对，我们这个标注了一下，应该是您以前参加过我们节目哈。
4: 对，
3: 咱们要订购10盒这个熊胆粉哈。好的，江叔叔。
4: 我还得说几句。我那个四月9号吧。

0: 我在那订的那个取暖明目液。
1: 嗯，
0: 哎呀，效果确实不错。
1: 啊，效果确实好，是吧？
0: 啊、我用了，从九号订购以后一直用到现在。
1: 哦，
0: 哎，这、嗯、效果确实比市面的好多了。
1: 嗯。那我们江叔叔的反馈，
2: 嗯，
1: 好的。哎呦，不知道为什么安心老师有没有这种感觉，当有叔叔阿姨说哎呦我用了你们产品感觉真好，你们这个平台真好的时候、嗯、感觉特别的骄傲。
2: 是的
1: 啊，就觉得我们做这件事儿真的是值了、嗯、啊，就大家每天辛苦付出，包括安心老师和团队们的辛苦的这样的去啊、做这个准备啊，包括我们对于咱们这个产品的啊、怎么去给大家能更好的福利啊，啊包括我们在直播间里面和大家不停的介绍，我觉得都是值得的了。嗯，好的，谢谢啊。好的，接下来迎进25515546的这位牛先生，牛先生您好。
3: 喂。
1: 哎，你好。
3: 那个，我要买那熊胆粉呐。
1: 哦，熊胆粉啊、嗯，咱们想要定是吧？
3: 对。
1: 嗯嗯。
3: 5盒。
2: 啊，好的。
1: 嗯嗯，好的。
2: 那咱们牛叔叔是咱们延吉本市的吧？
3: 对呀。
2: 啊，那您是明天准备什么时候到店？
3: 我是。迎风流泪，
2: 嗯，
3: 视力减退，
2: 嗯、哦，
3: 现在看啥这个，那个不清晰，
2: 嗯、
3: 哦，模模糊糊的，
2: 嗯、哦、嗯。哦
3: 嗯
2: 嗯，这个就是我们眼部衰老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好好保护我们的眼睛了，是吧？嗯、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口。
3: 三岁。
2: 嗯，如果要是眼睛的话，这个视力不好的话，会影响我们这个生活。
1: 嗯，是的。
2: 嗯，那牛叔叔这边的话，您是准备明天什么时候到店？
3: 明天，什么时候去啊？
2: 上午还是下午？
3: 哎，
1: 看咱们时间。
3: 什么时候去到店儿？
2: 嗯，是跟老伴儿征求呢吗？
3: 我现在看着走道费劲，让老伴儿去。
2: 啊、嗯，
1: 哦哦，没事儿、嗯，那这样牛叔叔，
2: 那你俩商量一下。
1: 对，咱们什么时间
2: 给你保留上？
1: 对，咱们这两天都行、嗯、啊。
3: 哎，
1: 嗯，
3: 哎，叶华，你什么时候去？明天
1: 都行。
2: 嗯，
3: 下午
1: 啊，下午，
2: 明天下午，好的，
1: 嗯。嗯，
3: 好
1: 的，哎，好的，牛叔叔，谢谢啊，感谢您的支持和信任、嗯、同样呢，咱们也提醒一下叔叔阿姨们啊，咱们不是说啊马上必须得，比如说您明天有时间，那咱们明天来，如果明天咱们没时间的话，咱们找一个这两天的时间都可以、
2: 嗯、
1: 还是
2: 先把名额抢上，
1: 对对对啊，还是以咱们的身体状况啊，出行情况啊，咱们来作为首选啊，啊名额是给大家肯定都抢上了。好的，接下来迎进的是25515545的这位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4: 哎，老师你好，有事想这个参加这个眼睛的熟胆的滴眼明目液的活动啊。
1: 嗯、啊，
4: 是啊，
1: 嗯，
4: 那个我吧，这眼睛又干又痒又刺的，有点轻微的白内障。
1: 嗯、
4: 哦，哎，我老伴儿那个大飞蚊症，那影子大蚊子就出来了。
1: 哦，
4: 嗯，完了就打一针就把碗打了。一整一包碗打了，我老爸说这眼睛来严重的，给他这大飞蚊症可大了
2: 啊、哦！是，那如果要是发展到飞蚊症这个程度，肯定是对我们的生活会造成困扰，是吧？你这本来是好好的，然后眼前一直有东西像这个飞来飞去的，是吧？也会影响我们的一个心情。这样，那咱们这个张叔叔，您的这个熊胆明目液的名额给您保留好了啊。然后的话，您可以在明天抽空到咱们店里来进行这个抢购。
1: 嗯，是的。
4: 那个，那能不能给交啊？我是敦化的。
2: 哦，是敦化的。
1: 嗯，
2: 啊、
4: 。
2: 那这个的话，我们邮寄的细节的话，我们明天工作人员跟您联系，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怎么安排，好吧？
1: 对，因为涉及到咱们地址、电话是隐私问题，所以说咱们在节目里面不方便说，咱们节目之后跟您联系哈。
4: 能不能给两只啊？老师啊，
2: 这个的话，我们是就是厂家的给咱们了一个额外的一个补贴了啊。您先拿上一盒，
1: 先试试。
2: 啊、
1: 嗯，对，咱先试试，好吧？
4: 嗯，谢谢。谢谢。
1: 哎，好的啊，这位啊张叔叔啊，哎呦，感谢听众啊，这个张叔叔也说了，能不能给两只啊？但是这个确实，因为我们不只是说咱们把这个福利给到叔叔阿姨就可以了，每一位来咱们这儿一元换购的听众，我们都要把信息记下来的，因为咱们是有这样的一个要。

0: 要求就是每人只能一元换购一次，所以说呢，咱们也是跟厂家呀，还有咱们都有达成过这样的一致的，因为目的呢，就是让所有的更多的听众来尝试和试验到，要不就是比如说
1: 对能享受到这个福利，
0: 要不就是一个人用了十个啊，一个人用好多好多，那别人就用不到了。所以说呢，咱们为了保证让更多的听众都能够用上，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多多谅解啊。那么除了咱们一元换购128元的熊胆明目滴眼液之外，那咱们还有一个是只限于直播间内6.9元抢购39.9元的咱们这个季节非常适合要使用的这个枇杷秋梨膏，那么贝贝就是非常非常需要了，因为经常说话呀，然后呢呼吸道不舒服的呀啊，喝一喝然后含在嘴里含在嗓子，哎，马上就缓解了，所以说呢如果说咱们的叔叔阿姨也有这样的咽部不适的症状啊，不舒服的，那么咱们可以来6.9元抢购。那么如果说咱们线下叔叔阿姨说，那我没打电话，我可不可以去？也可以啊，但是咱们线下的话就没有咱们直播间补贴了，线下的话就是9.9元抢购。那么如果说您需要的话，都可以到我们的线下店来看一看，不只是只有这些产品有福利，我们还有非常非常多的产品啊，价格也是非常的实在，包括今天啊刚刚介绍的这个熊胆粉哈，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也提醒一下，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255-1545呢暂时是空线的状态，如果还想抢购产品的叔叔阿姨抓紧时间，咱们还能迎进一位听众热线啊，想抢购的朋友抓紧。那么这个时间也想和安心老师了解一下，因为看了咱们今天大家对于熊胆粉好像非常关心哈，那么也提到了之前没介绍，可能大家都以为熊胆粉就是保健品啊，就是没事我喝点吃点啊，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什么效果。但是呢经过今天介绍啊，我们也了解到了它其实是一味非常名贵而且呢是被广泛使用的这个药材中药啊，
1: 是的，
0: 而且呢就在非常多的这个药中有咱们使用的。那么稍后时间呢我们迎进完这位陈先生之后呢，我们来再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啊。我们也看到了这个陈先生打进来了，我们抓紧迎接。陈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是农村的，能不说能快递邮吗？我订那个熊胆液和那个秋梨膏。
0: 好的，把您的电话我们记下来，尾号是6149啊，我们这个全部的号给您记下来。因为节目当中不方便咱们去透露个人的信息，所以节目之后明天和您联系，咱们记录一下您的地址电话，然后和您沟通哈。
2: 好的，
0: 哎，不客气。好的，那我们节目呢今天啊也就先暂时不接听了，那么咱们抓紧给介绍一下刚才说到的这个熊胆粉具体还在哪些药中使用啊？它具体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安心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普及一下这个知识。
1: 好的，其实熊胆粉的这个应用啊，在咱们中国已经有非常久远的历史了。包括呢在这个《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那《本草纲目》当中说呢，熊胆入手少经足阳明经，那么还有像这个《雷公炮制药性解》当中呢也说到了，就是熊胆入胆经啊，这个里面呢其实我们历史上对熊胆粉的这个记载也是非常久远啊。那么现在呢在我们这个医药当中的应用也是非常广泛。据我了解到呢查阅了一些相关资料，目前呢有153个中药品当中是必须要使用熊胆粉的。那像这些药品呢用于治疗心脏病、高血压、神经性系统疾病、眼病、糖尿病、肿瘤梗等各大疾病。所以说呢现在呢我们这个国家呀也提高了对这个熊胆粉企业的这个扶持啊，也同时呢制定了非常严格的先保护后利用的这个资格证制度。那么我们的这个熊胆粉呢也是咱们中国最早的一家企业能进行生产熊胆粉的。也是为了给咱们叔叔阿姨们啊一个这个定心丸，就是我们每一盒上面呢也都有我们严广优选的防伪标志。像刚才说到有以上的这些情况的叔叔阿姨们呢，也可以到店里面来，咱们再进行一个了解。那现在呢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补贴啊，厂家呢和我们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了这样的一个惠民活动， 没。

0: 有任何中间商，所以说呢能够让咱们叔叔阿姨们以这个非常少的一个价格就能用上咱们这个熊胆粉。那么我们在这个试营业期间呢也是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大的福利，就是买五盒送五盒，折算下来呢一盒只需要99块钱。这个价格呢也是咱们叔叔阿姨们可能能非常能接受的非常亲民的一个价格了。
1: 嗯，是的，刚才也介绍了一下咱们今天的几个福利产品啊。那么现在目前呢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有四款，但是我们的线下店呢是有更多的产品供大家去选择，哪怕有一些产品可能暂时没有什么福利，但是那个价格呀你一看一看也是非常的亲民的啊。你就是特别是为什么我们特别喜欢让经常购买产品更购买保健品的叔叔阿姨到我们店里来呢，因为不比啊，你不知道啊，你没买过的人可能不知道这个价格。经常买的朋友一到我们店里第一句话就是你们的价格这么实在呀，这个价格你们怎么谈下来的呀，产品这么好，这个价格这么优惠啊，确实经常接到这个感受到这个叔叔阿姨震惊的这个表情和这个语言啊。那么是这样 的，所以说呢咱们叔叔阿姨有时间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的店里来，哪怕说呢咱们不是说想要买产品，就是单纯我们想逛逛溜溜弯看一看啊，咱们都欢迎。那咱们的线下店的位置呢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的办公区的1楼啊，您乘坐公交车到延边脑科医院，那么乘坐公交车到脑科医院下车就可以了。脑科医院呢咱们可以乘坐3路、11路、22路、27路、29路、36路、38路、41路、47路。我明天早上8点我们就上班了啊，您明天早上8点以后就可以来，找不到也没有关系，咱们有这个线下店的热线电话2680-999 2680-999。好的，看一下时间，安心老师，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又要结束了啊，特别的快。那么期待咱们下周再给大家带来更多好的产品，好吧？
0: 好的，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好的，再见。
2: 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 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4: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

0: 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与其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五家荣血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万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8。221388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3: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4: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 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收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那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儿啊能够认真的收听，因为我们老人的健康可以说既是自己的福报，也是儿女的幸运。你看啊，就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咱说句实在话，我们要是出个门，那家人是不是都跟着牵肠挂肚？咱要是没接电话了，那老伴儿跟孩子是不是心急如焚？如果说我们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了，那我们的亲人是不是也跟着糟心痛苦？因为你像这个三高啊，包括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说起来咱是轻轻松松，但是哪一样不是让我们饱受生命的威胁和极度的折磨？作为一名医者，李老师大的心愿就是帮助你们去摆脱这些疾病的煎熬，真正的去享受晚年生活。那么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呢？你像老患者，那要是经常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可能张嘴就会说了，是不是？没错，那就是老师常挂在嘴边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只要确保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你放心，我们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那你就能够真正的做到逆转衰老，延长寿命。那三大生命通道到底是哪个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当然了，我们每天呢都有一些新听众，所以说呢，李老师再详细的讲一讲这三大生命通道跟我们健康方面的密切关系。先说说这个脾胃啊，我曾不止一次的跟大伙说，我说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人的生存之道啊，人是铁饭是钢，你只要活着，咱们就得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可一旦脾胃不和啊，脾胃经不通达，那就麻烦了。哎，你吃啥都不吸收，你看有的人特别的瘦弱啊，也都不知道说吃东西吃哪儿去了。很多人说，老师啊，我挺胖的，哎，我是不是这个脾胃它就没有问题啦？不一定。有很多虚胖啊，光长肉不长劲儿啊，你们觉得你浑身乏力吗？因为什么呀？这个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除了管着消化和吸收，它还是给咱们造气血的，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所以说你这个脾虚也体现在气血不足上啊，你看为什么这个胖人上个楼喘呢，湿气也重，什么原因呢？就是你机体的免疫跟着下降了。因为脾脏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还有巨噬细胞，所以说这个脾胃经。

咱们得让它通达，否则你吃多少好吃的，或者说你吃多少药都没有用，消化吸收不了啊。而且你会发现呢，就是你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总感觉一天没劲儿啊，活得累啊。另外免疫力还低下，有个风吹草动的，别人没事儿，你就来劲儿了。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所以我们一定要强化脾胃功能。岁数大了，不好好吃饭的，哎，一天生活没个规律的，脾胃没有好的，你自己去对照对照吧，那肯定是这样。还有就是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你可以理解它是血管和经脉。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运送给我们各大脏腑器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哪怕李老师在这给大家伙讲课，这也需要气血的一个正常的运行的。啊，你看脑梗的患者马上说不出话来，什么原因呢？因为气血已经不能正常运行了，瘀滞了。啊，你看有的人呢，想抬个胳膊抬不起来，啊，你坐一会儿腿麻了，走不了路了，不能动弹了，都说明血脉淤堵了。所以你必须得让它通畅。你这个血脉要是畅通了，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就能够正常。但如果说血脉一旦淤堵了，轻则是痛苦，像很多人表现出的麻酸肿胀疼，浑身感觉到僵凉，这都是不通的表现啊！你说你遭罪不遭罪？重则是面临死亡，心梗、脑梗、肺栓塞都堵死了。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再有就是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我有时候给大伙打比方啊，我说就好像是咱们家那个电脑的杀毒软件，那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它负责把我们摄入的还有呢身体里边残留的一些毒素啊、垃圾啊，给它排出去，过滤出去，你这样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啊。你血脉咋堵的？要么是吃进来的，要么是你没有排泄掉。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解的、介绍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这么一方三通的金牌国药，也是独家的一个相关部门明确了延寿字样的这么一个正规的专药专治各种慢性病的这么一个药品，它可以说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去治疗的啊，去帮我们解决问题的。它不是像你们平时吃的那些个药物单一的去治疗某一个类型的疾病某一种症状啊，它是给我们整个机体给你理顺了，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所以它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不管多大年纪，不管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过去经历过什么样的治疗，只要你用上之后吧，你看看我们都是几天之内就见效，它原因就在这儿。再有就是因为我们是发酵中药，而且是第三代产品，为什么叫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劲儿是了不得的，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里治到外？所以我说甭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上我们三通疗法之后啊，你像这个不是特别严重的啊，一到两副就好了。即便说你是重症患者，最多就是三副药，李老师就能够让你这一身的顽疾完全的好利索啊！你信任李老师就不会错，你做到药到病除。总之啊，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不要再乱吃那些个西药了，咱们自个儿品一品啊。我们吃了这么多年的西药，这病是不是没治好？脾胃肝肾是不是越来越差？你身上的毛病是不是越来越多了？你想要去解决你一身的顽疾，

0: 其实咱们身上一体多病的，你别指望这个西药，普通中药也不行，一定是用发酵中药。这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古代的医家都知道利用这个发酵技术来提升中药的效果。屠呦前辈也是利用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没有发酵技术，他能研发出青蒿素吗？他能获得这个诺贝尔医学奖吗？不会的。所以说我们三代延寿方它疗效的确切，包括老百姓所说的这个效果，都是源于第一就是方子，第二就是工艺。而且我们这里边的药材也好，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尤其就是鲜活药材保留了活性，那这个药劲它能不大吗？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就这句话的原则性，就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整个工艺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当然了，这样一来成本肯定就高了，但是我们要求的是品质，我们能够保障每一位患者朋友用上之后你真正的见效。很多人都说了中药来得慢，但是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直接就觉得这发酵中药真是了不得呀。咱们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它所需要的鲜活的药材都得一小麻袋。哎，因为你得晒，你不是说这个手乌啊你就直接拿过来就入药了，你达不到要求我们是不能入药的，你得选，你得静置。一片达到纯度的三代延寿方呢，真的是千锤百炼。除了药材来讲呢，我们采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想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仿生出来患有各种慢性疾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们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就是把药材跟疾病放到一起共生发酵啊，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说能够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你瞧瞧，甭管治疗我们身上是什么样的慢性病，那都是三管齐下，你说咱们能不好病吗？对吧？但是要说这说什么话呀，就怕有这个但是啊，但是好药不便宜，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凭借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工艺效果良好的口碑啊，咱们就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也有的是人买，有的是人用。出口到海外呢，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钱。这个价格多少国家呢都得排着队的排不上，因为咱们的产量有限，近期的价格给他们进行上调，一片呢要调至10美金，那合成人民币的话呢将近80块钱了。我们国内的有钱人呢也不少啊，你卖什么价格都不愁，你只要有这方面的疾病啊，你想要真正好病的，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他们好的选择。哎，但是呢，如果这样一来的话，它就变成有钱人的医疗福利了，对吧？有钱人花多少钱治病，只要能治好无所谓，没钱的怎么办？李老师说过，就像咱们国家研发成功的一个治疗癌症的药物，一针呢，这个癌细胞就清零了，但那一针呢，120万呢，有没有人用啊？有的是人用，可是穷人怎么办呢？ 他们的命就不是命了吗？面对天价的手术，高昂的药费，有多少的穷人只能咬紧牙关，自己忍着熬一天算一天。李老师也是在苦水里泡大的，我是从最底层走出来的，而且当年我的父亲就是饱受着慢性病的煎熬，因为家里太穷，仅有的那点钱呢，在医院里头没几天就用没了，最后真的就是让我们这些亲人陪着父亲一起等死的那种感觉。我老爸遭的那个罪就别提了，那一年呢我才12岁，所以说我是怀着一颗悲悯之心去学的医啊，我得想着我研发出的药品到底能让多少人用得起，因为你成本在那儿呢，你怎么办呢？不过还多亏了国外媒体的帮助了，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经问世啊，在国际医学界呢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医学杂志都在争相报道啊，三代延寿方出名了，这就是我的资本。所以我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啊，明摆着就是贴钱的。但是为什么厂家愿意接受呢？因为谁掌握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的旗下能有这样过硬的产品呢？再有，人家也会算账，国内患者是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也许大家并不知道，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程度是非常高的。你像我们国家这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云南白药等等，出口量都是非常惊人的。那为什么片仔癀国内售价一粒都炒到好几百甚至上千块钱都买不着啊？哎，就是因为国外的销量太大了，还挣钱。何况我们是医药治多病，还能够真正的益寿延年，我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所以说就是这样，李老师帮你们争取到了1块钱就能够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机会，1块钱就能够去改写我们命运的这么一个待遇。这样咱们老百姓治病就没有门槛了，这样我们罹患慢性病之后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了，不至于把自己的疾病拖到有一天卖房子卖地也救不回来的地步了。这就能够减少一些人间的悲剧。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咱们有病得听劝，你别一条道跑到黑，你换一种方法有可能就是换一种人生啊。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而且即便咱们1块钱一片，李老师说了也不会让你错花一分钱，你用上之后如果效果不好直接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这一生没有别的追求，我认为就是我活着的每一天能够多救一条命，这就是我的功德，这就是我的福报，这就是我生存的意义。你们有任何相关问题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好了，别的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 发酵后的中药充分。

0: 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2: 哎，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能和你通上话吗？我是太激动了啊。
2: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患者了
2: 啊。
3: 不过他用了23天。
2: 用了23天，特别激动，那一定是效果非常好，是吧？
3: 哎，对，感觉效果是特别的好啊，李老师。我听说咱们这个药宝不好买啊，现在算是知道了啊。这个一片1块钱，便宜又好用的，而且这一种药能治一身的病，买的人多的肯定就不好买呀。所以吧，我想麻烦您能帮我看看，我这回吧一共需要多少药，我想把它都买回来。
2: 我听出来了，虽然说呢用药时间不长，才20多天，但是对治疗呢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啊。要不说这个疗效啊，到什么时候它都是硬道理。你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好。哎呦，我这身上毛病可不少啊。一个呢是睡眠不好，腰酸腿疼，胃肠也不好。但是这些个我倒是自己能忍忍，主要是什么呢，李老师，我这个心绞痛这个没法忍呐。一个呢是遭罪，二呢是害怕啊。为什么说遭罪呢，你说人不就活着一口气嘛啊。但是这个心脏病，李老师你应该知道啊，他上不来气儿啊，心口这个憋闷的难受啊，这一天到晚吧一点力气都没有。我说我上个楼都犯愁啊，感觉我这气儿它不够用。而且为啥说害怕呢，他一犯病的时候那疼的那两条腿都打哆嗦，都站都站不住
2: 啊。
3: 一犯了病我就赶紧的往嘴里边塞这个速效救心丸，我就害怕那口气儿上不来就过去了。就
2: 可不就是嘛，心脏病我们叫它夺命杀手，它不是闹着玩的。
3: 对呀、
2: 你别说咱们这个岁数了啊，就是在临床当中有多少20-30岁、30-40岁的，可能就是稍微有点劳累，或者是情绪有点激动了，变个天了，熬个夜了，直接猝死的，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
3: 是是是，另外这些年吧，我也是没见到过治啊。医院都跑了多少回了，我老中医我也看了多少个了。实话实说啊，也不能说一点效果都没有，就是反反复复的吧，还越来越重了，还。
2: 因为你没有知道根儿上，带病时间长了之后，千言不愈，肯定就会加重这个病情。
3: 哎，对对对对，就是我这个心脏就是犯的吧，越来越频繁不说啊，还多了好几个毛病还。首先说就是我这个胃不行了，吃点东西它就胀。
2: 那你要是吃西药的话，你这个胃就没一个好的。
3: 是，可不是嘛？我觉得还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好。多亏了我家对门，他呢给我拿了几盒来，说是让我试试。我们俩嘛也是多少年的老邻居了啊。一直就没得说，就是我没有心脏病的时候，没事我们就聚在一起吧，喝点小酒什么的啊。这个吧他不敢喝了，他呢是帕金森还有腰间盘突出
2: 啊，
3: 也是治了多少个地方了都不行。哎，就吃咱们这个药好多了
2: 啊。
3: 我是亲眼看着他一天天好起来的，所以我这才跟着吃。我用了这不才二十

0: 多天了吧？哎，那比起我之前那么多年啊用的那些药，感觉都要好。
1: 嗯嗯，因为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是抓住了病根给咱们下的猛药啊、
0: 嗯，
1: 这个效果呢肯定是跟其他的药物是不一样的。
0: 啊，是是，我感觉吃喝拉撒睡都是好了不少了。
1: 嗯嗯，
0: 之前我这个嘴里边没啥味儿，吃什么东西它都没胃口。
1: 啊，
0: 也吃不下去，不过在最近好多了啊，感觉到有胃口了，吃的东西也香了，
1: 这就是强化了你脾胃的功能以后给咱们带来的结果啊。
0: 嗯，对，然后晚上睡觉现在也行了，
1: 嗯
0: 嗯，就是不那么来回折腾了啊。
1: 好好好，
0: 他能够踏踏实实的安安稳稳的睡上个几个小时的觉了。
1: 嗯嗯。
0: 你说李老师，这晚上都睡好觉了之后，第二天这个精神头上也足了。
1: 其实听你说话能够感觉出来哈，你现在呢，跟我交流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咱听众朋友也能够体会到，就是底气很足啊。
0: 嗯，是啊是啊，有劲了呀。
1: 嗯，
0: 而且我那个大便也顺畅了，我之前嘛，我蹲半个小时我都便不出来。
1: 嗯嗯。
0: 哎，这也挺好，能变得干净了。这个排便痛快了之后吧，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
1: 嗯嗯，
0: 特别是我这个心脏这一块啊，我这个吸气呼吸可算是痛快了。我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真能给人打通了。
1: 嗯，
0: 我现在我这20多天我是心服口服了。
1: 好啊，就是所有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朋友哈、啊，就给我打电话都是非常的感激。
0: 哎
1: 哎，因为就像您所说的。我身上这么多的毛病啊，我到医院里边去看呢，我都不知道挂哪个科，啊，我用西医的方法给我治疗完，那都是一把一把的吃药，也不少花钱，结果呢，按下葫芦起了瓢。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看我们身上的这些个毛病啊，就这一种药就给咱们治了好多，啊，
0: 嗯，
1: 短短的20多天，无论是吃喝拉撒，还是从我们的症状表现上，那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对对对，
1: 哎，这是为什么呢？老师说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不管你的症状表现是什么样，追根溯源，我们身上的这些病，它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
0: 嗯。
1: 咱就拿你最重的这个心脏病来说，心肌缺血，我们知道心脏就是心血管淤堵。
0: 嗯，
1: 它为啥淤堵啊？因为血脉不干净了。这血液为啥不干净？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咱这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毒素没有及时的代谢掉。那毒素代谢不掉跟什么有关？解毒排毒的肝肾有关系。
0: 嗯，
1: 哎，所以说你看，血脉淤堵咱得通，脾胃、肝肾出现的问题导致的血脉淤堵咱也得通。所以你看，你归到根上，这不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啊，我告诉你啊，你是什么危险也没有了啊，你也不用担心说随时会发生这个心梗了，更不用说以后随时随地兜里边揣你速效救心丸了。你别看20多天啊，20多天咱。啊，已经把危险给你解除了，而且能够让你的心肌细胞吃饱喝足。三代延寿方就做到这一点，一方三通，通脾胃，消化吸收好，通血脉，气血运输好啊。这气血运到哪儿，哪儿就有劲儿啊。你血脉不通，你就容易犯心绞痛，你就容易出现酸麻胀痛疼。哎，通则不痛，痛则不痛嘛。啊，而肝肾要是不通，你排毒解毒能力就不行啊，你排便就不畅。哎，但是咱们是一方三通，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通到外。哎，通完了你就舒服了，各种病症也都好了。嗯，
0: 哎，对对对，哎，李老师，你分析的太详细了哦。
1: 现在才20多天，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不能见好就收，咱们得一次给它拿掉。那中间不断要好好配合治疗就行。
0: 肯定的呀，李老师，
1: 嗯，
0: 我现在就听你的啊。你让我买多少我就买多少
1: 啊！
0: 啊，你让我怎么治我就怎么治。
1: 我跟您讲啊，像您这个情况的话呢，可能在您看来啊，这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了，需要吃很多药。但是在李老师这儿看呢，你的情况还行， 还不是特别。

0: 严重。
1: 嗯，
0: 一，你没有发生过心梗；二，你没有发生过脑梗；三，咱没有糖尿病。所以说你这个情况一共加起来两副药，啊，两副药基本上跟你好的差不多了。然后呢，你要是不放心，可以在快吃完的时候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或者是直接再给李老师打个电话。平日里呢，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熬夜，那还有就是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适度的运动就可以了啊。
1: 哎，好的，李老师，那我家是山东济南这边的，
0: 嗯，
1: 这边还有没有那个1块钱一片的这个名额啊？
0: 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就咱们全国这么多个地区啊，这么多个城市哈、啊，老师肯定记不清楚。你去问问当地有没有啊？
1: 好，行行行，那我联系一下。
0: 好，
1: 要是有呢，我就抓紧时间，我就定上。
0: 哎，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哎，是我，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可算是给你打通电话了。
0: 嗯嗯。
3: 哎呀，我感觉你是大好人。我今天我想求你给我看看病，你这要不然的话，我就恐怕我这脚就保不住了。哎呀妈呀，我可不想死的时候，咱说连个全尸都没有。
0: 那就别着急，这是话太严重了。
3: 嗯
0: 啊，稳定一下您的情绪，跟李老师说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多大岁数了？
3: 哎，我68了。
0: 嗯，
3: 你说我这糖尿病得有16年了。
0: 啊，
3: 关键我这血糖控制的不好。哎呀妈呀，空腹都14、15那样呢。
0: 嗯嗯。
3: 哎呀，吃完饭都20多个呀。这一天这胰岛素我得打3次，一天加起来是48个单位。
0: 嗯。
3: 完了，这血糖还控制不住，并发症这些年是一个接一个来的。这眼睛瞅啥也乌七糟糟的，脑袋成天就是忽悠忽悠的那种。
0: 脑供血不足了，这是。
3: 哎，关键这头还疼呢，身上还痒。浑身是一点劲儿都没有，哎呀，最厉害就是我的脚，整个左边这个脚面呢，这肉皮都快烂的没了，
0: 嗯，
3: 一直就躺黄嘴啊，用啥药它都不愈合，我个人都觉得我的脚啊，我感觉太可怜了，
0: 嗯，
3: 有时候我就寻思这造啥孽了，你让我遭这罪呀，哎呀，没得病以前吧，我到地里干活，我都不输给我们家老头，
0: 嗯，
3: 谁都说我太能干了，你说这回。我啥也干不了了，我都犯愁啊！以后你说这脚万一保不住啊，你说眼睛再瞎了，这脚再瘸了，我，哎呀，我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了，活了有啥意思？
0: 你这还是有点激动了，反正也是，病在谁身上谁痛苦，这个老师完全理解你啊。但是咱也得好好活着，啊，有病咱就治，及时的进行治疗，同时用对方法就没事了，啊。
3: 是，所以说李老师，我知道你医术高，你这人心肠还好，完了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0: 嗯，首先李老师非常感谢你对我的这份信任啊。你这个情况的话呢，刚才通过你的描述我也是已经了解了啊。你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呢是湿性的坏疽。
3: 嗯
0: 啊，这个坏疽啊，它分为干性和湿性的啊。你看那个干性的它不会流黄水啊，你刚才说流黄水的属于湿性坏疽，光靠咱们三代延寿方不行，啊，你得配合着氯化钠这个盐水，啊，一定要给它清洗干净，然后再用双氧水或者是碘伏啊给它进行消毒，外边呢再敷上云南白药，口服头孢类的消炎药，然后再配合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毕竟你现在真的就是已经出现坏疽了，不是说即。

0: 说呢，胰岛白的细胞不能分泌足量的胰岛素了，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还有糖尿病为啥它也叫代谢病呢？跟肝肾有关啊，你包括你这个眼睛不好啊，往往都是肝经不通了，肝开窍于目嘛，哎，所以说你看这人肝不好啊，有的人说了得了乙型肝炎了啊，你瞧黄疸都出来了，眼睛都焦黄的啊，肝肾经一通达，眼睛清亮了。而且我们这里边 90% 的药材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尤其是人形首乌，它属于中华九大仙草之一，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呢都是并列齐名的啊。就单凭人形首乌这一味药材啊，你哪怕说你拿它去用这个泡水去洗眼睛啊，你都能感觉到清凉，你更何况用咱们这个发酵技术给它发酵以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很快的就能够打通你这个血脉啊，眼脉一通眼睛就清亮了，晶状体上面那层浑浊的没有了，眼睛这雾就散开了。而且只要血脉一通，你这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啊，你这个头晕脑胀的感觉也就没有了，你身上就能够有劲儿了啊。同时呢，我们再给你通肝肾啊，给你增强解毒代谢能力，再加上咱们这个外用的药物给你敷给你消炎的，以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那条，我跟你说啊，消毒消毒完毕之后，外边呢给它敷上一层云南白药，
1: 云南白药啊，
0: 啊对，然后初期阶段配合上口服的这个头孢消炎药，啊，具体什么时候这个头孢可以停，咱们这工作人员会指导你啊，然后你稍后打场外电话，工作人员也会指导你用药，因为我在这直播间说的一些方法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都会记录，大家说有人我打不进去啊，你问场外指导老师就行，明白了吧？
1: 嗯，行。
0: 嗯，
1: 那你说这个咱的延寿方是一块钱一片吗？
0: 全国统一售价现在是一块钱一片啊，但是呢药源非常紧张，你们当地呢有没有药啊，再一个就是药厂那边给你们当地的名额多不多，够不够分，你得打这个场外电话去询问啊，你现在撂了电话你就打场外电话问一下这个事儿吧啊。
1: 嗯，行行，
0: 嗯，
1: 哎呀，那谢谢你啊李老师，我打电话问问。
0: 那不客气，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你好，李老师。
0: 哎，
3: 你
0: 好。
3: 李老师，跟你通话我特别高兴啊。首先呢，我呢代表我们全家呀，得感谢您，救了我家老伴。哎呀，你都不知道，救了他就等于救了我们全家人呐。
0: 嗯嗯，
3: 那是感谢您呐，谢谢李老师，我给你在这些鞠个躬啊。
0: 太客气了啊，就不用这么样。因为什么呢？老师常说，治病救人呢是我的职责所在啊。你这样吧，打进直播间了，跟我说说家属的这个情况，好不好？
3: 好。
0: 嗯。
3: 我家老伴呢得的是脑梗。
0: 啊。
3: 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啊，这一下子塌了，哎，之前说话呢走道啥的都不行。
0: 嗯，
3: 你说那时候就是没钱呐，哎，都是东挪西凑的也给他要治啊。
0: 嗯，
3: 那该想的招啊都用过了，像西药啊中药啊，那加起来哪个月不是都是1000多2000的。
0: 嗯，
3: 对于我们这些靠这个工人退休金来说吧，那真的是月月都不剩什么钱了，但是呢他见好也行啊，这就我也就觉得这个钱没白花，可是真的就让我们就是失望死了，人也不见好，钱都打水漂了。但是李老师我得谢谢您了，这回多亏了用得着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现在呢居然他能走了。
0: 嗯嗯，
3: 说话也说清楚了，李老师，我必须得感谢您了啊！
0: 理解大家伙这个心情，啊，尤其是中风后遗症的患者，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啊，你跟我说说，你老伴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是用了多少了？
3: 他现在用了快2副药了。
0: 嗯，那之前老伴能走不？
3: 之前两个人扶着能挪几步。

0: 他自己一个人的话那就完全不能走
1: 啊
0: 啊，吃饭喝水啥的都呛，那手脚摸着的也是冰凉的，
1: 嗯嗯，
0: 就是那个指甲盖啊你看的都是煞白，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1: 对啊，这个气血运行不起来了，嗯
0: 嗯，你瞅他那个眼神吧，都看着发呆，真的谁都想不到老伴儿这么聪明要强的人一下子就撂倒了，变成那个样了、哎、
1: 想想那个时候的日子肯定是特别煎熬对吧，
0: 哎呀别那就别提了，简直了，我就觉得吧我都快撑不住了，
1: 嗯，
0: 哎，这不多亏了听了咱们这个节目嘛，说是这个发酵中药这个劲儿大，
1: 嗯嗯，
0: 而且咱们这个药里边那个药材还都是鲜活的，说能让人体三通，当时说实话李老师我也就寻思着，我说这死马当活马医，哎，就买一副药回来给他用用看，
1: 嗯，
0: 哎，没想到这会儿还真的用对了，你说就用了三四天的时候吧，我给他量血压，哎，这血压啊下来不少，
1: 嗯，
0: 啊，就摸着这那个手脚摸着还有点热乎气儿了的，
1: 那这就是通了，啊，
0: 嗯，
1: 人体三通，首先呢我们通脾胃，啊，让它消化吸收好。脾胃不通吃什么灵丹妙药也白费，再有就是通血脉啊，他脑梗梗住了才会出现问题，那必须就得通、
0: 嗯、
1: 这个其实呢也非常好理解啊，但是脑梗这个病啊为什么会这么难治呢，因为我们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
0: 嗯，
1: 一般的药物是很难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细胞当中进行修复的，
0: 嗯，
1: 哎，所以说在没有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有多少的中风后遗症患者呢？就等于说是被判了无期徒刑了。
0: 对，
1: 哎，你到那时候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啊！但是呢，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效果呢是非常确切的，因为咱们是发酵药品，
0: 嗯、
1: 药力大啊，药劲儿猛，它能够穿透我们这个血脑屏障。啊，那大门进去了，那别的药连大门都进不去，这就是区别。同时呢，咱们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你脑细胞损伤了，你得修复，你死亡呢，咱救不回来了，你脑细胞死一个少一个，它不能再生了，啊。但如果说我们把剩下的这些个奄奄一息的，或者说已经损伤的这个脑细胞给它救活了，让它活跃起来，把这个神经网给它搞起来，那咱这后半辈子也够用了。
0: 嗯，
1: 哎，你这就行了，所以你老伴儿这个见效还是比较快的，吸收的还可以的啊。
0: 嗯，是李老师，也就十多天，
1: 嗯，
0: 我记得可清楚了，他那个血压高压就降到135，低压是85那个压。嗯，从那以后吧，就一直也就没高过，哎，一直都挺正常的，而且我明显的感觉就是，我给他按摩或者是给他换衣服的啥的啊，他这个胳膊呀。
1: 嗯
0: 腿儿，哎，就不像原来那么硬了。
1: 嗯。
0: 哎，而且你一捏他那胳膊腿吧，他也知道疼了，有知觉了的。
1: 嗯嗯。
0: 而且扶他的时候啊，明显感觉腿上，哎，自己能使上劲儿了。
1: 嗯。
0: 哎，吃饭喝水也不呛了，哎，就是一天比一天强，看着。
1: 嗯。
0: 哎，这不，我接着又买了一副给他，到现在两副药也快就用完了。
1: 他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0: 现在呢，在家里啊，咱能慢慢的就这么溜达，
1: 嗯，
0: 去卫生间，也不用我扶的了，我怕那个地板滑嘛，我就给他弄了个拐棍儿，
1: 嗯，
0: 就怕他摔着，没事就来回这样锻炼。现在呢，说话也能说清楚了，哎呀，现在心情可高兴了，我们也跟着开心，真的，我们全家人呢、啊，都感觉这个三代延寿方真的是太神奇了，
1: 嗯，
0: 李老师太谢谢你了。这不我都推荐了不少人来用啊，都说是用的挺好。
1: 这叫赠与玫瑰，手留余香。
0: 是
1: 啊，多少慢性病的患者就是苦于找不到一个真正的治病的好药啊，所以说你们自己受益了、
0: 嗯、
1: 啊，那么推荐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人家也一样会感激你们的，挺好的啊。你老伴恢复的还是真不错的啊。
0: 对。是李老师，你说他这个情况后面还得需要用多少呢？我就不求别的啊，
1: 嗯，
0: 只要他能自理，以后不犯病，我能不用在家上老这么在那陪着他，
1: 嗯、
0: 我就知足了。
1: 我跟你讲啊，用不了多久，啊，他这个情况后边再给他有一副药，就一共加起来三副药，让他重新站起来呀、
0: 啊、
1: 走起来呀、扔掉拐杖啊都没有问题，以后出去跳。

0: 广场舞啊，他也能陪着你了，要去个超市也能跟着了啊，这都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我们大家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康复以后啊，咱不会复发啊。为什么呢？因为三代延寿方它是让我们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啊，我能吃能喝能排能睡，尤其我们还强化了肝肾的功能，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它会增强我们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解毒代谢能力好了之后，血液始终保持干净，血脉始终保持畅通。哎，他为啥血压稳定了？那就是血液干净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呀，我们是可以一劳永逸的啊。以后生活当中稍微注意点就行啊。所以说这后边啊，再给他备上一副啊，然后打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啊。
1: 嗯嗯嗯，好的，太好了，行，那我去问问，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哎，不客气啊，在这儿也祝您老伴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哎，谢谢。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吧？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哎，我是陕西渭南的。
0: 嗯。
3: 既然给你打这个电话，我主要那个啥，想跟你反映一个情况来。
0: 您具体是怎么回事？您说。
3: 是这个样子的，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到现在我已经用了一副药。前几天嘛，我打这个肠胃电话，想再订上那个两副药来。
0: 嗯。
3: 可是啊，你这个学生啊太难缠
0: 啊。啊。
3: 就那个小李大夫吧。
0: 啊。
3: 他硬是给我开了一副药。
0: 哦，你是难缠。
3: 我说你这个一块钱那个名额，你给谁？哎，都是给对吧？
0: 嗯嗯。
3: 你给我多开一副药能咋的？嗯。他说：“你再有一副药就好了。”
0: 嗯。
3: 啊。那个，因为啥？我为啥要掰扯这个事情呢？
0: 嗯嗯。
3: 我听好多人都是吃上三副药才好的。
0: 嗯嗯。
3: 再说咱们这个药，确实效果真的不错，关键还有一个益寿延年嘛。
0: 嗯嗯嗯。
3: 所以我跟他那个说了一大堆的好话，
0: 嗯，
3: 人家始终啊坚持他那个啥，那个理啊，硬是给我不开药嘛，就是给我不开，只开一副药。
0: 嗯嗯嗯嗯。
3: 哎，我都奇了怪了，我说哎，
0: 我
3: 就开一副药的事儿，你不给我开，你咋回事？是不是有别的那个猫腻在里面呢？嗯，
0: 那能有什么？
3: 所以我感觉那个特别生气，我这事儿。我打电话找你那个评
0: 评
3: 理到底是咋回事？
0: 您这样啊，您听我说哈，这个事儿犯不着生气啊。你要因为这点事儿生气的话，那这病他好不了了。什么意思啊？首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就单说一块钱这个事儿，连成本都不够啊。但为什么说还要给大家？这是老师跟咱们厂家之前商议好的。啊，你卖到国外去，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一块钱一片，你要说你觉得国内亏钱了，你拿国外赚的你往回补，所以说成就了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那三代延寿方治疗疾病呢，老师一直强调这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所以说呢治好了咱们就可以康复停药啊，不让大家多买药啊，这是我一直跟大伙要求的，跟我们场外指导老师也是这么说的。同时呢，有一些重症的患者，我也会跟老师说，我说你告诉他们，尽量的让他们把药备足了。啊，你就像你说了，我想多买不让，那是因为肯定是你的药够了。啊，那有的人说了，老师，我想就是先少买点行不行？我们场外指导老师都告诉你，你最好把药备够了，我让他多买。为什么？就是因为一块钱一片能站住多长时间，你别中间断药了。所以说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让我们老百姓能够花少的钱把病治好啊。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说你的具体情况，然后呢我再帮你分析分析好不好？
3: 哎呀，行，那我跟你说一下吧。
0: 哎，
3: 我要说那个啥，有脑供血不足。
0: 嗯，
3: 再一个我还那个啥，脚上长了一个骨刺，就是脚后跟嘛，特别疼，
0: 跟骨刺。嗯，
3: 胳膊就不敢着地。另外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
0: 啊，
3: 这个胃也不好，总算烧心打嗝难受的很，反正你看我这个病吧，那个确实那个也很多的。再一个现在关键好不容易吧 找到一款好像三代延寿方。

0: 吃的不到一副药，这明显感觉那个效果很显而易见。
1: 嗯，
0: 脑袋瓜子现在不迷糊，哎，那眼睛啊也跟着看东西也亮堂了。
1: 嗯嗯，
0: 尿频这个情况也改善了，也能够憋住尿。
1: 嗯，
0: 去这个卫生间吧，这个反正那个皮的那个解开以后，哗哗能尿干净，而且最近那个胃口也好了。
1: 嗯。
0: 吃东西吃了以后也不难受啊，哦，也不打嗝，确确实实在在感受到您说的这个人体三出疾病无踪这个道理。嗯，主要一种药可以治全身的病啊。
1: 嗯嗯。
0: 再一个关键，一片才1块钱，一个月也花不了几百块钱啊。
1: 嗯嗯嗯。
0: 我想再多吃一段时间要咋了？嗯，难道我错了吗？那您这个学生啊，就是这样那个啥。你好说歹说，他就是不领钱，
1: 嗯嗯嗯嗯，
0: 就是不卖给我，
1: 嗯嗯嗯嗯，
0: 哎，是不是那个要把这1块钱一片那个名额给他清洗啊？啥意思吧？
1: 您这
0: 到底啥意思？我百思不解，为这事。
1: 您这样啊，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啊，一来呢，咱们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吧，各方面恢复的效果确实好，让你舒服了；二来呢，省事儿，啊，我不用说一把一把的吃药了。三来呢，咱们这个岁数了，追求的是健健康康、开开心心、无病无痛的多活上几年。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国家相关部门独家的一个允许在药盒上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所以说大家伙觉得这样，说我1块钱一片，我一个月就花那么4-500块钱啊，那我多吃一段时间，我多活几年比啥都强。啊，但是我希望你们能理解。咱回过头来看看，你的病是不少。毛病挺多，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都乱了啊！那你看我们现在一副药给你捋顺的差不多了，你这个病情就不是特别严重了啊，就不是比较复杂了啊。但是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你整体的进行医治，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了，所以你现在吃嘛嘛香了。我们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了之后了，什么增生啊，像你长那个骨刺啊啊，那个骨质增生啊，包括你这前列腺增生啊，还有这个结节啊、囊肿啊，都会随着你的血脉畅通了之后逐渐的消失，因为它会让你的血液干净，哎，让你这个滋长了一些臭鱼烂虾的东西慢慢的给你平复了，然后再给你三通肝肾，解毒排毒，就肝肾通了以后，我们的解毒排毒能力增强了，啊，以后就是我给你治好了，你就再也不复发，再也不反弹了。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再有一副药，肯定就是恢复的利利索索的。所以说我们场外指导老师的处理方案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是你多心了，啊，我们是为了治病，对吧？把病治好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再用药了。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吧？
0: 哦，哎呀，李老师，您这么一说的话，哎，我就感觉我真的老糊涂了。现在我也明白了。既然你这一说，我这个心情最起码能平衡一点吧。
1: 啊啊啊，还平衡一点。
0: 因为啥？因为呢，我治病遇到好药不容易。
1: 嗯。
0: 我就要一次性拔根儿治好。
1: 嗯。
0: 不要留下什么病根儿。
1: 嗯嗯嗯嗯。
0: 再一个，我听别人说啊，都是三副药。哎，你就给我开两副，这以后万一复发反弹，谁能承担起这个责任？
1: 不会的。
0: 不想再遭这个罪了。
1: 我跟您讲啊，延寿提前是什么？一定是健康，啊，它不是说让你一个地方健康，它是让你整个机体都健康，啊，这就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亮点。所以说老先生啊，就您这一副药呢，您先用着，您不放心，你到时候你再来电话，好不好？
0: 好吧，既然您这个话说这个，我也在知道没啥掰扯的了。
1: 嗯嗯
0: 嗯。过段时间有啥需要的，我再和你联系，好吧？
1: 好，那我在这儿呢也是。
0: 再一个，我说这个语气有点冲。你也不要见怪。
1: 哎呦，没有没有啊，只不过是有这个弯儿啊，挺难转。什么意思呢？我之前我吃的那些药啊，我想买多少买多少。为啥？因为它治不好你的病啊。然后现在呢，我吃的药好不容易好使了，我想买多少你不是卖给我，这我心里边就像你刚刚讲的，我百思不得其解。你说我是买药的，你呢是卖药的，为啥不卖给我？你到底心里边有啥猫腻？其实都想多了。我们不是卖药的，我们是治病的。我们把病治好了以后，我们就不让你再吃药了啊。关于态度这块没有什么，我主要是一件事儿，你别生气，把自己气坏了犯不上啊。
0: 好，
1: 那行，那就这样，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1块钱高血压糖。

0: 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1: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众朋友你好。
3: 你好。
2: 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5月4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图们市就重大项目建设、边境村建设、文旅产业发展等工作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和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人心力量。依托边境口岸独特的区位条件与叠加的政策优势，自我加压、奋起直追、扬长补短、进位赶超，以县域经济提质增效彰显小县市大作为。
3: 胡家福来到图门化工园区，走进吉林嘉禾废塑料化学循环利用一期项目建设现场，实地查看施工进展情况。他说，这个项目的建成既能有效破解白色污染难题，还能将废旧塑料进行循环再利用，对于改善环境质量、发展循环经济、培育新质生产力具有示范引领作用。企业要统筹施工力量，坚持并联作业、交叉施工，加快推进钢架搭建、灌体安装等工序，着力抓好厂区及周边环境提升改造，力争项目如期投运发挥效益。广诺聚合物添加剂项目主要生产亚磷酸酯抗氧剂、活化剂等产品，主要应用于塑料加工、橡胶制品等行业。胡家福进工地看进度、听介绍，仔细询问产能规模、投产计划等情况，强调要优化施工组织，上足机械设备，全力以赴抢工期、抓进度，确保项目尽早建成、如期投产。要充分发挥现有项目的牵引带动作用，加强与中科院、长春英化所等科研单位的务实合作，加快完善产业生态圈，进一步拉长产业链条，不断做大产业规模。中碳明晨化工科技年产4600吨碳纤维项目，依托非焚烧热分解技术，在废旧碳纤维复合材料中提取生产碳纤维制品，可广泛用于智能手机壳、电池外壳及高端碳纤维吊杆等领域。胡家福详细了解原料来源、设备购置、工期安排等情况，强调要紧盯时间节点，加快推进厂房改造进度，同步抓好设备订购、安装调试等工作，让生产线早转起来，机器早响起来，尽快形成实实在在的效益。图门国门口岸人潮如织，热闹非凡，各地游客争相登上国门打卡拍照。胡家福认真听取业态布局、运营模式等情况介绍，强调要充分利用一江之隔、两国风情的独特区位优势，科学合理布置业态，精心设计游览线路，让游客在国门之上

0: 能眺望祖国山河，又能尽览异国风光，切实提升边境旅游的吸引力与感染力。图们市要加快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口岸平台效能，推动口岸与文化旅游、现代物流等产业联动发展，切实把口岸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期间，胡家福认真听取来多彩延边览边境春光体验活动情况汇报，得知该活动自开展以来已吸引全国214户家庭相约延边，在线上线下引发热烈反响，收获如潮好评，胡家福给予肯定。他指出，这种跨越地域的结对过节方式，让全国各地家庭走进延边，感受延边，在共同欢度佳节、携手游览春光的深度体验中，拉近了心理距离，融洽了彼此感情，使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在心中深深扎根。要坚持推陈出新，不断丰富活动形式和基础，要持续做热文旅市场，丰富国门旅游综合体、日光山森林公园、八七街区等景区消费场景，推动百年部落、图们江公园等景区景点业态换新，策划推出更多特色文旅活动，更好地凝聚人气商气，拉动消费增长。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州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石其华，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延晨，州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图们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作为龙井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之一，草仙药业有限公司在55年的发展历程中，始终坚持自主创新，在开发生产药品的过程中，形成了完整的医药生态链。
1: 走进位于龙井市的草仙药业有限公司，整洁明亮的现代化办公环境与高度自动化的生产车间相得益彰。作为延边医药产业的杰出代表，草仙药业的发展轨迹正是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鲜活缩影。
2: 草仙药业呢，在不断发展的进程中，先后成立了龙井草仙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和吉林草仙医药有限公司，形成了完整的有生机的医药生态。
1: 草仙药业从拥有50余年历史的老厂区整体迁入现代化新厂区，不仅实现了生产设备与工艺流程的全面革新，日产能得到了显著提升，更在药品、保健品及功能食品的研发与生产领域强化了布局。旗下优阳品牌的纳豆系列产品与依托长白山特色开发的人参制品，市场网络已覆盖全国273个地区，进入上千家医疗机构，并成功铺设至超过10万家药品、保健品及功能性食品零售终端，赢得了消费者的广泛信赖。
2: 当前我们企业主要是围绕一老一小健康需求，精准布局生产型企业，聚焦儿童与老年健康产品。像我们草仙生物深耕纳豆与长白山道地药材的深度结合，纳豆的生产的原料我们都知道主要是黄豆，而我们所采用的大豆呢，就是延边州内非转基因的小粒黄豆，很大程度上带动了当地农民的收入。
1: 15/5时期，草仙药业将继续推进新产品研发与技术转移工作，重点深耕以长白山特色资源为核心的健康食品、保健品及民族医药领域，不断提升健康产业的生产力，为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更为强劲的动能。2026年，企业将继续推进新药研发进度，加速外省受托产品生产，并推动新纳豆生产线全面投产，努力以更可持续更高质量的发展为延边州经济腾飞贡献力量。
3: 五一前夕，百威延吉啤酒有限公司副高级工程师、资深酿酒师盛鑫，凭借深耕酿酒行业数十载的匠心坚守、卓越的技术创新成果与突出的行业贡献，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4: 盛鑫扎根酿酒生产与技术研发一线20余载，始终怀揣对酿酒事业的赤诚热爱，以精益求精的匠心、刻苦钻研的韧劲儿，全身心投入到酿酒工艺优化、酒体设计研发、品质把控提升等核心工作中，从一名普通技术人员成长为行业内技艺精湛、成果丰硕的技术骨干。在漫长的酿酒生涯里，他坚守传统酿酒技艺精髓，同时紧跟行业发展趋势，推动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
5: 盛鑫

0: 同志呢，在入职百威工作26年，整个的项目创新工作中，带领团队完成了各个创新攻关的一个关口，然后为企业带来了200多万的水资源的一个节约，然后在整个的创新劳模创新工作室中起到了带头作用，带领整个的团队研发了我们的这个创新应用2项，然后创新实践大约30项。
1: 他常年扎根车间一线，反复试验，不断打磨，带领技术团队攻克多项酿酒技术难题，持续提高生产效率和能源利用率。主动探索实践的糖化系统 CIP 过程低消耗工艺，为企业降本增效、产品迭代、品牌升级注入强劲技术动力。
2: 我们啤酒当中的这个酵母呢，一直含量比较高一点，对吧？就是一直不太好过滤，所以说呢，我们也上了一套这个酵母离心机。我们利用团队加班加点7天的时间呢，就保证安装了那套设备，使我们这个啤酒中的酵母呢，能够得到了有效的分离，保证了产品的质量。
1: 多年来，盛鑫充分发挥技术引领与传帮带作用，悉心培养青年酿酒技术人才，毫无保留地分享技艺与经验，打造出一支专业过硬、匠心传承的技术团队，为企业乃至行业可持续发展储备了人才力量。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劳动者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的劳模精神与工匠精神，展现了酿酒行业技术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2: 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个荣誉，它让我感受到了一份责任，一份担当，更多的是一种激励和鞭策。我始终认为劳模称号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我会继续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用心酿好每一瓶酒，奉献给广大消费者，为延吉工业高质量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3: 近年来，安图县持续深化体育教育改革，构建特色课程体系，让校园体育从全覆盖走向高质量，让每一名学生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快乐成长，让孩子们的笑脸成为春日里最温暖的风景。
4: 在安图县第三小学，学校的绿茵场变身欢乐的海洋，一场属于孩子们的足球狂欢正火热上演。正在举行为期一个月的校长杯足球联赛，极大地丰富了学生们的体育活动。这场别开生面的足球比赛，正是安图县深化体校融合的生动实现。新学期伊始，安图县各中小学校就精心设计了分层有趣的户外实践活动，充满趣味的体育课让学生在快乐锻炼中感受运动的魅力，热烈激情赛事让孩子们在竞技中提升身体素质，为培养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注入了蓬勃活力。
5: 我非常喜欢上体育课，上体育课既可以放松身心，又可以强健体魄。现在课间活动时间加长了，我们也有更长的时间运动，上课也更有精神，注意力更集中了。课间我们还一起跳大绳，跳大绳不仅锻炼了我们的身体，又提高了我们的团队合作能力。
6: 在体育课上，老师教了我们一些运球和传球的方法，让我的身体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变得更加健康，变更加有力量。学校还会经常组织一些足球比赛，大家互相配合，团队协作，这让我懂得了坚持和团队精神。
7: 我们按照县教体局的总体部署，全面抓好学生身体健康素质，强化学生的身体健康训练和培养，学生的身体健康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所以今后我们再要长期坚持，一定要把学生身体健康这一理念落到实处。
4: 2025年4月，安图县结合本地足球的发展实际，制定了安图县推进足球发展建设工作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全县各学校确保每周至少开设一节足球课，各幼儿园至少开展一次足球区域活动，同时畅通幼小初高人才成长通道，允许具有足球特长自小学3年级起进入安图县校园足球种子库。
8: 在体育改革方面呢，遵循国家教育纲要中的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在课程改革上、时间安排上呢，做了一些统筹的部署，抓实我们的上午课间和下午课间活动，我们将足球训练纳入到我们的大课间活动当中，同时我们以足球作为切入点，每周有2节的足球课。

0: 从延长课间活动时间到每天一节体育课，再到校园足球联赛的火热开赛，安图县扎实推进体育教育改革，以体校融合为抓手，把体育落到日常，练在赛场，连起全域，让活力校园看得见摸得着，进一步推动体育改革在基层落地见效。
1: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3: 听众朋友，请听由宋普照作词、张博文作曲的歌曲《一路生花》。这是一首充满希望和美好的歌曲，它表达了我们对未来的美好。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2，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7。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剂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听，这是否是你熟悉的生活旋律？但心底是否还涌动着另一股热望？
4: 来延边广电老年大学，重启你的热血频道。2026年春季，我们全面换新，更专业的课程，更舒适的环境。
3: 这不仅是学习，更是绽放。你的学期汇报将在气派的电视台演播大厅隆重录制，
4: 你的才华更将被看见。优秀学员直通延边老年春晚节目选拔，
3: 这里不问你的年龄几何，只问你心里那团火是否还在燃烧。
4: 延边广电老年大学2026春季学期3月开学，
3: 名额有限，立即行动，拨打电话04332139888，点亮属于你的高光时刻。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绵边，美在书香。书香绵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今天与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有《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他写的小说呢，都是关于苦难，关于穷苦人的。书中的人物总是略有点病态，性格很极端。200年前的俄罗斯没有什么高雅文化，他们崇拜西方文化，古典音乐是西方的，但是俄罗斯后来有了一大批伟大的音乐家，芭蕾舞是法国的，后来俄罗斯的芭蕾舞被看作芭蕾舞的最高水平。小说也是来自欧洲，但后来的俄罗斯小说异风突起，原本俄罗斯没有什么大作家，上流社会都说法语，看的是法国小说，书面语也不成熟，跟农民说的口语是两回事。

但是呢，自从普希金《果戈里》之后，经由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伟大作家的创造，俄罗斯小说成为高级文化的代表。这套传记的作者叫约瑟夫·弗兰克，是首屈一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专家。今天的解读呢，化繁就简，只为大家介绍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命中的三天。第一天是1849年12月22号，这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押去执行死刑，幸亏这是一个假死刑，否则世界文学名著就少了好几本。1866年10月4号，这一天，一个叫安娜的姑娘走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公寓，一个口述，一个记录，他们用这个方式写完了《罪与罚》。安娜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二任妻子。1880年6月8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国文学爱好者协会发表纪念普希金的演讲，凭借这一次演讲，他奠定了自己在俄罗斯文学传统上的地位。好了，我们先来看第一天。1849年4月，圣彼得堡一个秘密知识分子小团体被警察抓了起来，其中就有28岁的青年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被关押在彼得堡罗要塞，这是建在涅瓦河中的一座小岛上的堡垒。这批知识分子被关了半年左右，判决下来了，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内的15个人被判枪决。沙皇的统治要恩威并用，判死刑示威，然后在法外开恩，把死刑改为流放，这样能体现沙皇的仁慈。不过呢，沙皇这一次下令枪决要按部就班地进行，先把犯人下个半死，最后呢再取消死刑。1849年12月22日，这些知识分子被押往谢苗诺夫教场，先念判决书，还来了一个神父让他们忏悔，然后呢把他们绑在木桩子上，行刑队上前，犯人们等着扣动扳机的那一刻，突然传来一阵鼓声，有的犯人以为鼓声之后就是一排子弹，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当过军官，在军事工程学校读过书，他一下子就明白了，在军中这个鼓声是后退的意思，沙皇开恩了，死刑取消了。这个假死刑带来的心理冲击非常强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个同伴在关押期间精神状态就出了问题，他被假死刑一下，此后半辈子就一直疯疯癫癫。陀思妥耶夫斯基倒还算镇静，临上刑场还在跟同伴谈论他在监狱里构思的一个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什么会加入这个小团体呢？1843年，他从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毕业，一心想搞文学，写了一本小说叫《穷人》，这是一个书信体小说。以往的书信体小说呢，大多是资产阶级男女互相倾诉个衷肠，而这本《穷人》是两个穷困潦倒的人在相互哀叹。小说出版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就算走出了文学青年的第一步。然后他加入了彼得堡的一个地下知识分子小组，这个小组呢，没事儿聊聊文学，聊聊空想社会主义，商量着偷印一些禁书。当时的俄国知识分子知道欧洲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是俄国还是沙皇专制，还是农奴制，所以呢，他们想要改变一下俄国的状况，小一点的改变，比如书刊审查制度能否取消，大一点的改变，比如能不能不要沙皇了。这个小组更多的是在空谈，没有什么实际的革命行动，但是呢，沙皇的秘密警察部门还是把他们连锅端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逃过了死刑，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到了劳役营地，他被牢狱里的农民囚犯羞辱了一番。他和一位贵族同伴去厨房喝茶，周围的人也在安静地吃东西，然后呢，有一个达达

人走过来问他们，你们来西伯利亚就是为了喝茶吗？陀思妥耶夫斯基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鞑靼人拿起一个面包托盘，恶狠狠地举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位的头上，随时可能砸下。幸好呢，有人冲进来告诉鞑靼人他的东西被盗，鞑靼人匆匆离开，才没有造成伤害。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快就发现，农民囚犯恨他们这些贵族囚犯，如果新来的囚犯是个农民，很快就能和老囚犯打成一片，但是呢，贵族囚犯永远会被敌视。文学青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哪儿受得了这样的环境呢？喧哗吵闹，喝酒斗殴，镣铐。

自由啊，怎么到了西伯利亚农民就这样对待我们呢？俄国知识分子总以为农民内心善良，只想着填饱肚子，不会思考。乡绅贵族振臂一挥，农民就跟着你干革命去，这简直就是革命爱好者自作多情的想法。农民是不会追随知识分子的，农民和贵族是两条道上的火车，永远走不到一起。在这个满是强盗和杀人犯的流放地，托斯妥耶夫斯基看不到人性的尊严，也看不到任何忏悔的迹象，他看到的都是人性中最黑暗的那一面。托斯妥耶夫斯基后来的长篇纪实小说《死屋手记》中记录了他流放的生活，在小说《白痴》中写到了假死刑，他的三部杰作《罪与罚》《群魔》和《卡拉马佐夫兄弟》都是由一桩凶杀案写起，探究人类内心的黑暗面。他在《作家日记》这部作品中讲了他在流放地的顿悟，他说在流放地的木板床上，他想起了少儿时的一件往事。那时他住在乡下，在树林里散步，听到有人喊狼来了，赶紧跑。他在农田里遇见一个农民，农民安慰他说别怕，上帝保佑，画个十字吧。那个农民的表情非常慈祥，充满母性的爱。想起这件事之后呢，托斯妥耶夫斯基说，我下了木板床，向四周看了一眼，突然感到我可以用完全不同于从前的眼光看待这些不幸的人。突然间我心中全部的憎恨愤怒都一扫而光。那个剃了光头脸上带着烙印喝得醉醺醺的农民，说不定跟我小时候见到的那个农民一样，也很和善，只不过我不能看到他的内心。这其实呢是托斯妥耶夫斯基在描述自己的信仰之跃。按照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意思，信仰就是不归理性管，信仰是人类最高的热情，你向前纵身一跃就信了。所谓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说的也是差不多的意思。如果没有这个信仰之跃，在那种艰苦的生存环境下，总是跟周围人格格不入，总看不上他们，他就有可能死在流放地了。所以说流放生活给托斯妥耶夫斯基奠定了未来伟大作品的基调，那就是人性的黑暗面和非理性行为在宗教中得到救赎。4年的流放生活让托斯妥耶夫斯基改变了，他在零下40摄氏度的寒冷环境中积极参加劳动，尽管他有癫痫病会不断发作，但是他还努力不让自己的身体垮掉。他记笔记，他在1854年给弟弟的一封信中说，这段流放的时间没有白费，我已经认识了俄国，至少是认识了他的子民，也许没有几个人像我这样了解他们。好了，这就是第一部分的内容。1849年12月22日托斯妥耶夫斯基上了刑场，最后时刻受到赦免，发配到西伯利亚劳动改造。强迫的集体生活让托斯妥耶夫斯基憎恨人类，但他完成了信仰之跃，劳改营的经历奠定了他未来伟大作品的基调。下面呢，我们接着来说第二天，1866年10月4号，托斯妥耶夫斯基服刑4年之后在边疆地区当兵，他第一次婚姻娶了一个寡妇，寡妇还带着个孩子。回到圣彼得堡没几年，寡妇死了，他要照顾这个继子，他的哥哥也去世了，他跟哥哥情感深厚，看不得嫂子一家人受苦，所以呢还要给嫂子生活费。这样一来他的经济状况很窘迫，他挣钱的工具只有手里的笔。好在他的几个小说已经很有影响力，杂志愿意要他的稿子，甚至会预支一些稿费给他。1866年，他一边写着他的《罪与罚》，一边答应给另一家杂志写个小说。可是他的身体状况很糟糕，眼看截稿期要到了，

那篇叫《赌徒》的小说还没有写出来。于是呢，有个朋友就建议你找个听写员，你口述，他记录，这样啊，比你自己写的要快。1866年10月4号这一天，一个叫安娜的姑娘出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公寓。安娜20岁，是个听写员。安娜出生在一个小康之家，上了俄罗斯第一女子师范学院，但是上学不久爸爸就生病了，安娜退学照顾爸爸，同时去参加速记员课程。别人给她介绍工作，说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要找个速记员。安娜看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很敬佩，所以她很期待来上班。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家之后，安娜发现她面临的局面有点严峻。按照协议，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能按时交稿，出版商就可以免费获得作品的版权。版权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唯一可抵押的东西，火烧眉毛。而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处在癫痫病发作后的恢复期，说话颠三倒四，记忆力也有问题。安娜留下来工作，每天听写3次，每次半个小时。3次听写之间，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安娜就一起喝茶闲聊。这样工作了20多天，10月底，陀思妥耶夫斯基交出了他的中篇小说《赌徒》。俄罗斯有个电影叫《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命中的26天》，讲的就是这一段故事。写完《赌徒》，安娜的工作就告一段落了，两个人都有点失落。陀思妥耶夫斯基找到安娜说，我那本《罪与罚》还没有写完，要不你帮助我听写，把《罪与罚》写完。安娜答应了。没过几天呢，陀思妥耶夫斯基又问，假如我向你表达我的爱，请求你成为我的妻子，你会怎么回答？安娜没有片刻犹豫，她说，我的回答是，我爱你，我一辈子都爱你。这句话是安娜庄重的承诺。之后安娜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癫痫病发作起来很厉害，很容易发怒，看到安娜和小伙子聊天就醋意大发。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一个赌徒，总想着要去赌场里赢钱，赌瘾极大。在婚宴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很激动地对朋友们说，看看我这个金子般的姑娘吧。安娜的确是一个金子般的姑娘，她服侍过生病的爸爸，所以呢，能够耐心照料犯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她还能忍受她的毒瘾，把沉溺于赌博也看成是她的一种病。他们两个1867年4月离开俄罗斯，跟亲友说是一次蜜月旅行，结果在德国、法国、瑞士、意大利逗留了几年。每到一处赌场，陀思妥耶夫斯基都要小试身手，他的确赢过钱，但总会把赢来的钱输掉。为了付房租，安娜典当自己的首饰和衣物，典当来的钱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会拿去赌。到后来，安娜的妈妈要变卖家产来给他们支付旅行费用，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断预支稿费，不断借钱。在这样的困境下，安娜怀孕了。临产那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癫痫病发作，躺在床上完全动不了。安娜忍耐着待产的疼痛。第二天早上，陀思妥耶夫斯基醒过来去请护士，安娜生下一个女儿，但是几个月后，小婴儿夭折了。就是在这种贫困、颠沛、夭亡的痛苦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了他的小说《白痴》，还动笔写了《群魔》。从1865年到1871年这6年间，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了3部长篇小说，《罪与罚》、《白痴》、《群魔》。在这个奇幻的时期，安娜处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债务纠纷，办印刷厂，独立发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来挣钱。她是妻子，是秘书，是文学经纪人，也是一个守护天使。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之后，安娜写了一本回忆录，还出版了结婚之后的日记。如今，世上每一本

拉马佐夫兄弟的扉页上都能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题词：献给安娜·格里果利耶夫娜·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娅。好，我们再来看第三天，1880年6月8号。1880年6月，莫斯科举办了一次普希金纪念庆典。普希金塑像揭幕，作家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都要在庆典上演讲。莫斯科总督宣布，所有的演讲稿都不用审查，这让参加活动的人多少感到了一点言论自由。关于普希金，我们多少知道一点，他的诗歌会被那一句“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这首诗就是普希金在流放期间写的。大张旗鼓地纪念一位被沙皇流放过的诗人，这个活动略有些敏感，但是普希金的历史地位又非常了不起。他是个向往西方的诗人，也是一个真正的俄罗斯诗人。他用通俗的俄语写作，让识字的农民和尊贵的伯爵都能读懂他的诗。可以说，普希金的诗创造了一种民族语言。对于普希金的纪念是一个能激发民族自豪感的活动。19世纪俄罗斯民族叙事的基调就是，俄罗斯是一个未被西方文明腐蚀的地方，俄罗斯纯洁又浪漫。6月5日先举行普希金塑像的揭幕仪式，6月7号呢，一位法国人发表演讲，然后是屠格涅夫发表演讲。屠格涅夫提出了一个问题，他逃开了这个问题，说这个问题尚待讨论。6月8号呢，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演讲。据现场的人描述，他上台之前像一只安静的老鼠。上台5分钟，场上所有人的心灵都被陀思妥耶夫斯基控制，他的话简单而坚定，仿佛跟熟人说话一样，没有一点不必要的修饰。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像把普希金带到了这个大厅。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演讲中分析普希金的诗作，他说，贵族知识分子在俄罗斯感到愤怒，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与人民的信仰和真理保持一致，解决方式就是保持谦虚，高傲的人控制你的高傲，保持谦虚，懒散的人首先在你的土地上劳作。他说，假设人类在建造一座幸福的大厦，如果它的基础是建立在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的痛苦之上，如果他被毫不怜悯、不公正地折磨过，幸福的大厦也就不复存在了。一个纯净的俄罗斯灵魂是不能容忍牺牲他人的。他说，赤贫未开发的俄罗斯会是改写人类历史篇章的民族吗？在这篇演讲中，他评价了普希金的文学成就，也把话题放大到俄罗斯人该如何对待西方。他说，将来贫穷当成淳朴，把愚昧当成高尚的灵魂，也很难说一个社会的进步要依赖于每一个个体的进化。然而这一年他写完了他的巅峰之作《卡拉马佐夫兄弟》。抛开19世纪俄罗斯的民粹主义、虚无主义这些思想背景，《卡拉马佐夫兄弟》讨论了一个恒久的问题，在后世的读者心中缠绕。这篇小说中说，美这个东西不但可怕，而且神秘。围绕着这件事，上帝和魔鬼在搏斗，战场便在人们的心中，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个魔鬼。在1880年6月8号的演讲词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普希金誉为先知。演讲结束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为普希金之后的又一位先知。他在1880年11月写完《卡拉马佐夫兄弟》，他原计划要写一个续篇，但在1881年2月的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了，他没有活到60岁。以上就是今天我们与大家分享的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推荐大家阅读原书。这本传记

0: 有助于我们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作品。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哎呀，我的腰啊！
7: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8: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
9: 本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0: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1: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10: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9: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0: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22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 当中医

0: 道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收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那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儿啊能够认真的收听，因为我们老人的健康可以说既是自己的福报，也是儿女的幸运。你看啊，就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咱说句实在话，我们要是出个门，那家人是不是都跟着牵肠挂肚？咱要是没接电话了，那老伴儿跟孩子是不是心急如焚？如果说我们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了，那我们的亲人是不是也跟着糟心痛苦？因为你像这个三高啊，包括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说起来咱是轻轻松松，但是哪一样不是让我们饱受生命的威胁和极度的折磨？作为一名医者，李老师大的心愿就是帮助你们去摆脱这些疾病的煎熬，真正的去享受晚年生活。那么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呢？你像老患者， 那要是经常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可能张嘴就会说了，是不是？没错，那就是老师常挂在嘴边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只要确保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你放心，我们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那你就能够真正的做到逆转衰老，延长寿命。那三大生命通道到底是哪个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当然了，我们每天呢都有一些新听众，所以说呢，李老师再详细的讲一讲这三大生命通道跟我们健康方面的密切关系。先说说这个脾胃啊，我曾不止一次的跟大伙说，我说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人的生存之道啊，人是铁，饭是钢，你只要活着，咱们就得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可一旦脾胃不和啊，脾胃经不通达，那就麻烦了。哎，你吃啥都不吸收。你看有的人特别的瘦弱啊，也都不知道说吃东西吃哪儿去了。很多人说，老师啊，我挺胖的，哎，我是不是这个脾胃它就没有问题啦？不一定。有很多虚胖啊，光长肉不长劲儿啊。你没觉得你浑身乏力吗？因为什么呀？这个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除了管着消化和吸收，它还是给咱们造气血的，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所以说你这个脾虚也体现在气血不足上啊。你看为什么这个胖人上个楼喘呢，湿气也重，什么原因呢？就是你机体的免疫跟着下降了。因为脾脏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还有巨噬细胞。所以说这个脾胃经咱们得让它通达。否则你吃多少好吃的，或者说你吃多少药都没有用。消化吸收不了啊。而且你会发现呢，就是你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总感觉一天没劲儿啊，活得累啊。另外免疫力还低下。有个风吹草动的，别人没事儿你就来劲儿了。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所以我们一定要强化脾胃功能。岁数大了不好好吃饭的，哎，一天生活没个规律的，脾胃没有好的，你自己去对照对照吧。那肯定是这样。还有就是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你可以理解它是血管和经脉。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运送给我们各大脏腑器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哪怕李老师在这给大家伙讲课，这也需要气血的一个正常的运行的啊！你看脑梗的患者马上说不出话来，什么原因呢？因为气血已经不能正常运行了，瘀滞了啊！你看有的人呢，想抬个胳膊抬不起来啊，你坐一会儿腿麻了，走不了路了，不能动弹了，都说明血脉淤堵了。所以你必须得让它通畅。你这个血脉要是畅通了，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就能够正常。但如果说血脉一旦淤堵了，轻则是痛苦，像很多人表现出的麻、酸、肿胀、疼，浑身感觉到僵凉，这都是不通的表现啊！你说你遭罪不遭罪？重则是面临死亡，心梗、脑梗、肺栓塞都堵死了。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再有就是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我有时候给大伙打比方啊，我说就好像是咱们家那个电脑的杀毒软件，那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它负责把我们摄入的还有呢身体里边残留的一些毒素啊垃圾啊给它排出去，过滤出去。 你这样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

啊，你血脉咋堵的？要么是吃进来的，要么是你没有排泄掉。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解的介绍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这么一方三通的金牌国药，也是独家的一个相关部门明确了延寿字样的这么一个正规的专药专治各种慢性病的这么一个药品，它可以说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去治疗的啊，去帮我们解决问题的。它不是像你们平时吃的那些个药物单一的去治疗某一个类型的疾病某一种症状啊，它是给我们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所以它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不管多大年纪，不管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过去经历过什么样的治疗，只要你用上之后吧，你看看我们都是几天之内就见效，它原因就在这儿。再有就是因为我们是发酵中药，而且是第三代产品，为什么叫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劲儿是了不得的，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里治到外？所以我说甭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上我们三通疗法之后啊，你像这个不是特别严重的啊，一到两副就好了，即便说你是重症患者，最多就是三副药，李老师就能够让你这一身的顽疾完全的好利索啊！你信任李老师就不会错，你做到药到病除。总之啊，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不要再乱吃那些个西药了，咱们自个儿品一品啊。我们吃了这么多年的西药，这病是不是没治好？脾胃肝肾是不是越来越差？你身上的毛病是不是越来越多了？你想要去解决你一身的顽疾，尤其是咱们身上一体多病的，你别指望这个西药，普通中药也不行，一定是用发酵中药。这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古代的医家都知道利用这个发酵技术来提升中药的效果，屠呦前辈也是利用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没有发酵技术，他能研发出青蒿素吗？他能获得这个诺贝尔医学奖吗？不会的。所以说我们三代延寿方它疗效的确切，包括老百姓所说的这个效果，都是源于第一就是方子，第二就是工艺。而且我们这里边的药材也好，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尤其就是鲜活药材保留了活性，那这个药劲它能不大吗？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就这句话的原则性，就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整个工艺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当然了，这样一来成本肯定就高了，但是我们要求的是品质，我们能够保障每一位患者朋友用上之后你真正的见效。很多人都说了中药来得慢，但是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直接就觉得这发酵中药真是了不得呀。咱们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它所需要的鲜活的药材都得一小麻袋。哎，因为你得晒，你不是说这个手乌啊你就直接拿过来就入药了，你达不到要求我们是不能入药的，你得选，你得静置。一片达到纯度的三代延寿方呢，真的是千锤百炼。除了药材来讲呢，我们采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想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仿生出来患有各种慢性疾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们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就是把药材跟疾病放到一起共生发酵啊，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再根据

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说能够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你瞧瞧，甭管治疗我们身上是什么样的慢性病，那都是三管齐下。你说咱们能不好病吗？对吧？但是要说这说什么话呀，就怕有这个但是啊。但是好药不便宜，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凭借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工艺效果，良好的口碑啊，咱们就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也有的是人买，有的是人用。出口到海外呢，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钱。这个价格多少国家呢都得排着队的，排不上，因为咱们的产量有限。近期的价格给他们进行上调，一片呢要调至10美金，那合成人民币的话呢将近80块钱了。我们国内的有钱人呢也不少啊，你卖什么价格都不愁，你只要有这方面的疾病啊，你想要真正好病的，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他们好的选择。哎，但是呢，如果这样一来的话，它就变成有钱人的医疗福利了，对吧？有钱人花多少钱治病，只要能治好无所谓，没钱的怎么办？李老师说过，就像咱们国家研发成功的一个治疗癌症的药物，一针呢，这个癌细胞就清零了，但那一针呢，120万呢，有没有人用啊？有的是人用，可是穷人怎么办呢？他们的命就不是命了吗？面对天价的手术，高昂的药费，有多少的穷人只能咬紧牙关，自己忍着熬一天算一天。李老师也是在苦水里泡大的，我是从最底层走出来的，而且当年我的父亲就是饱受着慢性病的煎熬，因为家里太穷，仅有的那点钱呢，在医院里头哪几天就用没了，最后真的就是让我们这些亲人陪着父亲一起等死的那种感觉。我老爸遭的那个罪就别提了，那一年呢我才12岁，所以说我是怀着一颗悲悯之心去学的医啊，我得想着我研发出的药品到底能让多少人用得起，因为你成本在那儿呢，你怎么办呢？不过还多亏了国外媒体的帮助了，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经问世啊，在国际医学界呢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医学杂志都在争相报道啊，三代延寿方出名了，这就是我的资本。所以我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啊，明摆着就是贴钱的。但是为什么厂家愿意接受呢？因为谁掌握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的旗下能有这样过硬的产品呢？再有人家也会算账，国内患者是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也许大家并不知道，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程度是非常高的。你像我们国家这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云南白药等等，出口量都是非常惊人的。那为什么片仔癀国内售价一粒都炒到好几百，甚至上千块钱都买不着啊？哎，就是因为国外的销量太大了，还挣钱。何况我们是以药治多病，还能够真正的益寿延年，我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所以说就是这样，李老师帮你们争取到了1块钱就能够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机会，1块钱就能够去

0: 改写我们命运的这么一个待遇。这样咱们老百姓治病就没有门槛了，这样我们罹患慢性病之后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了，不至于把自己的疾病拖到有一天卖房子卖地也救不回来的地步了。这就能够减少一些人间的悲剧。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咱们有病得听劝，你别一条道跑到黑，你换一种方法有可能就是换一种人生啊。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而且即便咱们一块钱一片，李老师说了也不会让你错花一分钱，你用上之后如果效果不好直接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这一生没有别的追求，我认为就是我活着的每一天能够多救一条命，这就是我的功德，这就是我的福报，这就是我生存的意义。你们有任何相关问题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好了，别的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能和你通上话吗？我是太激动了啊。
0: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患者了
0: 啊，
3: 不过他用了23天。
0: 用了23天特别激动，那一定是效果非常好是吧？
3: 哎，对，感觉效果是特别的好啊。李老师，我听说咱们这个药宝不好买啊，现在算是知道了啊。这个一片1块钱，便宜又好用的，而且这一种药能治一身的病，买的人多的肯定就不好买呀。所以吧，我想麻烦您能帮我看看，我这回吧一共需要多少药，我想把它都买回来。
0: 我听出来了，虽然说呢用药时间不长，才20多天，但是对治疗呢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啊。要不说这个疗效啊，到什么时候它都是硬道理。你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好。哎呦，我这身上毛病可不少啊。一个呢是睡眠不好，腰酸腿疼，胃肠也不好。但是这些个我倒是自己能忍忍。主要是什么呢啊，李老师，我这个心绞痛这个没法忍的啊。一个呢是遭罪，二呢是害怕啊。为什么说遭罪呢啊，你说人不就活着一口气嘛啊。但是这个心脏病李老师你应该知道啊，他上不来气儿啊，心口这个憋闷的难受啊。

0: 这一天到晚吧，一点利息都没有。
1: 嗯，
0: 我说我上个楼的范畴啊，感觉我这气儿它不够用，而且为啥说害怕呢？他一犯病的时候，疼的那两条腿都打哆嗦都，站都站不住。
1: 啊，
0: 一犯了病，我就赶紧的往嘴里边塞这个速效救心丸，我就害怕那口气儿上不来就过去了就。
1: 可不就是吗？心脏病我们叫它夺命杀手，它不是闹着玩的。
0: 对呀，
1: 你别说咱们这个岁数了啊，就是在临床当中有多少二三十岁三四十岁的，可能就是稍微有点劳累，或者是情绪有点激动了，变个天了，熬个夜了，直接猝死的，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
0: 是是是，另外这些年吧，我也是没见到过治啊。
1: 嗯，
0: 医院都跑了多少回了，我老中医我也看了多少个了。实话实说啊，也不能说一点效果都没有，就是反反复复的吧，还越来越重了还。
1: 因为你没有知道根儿上，带病时间长了之后，千言不愈，肯定就会加重这个病情。
0: 哎，对对对对，就是我这个心呢，就是犯的吧，越来越频繁不说啊，还多了好几个毛病还。
1: 嗯，
0: 首先说就是我这个胃不行了，吃点东西它就胀。
1: 那你要是吃西药的话，你这个胃就没一个好的。
0: 是，可不是嘛？我觉得还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好。
1: 嗯，
0: 多亏了我家对门，他呢给我拿了几盒来，说是让我试试。
1: 啊，
0: 我们俩嘛也是多少年的老邻居了啊。
1: 嗯嗯。
0: 哎，一直就没得说，就是我没有心脏病的时候，没事我们就聚在一起嘛，喝点小酒什么的啊。
1: 嗯嗯。
0: 这喝吧他不敢喝了，他呢是帕金森还有腰间盘突出
1: 啊，
0: 也是治了多少个地方了都不行，哎，就吃咱们这个药好多了
1: 啊。啊，
0: 我是亲眼看着他一天天好起来的，所以我这才跟着吃，我用了这不才20多天了吗？哎，那比起我之前那么多年啊用的那些药感觉都要好。
1: 嗯嗯，因为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是抓住了病根儿给咱们下的猛药啊。
0: 嗯，
1: 这个效果呢肯定是跟其他的药物是不一样的。
0: 啊，是是，我感觉吃喝拉撒睡都是好了不少了。
1: 嗯嗯，
0: 之前我这个嘴里边没啥味儿，吃什么东西它都没胃口
1: 啊，
0: 也吃不下去。不过在最近好多了啊，感觉到有胃口了，吃的东西也香了。
1: 这就是强化了你脾胃的功能以后给咱们带来的结果啊。
0: 嗯，对，然后晚上睡觉现在也行了。
1: 嗯
0: 嗯，就是不那么来回折腾了啊。
1: 好好好，
0: 他能够踏踏实实的安安稳稳的睡上个几个小时的觉了。
1: 嗯嗯，
0: 你说李老师，你这晚上都睡好觉了之后，第二天这个精神头他也足了。
1: 其实听你说话能够感觉出来哈，你现在呢跟我交流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咱听众朋友也能够体会到，就是底气很足啊。
0: 嗯，是啊是啊，有劲了呀。
1: 嗯，
0: 而且我那个大便也顺畅了，我之前吧我蹲半个小时我都便不出来。
1: 嗯嗯，
0: 哎，这也挺好，能变得干净了。这个排便痛快了之后吧，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哎，
1: 嗯嗯，
0: 特别是我这个心脏这一块啊，我这个吸气呼吸可算是痛快了。我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真能给人打通了。
1: 嗯，
0: 我现在我这20多天我是心服口服了。哎，
1: 好啊，就是所有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朋友啊，就给我打电话都是非常的感激。
0: 哎
1: 哎，因为就像您所说的，我身上这么多的毛病啊，我到医院里边去看呢，我都不知道挂哪个科啊。我用西医的方法给我治疗完，那都是一把一把的吃药，也不少花钱，结果呢按下葫芦起了瓢。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看我们身上的这些个毛病啊，就这一种药就给咱们治了好多啊。
0: 嗯，
1: 短短的20多天，无论是吃喝拉撒，还是从我们的症状表现上，那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对对对，
1: 哎，这是为什么呢？老师说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不管你的症状表现是什么样，追根溯源，我们身上的这些

0: 病，它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
1: 嗯，
0: 咱就拿你最重的这个心脏病来说，心肌缺血，我们知道，心脏就是心血管淤堵。
1: 嗯，
0: 它为啥淤堵啊？因为血脉不干净了。这血液为啥不干净？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咱这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毒素没有及时的代谢掉。那毒素代谢不掉跟什么有关？解毒排毒的肝肾有关系。
1: 嗯，
0: 哎，所以说你看，血脉淤堵咱得通，脾胃、肝肾出现的问题导致的血脉淤堵咱也得通。所以说你看，你归到根上，这不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啊，我告诉你啊，你是什么危险也没有了啊，你也不用担心说随时会发生这个心梗了，更不用说以后随时随地兜里边揣你速效救心丸了。你别看20多天啊，20多天咱啊、已经把危险给你解除了，而且能够让你的心肌细胞吃饱喝足。三代延寿方就做到这一点，一方三通，通脾胃，消化吸收好，通血脉，气血运输好。啊，这气血运到哪儿，哪儿就有劲儿。啊，你血脉不通，你就容易犯心绞痛，你就容易出现酸麻胀痛疼。哎，通则不痛，痛则不痛嘛。啊，而肝肾要是不通，你排毒解毒能力就不行啊，你排便就不畅。哎，但是咱们是一方三通，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通到外。哎，通完了你就舒服了，各种病症也都好了。嗯。
1: 哎，对对对。哎，李老师，你分析的太详细了啊、
0: 哦！现在才20多天，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不能见好就收，咱们得一次给他拿掉。那中间不断要好好配合治疗就行。
1: 肯定的呀，林老师，
0: 嗯、
1: 我现在就听你的啊！你让我买多少我就买多少
0: 啊！
1: 啊，你让我怎么治我就怎么治。
0: 我跟您讲啊，像您这个情况的话呢，可能在您看来啊，这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需要吃很多药。但是在李老师这儿看呢，你的情况还行，还不是特别严重。
1: 嗯，
0: 一，你没有发生过心梗；二，你没有发生过脑梗；三，咱没有糖尿病。所以说你这个情况一共加起来两副药，啊，两副药基本上跟你好的差不多了。然后呢，你要是不放心，可以在快吃完的时候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或者是直接再给李老师打个电话。平日里呢，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熬夜。那还有就是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适度的运动就可以了啊。
1: 哎，好的，李老师，那我家是山东济南这边的，
0: 嗯，
1: 这边还有没有那个1块钱一片的这个名额啊？
0: 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就咱们全国这么多个地区啊，这么多个城市哈、啊，老师肯定记不清楚。你去问问当地有没有、哎、啊？
1: 好，行行行，那我联系一下。
0: 好，
1: 要是有呢。我就抓紧时间，我就定上。
0: 哎，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哎，是我，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可算是给你打通电话了。
0: 嗯嗯。
3: 因为我感觉你是大好人，我今天我想请你给我看看病，你这要不然的话，我就恐怕我这脚就保不住了。哎呀妈呀，我可不想死的时候，咱说连个全尸都没有。
0: 那就别着急，这是话太严重了。
3: 嗯。
0: 啊，稳定一下您的情绪，跟李老师说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多大岁数了？
3: 哎，我68了。
0: 嗯，
3: 你说我这糖尿病得有16年了
0: 啊，
3: 关键我这血糖控制的不好，哎呀妈呀，空腹都14、15那样了。
0: 嗯嗯。
3: 哎呀，吃完饭都20多个呀，这一天这胰岛素我得打3次，一天加起来是48个单位。
0: 啊，
3: 完了这血糖还控制不住，并发症这些年是一个接一个来的，这眼睛瞅啥也乌七糟糟的。脑袋成天就是忽悠忽悠的，你都
0: 脑供也不足了，这是。
3: 关键这头还疼呢，身上还痒，浑身是一点劲儿都没有。哎呀，最厉害就是我的脚，整个左边这个脚面呢，这肉皮都快烂的没了。
0: 嗯
3: 一直就淌黄水啊，用啥药它都不愈合。我个人都觉得我的脚啊，我感觉太可怜了。 有时候我就寻思这造啥孽的，你让我遭这罪呀。哎呀，没得病以前吧，我到地里干活，我都不输跟我们家老头，谁都说我太能干了。你说这回我啥也干不了了，我都犯愁啊。以后你说这脚万一保不住啊，你说眼睛再瞎了，这脚再结了，我哎呀，我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了，活了有啥意思？
0: 你这还有点激动了。反正也是，病在谁身上谁痛苦，这个老师完全理解你啊。但是咱也得好好活着啊，有病咱就治，及时的进行治疗，同时用对方法就没事了啊。
3: 是，所以说李老师，我知道你医术高，你这人心肠还好，完了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0: 嗯，首先李老师非常感谢你对我的这份信任啊。你这个情况的话呢，刚才通过你的描述我也是已经了解了啊。你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呢是湿性的坏疽。
3: 嗯
0: 啊，这个坏疽它分为干性和湿性的啊。你看那个干性的它不会流黄水啊，你刚才说流黄水的属于湿性坏疽，光靠咱们三代延寿方不行啊，你得配合着氯化钠这个盐水啊，一定要给它清洗干净，然后再用双氧水或者是碘伏啊给它进行消毒，外边呢再敷上云南白药，口服头孢类的消炎药，然后再配合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毕竟你现在真的就是已经出现坏疽了，不是说即将坏疽，它是两回事儿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通的就是咱们的脾胃，而中医认为啊，糖尿病其实它就是脾的病啊，只是咱们说法不同而已。西医说呢，胰岛白的细胞不能分泌足量的胰岛素了，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还有糖尿病为啥它也叫代谢病呢？跟肝肾有关啊。你包括你这个眼睛不好啊，往往都是肝经不通了，肝开窍于目嘛，哎，所以说你看这人肝不好啊，有的人说了得了乙型肝炎了啊，你瞧黄疸都出来了，眼睛都焦黄的啊。肝肾经一通达，眼睛清亮了，而且我们这里边 90% 的药材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尤其是人形首乌，它属于中华九大仙草之一，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呢都是并列齐名的啊。就单凭人形首乌这一味药材啊，你哪怕

0: 通你这个血脉，啊，眼脉一通，我眼睛就清亮了，晶状体上面那层浑浊的没有了，眼睛这雾就散开了，而且只要血脉一通，你这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啊，你这个头晕脑胀的感觉也就没有了，你身上就能够有劲儿了，啊，
1: 嗯，
0: 同时呢，我们再给你通肝肾，啊，给你增强解毒代谢能力。再加上咱们这个外用的药物给你敷给你消炎的，以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那条，我跟你说啊，你这个脚咱就能保住了啊。
1: 嗯，
0: 你用我们这种方法能够让你康复糖尿病，又能阻断你这一身的并发症。
1: 哎呀，太好了，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我有希望了。
0: 嗯，
1: 于老师，你把你刚才说的我用的那药名你再说一下子，完我用笔记上。
0: 好的，
1: 不然我记不住。
0: 没事，我知道。啊，我说一遍，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也会记下来。啊，
1: 嗯，
0: 湿性的坏疽，首先要做外部的处理，就是要做清洗。
1: 嗯、
0: 用什么清洗呢？你不要用清水，你要用说有人我打不进去呀、啊，你问场外指导老师就行，明白了吧？
1: 嗯，行。
0: 嗯，
1: 那你说这个咱的延寿方是一块钱一片不？
0: 全国统一售价现在是一块钱一片啊，但是呢药源非常紧张，你们当地呢有没有药啊，再一个就是药厂那边给你们当地的名额多不多，够不够分、你得打这个场外电话去询问啊，你现在撂了电话你就打场外电话问一下这个事儿吧啊。
1: 嗯，行行，
0: 嗯，
1: 哎呀，那谢谢你啊李老师，我打电话问问。
0: 那、啊、不客气，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你好李老师。
0: 哎，
3: 你
0: 好。
3: 李老师跟你通话我特别高兴啊，首先呢、
0: 嗯、
3: 我呢代表我们全家呀在感谢您，救了我家老伴，你都不知道救了他就等于救了我们全家人呐。
0: 嗯嗯，
3: 那是感谢您呐，谢谢李老师，我给你在这些鞠个躬啊、
0: 哎、太客气了啊，就不用这么样因为什么呢，老师常说治病救人呢是我的职责所在啊，你这样吧，打进直播间了，跟我说说家属的这个情况好不好？
3: 好。
0: 嗯，
3: 我家老伴呢得的是脑梗
0: 啊，
3: 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啊，这一下子塌了，哎，之前说话呢走道啥的都不行。
0: 嗯，
3: 你说那时候就是没钱呐，哎，都是东挪西凑的也给他要治啊。
0: 嗯，
3: 那该想的招呀、啊、都用过了，像西药啊中药啊，那加起来哪个月不是都是1000多2000的。
0: 嗯
3: 啊，对于我们这些靠这个工人退休金来说吧，那真的是月月都不剩什么钱了，但是呢他见好也行啊，这就我也就觉得这个钱没白花。
0: 嗯，
3: 可是真的就让我们就是失望死了，人也不见好，钱都打水漂了。但是李老师我得谢谢您了，这回多亏了用得着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的一块钱，现在呢，居然他能走了，
0: 嗯嗯，
3: 说话也说清楚了，李老师，我必须得感谢您了啊。
0: 理解大家伙这个心情，尤其是中风后遗症的患者，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啊，你跟我说说，你老伴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是用了多少了？
3: 他现在用了快2副药了。
0: 嗯，那之前老伴儿能走不？
3: 之前两个人扶着能挪几步，
0: 嗯，
3: 他自己一个人的话，那就完全不能走
0: 啊
3: 啊！吃饭喝水啥的都呛，那手脚啊摸着的也是冰凉的，
0: 嗯嗯，
3: 就是那个指甲盖啊，你看的都是煞白，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0: 对啊，这个气血运行不起来了，嗯
3: 嗯，你瞅他那个眼神吧。都看着发呆，真的谁都想不到老伴这么聪明要强的人一下子就撂倒了，变成那个样了、哎、
0: 想想那个时候的日子肯定是特别煎熬对吧。
3: 哎呀，别那就别提了，简直了，我就觉得吧我都快撑不住了。
0: 嗯，
3: 哎，这不多亏了听了咱们这个节目嘛，说是这个发酵中药这个劲儿大，
0: 嗯嗯，
3: 而且咱们这个药里边那个药材还都是鲜活的，说能让人体三通，

0: 当时说实话，李老师，我也就寻思着，我说他死马当活马医，就买一副药回来给他用用看。
1: 嗯。
0: 没想到这块还真的用对了。你说就用了三四天的时候吧，我给他量血压，这血压下来不少。
1: 嗯。
0: 这摸着这那个手脚摸着还有点热乎气儿了的。
1: 那这就是通了。啊，人体三通，首先呢，我们通脾胃，啊，让它消化吸收好。脾胃不通，吃什么灵丹妙药也白费。再有就是通血脉，啊，它脑梗梗住了才会出现问题，那必须就得通。这个其实呢，也非常好理解啊。但是脑梗这个病啊，为什么会这么难治呢？因为我们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是很难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细胞当中进行修复的。
0: 嗯，
1: 所以说在没有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有多少的中风后遗症患者呢？就等于说是被判了无期徒刑了。
0: 对，
1: 你到那时候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啊！但是呢，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效果呢是非常确切的，因为咱们是发酵药品，药力大啊，药劲儿猛。它能够穿透我们这个血脑屏障啊，那么大门进去了，那别的药连大门都进不去，这就是区别。同时呢，咱们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你脑细胞损伤了，你得修复啊，你死亡呢，咱救不回来了，你脑细胞死一个少一个，它不能再生了啊。但如果说我们把剩下的这些个奄奄一息的或者说已经损伤的这个脑细胞给它救活了，让它活跃起来，把这个神经网给它搞起来，那咱这后半辈子也够用了。
0: 嗯，
1: 你这就行了。所以你老伴儿这个见效还是比较快的，吸收的还可以的啊。
0: 嗯，是李老师，也就十多天，
1: 嗯，
0: 我记得可清楚了，他那个血压高压就降到135，低压是85那个压
1: 啊。
0: 从那以后吧，就一直也就没高过，一直都挺正常的。而且我明显的感觉就是，我给他按摩或者是给他换衣服的啥的啊，他这个胳膊呀、腿儿，就不像原来那么硬了。
1: 嗯。
0: 而且你一捏他那胳膊腿吧，他也知道疼了，有知觉了的。
1: 嗯嗯。
0: 而且扶他的时候啊，明显感觉腿上，自己能使上劲儿了。
1: 嗯。
0: 吃饭喝水也不呛了。就是一天比一天强，看着。这不我接着又买了一副给他，到现在两副药也快就用完了。
1: 他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0: 现在呢，在家里啊，咱能慢慢的就这么溜达。
1: 嗯。
0: 去卫生间，也不用我扶着了。我怕那个地板滑嘛，我就给他弄了个拐棍儿。
1: 嗯。
0: 就怕他摔着，没事就来回这样锻炼。现在呢，说话也能说清楚了。哎呀，现在心情可高兴了，我们也跟着开心，真的，我们全家人呢、都感觉这个三代延寿方真的是太神奇了。
1: 嗯，
0: 李老师太谢谢你了，这不我都推荐了不少人来用了，都说是用的挺好。
1: 这叫赠与玫瑰，手留余香。
0: 是
1: 啊，多少慢性病的患者就是苦于找不到一个真正的治病的好药。啊，所以说你们自己受益了啊，那么推荐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人家也一样会感激你们的，挺好的啊。你老伴恢复的还是真不错的啊。
0: 对，是李老师，你说他这个情况后面还得需要用多少呢？我就不求别的啊，
1: 嗯，
0: 只要他能自理，以后不犯病，我能不用在家的老这么在那陪着他，我就知足了。
1: 我跟你讲啊，用不了多久。啊，他这个情况后边再给他有一副药，就一共加起来三副药，让他重新站起来呀、走起来呀、扔掉拐杖啊，都没有问题。以后出去跳个广场舞啊，他也能陪着你了。要去个超市也能跟着了，啊，这都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我们大家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康复以后啊，咱不会复发。啊，为什么呢？因为三代延寿方它是让我们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啊，我能吃能喝能排能睡。尤其我们还强化了肝肾的功能，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它会增强我们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解毒代谢能力好了之后，血液始终保持干净，血脉始终保持畅通。哎，它为啥血压稳定了？那就是血液干净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呀，我们是可以一劳永逸的啊，以后生活当中稍微注意点就行啊。所以说这后边啊，再给他备上一副啊，然后打电话。

0: 问问当地有没有啊。
1: 嗯嗯嗯，好的，太好了，行，那我去问问，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哎，不客气啊，在这儿也祝您老伴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哎，谢谢。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吧？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哎，我是陕西渭南的。
0: 嗯。
3: 既然你打这个电话，我主要那个啥，想跟你反映一个情况来。
0: 您具体是怎么回事？您说。
3: 是这个样子的。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到现在我已经用了一副药。前几天嘛，我打这个肠胃电话，想再订上那个两副药来。
0: 嗯。
3: 可是啊，你这个学生啊，太难缠。
0: 啊。
3: 就是那个小李大夫吧，
0: 啊，
3: 他硬是给我开了一副药。
0: 哦，你是难缠。
3: 我说你这个一块钱那个名额，你给谁？哎，都是给对吧？啊，
0: 嗯嗯，
3: 你给我多开一副药能咋的？啊，他说，你再有一副药就好了。
0: 嗯、
3: 啊，那个因为啥？我为啥要掰扯这个事情来？
0: 嗯嗯，
3: 我听好多人都是吃了三副药才好的。
0: 嗯嗯，
3: 再说咱们这个药，确实效果真的不错。关键还有一个益寿延年嘛，
0: 嗯嗯嗯，
3: 所以我跟他那个说了一大堆的好话，
0: 嗯，
3: 人家始终啊坚持他那个啥，那个理儿啊，硬是给我不开药嘛，就是给我不开，只开一副药，
0: 嗯嗯嗯嗯，
3: 哎，我都奇了怪了，我说哎，
0: 我
3: 就开一副药的事儿，你不给我开，你咋回事？是不是有别的那个啥那个猫腻在里面呢？嗯，
0: 那能有什么？
3: 所以我感觉那个特别生气为这事儿。我打电话找你那个评评理到底是咋回事？
0: 您这样啊，您听我说哈，这个事儿犯不着生气啊。你要因为这点事儿生气的话，那这病都好不了了。什么意思啊？首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就单说一块钱这个事儿，连成本都不够。啊，但是为什么说还要给大家？这是老师跟咱们厂家之前商议好的。你卖到国外去，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一块钱一片，你要说你觉得国内亏钱了，你拿国外赚的你往回补，所以说成就了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那三代延寿方治疗疾病呢，老师一直强调这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所以说呢治好了咱们就可以康复停药啊，不让大家多买药啊，这是我一直跟大伙要求的，跟我们场外指导老师也是这么说的。同时呢，有一些重症的患者，我也会跟老师说，我说你告诉他们，尽量的让他们把药备足了。啊，你就像你说了，我想多买不让，那是因为肯定是你的药够了。啊，那有的人说了，老师，我想就是先少买点行不行？我们场外指导老师都告诉你，你最好把药备够了，我让他多买。为什么？就是因为一块钱一片能站住多长时间？你别中间断药了。所以说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让我们老百姓能够花少的钱把病治好啊。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说你的具体情况，然后呢我再帮你分析分析好不好？
3: 哎呀，行，那我跟你说一下吧。
0: 哎，
3: 我要说那个啥，有脑供血不足，
0: 嗯，
3: 再一个我还那个啥，脚上长了一个骨刺，就是脚后跟嘛，
0: 啊啊，
3: 特别疼，
0: 跟骨刺，嗯，
3: 胳膊就不敢着地。另外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
0: 啊，
3: 这个胃也不好，总算烧心打嗝难受的很，反正嗯，你看我这个病吧，那个确实那个也很多，再一个现在关键好不容易吧找到一块好像三代延寿方，
0: 嗯，
3: 吃了不到一副药，就是明显感觉那个效果很显而易见，
0: 嗯，
3: 脑袋瓜子现在不迷糊，哎，那眼睛啊也跟着看东西也亮堂了，
0: 嗯嗯，
3: 尿频这个情况也改善了，也能够憋住尿，去这个卫生间吧，这个反正那个皮的那个解开以后，哗哗能尿干净，而且最近那个胃口也好了，
0: 嗯，
3: 吃东西吃了以后也不难受啊，哦，也不打嗝，确确实实在在感受到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个道理，只要一种药可以治全身的病啊，
0: 嗯嗯。
3: 再一个关键，一片才一块钱，一个月花不了几百块钱啊。
0: 嗯嗯
3: 我想再多吃一段时间。

0: 咋了？啊，难道我错了吗？那您这个学生啊，就是这样那个啥，你好说歹说，他都是不就是不领情，就是不卖给我，哎，是不是那个要把这一块钱一片那个名额给他亲戚啊？啥意思吧？
1: 您这
0: 到底啥意思？我百思不解，为这事。
1: 您这样啊，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啊，一来呢。咱们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吧，各方面恢复的效果确实好，让你舒服了。二来呢省事儿，啊，我不用说一把一把的吃药了。三来呢，咱们这个岁数了，追求的是健健康康、开开心心、无病无痛的多活上几年。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国家相关部门独家的一个允许在药盒上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所以说大家伙觉得这样说，我一块钱一片，我一个月就花那么四五百块钱啊，那我多吃一段时间，我多活几年比啥都强啊。但是我希望你们能理解，咱回过头来看看，你的病是不少，毛病挺多，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都乱了啊。那你看我们现在一副药给你捋顺的差不多了，你这个病情就不是特别严重了啊，就不是比较复杂了啊！但是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你整体的进行医治，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了，所以你现在吃嘛嘛香了。我们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了之后了，什么增生啊，像你长那个骨刺啊，啊那个骨质增生啊，包括你这前列腺增生啊，还有这个结节啊、囊肿啊，都会随着你的血脉畅通了之后逐渐的消失，因为它会让你的血液干净，哎，让你这个滋长了一些臭鱼烂虾的东西慢慢的给你平复了。然后再给你三通肝肾，解毒排毒，就肝肾通了以后，我们的解毒排毒能力增强了，以后就是我给你治好了，你就再也不复发，再也不反弹了。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再有一副药，肯定就是恢复的利利索索的。所以说我们场外指导老师的处理方案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是你多心了，啊，我们是为了治病，对吧？把病治好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再用药了，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吧？
0: 哦，哎呀，林老师，您这么一说的话，哎呀，我就感觉我真的老糊涂了。现在我也明白了，现在你这一说，我这个心情最起码能平衡一点吧？
1: 还平衡一点。
0: 因为啥？因为呢，我治病遇到好药不容易，
1: 嗯，
0: 我就要一次性拔根儿治好，
1: 嗯，
0: 不要留下什么病根儿，
1: 嗯嗯嗯嗯。
0: 再一个，我听别人。说啊，都是三副药，哎，你就给我开两副，这一个万一复发反弹，谁能承担起这个责任？
1: 不会的，
0: 不想再遭这个罪了。
1: 我跟您讲啊，延寿提前是什么？一定是健康，啊，他不是说让你一个地方健康，他是让你整个机体都健康，啊，这就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亮点。所以说，老先生啊，就您这一副药呢，您先用着，您不放心，你到时候你再来电话，好不好？
0: 好吧，既然您这个话说这个，我也在真的没啥掰扯的了。行，过段时间有啥需要的，我再和你联系，好吧？
1: 好，那我在这儿呢也是。
0: 再一个，我说这个语气有点冲，你也不要见怪。
1: 哎呦，没有没有啊，只不过是有这个弯儿啊，挺难转。什么意思呢？我之前我吃的那些药啊，我想买多少买多少，为啥？因为它治不好你的病。啊，然后现在呢，我吃的药好不容易好使了，我想买多少，你不是卖给我，这我心里边就像你刚刚讲的，我百思不得其解。你说我是买药的，你呢是卖药的，为啥不卖给我？你到底心里边有啥猫腻？其实都想多了。我们不是卖药的，我们是治病的。我们把病治好了以后，我们就不让你再吃药了啊。关于态度这块没有什么，我主要是一件事儿，你别生气，把自己气坏了犯不上啊。
0: 好，
1: 那行，那就这样，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

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收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那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

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儿啊能够认真的收听，因为我们老人的健康可以说既是自己的福报，也是儿女的幸运。你看啊，就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咱说句实在话，我们要是出个门，那家人是不是都跟着牵肠挂肚？咱要是没接电话了，那老伴儿跟孩子是不是心急如焚？如果说我们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了，那我们的亲人是不是也跟着糟心痛苦？因为你像这个三高啊，包括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说起来咱是轻轻松松，但是哪一样不是让我们饱受生命的威胁和极度的折磨？作为一名医者，李老师大的心愿就是帮助你们去摆脱这些疾病的煎熬，真正的去享受晚年生活。那么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呢？你像老患者啊，要是经常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可能张嘴就会说了，是不是？没错，那就是老师常挂在嘴边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只要确保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你放心，我们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那你就能够真正的做到逆转衰老，延长寿命。那三大生命通道到底是哪个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当然了，我们每天呢都有一些新听众啊，所以说呢，李老师再详细的讲一讲这三大生命通道跟我们健康方面的密切关系。先说说这个脾胃啊，我曾不止一次的跟大伙说，我说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人的生存之道啊，人是铁，饭是钢，你只要活着，咱们就得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可一旦脾胃不和啊，脾胃经不通达，那就麻烦了。哎，你吃啥都不吸收。你看有的人特别的瘦弱啊，也都不知道说吃东西吃哪儿去了。很多人说，老师啊，我挺胖的，哎，我是不是这个脾胃它就没有问题啦？不一定。有很多虚胖啊，光长肉不长劲儿啊。你没觉得你浑身乏力吗？因为什么呀？这个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除了管着消化和吸收，它还是给咱们造气血的，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所以说你这个脾虚也体现在气血不足上啊。你看为什么这个胖人上个楼喘呢，湿气也重，什么原因呢？就是你机体的免疫跟着下降。因为脾脏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还有巨噬细胞。所以说这个脾胃经，咱们得让它通达。否则你吃多少好吃的，或者说你吃多少药都没有用。消化吸收不了啊。而且你会发现呢，就是你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总感觉一天没劲儿啊，活得累啊。另外免疫力还低下，有个风吹草动的，别人没事儿，你就来劲儿了。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所以我们一定要强化脾胃功能。岁数大了不好好吃饭的，哎，一天生活没个规律的，脾胃没有好的，你自己去对照对照吧，那肯定是这样。还有就是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你可以理解它是血管和经脉。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运送给我们各大脏腑器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哪怕李老师在这给大家伙讲课，这也需要气血的一个正常的运行的啊。你看脑梗的患者马上说不出话来，什么原因呢？因为气血已经不能正常运行了，瘀滞了，
啊，你看有的。

人呢，想抬个胳膊抬不起来，啊，你坐一会儿腿麻了，走不了路了，不能动弹了，都说明血脉淤堵了，所以你必须得让它通畅。你这个血脉要是畅通了，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就能够正常。但如果说血脉一旦淤堵了，轻则是痛苦，像很多人表现出的麻酸肿胀疼，浑身感觉到僵凉，这都是不通的表现啊！你说你遭罪不遭罪？重则是面临死亡，心梗、脑梗、肺栓塞都堵死了，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再有就是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我有时候给大伙打比方啊，我说就好像是咱们家那个电脑的杀毒软件，那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它负责把我们摄入的还有呢身体里边残留的一些毒素啊、垃圾啊，给它排出去，过滤出去，你这样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啊。你血脉咋堵的？要么是吃进来的，要么是你没有排泄掉。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解的、介绍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这么一方三通的金牌国药，也是独家的一个相关部门明确了延寿字样的这么一个正规的专药，专治各种慢性病的这么一个药品，它可以说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去治疗的啊，去帮我们解决问题的。它不是像你们平时吃的那些个药物单一的去治疗某一个类型的疾病、某一种症状啊，它是给我们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所以它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不管多大年纪，不管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过去经历过什么样的治疗，只要你用上之后吧，你看看我们都是几天之内就见效，它原因就在这儿。再有就是因为我们是发酵中药，而且是第三代产品，为什么叫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劲儿是了不得的，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里治到外？所以我说，甭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上我们三通疗法之后啊，你像这个不是特别严重的啊，一到两副就好了。即便说你是重症患者，最多就是三副药，李老师就能够让你这一身的顽疾完全的好利索啊！你信任李老师就不会错，你做到药到病除。总之啊，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不要再乱吃那些个西药了，咱们自个儿品一品啊。我们吃了这么多年的西药，这病是不是没治好？脾胃肝肾是不是越来越差？你身上的毛病是不是越来越多了？你想要去解决你一身的顽疾，尤其是咱们身上一体多病的，你别指望这个西药，普通中药也不行，一定是用发酵中药。这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古代的医家都知道利用这个发酵技术来提升中药的效果，屠呦前辈也是利用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没有发酵技术，他能研发出青蒿素吗？他能获得这个诺贝尔医学奖吗？不会的。所以说我们三代延寿方，它疗效的确切，包括老百姓所说的这个效果，都是源于第一就是方子，第二就是工艺。而且我们这里边的药材也好，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尤其就是鲜活药材保留了活性，那这个药劲儿它能不大吗？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就这句话的原则性，就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整个工艺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当然了，这样一来成本肯定就高了，但是我们
要求的是品质。我们能够保障每一位患者朋友用上之后你真正的见效。很多人都说了中药来得慢，但是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直接就觉得这发酵中药真是了不得呀。咱们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它所需要的鲜活的药材都得一小麻袋。哎，因为你得晒，你不是说这个手捂啊你就直接拿过来就入药了，你达不到要求我们是不能入药的，你得选，你得静置。一片达到纯度的三代延寿方呢，真的是千锤百炼。除了药材来讲呢，我们采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想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仿生出来患有各种慢性疾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们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就是把药材跟疾病放到一起共生发酵啊，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说能够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你瞧瞧，甭管治疗我们身上是什么样的慢性病，那都是三管齐下，你说咱们能不好病吗？对吧？但是要说这说什么话呀，就怕有这个但是啊。但是好药不便宜，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凭借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工艺效果良好的口碑啊，咱们就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也有的是人买，有的是人用。出口到海外呢，一片是8美金和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钱，这个价格多少国家呢都排着队的排不上，因为咱们的产量有限，近期的价格给他们进行上调，一片呢要调至10美金，那合成人民币的话呢将近80块钱了。我们国内的有钱人呢也不少啊，你卖什么价格都不愁，你只要有这方面的疾病啊，你想要真正好病的，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他们好的选择。哎，但是呢如果这样一来的话，它就变成有钱人的医疗福利了，对吧？有钱人花多少钱治病只要能治好无所谓，没钱的怎么办？李老师说过，就像咱们国家研发成功的一个治疗癌症的药物，一针呢这个癌细胞就清零了，但那一针呢120万呢，有没有人用啊？有的是人用。可是穷人怎么办呢？他们的命就不是命了吗？面对天价的手术，高昂的药费，有多少的穷人只能咬紧牙关，自己忍着熬一天算一天。李老师也是在苦水里泡大的，我是从最底层走出来的，而且当年我的父亲就是饱受着慢性病的煎熬，因为家里太穷，仅有的那点钱呢在医院里头没几天就用没了，最后真的就是让我们这些亲人陪着父亲一起等死的那种感觉。我老爸遭的那个罪就别提了，那一年呢我才12岁，所以说我是怀着一颗悲悯之心去学的医啊，我得想着我研发出的药品到底能让多少人用得起，因为你成本在那儿呢，你怎么办呢？不过还多亏了国外媒体的帮助了，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经问世啊，在国际医学界呢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医学杂志都在争相报道啊，三代延寿方出名了，这就是我的资本，所以我决定在国内

0: 寻找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一块钱啊，明摆着就是贴钱的。但是为什么厂家愿意接受呢？因为谁掌握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的旗下能有这样过硬的产品呢？再有，人家也会算账，国内患者是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也许大家并不知道，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程度是非常高的。你像我们国家的一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云南白药等等，出口量都是非常惊人的。那为什么片仔癀国内售价一粒都炒到好几百甚至上千块钱都买不着啊？哎，就是因为国外的销量太大了，还挣钱。何况我们是以药治多病，还能够真正的益寿延年，我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所以说就是这样，李老师帮你们争取到了一块钱就能够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机会，一块钱就能够去改写我们命运的这么一个待遇。这样咱们老百姓治病就没有门槛了，这样我们罹患慢性病之后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了，不至于把自己的疾病拖到有一天卖房子卖地也救不回来的地步了。哎，这就能够减少一些人间的悲剧。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咱们有病得听劝，你别一条道跑到黑，你换一种方法有可能就是换一种人生啊。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而且即便咱们一块钱一片，李老师说了也不会让你错花一分钱。你用上之后如果效果不好直接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这一生没有别的追求，我认为就是我活着的每一天能够多救一条命，这就是我的功德，这就是我的福报，这就是我生存的意义。你们有任何相关问题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好了，别的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三，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能和你通上话吧？我是太激动了啊。
0: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患者了
0: 啊，
3: 不过他用了23天。
0: 用了23天，特别激动，那一定是效果非常好，是吧？
3: 哎，对，感觉效果是特别的好啊，李老师。 我听说咱们这个药吧不好买，现在算是知道了。

0: 这个一片一块钱，便宜又好用的，而且这一种药能治一身的病，买的人多的肯定就不好买呀。
1: 嗯嗯。
0: 所以吧，我想麻烦您能帮我看看，我这回吧一共需要多少药，我想把它都买回来。
1: 我听出来了，虽然说呢用药时间不长，才20多天，但是对治疗呢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啊，要不说这个疗效啊，到什么时候它都是硬道理。
0: 嗯
1: 啊，你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0: 好，
1: 嗯，
0: 哎呦，我这身上毛病可不少啊。一个呢是睡眠不好，腰酸腿疼，胃肠也不好。
1: 嗯，
0: 但是这些个我倒是自己能忍忍。主要是什么呢？李老师，我这个心绞痛这个没法忍呐。一个呢是遭罪，二呢是害怕啊。
1: 嗯。
0: 为什么说遭罪呢？啊，你说人不就活着一口气嘛？啊，但是这个心脏病，李老师你应该知道啊，他上不来气儿啊，心口这个憋闷的难受啊，这一天到晚吧，一点力气都没有。
1: 嗯，
0: 我说我上个楼都犯愁啊，感觉我这气儿它不够用，而且为啥说害怕呢？啊，他一犯病的时候，疼的那两条腿都打哆嗦都。站都站不住
1: 啊！
0: 一犯了病，我就赶紧的往嘴里边塞这个速效救心丸，我就害怕那口气上不来就过去了就。
1: 可不就是嘛？心脏病我们叫它夺命杀手，它不是闹着玩的。
0: 对呀，
1: 你别说咱们这个岁数了，啊，就是在临床当中有多少20-30岁、30-40岁的，可能就是稍微有点劳累，或者是情绪有点激动了，变个天了，熬个夜了，直接猝死的，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
0: 是是是，另外这些年吧，我也是没见到过治啊。
1: 嗯，
0: 医院都跑了多少回了我，老中医我也看了多少个了，实话实说啊，也不能说一点效果都没有，就是反反复复的吧，还越来越重了还。
1: 因为你没有知道根儿上，带病时间长了之后，千言不愈，肯定就会加重这个病情。
0: 哎，对对对对。就是我这个心脏就是犯的嘛，越来越频繁不说啊，还多了好几个毛病还。
1: 嗯，
0: 首先说就是我这个胃不行了，吃点东西它就胀。
1: 那你要是吃西药的话，你这个胃就没一个好的。
0: 是，可不是嘛？我觉得还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好啊。
1: 嗯，
0: 多亏了我家对门他那给我拿了几盒来，说是让我试试
1: 啊。
0: 嗯，我们俩嘛也是多少年的老邻居了啊。
1: 嗯嗯，
0: 一直就没得说，就是我没有心脏病的时候，没事我们就聚在一起嘛，喝点小酒什么的啊。
1: 嗯嗯，
0: 这个吧他不敢喝了，他呢是帕金森，还有腰间盘突出
1: 啊，
0: 也是治了多少个地方了都不行，哎，就吃咱们这个药好多了
1: 啊。
0: 我是亲眼看着他一天天好起来的。所以我这才跟着吃，我用了这不才20多天了吗？哎，那比起我之前那么多年啊用的那些药，感觉都要好。
1: 嗯嗯，因为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是抓住了病根儿给咱们下的猛药啊。
0: 嗯，
1: 这个效果呢肯定是跟其他的药物是不一样的。
0: 啊，是是，我感觉吃喝拉撒睡都是好了不少了。
1: 嗯嗯。
0: 之前我这个嘴里边没啥味儿，吃什么东西它都没胃口
1: 啊，
0: 也吃不下去。不过在最近好多了啊，感觉到有胃口了，吃的东西也香了。
1: 这就是强化了你脾胃的功能以后给咱们带来的结果啊。
0: 嗯，对。然后晚上睡觉现在也行了。
1: 嗯
0: 嗯，就是不那么来回折腾了啊。
1: 好好好。
0: 他能够踏踏实实的，安安稳稳的睡上个几个小时的觉了。
1: 嗯嗯，
0: 你说李老师，你这晚上的睡好觉了之后，第二天这个精神头才也足了。
1: 其实听你说话能够感觉出来哈，你现在呢，跟我交流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咱听众朋友也能够体会到，就是底气很足啊。
0: 嗯，是啊是啊，有劲了呀。
1: 嗯，
0: 而且我那个大便也顺畅了。我之前嘛，我蹲半个小时我都变不出来。
1: 嗯嗯。
0: 哎，这也挺好，能变得干净了。这个排便痛快了之后吧，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哎。
1: 嗯嗯。
0: 特别。

0: 但是我这心脏这一块啊，我这个吸气呼吸可算是痛快了。我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真能给人打通了。
1: 嗯，
0: 我现在我这20多天我是心服口服嘞。
1: 好啊，就是所有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朋友啊，就给我打电话都是非常的感激。
0: 哎，
1: 因为就像您所说的，我身上这么多的毛病啊，我到医院里边去看呢，我都不知道挂哪个科。我用西医的方法给我治疗完的都是一把一把的吃药，也不少花钱，结果呢按下葫芦起了瓢。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看我们身上的这些个毛病啊，就这一种药就给咱们治了好多啊。短短的20多天，无论是吃喝拉撒还是从我们的症状表现上，那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对对对，
1: 哎，这是为什么呢？老师说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不管你的症状表现是什么样，追根溯源，我们身上的这些病，它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毒所致的。咱就拿你最重的这个心脏病来说，心肌缺血，我们知道心脏就是心血管淤堵。它为啥淤堵啊？因为血脉不干净了。这血液为啥不干净？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咱这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毒素没有及时的代谢掉。那毒素代谢不掉跟什么有关？解毒排毒的肝肾有关系。哎，所以说你看，血脉淤堵咱得通，脾胃肝肾出现的问题导致的血脉淤堵咱也得通。所以你看，你归到根上，这不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啊。我告诉你啊，你是什么危险也没有了啊，你也不用担心说随时会发生这个心梗了，更不用说以后随时随地兜里边揣你速效救心丸了。你别看20多天啊，20多天咱啊已经把危险给你解除了，而且能够让你的心肌细胞吃饱喝足。三代延寿方就做到这一点，一方三通，通脾胃消化吸收好，通血脉气血运输好啊，这气血运到哪儿哪儿就有劲儿啊，你血脉不通，你就容易犯心绞痛，你就容易出现酸麻胀痛疼。哎，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啊，而肝肾要是不通，你排毒解毒能力就不行啊，你排便就不畅。哎，但是咱们是一方三通，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通到外。哎，通完了你就舒服了，各种病症也都好了。
0: 哎，对对对。哎，李老师，你分析的太详细了啊、
1: 哦！现在才20多天，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不能见好就收，咱们得一次给它拿掉。那中间不断要好好配合治疗就行。
0: 肯定的呀，李老师，我现在就听你的啊！你让我买多少，我就买多少
1: 啊！
0: 你让我怎么治，我就怎么治。
1: 我跟您讲啊，像您这个情况的话呢，可能在您看来呀、啊，这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需要吃很多药。但是在李老师这儿看呢，你的情况还行，还不是特别严重。一，你没有发生过心梗；二，你没有发生过脑梗；三，咱没有糖尿病。所以说你这个情况一共加起来2副药，啊，两副药基本上跟你好的差不多了。然后呢，你要是不放心，可以在快吃完的时候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或者是直接再给李老师打个电话。平日里呢，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熬夜。那还有就是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适度的运动就可以了啊。
0: 哎，好的，李老师，那我家是山东济南这边的，这边还有没有那个1块钱1片的这个名额啊？
1: 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就咱们全国这么多个地区啊，这么多个城市哈、啊，老师肯定记不清楚、你去问问当地有没有啊。
0: 好，行行行，那我联系一下，
1: 好，
0: 要是有呢我就抓紧时间，我就定上。
1: 哎，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吧？
1: 哎，是我，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可算是给你打通电话了。
1: 嗯嗯。
3: 因为我感觉你是大好人，我今天我想求你给我看看病。 你这要不然的话，我就恐怕我。

0: 我的脚就保不住了。哎呀妈呀，我可不想死的时候咱说连个全尸都没有。
1: 那就别着急，这是话太严重了。
0: 嗯
1: 啊，稳定一下您的情绪，跟林老师说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多大岁数了？
0: 哎呀，我68了。
1: 嗯，
0: 你说我这糖尿病得有16年了。
1: 啊，
0: 关键我这血糖控制的不好，哎呀妈呀，空腹都14、15那样了。
1: 嗯嗯。
0: 哎呀，吃完饭都20多个呀。这一天这胰岛素我得打3次，一天加起来是48个单位。
1: 啊。
0: 完了，这血糖还控制不住，并发症这些年是一个接一个来的，这眼睛瞅啥也乌七糟糟的。脑袋成天就是忽悠忽悠的，你都
1: 脑供也不足了，这是。
0: 关键这头还疼呢，身上还痒，浑身是一点劲儿都没有。哎呀，最厉害就是我的脚，整个左边这个脚面呢，这肉皮都快烂的没了。
1: 嗯
0: 一直就淌黄水啊，用啥药它都不愈合。我个人都觉得我的脚啊，我感觉太可怜了。有时候我就寻思，这造啥孽了？你让我遭这罪呀！哎呀，没得病以前吧，我到地里干活啊，我都不输给我们家老头。
1: 嗯
0: 谁都说我太能干了，你说这回我啥也干不了了，我都犯愁啊。以后你说这脚万一保不住啊，你说眼睛再瞎了，这脚再结了，我哎呀，我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了，活着有啥意思？
1: 你这还有点激动了，反正也是，病在谁身上谁痛苦，这个老师完全理解你啊。但是咱也得好好活着。啊，有病咱就治，及时的进行治疗，同时用对方法就没事了。啊，
0: 是，所以说李老师，我知道你医术高，你这人心肠还好，完了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嗯，首先李老师非常感谢你对我的这份信任。啊，你这个情况的话呢，刚才通过你的描述，我也是已经了解了。啊，你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呢，是湿性的坏疽。
0: 嗯
1: 啊，这个坏疽啊，它分为干性和湿性的，啊，你看那个干性的，它不会流黄水，啊，你刚才说流黄水，这属于湿性坏疽，光靠咱们三代延时方不行，啊，你得配合着氯化钠这个盐水，啊，一定要给它清洗干净，然后再用双氧水或者是碘伏啊给它进行消毒，外边呢再敷上云南白药，口服头孢类的消炎药。然后再配合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毕竟你现在真的就是已经出现坏疽了，不是说即将坏疽，它是两回事儿，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通的就是咱们的脾胃，而中医认为啊，糖尿病其实它就是脾的病，啊，只是咱们说法不同而已。西医说呢，胰岛白的细胞不能分泌足量的胰岛素了，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还有糖尿病为啥它也叫代谢病呢？跟肝肾有关啊，你包括你这个眼睛不好啊，往往都是肝经不通了，肝开窍于目嘛，哎，所以说你看这人肝不好啊，有的人说了得了乙型肝炎了啊，你瞧黄疸都出来了，眼睛都焦黄的啊，肝肾经一通达，眼睛清亮了，而且我们这里边 90% 的药材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尤其是人形首乌，它属于中华九大仙草之一，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呢都是并列齐名的啊。就单凭人形首乌这一味药材啊，你哪怕说你拿它去用这个泡水去洗眼睛啊，你都能感觉到清凉，你更何况用咱们这发酵技术给它发酵以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很快的就能够打通你这个血脉啊，眼脉一通我眼睛就清凉了，晶状体上面那层浑浊的没有了，眼睛这雾就散开了，而且只要血脉一通，你这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啊，你这个头晕脑胀的感觉也就没有了，你身上就能够有劲儿了啊。
0: 嗯，
1: 同时呢我们再给你通肝肾，

0: 坏菌，首先要做外部的处理，就是要做清洗。嗯、用什么清洗呢？你不要用清水，你要用氯化钠盐水。
1: 啊，氯化钠盐水。
0: 哎，对，就是咱们输液的那个啊，氯化钠盐水。
1: 嗯
0: 啊，各大药店都有卖的，到那儿一买就能买着成瓶的啊。然后呢，用双氧水或者是用碘伏来进行消毒，他俩选一个，我建议用碘伏。
1: 碘伏。
0: 哎，用碘伏来消毒，消毒完毕之后，外边呢给他敷上一层云南白药。
1: 云南白药啊。
0: 啊，对，然后初期阶段配合上口服的这个头孢消炎药。
1: 嗯。
0: 啊。具体什么时候这个头孢可以停，咱们这工作人员会指导你、
1: 嗯、
0: 啊。然后你稍后打场外电话，工作人员也会指导你用药，因为我在这直播间说的一些方法，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都会记录。大家说有时候我打不进去啊，你问场外指导老师就行，明白了吧？
1: 嗯，行。
0: 嗯，
1: 那你说这个咱的延寿方是1块钱一片不？
0: 全国统一售价现在是1块钱一片啊、
1: 嗯、
0: 但是呢药源非常紧张，你们当地呢有没有药啊，再一个就是药厂那边给你们当地的名额多不多，够不够分、你得打这个场外电话去询问啊。你现在撂了电话你就打场外电话问一下这个事儿吧啊。
1: 嗯，行行。
0: 嗯，
1: 哎呀，那谢谢你啊李老师，我打电话问问。
0: 啊，不客气，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你好李老师。
0: 哎，
3: 你
0: 好。
3: 李老师跟你通话我特别高兴啊、
0: 嗯、
3: 首先呢我呢代表我们全家呀的感谢您，救了我家老伴。哎呀，你都不知道，救了他就等于救了我们全家人呐。
0: 嗯嗯，
3: 那是感谢您呐，谢谢李老师，我给你在这些鞠个躬啊、
0: 哎。太客气了啊，就不用这么样。因为什么呢？老师常说，治病救人呢是我的职责所在，啊，你这样吧，打进直播间了，跟我说说家属的这个情况，好不好？
3: 好。
0: 嗯。
3: 我家老伴呢得的是脑梗。
0: 啊。
3: 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啊，这一下子塌了，哎，之前说话呢走道啥的都不行。
0: 嗯，
3: 你说那时候就是没钱呐，哎，都是东挪西凑的也给他要治啊。
0: 嗯，
3: 那该想的招啊都用过了，像西药啊中药啊，那加起来哪个月不是都是1000多2000的。
0: 嗯，
3: 啊，对于我们这些靠这个工人退休金来说吧，那真的是月月都不剩什么钱了，但是呢他见好也行啊，这就我也就觉得这个钱没白花。
0: 嗯，
3: 是真的就让我们就是失望死了，人也不见好，钱都打水漂了。但是李老师我得谢谢您了，这回多亏了用得着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现在呢居然他能走了。
0: 嗯嗯，
3: 说话也说清楚了，李老师，我必须得感谢您了啊！
0: 理解大家伙这个心情，啊，尤其是中风后遗症的患者，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啊！你跟我说说，你老伴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是用了多少了？
3: 他现在用了快2副药了。
0: 嗯，那之前老伴能走不？
3: 之前两个人扶着能挪几步，
0: 嗯，
3: 他自己一个人的话，那就完全不能走。
0: 啊啊
3: 啊！吃饭喝水啥的都呛，那手脚啊摸着的也是冰凉的。
0: 嗯嗯，
3: 就是那个指甲盖啊，你看的都是煞白，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0: 对，啊，这个气血运行不起来了。嗯
3: 嗯，你瞅他那个眼神吧，都看着发呆。真的，谁都想不到老伴这么聪明要强的人，一下子就撂倒了，变成那个样了。
0: 想想那个时候的日子，肯定是特别煎熬，对吧？
3: 哎呀，别那就别提了，简直了。我就觉得吧，我都快撑不住了。
0: 嗯，
3: 哎，这不多亏了听了咱们这个节目嘛，说是这个发酵中药这个劲儿大。
0: 嗯嗯，
3: 而且咱们这个药里边那个药材还都是鲜活的，说能让人体三通。当时说实话，李老师，我也就寻思着，我说他死马当活马医，哎，就买一副药回来给他用用看。
0: 嗯，
3: 哎，没想到这会儿还。

0: 真的用对了。你说就用了三四天的时候吧，我给他量血压，哎，这血压啊下来不少。
1: 嗯。
0: 啊，这摸着这那个手脚摸着还有点热乎气儿了的。
1: 那这就是通了。啊，
0: 嗯，
1: 人体三通，首先呢，我们通脾胃，啊，让它消化吸收好。脾胃不通，吃什么灵丹妙药也白费。再有就是通血脉，啊，它脑梗梗住了才会出现问题，那必须就得通。这个其实呢，你非常好理解啊。但是脑梗这个病啊，为什么会这么难治呢？因为我们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
0: 嗯，
1: 一般的药物是很难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细胞当中进行修复的。
0: 嗯，
1: 哎，所以说在没有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有多少的中风后遗症患者呢？就等于说是被判了无期徒刑了。
0: 对，
1: 哎，你到那时候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啊！但是呢，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效果呢是非常确切的，因为咱们是发酵药品，药力大啊，药劲儿猛。它能够穿透我们这个血脑屏障啊，那大门进去了，那别的药连大门都进不去，这就是区别。同时呢，咱们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你脑细胞损伤了你得修复啊，你死亡呢咱救不回来了，你脑细胞死一个少一个，它不能再生了啊。但如果说我们把剩下的这些个奄奄一息的或者说已经损伤的这个脑细胞给它救活了，让它活跃起来，把这个神经网给它搞起来，那咱这后半辈子也够用了。
0: 嗯，
1: 哎，你这就行了。所以你老伴儿这个见效还是比较快的，吸收的还可以的啊。
0: 嗯，是李老师，也就十多天，
1: 嗯，
0: 我记得可清楚了，他那个血压高压就降到135，低压是85那个压
1: 啊。
0: 从那以后吧，就一直也就没高过，一直都挺正常的。而且我明显的感觉就是，我给他按摩或者是给他换衣服的啥的啊，他这个胳膊呀、腿儿，就不像原来那么硬了。
1: 嗯。
0: 而且你一捏他那胳膊腿吧，他也知道疼了，有知觉了的。
1: 嗯嗯。
0: 而且扶他的时候啊，明显感觉腿上，自己能使上劲儿了。
1: 嗯。
0: 吃饭喝水也不呛了。哎，就是一天比一天强，看着。这不我接着又买了一副给他，到现在两副药也快就用完了。
1: 那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0: 现在呢，在家里啊，他能慢慢的就这么溜达。
1: 嗯。
0: 去卫生间，也不用我扶着了。我怕那个地板滑嘛，我就给他弄了个拐棍儿。
1: 嗯。
0: 就怕他摔着，没事就来回这样锻炼。现在呢，说话也能说清楚了。哎呀，现在心情可高兴了，我们也跟着开心，真的，我们全家人呐、都感觉这个三代延寿方真的是太神奇了。
1: 嗯，
0: 李老师太谢谢你了，这不我都推荐了不少人来用了，都说是用的挺好。
1: 这叫赠与玫瑰，手留余香。
0: 是
1: 啊，多少慢性病的患者就是苦于找不到一个真正的治病的好药。啊，所以说你们自己受益了啊，那么推荐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人家也一样会感激你们的，挺好的啊。你老伴恢复的还是真不错的啊。
0: 对，是李老师，你说他这个情况后面还得需要用多少呢？我就不求别的啊，
1: 嗯，
0: 只要他能自理，以后不犯病，我能不用在家的老这么在那陪着他，
1: 嗯、
0: 我就知足了。
1: 我跟你讲啊，用不了多久。啊，他这个情况后边再给他有一副药，就一共加起来三副药，让他重新站起来呀、走起来呀、扔掉拐杖啊，都没有问题。以后出去跳个广场舞啊，他也能陪着你了。要去个超市也能跟着了，啊，这都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我们大家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康复以后啊，咱不会复发。啊，为什么呢？因为三代延寿方它是让我们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啊，我能吃能喝能排能睡。尤其我们还强化了肝肾的功能，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它会增强我们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解毒代谢能力好了之后，血液始终保持干净，血脉始终保持畅通。哎，它为啥血压稳定了？那就是血液干净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呀，我们是可以一劳永逸的啊，以后生活当中稍微注意点就行啊。所以说这后边啊，再给他备上一副啊，然后打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啊。
0: 嗯嗯嗯，好的，太好了，行，那我去问问，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哎，不客气啊，在这儿也祝您老伴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哎，谢谢。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吧？
1: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哎，我是陕西渭南的。
1: 嗯。
3: 既然给你打这个电话，我主要那个啥，想跟你反映一个情况来。
1: 您具体是怎么回事？您说。
3: 是这个样子的。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到现在我已经用了一副药。前几天嘛，我打这个肠胃电话，想再订上那个两副药来。
1: 嗯。
3: 可是啊，你这个学生啊，太难缠。
1: 啊。
3: 就那个小李大夫吧，
1: 啊，
3: 他硬是给我开了一副药。
1: 哦，你是难缠、
3: 哎。我说你这个一块钱那个名额，你给谁？哎，都是给对吧？啊，
1: 嗯嗯，
3: 你给我多开一副药能咋的？啊，他说，你再有一副药就好了。
1: 嗯、
3: 啊，那个因为啥？我为啥要掰扯这个事情来？
1: 嗯嗯，
3: 我听好多人都是吃了三副药才好的。
1: 嗯嗯，
3: 再说咱们这个药，确实效果真的不错。关键还有一个益寿延年嘛，
1: 嗯嗯嗯，
3: 所以我跟他那个说了一大堆的好话，
1: 嗯，
3: 人家始终啊坚持他这个那个理儿啊，硬是给我不开药嘛，就是给我不开，只开一副药，
1: 嗯嗯嗯嗯，
3: 哎，我都奇了怪了，我说哎，
1: 我
3: 就开一副药的事儿，你不给我开，你咋回事？是不是有别的那个猫腻在里面呢？嗯，
1: 那能有什么？
3: 所以我感觉那个特别生气为这事儿。我打电话找你那个同学里到底是咋回事？
1: 您这样啊，您听我说哈，这个事儿犯不着生气啊。你要因为这点事儿生气的话，那这病他好不了了。什么意思啊？首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就单说一块钱这个事儿，连成本都不够啊。但是为什么说还要给大家？这是老师跟咱们厂家之前商议好的。啊，你卖到国外去，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一块钱一片，你要说你觉得国内亏钱了，你拿国外赚的你往回补，所以说成就了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那三代延寿方治疗疾病呢，老师一直强调这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所以说呢治好了咱们就可以康复停药啊，不让大家多买药啊，这是我一直跟大伙要求的，跟我们场外指导老师也是这么说的。同时呢，有一些重症的患者，我也会跟老师说，我说你告诉他们，尽量的让他们把药备足了。啊，你就像你说了，我想多买不让，那是因为肯定是你的药够了。啊，那有的人说了，老师，我想就是先少买点行不行？我们场外指导老师都告诉你，你最好把药备够了，我让他多买。为什么？就是因为一块钱一片能站住多长时间？你别中间断药了。所以说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让我们老百姓能够花少的钱把病治好啊。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说你的具体情况，然后呢我再帮你分析分析好不好？
3: 哎呀，行、嗯、那我跟你说一下吧。
1: 哎，
3: 我要说那个啥，有脑供血不足，
1: 嗯，
3: 再一个我还那个啥，脚上长了一个骨刺，就是脚后跟嘛，
1: 啊啊啊，
3: 特别疼，
1: 跟骨刺，嗯，
3: 胳膊就不敢着地。另外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
1: 啊，
3: 这个胃也不好，总算烧心打嗝难受的很，反正嗯，你看我这个病吧，那个确实那个也很多，再一个现在关键好不容易吧找到一块好像三代延寿方，
1: 嗯，
3: 吃的不到一副药，就是明显感觉那个效果很显而易见，
1: 嗯，
3: 脑袋瓜子现在不迷糊，哎，那眼睛啊也跟着看东西亮堂了，
1: 嗯嗯，
3: 尿频这个情况也改善了，也能够憋住尿，去这个卫生间吧，这个反正那个皮的那个解开以后，哗哗哗能尿干净，而且最近那个胃口也好了，
1: 嗯，
3: 吃东西吃了以后也不难受啊，哦，也不打嗝，确确实实在在感受到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个道理，嗯，只要一种药可以治全身的病啊，
1: 嗯嗯。
3: 再一个关键，一片才一块钱，一个月花不了几百块钱啊！
1: 嗯嗯嗯，
3: 我想再多吃一段时间，要咋了？嗯，难道我错了吗？那您这个学生啊，就是这样那个啥，你好说歹说，他都是不领情。
1: 嗯嗯嗯嗯。

0: 就是不卖给我。
1: 嗯嗯嗯嗯。
0: 哎、
1: 嗯嗯，
0: 是不是那个要把这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给他亲戚啊？啥意思吧？
1: 您这
0: 到底啥意思？我百思不解，为这事。
1: 您这样啊，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啊，一来呢。咱们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吧，各方面恢复的效果确实好，让你舒服了。二来呢省事儿，啊，我不用说一把一把的吃药了。三来呢，咱们这个岁数呢，追求的是健健康康、开开心心、无病无痛的多活上几年。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国家相关部门独家的一个允许在药盒上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所以说大家伙觉得这样说，我一块钱一片，我一个月就花那么四五百块钱啊，那我多吃一段时间，我多活几年比啥都强啊。但是我希望你们能理解，咱回过头来看看，你的病是不少，毛病挺多，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都乱了啊。那你看我们现在一副药给你捋顺的差不多了，你这个病情就不是特别严重了啊，就不是比较复杂了啊！但是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你整体的进行医治，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了，所以你现在吃嘛嘛香了。我们二头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了之后了，什么增生啊，像你长那个骨刺啊，啊，那个骨质增生啊，包括你这前列腺增生啊，还有这个结节啊、囊肿啊，都会随着你的血脉畅通了之后逐渐的消失，因为它会让你的血液干净，哎，让你这个滋长了一些臭鱼烂虾的东西慢慢的给你平复了。然后再给你三通肝肾，解毒排毒，就肝肾通了以后，我们的解毒排毒能力增强了，以后就是我给你治好了，你就再也不复发，再也不反弹了。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再有一副药，肯定就是恢复的利利索索的。所以说我们场外指导老师的处理方案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是你多心了，啊，我们是为了治病，对吧？把病治好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再用药了，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吧？
0: 哦，哎呀，李老师，您这么一说的话，哎，我就感觉我真的老糊涂了。现在我也明白了，现在你这一说，我这个心情最起码能平衡一点吧？
1: 还平衡一点。
0: 因为啥？因为呢，我治病遇到好药不容易，
1: 嗯，
0: 我就要一次性拔根儿治好，
1: 嗯，
0: 不要留下什么病根儿，
1: 嗯。
0: 再一个，我听别人。说啊，都是三副药，哎，你就给我开两副，这以后万一复发反弹，谁能承担起这个责任？
1: 不会的，
0: 不想再遭这个罪了。
1: 我跟您讲啊，延寿提前是什么？一定是健康，啊，它不是说让你一个地方健康，它是让你整个机体都健康，啊，这就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亮点。所以说，老先生啊，就您这一副药呢，您先用着，您不放心，你到时候你再来电话，好不好？
0: 好吧，既然您这个话说这个，我也在真的没啥掰扯的了。
1: 行，
0: 过段时间有啥需要的，我再和你联系，好吧？
1: 好，那我在这儿呢也是。
0: 再一个，我说这个语气有点冲，你也不要见怪。
1: 哎呦，没有没有啊，只不过是有这个弯儿啊，挺难转。什么意思呢？我之前我吃的那些药啊，我想买多少买多少，为啥？因为它治不好你的病。啊，然后现在呢，我吃的药好不容易好使了，我想买多少，你不是卖给我，这我心里边就像你刚刚讲的，我百思不得其解。你说我是买药的，你呢是卖药的，为啥不卖给我？你到底心里边有啥猫腻？其实都想多了。我们不是卖药的，我们是治病的。我们把病治好了以后，我们就不让你再吃药了。啊，关于态度这块没有什么，我主要是一件事儿，你别生气，把自己气坏了犯不上啊。
0: 好，
1: 那行，那就这样，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姜昆的表演风格热情豪放，幽默风趣，作品呢以新相声为主，而对于传统相声呢，他也具有非常深厚的功底。下面的这段传统相声《大相面》就是由姜昆、唐杰忠合说的，我们一起来欣赏。
1: 第一次到葡萄演出，
2: 所以首次上市。
1: 首次上市，
2: 首次上福州市。
1: 哦，说清楚了啊，不然人以为鲜木瓜呢。首次上市，
2: 谁呀？
1: 但是观众同志们跟我们并不陌生，
2: 咱们都是老朋友了。
1: 大家热烈鼓掌，我听得出来。
2: 怎么呢？
1: 喜欢像您这样的演员。
2: 大家愿意听相声。
1: 大家觉得您长得还是比较有派头的。
2: 嗯，啊，演员的气质。
1: 这肚子一挺，比鼻子都高，你看。
2: 反正胖了一点。
1: 我听说像您这样的演员非常有学问呢。
2: 其实啊，没有什么学问。
1: 据说无论什么人往您眼前一站
2: 啊，
1: 您看一眼就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过去怎么样，将来如何。
2: 哎呦，我可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1: 是吗？
2: 真正有这个本事的
1: 啊，
2: 那得过去那个算卦的和相面的。
1: 哦，这些人行。
2: 哎，不管你问他什么问题
1: 啊，
2: 他给你写几个字，写完了不改，你的前途命运家庭情况他全能算出来。
1: 都能算出来？
2: 算得特别的准。
1: 您信吗？
2: 当然信了。
1: 我告诉您，这是骗人。
2: 怎么骗人呢？
1: 这么着，您来问我啊，
2: 哦，
1: 你家里什么情况，我给你写几个字，写完了不改，保证也和你们家的情况一模一样。
2: 我问你什么都行吗？
1: 随便问。
2: 那我想问一问
1: 啊，
2: 我的父母亲在不在？
1: 问您父母在不在世
2: 啊，
1: 送您十个大字。
2: 哪十个大字？
1: 父母双双不能磕伤一位。
2: 嗯，
1: 你说你们家里什么情况出不了我这十个字？
2: 是啊。
1: 哎，
2: 我父母亲都在。
1: 都在就对了。
2: 怎么对了？
1: 这卦里写的明白。
2: 怎么写的？
1: 父母双双就是讲你父母双双都在。
2: 嗯，
1: 不能磕伤一位，一位都不能磕伤，您父母双全。我算的对不对？
2: 我呀、
1: 啊、
2: 父母亲不全了，就剩一位了。
1: 就剩一位。
2: 哎，
1: 就剩一位也对。
2: 怎么也对呢？
1: 我这卦里写的明白。
2: 怎么写的？
1: 父母双双不能。
2: 哦，
1: 说你父母双双的那是不可能的。磕伤一位，还剩一位、
2: 哎、
1: 对不对？
2: 他这不能后边这么一蹲，给我们家蹲死一口。
1: 哦，跟你们家情况一样。
2: 我呀
1: 啊，
2: 父母都不在了。
1: 父母都不在了
2: 啊。
1: 不在了也对。
2: 怎么又对啊？
1: 我这卦里写的明白。
2: 那怎么写的？
1: 父母双双不能磕伤一位，要死前都得了、
2: 他这一字后边一拉长音，给我父母全给拉死了。
1: 算得准不准？
2: 嗯，我呀、
1: 啊、
2: 还问问你。
1: 问什么？
2: 我结婚了没有？
1: 问您结婚没有。
2: 哎，
1: 送您六个大字。
2: 哪六个大字？
1: 有妻不能光棍。
2: 我结婚了。
1: 有妻不能光棍。
2: 我没结婚。
1: 有妻不能光棍。
2: 我就知道嘛
1: 啊，
2: 感情他这毛病啊出在不能了。

0: 样也字。
1: 没有不能，也照样能算准。
2: 是吗？
1: 那当然。
2: 那我问问你，我弟兄几人？
1: 问你们家弟兄几个人
2: 啊？
1: 送您九个大字。
2: 这里还有不能吗？
1: 没有不能。
2: 哪九个字？
1: 桃园三结义，孤独一只。你说你们家兄弟几个？
2: 我哥一个。
1: 哥一个就对了。
2: 怎么呢？
1: 桃园三结义应该是兄弟三人。
2: 哦，
1: 孤独一只。你这个人命里太孤独，就你这么一只。
2: 哎呀，我这么孤独啊。
1: 兄弟一人。
2: 我呀，哥两个。
1: 哥两个也对呀。
2: 怎么又对了？
1: 桃园三结义应该是兄弟三人
2: 啊，
1: 孤独一只，给孤独下去一只，剩两个人了。
2: 哦，孤独下去了。
1: 兄弟二人。
2: 我哥三个。
1: 哥三个就对了。
2: 怎么？
1: 桃园三结义就是兄弟三人嘛。
2: 那孤独一只呢？
1: 那说明你们兄弟之间团结友爱，都在一个枝上，你们孤独着。
2: 哦，孤独在一块儿。
1: 孤独一只。
2: 我哥四个。
1: 哥四个也对。
2: 怎么？
1: 桃园三结义应该是兄弟三人
2: 啊，
1: 孤独一只，又孤独出一只来。
2: 哦，你这上下孤独、
1: 哎、
2: 我哥八个。
1: 你哥六十七个也没事啊。
2: 怎么？
1: 慢慢往出孤独吧。
2: 嘿，太有意思了。
1: 是不是骗人？
2: 你说的
1: 啊，
2: 这都是那个摆小摊儿。
1: 那您讲的呢？
2: 我说这都是住大酒店，真正有学问的科学见面。
1: 像最近我们在北方的一些城市看到的、
2: 哎、
1: 什么写的用电子计算机算卦相面，
2: 不错。
1: 什么命相博士，
2: 哎，
1: 这些人呢
2: 不骗，
1: 大骗。
2: 哎，什么叫大骗？
1: 我专门研究这个。
2: 你还研究过
1: 中国相面、外国相面？中国算卦、外国算卦我都研究过
2: 啊。有什么区别呢？
1: 中国人相面小孩不给相。
2: 哎，为什么不给小孩相？
1: 说小孩没有成相。
2: 哦，还没到成相的年龄。
1: 外国人相面小孩给相。
2: 哦，小孩也能相。
1: 算卦也小孩给算。
2: 是啊，
1: 他算人呢
2: 啊，
1: 一般从人什么时候在娘肚子里坐胎开始算起。
2: 哦，什么时候坐胎都能。
1: 你说你什么时候在你娘肚子里坐胎你知道吗？
2: 是我哪知道啊。
1: 我就知道。
2: 哎
1: 啊，
2: 你这叫
1: 我给你算出来。
2: 我、哦、
1: 能给你算出来。
2: 哦，
1: 我研究的呀。
2: 是啊，
1: 外国人相面什么都像。
2: 哦，
1: 肤色上下，
2: 皮肤的颜色
1: 红黄棕墨白。
2: 是、啊、
1: 头发上下，
2: 头发也成像，
1: 白头发、黑头发、灰白头发
2: 啊，
1: 没有头发地中海。
2: 哦，全能像
1: 啊。
2: 嗯，
1: 连人的嘴唇都上下。
2: 人家嘴唇有什么讲呢？
1: 外国相书上讲
2: 啊，
1: 人这个嘴唇长得薄，
2: 哦，
1: 富于感情。
2: 呵，
1: 人的嘴唇长得厚
2: 啊，
1: 富于理智。
2: 是啊。
1: 哎，
2: 那么您看我这个嘴唇怎么样呢？
1: 你这个嘴唇长得不错。
2: 怎么不错？
1: 你看一薄一厚。
2: 哎，这有什么好处呢？
1: 说明您这个人既富有感情，他还带有理智，你犯不了错误
2: 啊。哎，他说的我还真爱听。
1: 相面就讲你爱听的说呀。
2: 既然你这么有研究
1: 啊，
2: 能不能在这儿给我相相面呢？
1: 给您相面
2: 啊，
1: 信不信？
2: 信。
1: 相面讲究的信则灵，不信可不灵。
2: 哎，那我信呐。
1: 好
2: 啊，
1: 我来给您相面。
2: 怎么相？
1: 首先相您的掌法。
2: 什么叫掌法？
1: 就是看看您的手相。
2: 哦，先看手。
1: 哎，
2: 嗯，
1: 相书上头一句话
2: 怎么？
1: 相面不像爪，等于没章法。
2: 你等一等
1: 啊，
2: 这叫爪呀？啊，手
1: 相面不像手，等于没传授。
2: 哎，这就对了。
1: 先握握你的手，
2: 看看我的手。
1: 讲究是男子手要棉，无钱也有钱。
2: 呵，
1: 女子手要柴，无财也有财。
2: 啊，我这手呢？
1: 你这个手不错。
2: 怎么不错？
1: 是肉的。
2: 对，我这手不是素的。
1: 你这个手有三道纹。
2: 哪三道纹？
1: 天地人三才纹。
2: 哦，这么三道纹。
1: 您这个，哎呀，
2: 怎么了？
1: 您中间这道纹不好。
2: 这叫什么呀？
1: 这道纹叫做冲杀纹呐。
2: 有什么讲呢？
1: 相书上讲掌中横生冲杀纹。
2: 嗯，
1: 少年一定受孤贫。
2: 哦，
1: 若问富贵何时有，
2: 怎么样？
1: 你克去本夫再嫁人。
2: 我再嫁人呐。
1: 你不能老守寡呀。公公婆婆对你不好，你干脆你走远一点。
2: 嗯，
1: 你争取嫁到福州来。
2: 行了，相了半天面， 连男女都分不清。
1: 怎么分不清？
2: 我是男的，是女的？
1: 女的。
2: 男的。
1: 女的。
2: 男的嘛。
1: 你别让我给你问住了。
2: 这怎么能问住？
1: 相面讲的是男左女右，男子伸左手，女子伸右手，你伸的哪只手？你
2: 我伸的就是左
1: 啊。
2: 嗨，你就说我伸错手不就完了？
1: 你伸错手，我当然变不出雄雌来了嘛。
2: 哎，什么叫雄雌 啊？应该是公母。
1: 像我
2: 问男女，
1: 男女啊，照我按男的给你算。
2: 哎，
1: 首先看看你的手指。
2: 我这手怎么？
1: 手指头长得不错。
2: 怎么不错？
1: 五个手指头都分得开。
2: 哎，废话，我五个手指头连一块成板鸭了。
1: 五个手指头有讲，
2: 有什么讲？
1: 大指为君，末指为臣，二指为主，四指为宾。
2: 嗯，
1: 讲就是君臣得配，宾主相齐。
2: 呵，
1: 八字勾配。
2: 哪八个字？
1: 乾坎艮震巽离坤兑。
2: 哦，
1: 掌心挖必发家，掌心不挖不发家。
2: 对，
1: 来翻过来看看你的手背。
2: 你干嘛呢？
1: 我翻过来看手背啊。
2: 翻手背有这么翻的吗？
1: 这么翻我方便。
2: 你方便，我成猴了。这个
1: 怎么翻？
2: 得这么翻。
1: 这么翻。
2: 哎，翻过来了。
1: 这翻过来啊。
2: 哎，
1: 首先看看你的手背
2: 怎么样。
1: 你这个相书上讲福筋若露骨，
2: 哦，
1: 终生必受苦。
2: 哦，
1: 福筋不露骨，终生享清福。
2: 那么我这手背呢？
1: 你这个福筋它似露不露啊？
2: 那怎么意思啊？
1: 平常而已，
2: 一般化。
1: 收起你的掌法
2: 啊，
1: 看看你的五官。
2: 什么叫五官？
1: 眉为保寿官，眼为监察官，鼻为审辩官，嘴为出纳官，耳为采宾官。
2: 哦，这叫五官。
1: 五官有一官好，必走十年盛运。
2: 哦，
1: 五官有一官不好，必走十年败运。
2: 那您看我这五官怎么样？
1: 你这个五官长得还是不错的。
2: 怎么不错？
1: 你看他谁不挨着谁？
2: 还是我这五官要全凑在一块儿，成叉烧包了。
1: 不，你这个鼻子长得有特点。
2: 什么特点？
1: 你看他这个大头是冲下面的。
2: 那么我这大头要冲下面呢？
1: 那不好。
2: 怎么？
1: 下雨的时候容易存水。
2: 哦，时间长了还招蚊子。
1: 就是。
2: 什么就是？
1: 你两个耳朵长得还是不错的。
2: 怎么不错？
1: 你看一边长一个。
2: 哎，一边长三耳朵成妖怪了。
1: 两个耳朵代表14年少运。
2: 是啊，
1: 一岁至7岁走左耳。
2: 哦，
1: 八岁至14岁走右耳。
2: 你瞧，
1: 15岁转过天庭。
2: 是
1: 按照部位算
2: 怎么样？
1: 天庭、天空、司空、中正、印堂、三根、年上、寿上、准头、人中、水星、城墙、底阁。
2: 轻点啊。
1: 哎呀
2: 啊，
1: 你的天庭窄小。
2: 哦，
1: 天庭窄小，奔忙太早。
2: 还真是这样。
1: 对不对？
2: 从小受苦
1: 啊，14、15，
2: 嗯，
1: 16、17
2: 啊，
1: 18岁您有大喜事儿。
2: 哎
1: 啊，
2: 18岁我结婚了。
1: 18岁您结婚了。
2: 哎，
1: 娶了个大胖小子。
2: 啊，娶了个大姑娘。
1: 给你生了个大胖小子。
2: 你倒说清楚了。
1: 给您算一算
2: 啊，
1: 您今年多大岁数？
2: 今年55岁。
1: 周岁虚岁？
2: 周岁55，虚岁56。
1: 那咱们按虚岁算
2: 啊。
1: 1987年您虚岁是56岁
2: 啊。
1: 这样说您是公元前生人。
2: 公元前呐。
1: 啊，
2: 公元后。1932年。
1: 哦，您是1987年虚岁56岁。
2: 对，
1: 这么说您是公元后的1932年生人。
2: 哎，
1: 这一年我们都非常清楚。
2: 嗯，
1: 这一年是丙寅年。
2: 嗯，戊申年。
1: 戊申年吗？
2: 哎，戊申年
1: 你知道是吧？
2: 知道
1: 啊，这一年是戊申年
2: 啊。
1: 戊申年您是属虎的。正所谓
2: 属猴的。申猴属猴的。
1: 属虎。
2: 属猴。
1: 你算属虎的好不好？
2: 为什么要算属虎的呢？
1: 属虎那个词我熟。
2: 哦，你词儿熟我就得改属性啊。
1: 不是，你什么
2: 猴？
1: 我还没给猴算过。你看看这，
2: 我是猴啊。
1: 我还没给属猴算过。
2: 啊，
1: 你今年虚岁，你是56岁。
2: 对，
1: 1932年生人，这一年是戊申年。
2: 是，
1: 您是属猴的。
2: 不错，
1: 您那是正月15的生日。
2: 我是6月17的生日。
1: 就夏天生的
2: 啊。是的，
1: 天多热呀。
2: 你甭管
1: 啊，
2: 我们那儿有电扇。
1: 有电扇是吧？
2: 嗯，
1: 那好，您是6月17的生日。
2: 嗯，
1: 是凌晨某时生人。
2: 哎，我是夜内子时。
1: 夜里生出来的？
2: 半夜。
1: 天怎么黑出来干什么？
2: 你管 管得着吗？
1: 我给你算是你给我算呢、啊、
2: 当然你给我算。
1: 那你别说话，你听我给你算嘛、啊、
2: 是是是，
1: 我给你算，你今年虚岁，你是56岁，1932年生人、
2: 啊、
1: 这一年是戊申年，您是属猴的，您是6月17的生人，业内子时生人，你说我算的对不对啊？
2: 哎呀，太对了，
1: 太对了，我就给您算一算
2: 啊，
1: 6月17、5月17、4月17。
2: 哎
1: 啊，
2: 你怎么往回算呢？
1: 我算你什么时候在娘肚子里坐胎呀、啊？

0: 哦，这是得忘怀，
1: 对不对？中西合参嘛，六月十七、五月十七、四月十七、三月十七，你是三个月怀胎。错了，你是四个月怀胎。
2: 不对啊，我是十个月怀胎。
1: 你是十个月怀胎啊？那我搞错了。
2: 怎么？
1: 我按照猫三狗四给算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姜昆、唐杰忠合说的传统相声《大相面》。我们常说呀，表里如一是一种优秀的品质，然而在日常生活中，表里不一的现象也并不少见。有的人衣着光鲜，行为举止却不敢恭维；有的人衣着简陋，却不妨碍他有着一颗高尚的心灵。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不能以貌取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段小品《以貌取人》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表演者是宋小宝、小沈阳、赵海燕、宋晓峰等。
1: 这个旅客，把手抬起来。
2: 啥意思啊？
1: 把手抬一下，例行检查。
2: 哎呀，不就是安检吗？查查，仔细查查，好好搜搜后边、左边、右边。我这还有身份证，89年的。人呢？
1: 哎，
2: 89年的，上面还有家庭住址，要不要电话号啊？
1: 前面的不那么墨迹行不？
2: 吵吵啥呀？
1: 干啥查户口呢？
2: 你着急你飞过去啊。
3: 保管好你的贵重物品啊，过去吧。
2: 谢谢。
3: 下一个
1: 树脂。哦，现世的了。
3: 手抬起来啊！手抬起来，
1: 抬呀！
3: 抬手检查，抬手，抬高点，再高点。
1: 哎，别闹啊！我浑身全痒痒，哎。
3: 别笑，
1: 别
3: 笑，
1: 别这么整，你换下一项，你就收收身得了。
3: 鞋脱了。鞋脱了，
1: 脱鞋干啥呀？
3: 鞋底太厚，怕有夹层。脱鞋，
1: 就有个内增高。
3: 哎，穿上吧，啊，这味儿太大。身份证，
1: 身份证，干啥呀？我实名制买的票，要能进来吗？
3: 对，还有车票。完了，
1: 别闹了！前面刷刷往里进，到我办事怎么又脱鞋，又身份证，又检票的，干啥呀？
3: 能不能不好，能不能不好？注意点素质！大伙都瞅着呢，
1: 吓唬谁呢？
3: 公共场所，
1: 谁瞅我了？谁瞅我了？谁瞅我了？哎呀妈
2: 呀！这那吵吵大伙的，谁看不着啊？
4: 你的身高和你的身高不成比例呀、啊！
2: 那长那么磕碜，还老吵吵八
1: 伙。是你家显眼了，我还用你家 WiFi 了？
3: 身份证，看看，
1: 快！真事儿真多，哎我的妈！我就没见过这么多事儿。给，
3: 哎，不是你这身份证有毛病啊？
1: 咋的了？
3: 这咋还把你职业给写上了呢？
1: 啥职业呀？
3: 织毛衣。哎
1: 呀，我的名儿，我姓织，叫织毛衣。我妈为了给我温暖，给我起这么温暖的名字，
3: 这名起的还织毛衣。那你哥叫织毛裤啊？
1: 对呀、啊，我姐织围脖嘛。
2: 哎呦我的天哪，这家长也太有才了，我起那名都大窟窿小眼子的。
4: 你这小样又洗出水了。
2: 啊，还起球呢，巴掌还得起。

0: 经咽得咔咔的。
1: 行不行啊？
2: 过去吧。
1: 我告诉你啊，
2: 走吧。
1: 你别看我长得小，
2: 走吧。人总会学着慢慢长大，走吧。
1: 哎呀，那什么，我感冒了，你注点意啊，注点意。
0: 睡着这都吓得
1: 姐呀，
0: 你跟谁叫姐呢？
1: 老妹儿啊，
0: 你恶心不
1: 亲呐、
0: 啊、你欠削啊。
1: 我想告诉你，这火山太大。
0: 对呀，林子大了啥鸟都有，有喜鹊，有乌鸦，还有老鹰，以为自己是黄鹂鸟的，对不对？车站好声音呢，等着姐给你转身的吧，对不对呀？
1: 就我的妈，姐看你睡着了，我想勾引你一下。
0: 哎呦我的妈呀，哎呀
1: 我想指引
0: 你。听着没，你听着没，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就姐长得如花似玉的模样，对你们这些什么风啊蝶呀、啊、能没点防范措施吗？看看这是啥。
1: 哎呀，哎呀妈呀，哎呀哎呀哎呀，啥也干不见了，洗手间给哪呢？哎呀，洗手间给哪呢？哎呀哎呀，
3: 真厉害。
0: 亲，你咋样？
3: 我像
0: 看着没，就这个类型耍流氓，大张旗鼓的，一般耍流氓都蔫圈的。
3: 我帮你揍他去。
0: 用不着，没看姐都已经把他摆平了吗？坐。其实我就是想知道你有没有被震到。哦，
3: 震到什么？
0: 耳朵。
3: 什么玩意儿？
0: 耳朵眼子。
3: 姐你放心，你没有震到。
0: 哎呀，都什么年代了，叫姐多老土啊，现在都叫亲。亲，我们都是好朋友了，那我们加一下微信，摇一摇啊。
3: 哎，现在用微信太熟悉了，我给你留个电话号码吧，我喜欢这个。
0: 还是文艺青年。
3: 当全世界都在用黑体字的时候，哥喜欢用狂草。
0: 字如其人，太狂了，姐的心跟着你狂狂的。哎，你是大夫吧？
3: 我跟大夫使的工具差不多。
0: 亲，既然我们都这么熟了，又聊得来，不如我们去喝杯咖啡。
3: 赶时间。
0: 那好吧，一定要记住玲玲哦。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
1: 喷的，你们生姜片辣根儿的味儿全出来了，他这玩意儿真有劲呐。这是我原来坐的地方吧？
3: 那我说你呀，就带着挨喷的样儿啊，瞅你长那个样儿，他就带着挨喷的样儿。
1: 哎，刚才喷我那姐呢？喂喂啊！我一天好眼睛喷了，看不起啊！那20000块钱呢，在我兜揣着呢。没事，丢不了，丢了就当丢零花钱了。咱家不差钱儿。啊，没事没事，你放心吧，一会儿到地方给你打电话啊。啊，行，我躺着我迷糊一会儿，有点困。好了，再见。哎呀，钱就在这个兜了。

0: 迷糊一会儿，哎，就在这个兜里。钱，
1: 小唐，哎呀，哎呀，啊，哎呀妈呀，哎呀，哎，小唐，
2: 松开我，
1: 哎，小唐，
2: 松开我，
1: 小唐，
2: 你松开，
1: 小唐，你，
2: 小唐，
3: 你个耍流氓，
1: 小唐，
3: 耍流氓。
1: 我没说你们两口对象，我让你对象。不是，我刚才跟你说啥了？让你不让惹事儿，不惹事儿，你怎么还跟人打架呢？
2: 不是，小偷，
3: 他偷你啥了？偷你啥了？
0: 哎呀，我没偷我啥，你看看你啥丢了？
3: 我啥也没丢。
0: 手机，
3: 我手机在我这儿。
0: 你在哪呢？这啥？你这当当当。
3: 亲，嗯，我手机呢？
0: 你手机在他那儿呢？
3: 你还我手机！我手机！
0: 我没有，你有。刚才我看你用打电话来着。
1: 我用打电话人是我自己的。
3: 哎呀，这不就是我的吗？你看看，这是我的。哎呀，你看我还能插进去，我还能拔开，就是我的，就是我的。
1: 刚才你说你没有啊？
3: 对，我说你没有呢。
1: 我说我没有拿你的手机。
3: 就你那小样的，一开始吧，我以为你是奔着我的人来的，没成想是奔着我的手机来的。
1: 我奔你手机干啥呀？
3: 哎呀，那你那意思就是奔着我这人来的吧？亲，你什么想法？嗯，太过分了！你竟然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拉近你我之间的距离，对吗？
0: 哎呀，姐，你哪来那么大自信呢？你这
1: 就把你和手机摆一块儿，我拿手机，我不拿你呀！
0: 哎。
3: 哎呀，你不光长得磕碜，你说话也难听。
2: 怎么样，让我给炸出来了吧？来，跟我上派出所啊！
1: 哎，是，别动，送派出所，你得我揍啊！
3: 给你个赞。世界上像你这样人泛滥起来，我们的世界就好了，
1: 就完了。哎，
2: 等会儿啊，
1: 不对，有点懵，你懵就对了。我清醒啊！哎呀妈呀，大哥你逼了你呀、啊，你英明啊你呀、啊！姐，你看咱捋一下子啊，我帮你好好捋一下子。你想啊，如果我偷了你的手机，我抱他腿干啥呀？
2: 你想啥呀？明摆就他偷的。
3: 哎，我知道了。
2: 嗯，
3: 原来是你。
1: 对。
3: 他想跟我抢你！
1: 哎呦，
0: 大伙儿听我说句话行不行？我跟你们解释一下，我跟这个手机之间到底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3: 对呀、啊，你说说，你跟手机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0: 我和这手机是缘
1: 分。站住！立马我给你们解开啊！我鸡巴，
3: 你
1: 在这违法！
3: 站
1: 住！给我一个微信。
3: 还我手机！
1: 最重要的，我给他恢复出厂设置。走你！
2: 多狡猾，出厂设置一恢复的话就不知道是谁的手机了、
3: 啊、我刚 P 好的30000多张照片我还指着他找对象呢。还我手机，还我手机。
0: 哎呀，你哭啥呀？我这手机这一下成砖了，就不能用了。
2: 找你的。
3: 哎呀，原来是你。
0: 哎呀，我一猜就是你呀、啊、你这个小犊子，这样把我打的，这样把我打的，臭不要脸的。
2: 来看看
1: 啊，我来，
2: 快救他。
1: 原来是你，
2: 看
1: 着
2: 看着啊，哎，
0: 看没看着他们以貌取人呢、啊、就是他，该活该。
2: 哎呀，哎呀，走，
0: 你个禽兽，
2: 你打我脑瓜子，
0: 你栽赃嫁祸。
3: 对，
0: 不是好人。
3: 对，你说车站好声音，姐都为你转身了。

0: 小小的耗子竟然干出了猫头鹰那么大的事儿。
1: 我长得就惹事儿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宋小宝、小沈阳、赵海燕、宋晓峰等表演的小品《以貌取人》。上半时段我们刚刚听了姜昆、唐杰忠合说的相声《大相面》，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由苏文茂、王佩元合说的相声《相面》。同为文哏的段子，这两个作品会有怎样的不同呢？我们一起来欣赏由苏文茂、王佩元合说的这段《相面》。
1: 今天呢，咱们谈一谈关于这个相面和算卦的问题。
2: 哦，要谈谈相学。
1: 对对对。
2: 好，
1: 这个相面算卦呀、啊，
2: 嗯，
1: 要按他们这个内行讲啊，这叫金买卖。
2: 哦，叫金买卖。
1: 对了，
2: 哦，
1: 这个金买卖还不是一种，
2: 分几种呢？
1: 和种类很多呀。
2: 您给我们这儿介绍介绍。
1: 有时候呢，摆这么一个卦摊儿，这儿有个签筒子，
2: 嗯，
1: 这儿有好多的这个大卦子儿，
2: 嗯嗯，
1: 这时候这一盘棋，他一人下，
2: 嗯，
1: 这叫什么呢？这叫拔叉子金。
2: 哦，这种叫拔叉子金。
1: 对对对。
2: 还有吗？
1: 还有地下铺块蓝布，
2: 嗯，
1: 蓝布竟是口袋儿。口袋有属性，这叫花搭子金。
2: 哦，这种叫花搭子金。
1: 黄鸟雕旗儿，
2: 这叫
1: 嘴子金。
2: 嘴子金。
1: 用电脑算卦
2: 啊，
1: 这叫电金。
2: 哦，
1: 嗯，走胡同打板儿，班班，
2: 这叫
1: 班金。
2: 班金。
1: 他在这儿摆着，上那边拽人去，
2: 这叫
1: 揪金。
2: 揪金比八股厉害。
1: 嗯，他不是说用人去揪，
2: 怎么揪呢？
1: 他是用一种办法。
2: 什么办法？
1: 他把这摊儿呢摆好了以后，
2: 嗯，
1: 这手拿块玻璃，这手呢蘸墨，他这画画，画画说他们行话叫元年儿。
2: 元年儿，
1: 哎，就是请来人儿，然后他好算卦，
2: 招揽生意。
1: 这时候就画上了。
2: 怎么画呀、啊？
1: 一边画呀、啊，嘴里一边叨了。
2: 叨了什么呢？
1: 画山难画山高。哎，
2: 哎，什么意思？
1: 马路那边正过人呢。
2: 嗯，
1: 挨这么一嗓子，这位就过来
2: 了。哦，救过一个来。
1: 嗯，画树难画树梢。
2: 还一
1: 哎，
2: 哎呦，又怎么意思？
1: 又叫过一位。
2: 又救过一个来。
1: 画人难画手，画虎难画走。他就低着头在这儿画
2: 啊，
1: 他也不抬头啊
2: 啊，
1: 他就知道他这儿站有多少人了，
2: 这不抬头看就知道周围有多少人了。
1: 对了，
2: 这窍门在哪儿啊？
1: 他有秘诀。
2: 什么秘诀啊？
1: 他不是看不见人上身吗？
2: 啊，
1: 他低着头在那儿数腿。
2: 数腿。
1: 他一看有30条腿，甭问准15个人了。
2: 对，一人两条腿嘛。
1: 对，
2: 哦，
1: 这时候一看人不少了，
2: 嗯，
1: 他就要说生一口了。
2: 哦，
1: 那位说你是干什么的？
2: 啊，干什么的呢？
1: 我是相面。
2: 哦，相面的。
1: 你看，我刚一提相面，那位直撇嘴。
2: 嗯，
1: 这是生意。
2: 嗯，
1: 生意。
2: 嗯，
1: 生意是他们。
2: 嗯，
1: 我这个纯粹是儒学。
2: 是啊，
1: 这么办，今天我不要钱，我每位送一相。
2: 哦，不要钱，
1: 白送。
2: 好啊，
1: 由打这儿来。嗯，这位老兄印堂锃亮，要走运，最近有一笔横财，他可不知道在哪个方向，待会儿抽根签儿，我指你一条明路。
2: 哎呦，他要这么一叨喽，这位就走不了了。
1: 对
2: 啊、嗯、
1: 哎呀，这位老兄印堂黑暗，要遭官司，要坐监牢。
2: 嗯，
1: 待会儿抽根签儿，我给破说破说，
2: 这位就更走不了了。
1: 说到这儿呢，就有的不爱。

0: 爱听要走的。
1: 那当然了，
0: 可在这个时候您想走，您算走不了了。
1: 谁呀、啊、谁走不了了？
0: 就是没人敢走。
1: 这您说的那是那些外行不懂。
0: 嗯，
1: 这我赶到那儿啊，我该走我就走。
0: 是吗？
1: 不吝。
0: 他这生意话可厉害，
1: 不怕
0: 是吧？嘿嘿，行了，大家注意了啊。
1: 嗯，
0: 在围着我这些人当中啊，
1: 嗯，
0: 其中有一位他是这个
1: 这个是
0: 王八，
1: 不，甲鱼。
0: 这是哪位是呢？那位说你把他指出来。不，人有脸树有皮，说出来面面相关不大好看。反正这路人他在我这儿也站不住，等多他走了我再告诉你们几位。谁敢走
1: 啊？
0: 要你，你敢走吗？
1: 我呀，
0: 啊，
1: 我现在这坚持会儿得了。我找这骂呀，
0: 您说他多厉害？
1: 真厉害，这就是揪筋呐，
0: 就把你稳住了。
1: 真厉害，
0: 拿什么赚你钱呢？
1: 您说。
0: 他还有一手绝的。
1: 什么绝活？
0: 叫先写后问。
1: 哎，
0: 写得了不改，写出几个字，知道你弟兄几个，知道你父母在不在，知道你有媳妇没媳妇。你说这个他能够赚钱？
1: 我跟您说各位，
0: 嗯，
1: 唯独这手我可信。
0: 是吗？
1: 您听明白了吧？人这位先生先写后问，您问什么事儿人都写好了，先写的，这您得信呐。我反正信。
0: 是啊，
1: 我信。
0: 看来这位老兄啊，
1: 啊，
0: 如果你要遇到这个，你非上当不可。
1: 这怎么叫上当呢？
0: 这纯属生意啊。
1: 不会的，
0: 这叫拔面风两头堵，他怎么说怎么有。
1: 两头堵？
0: 你不信的话，你问点什么事儿，我写的几个字搁这儿，跟你所回答的完全一样。
1: 真的吗？
0: 你瞧，
1: 我可随便要问问。
0: 你问点什么事儿吧。
1: 好嘞，您写好了没有？
0: 你先告诉我什么事儿，我写成字儿，然后再听你说。
1: 好嘞，
0: 你看，
1: 那么这么着，先生，
0: 嗯嗯，
1: 我今天要问问您呐，
0: 啊，
1: 嘿，您看看我的父母在不在？啊，
0: 行了，
1: 啊，
0: 这个你父母在不在？我并不知道，
1: 不知道。
0: 我写出几个字来，我把它搁到这儿。
1: 啊，
0: 我写十个字，
1: 哪十个字？
0: 父母双全，不能克伤一位。就是十个字，
1: 这就完了。
0: 你父母在不在，跑不出这十个字去。
1: 离不开这十个字吗？
0: 全对。
1: 那我得问问您。
0: 你说吧。
1: 比如说我跟您说，
0: 嗯，
1: 我父母全在。
0: 父母全在，
1: 离得开十个字吗？
0: 先生，我这写的明白。
1: 怎么写呀、啊、
0: 父母双全就是全在，不能克伤一位，一位也不能克伤。是不是父母全在？
1: 哎，
0: 嗯，
1: 不，
0: 嗯，
1: 我还得曾问您，刚才那句不算了啊。
0: 啊，
1: 我的父母啊，就有一位，
0: 死了一位了，
1: 死了一位了。
0: 对呀，
1: 嗯，
0: 父母双全不能克伤一位，死了一位了，对不对？
1: 那我再重问行吗？
0: 嗯，
1: 我父母全不健在了。
0: 父母全没有了，
1: 全没有了，
0: 那更对了。
1: 怎么对呀、啊？
0: 父母双全，不能克伤一位，要死一块儿。你看，
1: 明白了，
0: 是不是两头堵？
1: 他那么一介绍，我们明白了，这窍门都在那“不能”二字上了。这回啊，
0: 嗯，
1: 我不问你这个事情了，
0: 嗯，
1: 我问我弟兄几位。
0: 弟兄几位
1: 啊？
0: 行
1: 啊，
0: 我写九个字。
1: 哪九个字？
0: 桃园三结义，孤独一只，这九个字，你说你哥几个？
1: 我说什么你能回答得上来吗？
0: 还能回答。
1: 好，我弟兄三个。
0: 弟兄三个。
1: 嗯，
0: 对呀、啊。
1: 怎么对呀、啊？
0: 桃园三结义，
1: 嗯，
0: 就是哥仨，孤独一只，你们哥三个在一个枝上，就好像一个树上接下来似的，亲枝近派，你们亲哥仨。这就是哥仨、
1: 嗯、不、嗯、不是我说错了
0: 啊，
1: 不是弟兄仨、
0: 哦、
1: 我弟兄一个。
0: 弟兄一，对呀，
1: 啊
0: 桃园三结义本应当是哥仨，由于你命中孤独，孤独一只，就孤得出你这么一只了。
1: 就我这么一只。
0: 嗯，
1: 我弟兄两个
2: 对呀、啊。
1: 怎么对呀、啊？
0: 桃园三。

0: 那我哥七个呢？
1: 你哥十四个也没关系。
2: 怎么呢？
1: 你慢慢孤独去。
2: 看来是两头堵，
1: 是不是生意？
2: 还真是生意。
1: 嗯，
2: 是是生意。
1: 你看相面的
2: 啊啊，
1: 当然了，
2: 嗯。
1: 这个有的说相面的全是假的，
2: 是假的，
1: 我也不同意，
2: 也不同意。
1: 有这么一句话
2: 啊、
1: 嗯，没有高山不显平地，有真就有假。
2: 哦，
1: 有的是纯粹是学问，是相学，
2: 真有相的灵。
1: 哎，有的是骗人，不一样。
2: 哦，
1: 您看我了没有？
2: 啊、哦，
1: 我就是一位大相士，我就是相面。
2: 您呐，
1: 啊，我是从小啊。我就喜欢看书，我读过这个易经，
2: 哦，
1: 易经像什么这个麻衣神相，相法大全，
2: 嗯
1: 啊，这我全都读过。
2: 您可是真灵算的
1: 啊、我喜欢这个，
2: 哎，
1: 喜欢这个，我不过是不要钱，我是以文会友，不拿这个赚钱生活。
2: 哦，您不收钱？
1: 不收钱，
2: 了不起的。
1: 不收钱是不收钱
2: 啊。
1: 如果说你要是。想给我买条烟呢，这个我也不拒绝，是吧？
2: 这比收钱还厉害
1: 啊！不，你不买也没关系，对不对？
2: 哦，不提这钱的事儿、
1: 哎。对对对对，
2: 那今儿个巧了，赶上您来我们这儿，耽误您点时间，
1: 可以
2: 让您费费心。
1: 嗯，
2: 您给我相相怎么样？
1: 给你相个面，
2: 您给看看。
1: 嗯
2: 啊，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啊，
1: 没问题
2: 啊。
1: 请您把手伸出来。
2: 哦，还得伸伸手
1: 啊！对对对，
2: 啊、可以。
1: 这个相面有规矩。
2: 对，
1: 相面不看爪儿，一定没传法。
2: 说得好，这是什么？
1: 这个，
2: 您、啊、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这就听着太刺耳了。
1: 嗯、
2: 爪儿啊，这人怎么能说爪儿啊？
1: 您这儿叫什么？
2: 手啊！
1: 我到您这儿叫手。
2: 干嘛到我这儿啊？他就叫手。
1: 啊、哦，对对、嗯。相面不看手，一定没传手。
2: 这听着就舒服了。
1: 嗯，
2: 您给看看吧。
1: 嗯，行。
2: 行吗？
1: 您这人有造化，
2: 我有造化。
1: 您看您这手指头全分得开，
2: 对，哎，分不开那是鸭子，谁的手都分得开。
1: 别人看相看这三道纹，
2: 哪三道纹？
1: 天地人
2: 啊，
1: 这叫三才纹。
2: 哦，这个
1: 我看相不看这三道纹，
2: 您看哪儿啊？
1: 我看着横着这道纹，
2: 这是什么纹呢？
1: 这叫冲煞纹。
2: 哦，
1: 相书上有批语，
2: 怎么说的？
1: 说掌中横生冲煞纹。少年一定受孤贫，若问富贵何时有，客去本夫，你得另嫁人呐、啊。
2: 我还得另嫁人。
1: 嗯，你嫁人最好嫁老头，
2: 这
1: 老头年岁越大越好，他懂得疼。
2: 您快打住吧，您快打住吧。您这什么相事啊？
1: 嗯，
2: 我是男的女的？
1: 女的。
2: 谁呀、
1: 啊？你呀、
2: 啊？您什么眼神啊？愣看不出来我是男女，男的呀，
1: 那就不对了。
2: 怎么不对呀、啊？
1: 男子相面伸左手，女子相面伸右手，您把哪只手给我了？
2: 我该怨我了。
1: 对了，你把这手给我，我按男的给您相
2: 啊。对，
1: 那岂不被各位先生吃香我学生呼？那边日后是好你？
2: 什么鸟叫唤着呢？
1: 别让人笑
2: 了、啊、不是我这怨我了先生
1: 拿那只手
2: 好先生伸错手了您从来
1: 哎
2: 这是左手了
1: 对 对, 对
2: 哎您看
1: 所谓这个手啊
2: 啊
1: 分为两个方面
2: 两个
1: 部分
2: 您说说
1: 也就是手指和手掌
2: 嗯嗯
1: 说只要长掌要方
2: 哦
1: 指为龙掌为虎只许龙吞虎不许虎吞龙
2: 哦
1: 大指为群小指为臣四指为主五指为宾
2: 哦，
1: 宾主相齐，八公高大。
2: 哦，
1: 前坎艮震巽离坤兑，修生伤度井死金开。掌心要是挖，一定发家；掌心不挖，一定不发家。
2: 哦，
1: 看完手心，咱翻个瞧瞧手背。
2: 哎，对了，
1: 哎呀，哎
2: 呀，您慢点，您慢点。
1: 怎么了？
2: 您那怎么翻手啊？
1: 翻手这不是离出纳关耳为采听关
2: 哦哦哦
1: 五官有一官端正必走十年旺运、
2: 嗯、
1: 五官有一官不好必走十年败运
2: 哦
1: 阁下五官
2: 您给看看我这怎么样我
1: 啊您这五官倒是不错
2: 哦还不错
1: 不过您有一官差一点
2: 哪官呢
1: 这个眉毛差
2: 差在什么地方呢
1: 这个过去相书有说法
2: 啊，
1: 眉毛干散主地。

0: 一星孤单。
1: 对，
0: 您这眉毛是散一点，
1: 他们也这么说，我眉毛散。
0: 嗯，这还不是主要问题。
1: 什么主要问题啊？
0: 主要问题，您这眉毛长得不是地方。
1: 我应该眉毛长哪儿啊？
0: 应该往下挪一挪就好了。
1: 往下挪？
0: 嗯，
1: 挪，往下挪这儿。
0: 嗯，
1: 八狗。
0: 您这叫怎么说话？
1: 不是往哪儿挪、
0: 我让你往那儿挪了。
1: 挪哪儿啊？
0: 还得往下。
1: 还往哪儿啊？
0: 最好是往下挪那么二尺多。哎，
1: 啊，
0: 最好挪到您二拇指这儿。
1: 眉毛长这儿？
0: 长这儿，您的好处太大了。
1: 寒碜不寒碜的？
0: 您可就省钱了。
1: 怎么省钱呢？
0: 早晨漱口的时候省他买刷牙的了。
1: 您这开玩笑吗？您别开玩笑、
0: 这是跟您说个笑话。
1: 我就愿意听您正经的。
0: 您别看呢，这个五官地方不大，分为四山五岳。
1: 哦，
0: 南岳衡山，北岳衡山，西岳华山，东岳泰山，中岳嵩山，按分金木水火土。眼睛属金，耳朵属木，眉毛属火，嘴属水，鼻子属土，中央戊己土。由这儿到这儿还有十三部位。
1: 好好，什么十三部位？
0: 你看
1: 啊，
0: 天庭
1: 啊，
0: 天中，司空，中正，印堂，山根，年上，寿上，准头，人中，水星，城江，底阁，这叫十三部位。
1: 哎呀，苏先生，说实在的，我以前也多少听人说过。您要说什么天庭啊、底阁，这我知道。您刚才那嘴里噜噜噜噜说一大堆，那有什么山根是哪儿啊？
0: 啊，山根
1: 哪儿啊？
0: 山根就在这个两个眼睛角中间，鼻梁子这一点，这点叫山根。
1: 哦，这个地方叫山根。
0: 哎，就这一点叫山根。
1: 哦，
0: 整个的是山芋。
1: 哎，这啊。这么大块山芋得多少化肥啊？
0: 就说呀，
1: 开玩笑，
0: 这个这么办吧，我今天呢，我准备仔细给您看一看。
1: 我就求您仔细给我看看。
0: 我看看你的流年大运。
1: 什么叫流年大运？
0: 也就是通常讲的细批八字儿。怎么样？啊？
1: 谢谢。说实在的啊。我这些年就一个心情，就愿请一个高人给我仔细看看我生前身后这一辈子怎么回事，就想明白明白。
0: 那太好了
1: 啊。
0: 也就说是啊，说说你过去的
1: 啊啊，
0: 再提提未来的
1: 啊啊。
0: 如果过去的说对了，那未来一定错不了。
1: 没错啊，
0: 对不对？
1: 好啊。
0: 如果要全算对了
1: 啊，
0: 买条烟抽没问题吗？
1: 您怎么了？打刚才的一条烟，我跟您说，苏先生，我不在乎钱啊。您给我算，真是算得好，甭说一条烟，三条没问题。
0: 那行，不过你给我买烟呢，你也不知道我抽什么牌子
1: 啊。
0: 我这人抽烟认牌子
1: 啊，
0: 这牌子叫什么名字我还记不住，反正见面我认识
1: 啊。
0: 这么办吧，你给我钱，我自己买去。
1: 还是变相要钱呢？
0: 不不，咱别提要钱，
1: 绕了半天，
0: 别提要钱。
1: 待会儿咱再说那烟的事儿。
0: 行，
1: 您先给我算流年大运。
0: 这么办吧，把你的四柱给我。
1: 什么叫四柱啊？
0: 就是你的生辰年月日时。
1: 哦，好，这我能告诉您。
0: 你今年高寿？
1: 谈不上高寿。
0: 嗯，
1: 今年四十七岁。
0: 哦，四十七。
1: 哎，
0: 老兄，今年四十七。
1: 对。
0: 四十七，四十有七，四十七，四十七岁，四十七。哎呀，你都四十七了。
1: 怎么了？你来回折腾我四十七干嘛呀？
0: 四十七岁。你是1949年生人。
1: 您算出来了，没错，49年生人。
0: 对对对。
1: 建国那年。
0: 对对对。1949年生人，属狗的是吧？
1: 哎，不是。您这算错了，不是属狗的。
0: 属什么？
1: 我属牛的。
0: 属狗，算属狗的。
1: 哎，怎么算属狗的干嘛？
0: 属狗这词儿我熟的
1: 啊。您熟像话吗？
0: 啊，
1: 我该属什么就属什么，都知道。49年生人属牛，
0: 非属牛，
1: 干嘛非属他？
0: 这人也死心眼儿。
1: 别那么说，
0: 牛跟狗不全四条腿吗？
1: 有从腿上说的吗？
0: 行行行，您是1949年生人，47岁，属牛的，
1: 属牛的，
0: 8月15的生日。
1: 谁呀？您不您您别乱说，我可不是8月15。
0: 您是？
1: 兔儿爷是8月15。
0: 啊，您是
1: 10月6号，
0: 多在
1: 11月初6。
0: 十月是十一，
1: 十一月
0: 哦，11月初6。
1: 哎，
0: 11月初6什么时辰？
1: 子时。
0: 子时，
1: 哎，
0: 哦，正晌午。
1: 对了，
0: 啊。

0: 就是、您等会儿
1: 啊，
0: 子时是正晌午啊，
1: 那什么时候？
0: 那是夜间呐，子时啊，
1: 夜间子时
0: 啊，
1: 你是夜里降生，
0: 夜里生人呐。
1: 你白天干嘛去？
0: 我白天听相声去了。像话吗您这个？
1: 怎么了？
0: 我知道我白天干什么，我还没出生呢。
1: 你是半夜子时降生？
0: 哎，对了，
1: 黑下，
0: 黑下，
1: 黑半夜。
0: 嗯，
1: 那么黑，你不害怕？
0: 嗯，我那时候不懂害怕。
1: 哦，你是46岁？
0: 嗯，
1: 47，47，
0: 47岁。嗯，
1: 1949年。
0: 哎，对，
1: 你是11月初6。
0: 初六，
1: 夜间子时生。
0: 嗯，您给算算吧。
1: 嗯
0: 嗯，
1: 算出来了。
0: 怎么着？
1: 你从出生1岁
0: 啊
1: 到10岁
0: 啊啊，
1: 这10年，好，这10年你是父母月，那可以说是父母疼爱。
0: 对，
1: 要星星不敢给月亮，您过着美满幸福，有一种压力，有没有？
0: 有。
1: 您是总想弃学，离家出走，有没有这种现象？
0: 神了
1: 啊，
0: 太神了
1: 啊！
0: 您说对了
1: 啊，
0: 16、17那时候，
1: 嗯，
0: 我在学校就不安心念书，成绩又上不去，我总想离开家干点什么去
1: 啊。
0: 您都给算出来了
1: 啊！您是21，
0: 二十一怎么着？
1: 21，婚姻动，
0: 21我结的婚，
1: 怎么样？
0: 好，
1: 你这个
0: 算得好
1: 啊，
0: 好好。
1: 21以后，
0: 嗯，
1: 21到今天
0: 啊，
1: 47
0: 啊，
1: 哎呀，这些年
0: 怎么样？
1: 不太好
0: 啊。
1: 这些年您恕我直言啊，
0: 您说，
1: 您就好比啊，由坡上万坡下走，您是一年不入一年，一月不入一月，一天不入一天，一时不入一时，一会儿不入一会儿，一阵儿不入一阵儿，
0: 要完。
1: 您好有一笔啊，
0: 笔从何来呢？
1: 好比作花木兰干养鱼池，自己为难自己知。
0: 嗯，
1: 人人说您面欢喜，
0: 嗯，
1: 委屈为难在心里。
0: 说的多对呀。
1: 好比卖豆腐点了2亩和田地，
0: 嗯，
1: 江里来往水里去。
0: 嗯，
1: 挣的钱是真不少，
0: 是挣的。
1: 你好比左手拿个耙子，
0: 嗯，
1: 右手拿个匣子，
0: 嗯，
1: 搂一耙子，漏一匣子，挣的钱真不少，一子儿没攒下，
0: 全花了，
1: 是不是？
0: 今天我求您呐，
1: 嗯，
0: 再给我算算，什么时候我还能发财？
1: 发财？
0: 哎，
1: 嗯。您今年是47，
0: 47，
1: 48、49、50、51、52，这5年
0: 啊。
1: 你是平地一声雷，龙门三尺浪，锦上添花，随心所想。
0: 真的，
1: 步步高升，青云直上。到那时候，我给您道喜，
0: 好好，
1: 送您4个大字：
0: 富贵吉祥，
1: 家败人亡。
0: 哇呀！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夜审徐良要用严刑逼供，那么究竟徐良犯了什么罪了？这事儿是怎么发生的呢？咱必须交代清楚。原来啊，徐良带领众人在外头征战，根本不知道京里发生的事情。就在九月初三那天，四弟仁宗赵祯皇帝闲着没事儿，在御书房看了前方的战

一切都挺顺利，仁宗挺高兴。用完了晚膳呢，自己在御花园溜达，内务府的太监在旁边伺候着，身边宫娥才女一大帮，皇上那种享受啊，自不必细说了。可当天晚上，主管皇上内宫事务的太监向他请示，宿的哪座宫院里？因为皇上媳妇儿太多呀，一般的讲起来都说三宫六院72嫔妃，每天晚上睡觉得轮班睡。问皇上今天晚上宿到哪宫哪院，同时呢在皇上面前摆了一大溜铜牌，那铜牌上都有妃子的名。仁宗乐呵呵的挑起一块，啪往地下一扔，太监捡起来一看，新选进宫中的杨娘娘，现在实质还不够娘娘的身份，无非是个苏妃，第八等的一个妃子。别看等级不高，深受皇上宠爱。他爹叫杨文业，是内阁一个学士，博学多才，有时候呢就给仁宗讲课，仁宗对他非常赏识。问起家中的情况，杨文业据实回禀，臣家里头七口人，除了我们老夫妻之外，我有五个女儿，其他四女都已远嫁，唯有老女儿叫静贤还未出阁。仁宗也是高兴了，说你老女儿多大了？年方19。哎呦，19也不小了，为什么没出阁呀？大概你们老夫妻有点舍不得吧。杨文业乐了，陛下圣明，您算猜着了，我这五个女儿当中属这老女儿最有出息，能歌善舞，能诗善画，画了一手好画，我真舍不得她远嫁，将来啊我打算招个养老婿。仁宗就有才，一听说谁能会画画会写字而且出名，他就非看不可，说这么办吧，你明天把你老女儿画的画给我拿来吉府，朕要观看。你想想皇上要看，这是多么光荣的事儿！杨文业马上谢恩，第二天把他女儿的画抱了一摞交给仁宗看。仁宗看这些山水画什么的都不感兴趣，唯独有一幅画上的画一个貌美的女子，栩栩如生啊！仁宗把这张画挂在墙上，怎么看怎么喜欢，这人也太漂亮了，画得跟真的似的。他就问杨文业，这也出自你女儿的手笔？不错，就是她画的，但不知画的这个女子是谁呢？嘿，陛下，实不相瞒，她自己画自己，这就是我老女儿的模样。哎呀，仁宗说呀，你女儿真长这样，这是天仙呐！他就动了心了，非要召见不可。这个仁宗啊，也是个好色之君，你看本来吃饱了喝足了干什么呢？他说了算呗，文能安邦，武能治国，他出来享受也没别的事可干。背着文武不知，在偏殿他看见这位仙女一般的杨素贤，皇上一高兴立刻降旨加封为苏妃。

选进后宫陪王伴驾。就这么两句话呀，杨文业的老姑娘变成娘娘，她摇身一变，从内阁学士变成当朝的国丈，给皇上当老丈人，那得多光彩呢！在封建年代，那是高不可攀的事情。就这样，杨娘娘进宫，打那天开始，就把仁宗给迷恋住了。仁宗哪个宫也不去，天天在这翠花宫休息，没事了就跟杨娘娘在一块鬼混。杨娘娘不是给他弹琵琶，就是跳舞蹈，不然就在屋里吟诗作画，两个人是如胶如表。今儿晚上他抽这铜牌，就是翠花宫的杨娘娘，太监也不敢乐，心说皇上被这新娘娘给迷住了，这其他的娘娘要知道了非生气不可，可有什么办法呢？马上下去传话，定更天的时候，仁宗起驾赶奔翠花宫。那宁总管高呼，翠花宫杨娘娘接驾。这杨娘娘身穿非常华丽的衣服，率领工兵出来接驾，时值他知道信儿了，早把屋收拾好了。陪王伴驾到了翠花宫里边，夫妻落座，这些宫女们围前围后准备吃喝。待了一会儿，到二更天，皇上一摆手，其他人退下，他们要休息了。就在要休息没休息的时候，后窗户嘎吱一声开了，啊，蹦进个人来。你想想，皇宫大内三尺禁地呀，谁敢从窗户爬来爬去？这不是怪事吗？仁宗一惊，扭向回头一看，吓了一跳。再看这个人，头上戴着六楞软摊的壮巾，周身上下穿青挂皂，寸排骨头钮，大叉蹲裆滚裤，四喜抓的虎快靴，勒着蓝色十字帕，左右双插花的镖囊，为了行动方便，大衣脱下来卷成麻花形，斜背在背后，在手里头拎着一把明晃晃冷森森的单刀。借着灯光往脸上一看，面赛紫阳干，刷白刷白两道白眉，大片牙，黑牙根，耷了眼角，嘴角往上翘。皇上一眼就看出来徐良，因为他跟徐良见过十几次面了，每一次山西宴奏凯班师，皇上必定在乐舞楼接见，而且设御宴款待，还让徐良三次献艺，皇上赠送礼品，陪王伴驾坐在一个桌子唠嗑，他能不认识徐良吗？仁宗就一愣啊，这不徐良吗？他在阎王寨呢，怎么跑回来了？你要有事情，应当让开封府和值班的大臣转达呀，你也不能进内宫啊，这手持凶器，这还了得吗？仁宗在惊恐之余，把脸往下一沉，徐良，你这是作甚？深更半夜手拿凶器夜入禁宫，你要干什么？就见这位徐良一乐，你说我要干什么？我要宰了你！无道的昏君啊，我们在前方浴血奋战，

一天不定得死多少人。可影刀头穴，睡卧马鞍桥，出生入死多不容易。你看你的多好，娇妻美妾，丰衣足食，你想怎么享受你就怎么享受，这太不公平了。我告诉你，两军阵前正在缺粮少饷，大伙怨声载道，命我回来找你算账。今天晚上我就找你来了，我发现你是个无道的昏君，干脆我也不保你了，这个官我也不当了，今天我非宰了你不可。呀，仁宗一听是徐良，你这味儿一点都不差。当时他这火就上来了，徐良啊，烦了烦了啊，你简直是胆大妄为呀、啊、竟敢威吓顾家，这还了得？干什么？他要喊来人，外头有值班下夜的御林军，宫廷有卫队，他打算把人喊来把徐良给抓住，哪知这位早有准备，肉往前一窜，把仁宗脖子给掐住了，没喊出来。不但掐住脖子，这位把大环刀抡起来，照皇上屁股蛋子上啪就拍了一刀，这一刀没把仁宗给打死啊。你说他是皇上金枝玉叶娇生惯养，谁敢碰他？他哪懂得挨打什么滋味？这一下没把仁宗打得背过气去，不但这样，这边啪啪翻正俩嘴巴子，你好你好，我就宰了你。仁宗更胆小，哆嗦成一团，倒在地下不敢喊了。在这个时候，那杨娘娘都吓得酥了骨了，在旁边坐着是抖作一团。这个自称徐良的人借灯光一看，啊，这个美人长得可真好，怪不得这无道的昏君把你迷恋上了，就是丞相也得迷恋。好吧，今天谁让我赶上了呢，你就陪着撒西亚睡一宿吧。过来他就抓娘娘。仁宗在这瞅着干生气，不敢动啊。杨素贤能干吗？转身就跑。可这个古人呢，他穿这衣裳也麻烦，裙子都拖地，没想到这裙子正好绊到桌子角上，他跑得再一急，扑通摔了个跟头，一脑袋正好碰到柱子上头，啊，啪的一声把额角碰塌，当时毙命。其实这个徐良啊，没心要他的命，他安心不良，打算调戏娘娘，结果出了这么个事儿。他一赌气把刀举起来了，那不是太极的东西啊，噗，又在软肋上给捅了一刀，杨娘娘彻底结束。仁宗哎呦一声，紧闭双眼，好像没昏过去啊。就在这时候，就见这个徐良一下腰，把娘娘头上戴着宝器，什么凤钗、耳环、手镯，那都价值连城啊，全是皇上所赐，全都撸下来，包吧包吧揣到自己怀里的，然后转身到仁宗近前，把手中刀晃了晃。昏君，你听着，我本应该要你这条狗命，但是你的妃子已经死了，也就算了，老子有好生之德，我走了。你要想找我，你随便，三老子等着你的。要找不着我，不定哪天我高兴，我还来找你晦气。说完了，从后窗了跳走了。他走了半天呢，仁宗都没敢吵吵，后来发现他真跑了，仁宗嗖一声跑出翠花宫。

0: 就像疯了似的，来人呐，来人呐，喊完了他就昏迷过去了。荣等命总管内务府的官员赶到了，一瞅娘娘是血溅尘埃，皇上已经背过气去，皇宫里乱作一团了。等把仁宗抬到床上，把这娘娘的尸体搭到外面，宫女们擦血迹，这些事儿咱不必细说。等把仁宗抢救过来，皇上掉了眼泪了，
1: 烦了，这可烦了，
0: 心里说话，徐良啊，你才有多点的功劳啊，你不就是个三品带刀御前护卫吗？你满腹牢骚跑回来找我算账，你是野性不改呀，可见我当初错翻了眼皮，怎么拿你个绿林人当着珍珠美玉了？我要知道你是个野兽，我早把你杀了。仁宗气得又背过气去了，这一夜之间昏厥过好几次去，在最后一次他明白过来，把宁总管叫过来了。别人他没说，他怕丢人，这事儿如实的跟宁总管说，昨天晚上是怎么回事，谁谁谁来的，他是怎么说的，他安的什么心。宁总管就一皱眉，天哪，这个徐良我可熟悉啊，他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但是皇上亲眼目睹，谁要说他不是徐良，从皇上这就通不过，一口咬定板上钉钉。宁总管就劝万岁，你安心静养，奴才绝不声张，这玩意儿传到文武大臣的耳朵里头，皇宫出来这种肮脏事儿，皇上背着大伙不知道，私自又选个娘娘，这太难点儿了，哎。所以仁宗叫手下人保密，尽量别往外说。为什么要密审徐良呢？只限定人数不多的知道就得了，把徐良供问出来，然后把他一杀，好给娘娘报仇，好给自己出气。要不怎么刑部正堂一开始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呢？直到他奉旨审讯徐良，这才知道内情是如何，连刑部大人左坤也为之一惊啊！简直他不相信徐良能干这种事儿。可是皇上一口咬定不能更改，非得叫他问出供来，他能不着急吗？当官的例行公事，问你是这么回事不？你说不？不说答，上刑，多算挺刑不过，化供招了算拉倒。这就是逼供信呐、啊。这以往的经过就是这么回事。咱们书归前言，再说这左大人领旨那时候啊，仁宗咬着牙跟他说，问不出供来，你小心你的脑袋。左坤能不害怕吗？一看徐良不肯招认，这才把刑具准备好了，还没等给徐良加上呢，蒋平就不干了，蒋四爷曾站起来了，推案而起，到堂上一抱拳，大人息怒，卑职有下情回禀。左坤一看是蒋平，也是老熟人啊、哦，蒋平你有何话说？
1: 是大人容禀，我可不是袒护罪犯徐良，方才他所供完全是事实，卑职我可以作证，徐良一直在阎王寨冲锋陷阵，出生入死，跟我们始终没离开呀、啊。他怎么能到开封来作案？再者一说，大同距开封千里迢迢，他能不能一夜之间做了案又飞回去？这是不可能的事儿，看来一定有人长得像徐良，冒名顶替，栽赃陷害。大人呐、啊，我请您转奏天子，应当捉拿那个真正的罪犯。

0: 不要冤枉了徐三将军。四老爷，你言之差矣，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但是天子不这么想。天子是目睹眼见，皇上的龙眼能看错吗？你说这不都废话吗？这皇上就是神，他看的事就错不了，谁也不敢违背啊。左坤明心里不这么想，嘴也得这么说。江平啊，你不必替徐良袒护，今儿个他招供也得招，不招供也得招，你自是厅堂无权在这发表议论，退粮下去。
1: 这位太太，
0: 蒋四爷一听，哦，不允许辩理，这玩意儿非得叫招供不可，这不是屈死好人笑死贼吗？可把蒋平给急坏了。正在这时候，左坤吩咐一声，跟我夹了。三根无情木给徐良两条腿给夹上了，鞋袜扒掉，裤腿卷起来，三根木头往当间一伸，两旁边有皮条子，八个掌形的拉住皮条。左坤把桌子一拍，徐良招不招？不招我可动刑了。徐良一呲牙，我没什么可招的，我根本就没做这个事情，我冤枉。好啊，动刑。两边一叫号，用皮条子往两边一拽，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这三根棍子往一块一并，你想这腿得当点受得了。徐良倒没在乎，为什么呢？徐良早想好了，我呀也不跑，我也不反抗，我也不能招供，但是你想收拾我也不那么容易。老尖把脑瓜一扑棱，舌尖一顶，上牙膛运成气功了。再看徐良这两条腿比平时粗了有一倍，越夹越粗。我这掌形的累得大汗直淌，低头这么一看，要娘的，我怎么夹粗了呢？大老爷，等等等，收，使劲儿，哎，使劲儿夹呀！哎，咔吱吱吱吱，咔吧，把皮条子崩断，根本就夹不动。杨平在旁边暗笑，心说：“他妈小梁子，这小子够坏的啊，跑这儿来练气功来了。”心说：“脏官呢，你不是不听我的吗？那你就收拾吧。”我看你能把小梁子如何。把左坤气的颜色更变，压杠子，结果杠子断了，根本就压不动。哎呀，左坤明白了，哦，你是练武的，对对对对，我忘了这茬了，你们讲究马前一定金，什么马后一定银，铁齿拍擂，油锤灌顶啊。对了，闹了半天你有功底儿，上这行打不动你。好嘞，神仙难妥一溜烟，今儿个我拿铁烙铁烙了你，我看你能避得住不？这左的人还真有歪点子，命人抬来火盆，几把铁烙铁烧红了，这玩意儿真给烙上徐良受不了，什么气功也避不住。眼看着山西宴就要吃苦，刑部大衙外头乱了，走，找赃官去，没完，走，找赃官去。哎，你们干什么的？站住，这是刑部大堂，禁止出入，去你娘的，哪儿我没得进。左大人往堂下一看，可坏了，床上六七十人了，来的谁呀？都是开封府的官差，为首的有个细脖大脑袋，这位还没鼻子，袖子挽得多高，手里还拿着小片刀。再往他身后一看，小七杰，小武艺，竟是年轻的。 什么笑面郎君、沈明杰、义侠太保、刘世杰、超水燕子、吕仁杰、小圆霸、鲁世杰、柳金杰、柳玉杰、井底蛙、邵欢杰，小义是爱虎、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分子都卢真、行如龙、行如虎、圣手秀是风渊、小侠龙天彪等等等，全都来了。说他们来干什么？救徐良。要不说呢，这个事情错综复杂呀。今天晚上审讯徐良，谁都知道，人们都没回去睡觉，全集中到差官棚校狱所，谁也不说话，托儿腮帮子在这耗时间，就准备听一个收援结果。同时人们也想到，此时此刻山县徐良不定多受罪呢，大家这个心呢跟油烹似的，别人能受得了，方叔安受不了。你看方叔安呢，到了开封府，凭吃香，包大人亲自接见，赐酒三杯，包大人用好言安慰，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放心，等这件事过去之后，请旨定夺，一定保举你的官职。方叔安脸皮还真厚，趴地下给包大人磕头，就叫爷爷。哎呀，亲爷爷，您太好了，哪怕我在开封府刷马桶，我也心甘情愿，我摇身一变，我不是贼了。一句话把包大人逗乐了。现在别看他不是开封府的官差，在包大人面前挺吃香，大家拿他也挺器重。方叔安也在差官棚待着呢，堵着门拖着大脑袋坐着，他一看屋里的空气太紧张了，让人压抑的要命，连气儿都喘不上来。方叔安凑在爱虎身边的，老叔，你想什么呢？哎，还用问吗？想你干爹我三哥的事儿呢。我你这么想有什么用啊，老叔啊？大概呀，我干老非受罪不可。就冲这个差价，他们就不讲理。我可不能说过头的话啊，是谁不讲理，我可不敢说。他们非收拾我干爹不可呀。要为什么要夜审呢？哎，问不出口供，撬不开他的嘴巴，他们绝不能善罢甘休。你说这要动用大刑，大伙收拾一个人，这人能受得了？我就这么一个爹，万一我爹有个三长两短，我依靠何人呢？我说老叔，你跟他一个头磕到地下了，你们人成小母义。我说你不能这么等着。那你说怎么办？你怎么办呢？灵火人到刑部衙给我干爹请出来。胡说，这叫造反。哎呀，你要老实了，我干老就没命了。爱虎一听，对呀。小伙子腾身站起，才要怒闯刑部衙。方叔安一看徐良贪了不白之冤，他就急眼了。您还别说，方叔安这个人呢，心肠还非常热。别看没鼻子，嘴还非常能说，脑袋反应的也快。他要想救徐良，光靠自己等于白日做梦。他必须呀，得鼓动一部分人，而且这些人呢，得有资格、有分量的。所以他就凭着伶牙俐齿顺说爱虎。您别看爱虎岁数不大，在开封府来讲有这么一号啊，不敢说举足轻重。他要想干什么，得有一帮人拥护。方叔安向爱虎讲理，以人情动之，以理说服之，把爱虎说心火了。 小义士蹭站起来，剑眉倒竖，虎目圆翻，把手中的茶杯摔了个粉碎，啪，不干了，这碗饭我不吃了。有什么好结果呀？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桥，出生入死，跌跌爬爬，换来的是什么？换来的是不白之冤。我三哥就是个例子，将来这个祸不定得轮到谁头上。我三哥跟我号称小武艺，当初我们一个头磕到地下了，俘获于共，他就是我，我就是他。我三哥掉脑袋，姓艾的陪着，脑袋掉了碗那个疤了。有乐意跟我去的没？到刑部衙把我三哥抢救出来，反了。哎呦，艾虎这一急眼，人们就一阵骚动啊，这玩意还没法劝。艾虎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小七杰弟兄呢，没动地方，表情上是表示同情，但是有点不敢。方叔安一看不行，他过来把义侠太保刘世杰给拉住了。我大叔啊，你可叫义侠太保，我请问这个义字怎么讲？不就是义气的义吗？你别看我刚到开封府，我早听说了，我甘老徐良对你可不错呀，当年怎么收的你，怎么保举你当的差，没有我甘老的荐举，你能有今天吗？到现在我甘老摊了官司，你袖手不管，于心何忍呢？我看你就别叫义侠太保了，你叫不义太保得了。话可不多，把刘世杰闹了个大红脸啊，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有点下不来台。刘世杰蹭也站起来，方川你别往下说了，小子我不是怕，因为我现在也是官人，小名也是四品带刀御前护卫，你说这要闯刑部衙，这得犯下不赦之罪，我死是小事，不是给咱们开封府找麻烦吗？你待着吧你。我胆小的人呢，就会找借口给开封府找什么麻烦。别忘了这句话，法不责众。要光你刘世杰一个人闹事儿，那对不起，还许叫你脑袋搬家当了平顶侯。大伙儿你怕什么的？再这一说，我也看出来了，包的人没言语，正憋气呢，咱们大伙带头一折腾，鼻子大人就得说话，相爷要说话，一天云彩就满散了。你说我说你有理没？哎，大伙一听对，相爷十分不痛快，跟任何人也不见面，确实在书房待着生闷气，不用问，净考虑徐良的事儿了。但是大伙明白，包公那个人办事情没把握他不敢，徐良是自己的部下，你说动不动包的人就出头干预，显得有失身份，到了势不可解的时候，他是非出头不可呀。不如我们就把这炮先点响，逼着大人尽快出头，好让徐良的官司得以了结呀。刘世杰想到这儿，把刀背上了，方川别往下说了，上刀山跳油锅算我一份，有不怕死的跟我来，走啊走啊。 几十倍小。

0: 老弟兄各背刀剑，腰里缠上兵刃，跟凶神恶煞一般闯出开封府，起身赶奔刑部衙。方树安也在人群之中晃着大脑袋，走，我大哥这么办呢？别在家里头活儿挺高，到了刑部了，大伙耷拉脑袋了，那可不是人物，怕死你别跟着，跟着的可别怕死，走啊！走到街上静悄悄的，因为现在也是半夜，老百姓睡觉之中就听着街上一阵大乱，不知道什么事儿。胆儿小的不敢动，胆儿大的掀开窗户帘看看，还以为这要打仗呢。大家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暂且不提，单表这些人到了刑部衙了。那刑部衙门那还了得呀，是全国最高的法律机关呢。这人的生死都出自这判决，那门口戒备的森严，点着一对对气死风灯，巡逻的哨兵往来不断，一瞅来了伙人，把这些哨兵就吓了一跳，站住，干什么的？方树安头一个蹦过来，对不起哥们儿，开封府的官人，我可不是吗？有几个不认得开封府的？哎呦呦，闹了半天是校尉老爷、护卫老爷，你们有事儿，你有事儿，请你把道路闪开，我们要到里边听堂。啊啊，哎呀，恐怕不行吧？没有刑部大人的堂谕，这外人不得随便出入。求各位在这等会儿。我到里头给打听打听，去你妈的！你们打听什么呢？你要一打听就进不去了。进，把这巡逻的哨兵把门的扑了到旁边去了。众人是一拥而入，直奔二堂。等到二堂上一看，好嘛，火盆里边铁烙的都烧红了，正要给徐良动刑。爱虎一看就急眼了，过来一脚把火盆给蹬翻了，去你妈的歇了话了，这铁烙铁也飞了，正好落到旁边一个人的脚上的，烫的刺啦一声，把那位烫的嗷嗷直叫啊！二堂是一阵大乱，刑部正堂大老爷左坤这么一看，脸儿就变了色了，用手拍着桌子，啪啪啪啪啪，都，你们是什么人？竟敢闯刑部大堂？你们要造反不成？爱虎把胸脯一挺，左大爷，认识我吗？爱虎，开封府的。大概我后边这些弟兄你也都熟悉，都是开封府的，今儿个来呀，没别的说的，接我三哥徐良来了。你这个狗官竟敢严刑逼供，不过呢，上知下派，你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权且留下你这条狗命，将来再跟你算账。来啊，架着我三哥走。
1: 早晚救徐良，
0: 众人过来，这就给徐良。

0: 旁边公孙先生斩南侠翻江书讲评，吓得是魂不附体呀、啊！心说这帮小铁爷你们是活够了，打开历史看看，有几个敢干这事儿的，竟敢在天子脚下刑部正堂上抢劫犯人，这不是不要命了吗？谁让你们来的？蒋平先蹦过来，把爱虎抓住，冰巴就俩嘴巴。爱虎一瞪眼，是兄弟，我怎么的？我打你你不服啊？兔崽子，住手！谁也不行动。你看蒋四爷德高望重，谁敢不听啊？大伙把手松了，呼啦朝全站好了。蒋平气的狗油壶也耷拉下来了。
1: 我说你们干什么？这是谁让你们来的？这是什么地方？你们知不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孩子，这可犯下抄家灭门之罪呀、啊！当然了，我相信左的人嘴下留德，也不会在天子面前揍你们一本。倘若跟皇上说明白了，谁能担得起呀、啊？连包的人也担当不起。你们疯了吧？啊！还不给我退下！
0: 蒋平是袒护大伙，拿大背一拍他们，还给这左坤呢说了几句好听的话，实质上他怕左坤告状，这要在皇上面前奏成一本，那还了得吗？无奈这些小弟兄今天就是疯了，什么话也听不进去、啊、一家太保刘世杰过来了，四叔，您的意思我们明白，不过今天的事儿特殊，我们不活了，不干了，说什么也得把徐良救走，我们要打听打听徐良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为什么受这种不白之冤，不跟我们讲清了我们就烦了，对我们就烦了，杀了这个赃官。左坤见势不好，哧溜躲到公孙策身后去了，他知道就这帮大爷说得出来干得出来呀、啊，哪个不是绿林人出身呢、啊？想当年都是身手五支令，拳手就要命，瞪眼就宰活人呢、啊。你现在拿法律约束根本约束不住了，他知道公孙策在官场多年，德高望重，说话有分量，他拉住公孙策，先生你得说两句，这成何体统，难道一说他们要杀官造反不成？公孙策也急坏了，各位弟兄们，大家不要胡来，听我说几句行不行？人们对公孙先生都无限尊敬，开封府除了包的人之外就得排到公孙策身上，为什么呢？你这老头特别正，别看公孙先生是包的人的师爷，如果公孙策乐意当官，请示圣旨马上放出去，就是二品大员，那就是二品的命官呢、啊。但是公孙策上了年岁了，无意当官，跟随包大人多年，有一定的感情，也舍不得离去，包大人一再挽留，所以公孙先生才在开封府任职，不然的话呀，人家就不是一个先生了，满朝文武对公孙策无不尊重，何况开封府这些年轻人，所以公孙先生一说话，大伙规规矩矩在这听着。公孙策连摇头再跺脚，弟兄们，你们刚才说的有没有理呢？有理。

咱们得说真话。别看我坐在这儿听堂，我也替徐良鸣不平，但是上命难违呀。你们别忘了，这是奉了皇上的旨意。也许当今天子听信了某个人的话，也许有些事情皇上没想开，才降旨把徐良逮捕，要问明真相，与左的人毫无干系呀。你们不要冤枉了好人呐。我看这样行不行？谁也不行了，哪个再闹腾，从我这说就不能饶他，马上把他绑起来，按律治罪。可你们不闹怎么办呢？这不左的人在这儿呢吗？你们把想法跟大人提一提，求左的人面奏天子，咱们看看这个事儿应当怎么办。众位看怎么样啊？艾虎这只人脑袋呀，比刚才凉了一点。他一看蒋平急的那样，公孙先生又出头干预，不好再动武了。再这一说，人家说的有道理啊。古至今来，官大一品都压死人，何况这是皇上亲自安排的。要真把皇上激怒，对也是不对了。怎么的也是没理了，但能不把这个事情惹太大了，还是暂时退一步的好。艾虎想到这儿，冲着公孙先生点了点头，先生我们听您的，您就跟左大人说一说吧。不过有一个要求，想在这块动刑可不行，谁打我三哥也不可以。这回左坤呢也不敢打了，公孙策跟他一商议，左坤说这么办吧，今天晚上的夜审宣告结束，我马上去见天子，把众位的意思奏明皇上，看皇上打算怎么办，我再请旨定夺。哎呦，大伙围拢过来了，大人，我三哥冤枉，求你跟皇上说一说，我三哥不会分身术，他怎么能回到东京来惹祸呢？我们虽然不知道内情，但是现在有个风闻，说京里头出了人命了，是我三哥干的，这简直是岂有此理，血口喷人。左坤频频点头，马上一摆手，把徐良带下去了。这个犯人呢，没被接走，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如果把徐良的刑具打开，再把犯人劫持走了，这个事儿就没法交代了。就这样把徐良押走了，公孙策、蒋平斩南侠，劝着各位英雄离开刑部衙，回归开封府。等他们回去的时候，天已经就亮了。左坤这脑袋疼得嘣嘣直蹦啊！他把内务府的宁总管、新任的当朝国丈杨文业请到内书房，开了个碰头会。左坤是摇头叹息：“二位啊，你们亲眼目睹，这还能审问得了吗？就这帮大爷，谁惹得起呀？我如果再拍桌子瞪眼，恐怕这条命都保不住。”这杨文业急眼了。大人，我看这就是造反，二话没得说，你瞅这帮人各拿凶器，口出狂言，我听得很清楚，甚至口角之间对朝廷都不满，直接攻击到皇上头上，这就是大逆不道，论罪应当护灭九族，刨坟折墓。刑部大堂闻听，急急的摆手：“不，我说国丈啊，话可不能这么说呀。是，他们说了些不中听的话，但是在气头上，

情有可原。你我身为臣子者，像这种话可不能跟皇上讲，天子动怒，这帮人都活不了。一旦像你说的那样，把祖坟刨了，把他们都杀了，难道说你我就能静心吗？他们是专讲义气啊，好朋友遍布天下，分门论户，讲究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都跟他们有关系，拽耳朵腮帮子动狠。如果他们要出点差错，就那些朋友今天把咱活吃了。使不得使不得，国丈嘴下留情啊。再者一说，你女儿死的太冤枉，我深表同情，也难怪天子动怒，他老人家这么着急。可是有一样，究竟是不是徐良啊，连我都纳闷。也不要屈枉了好人，我看这么办吧，咱们三位一同进宫见天子，奏明此事。可是还是刚才那句话啊，嘴下留德，不要什么都说，可以把经过跟皇上说清也就得了。宁总管鼓掌称善，对，左大人说的对极对极。国丈千万注意啊，嘴角一歪歪就会引出杀身之祸呀。再说我向你交个底，这帮人都不是坏人，那是咱们大宋朝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啊，将来国家有个马高凳短还指望着人家呢。哎，宁大人这么一说，这位国丈才不言语了。此时日头已经升起来了，三个人吃了点早点，草草就擦了把脸，起身进宫。仁宗呢，不是天天升坐八宝金殿，得三六九大朝，没有特殊的事情，他根本不见文武群臣。这三个人来得进宫，有宁总管派人到里边送信儿，说有急事要面奏天子。仁宗这才在偏殿接见了他们仨人。这三位走进偏殿，跪倒施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仁宗一看刑部正堂左坤来了，以为着审问结束了，他非常关心这个事儿。仁宗马上就问了：左坤，昨夜晚间可曾夜审徐良？臣审过。哦，有无考供？启奏上驾，这有点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哦，快点奏来，究竟发生什么意外？是万岁容奏。这左坤呐，不敢说过头的话，还不敢不说，就把以往的经过讲了一遍。当然了，像他骂的那些话他没敢讲，就即使这样，把四弟仁宗气的是容颜更变，啪把桌子一拍：这还了得，开封府的校尉难道要造反不成？反了，这就是反了。来人啊！皇上一动怒，值班的大臣也全傻了。今天值班的是枢密院长院严查散，这是严查散回京头一个值班期。严大人赶紧出班参见陛下。严查散立刻传旨，命人将开封府的校尉与护卫一律逮捕问罪，要全给抓起来。严大人一听脑门子冒了汗了，他就知道这是为徐良的事儿，赶紧跪

0: 爬了几步往上叩头，臣有本上奏。讲，陛下圣明，我看使不得。
1: 啊？怎么使不得？
0: 陛下请想，这些人为什么要闯刑部衙，大概有一定的原因，不然的话他们不疯不傻，岂敢胡作非为呢？再者一说，这些人都是包拯的下属，即使要抓他们，也应当把包的人选上殿来，当面问明，也好有个交代。这样不闻不问，就把他手下人全都抓起来，恐怕这……
2: 严查怎么往下说？其实严大人说的对不太对了，
0: 因为这帮人都归包的人管呢。你跟当头的不说，把人底下人都抓起来，算怎么回事？你就是皇上，这玩意儿也叫阅礼呀。
2: 仁宗听完了，点点头，
0: 卿所奏即是。
2: 来呀，选包卿家。
0: 有人骑马到开封府送信去了。包大人一听皇上要召见，赶紧身穿官服上了八抬大轿，人抬轿起，急冲冲赶奔内宫。等在偏门下了轿，张龙赵虎在这等着，包大人提带辽袍，由一个太监领着来在偏殿。包大人低着头来在里面，跪倒在金阙之下，臣参见圣驾，愿吾皇万万岁。仁宗这气儿就消了一半了。再一看包拯，这气儿又消了不少，因为他对包大人非常尊重。四弟仁宗点了点头，包卿平身谢万岁。吾皇万岁，不知把臣唤进偏殿有何国事议论？包卿家，要这么说你一字不知半字不晓呗。包大人一愣，陛下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1: 哈哈，那好啊，左坤，你就把经过对我包卿家讲讲。
0: 臣遵旨。这左坤才向包大人讲述了一遍。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

0: 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句话说，药补不如食补，药和食物的区别是什么呢？黄帝内经告诉我们，药叫做毒，但是您一定要知道，这个毒指的是偏性。食物跟药相比，我们用的是它的平和之气，药对我们的身体来讲是纠正偏性的。当人体得了疾病以后，出现了阴阳偏盛的问题，偏虚偏盛的问题，药可以用来纠偏，但药不可以天天吃，它只是临时赈灾，所以我们不要过分的依赖药物。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音乐不仅是艺术享受，也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可以影响情绪，让人从中获取力量。音乐减压作为一种使人身心放松的养生方法，非常适合老年朋友。例如一些表现高山、草原、溪流、大海、森林、田野等大自然风光的音乐，容易给人轻松美好的感觉。您可以选择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一种舒适的姿势，放松并进入想象，这有助于稳定身体的内在环境，达到减压催眠的效果。

0: 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为什么有的人扭伤了一次，这个部位就容易再次发生扭伤呢？这种反复扭伤我们称之为习惯性扭伤，原因是因为第一次受伤后早期治疗以及早期运动康复干预不充分，造成了韧带的松弛和损伤。那么如何避免这种习惯性损伤呢？首先，运动损伤出现后早期要充分制动。第二呢，要加强受伤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的锻炼，还要特别注意患处的保暖。

声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中医认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如何调养脾胃，给您三点建议。第一，饮食要规律，品类要丰富，总量要减少，饮食重在控制量，吃饭七八分饱，量出为入。在饮食结构上应当追求营养均衡，吃得越杂，营养越全面，脾胃越受益。第二，起居要有常，睡眠要规律，劳逸要结合。第三，情绪要稳定，心情要放松，心态要平和。我们都有体会，情绪差了，食欲就差，这是情志对脾胃的影响。总之，调养脾胃说来简单，贵在坚持。而且许多高龄老人的饮食习惯也证明，饮食清淡，适时适量，是保护脾胃的一个重要因素。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昆仑剑侠》。
3: 上回书说到，枯叟乔都来到皇宫大内，要行刺皇帝康熙。如今的圣婴因为大战过一场，累得是疲惫不堪，也别说再跟他动手，就自己举刀都举不起来了。

0: 那么说其他别的人想过去跟他打，也是自知难以抵挡。可就在这时候，黑暗中有人大叫一声：各位前辈且慢动手，某家来也。噔噔噔噔噔，嗖噗！啊！两边众群侠一看，来之当场的是个年轻英俊的剑侠，没戴帽子，扎着大辫子，黑悠悠的，穿了一身白缎子，端大一靠，斜背着白缎子英雄裳。呵，小伙子这个漂亮，这个精神呐、啊！就见他是站在乔度的面前，躬身空背施一礼：“大师哥，师弟云龙遇您有礼呀！又是你来捣我的乱。”乔度一看，来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师弟，常备昆仑无形剑客花羽花云龙。花云龙这一来，把贾明乐坏了，在后边跑过来，直拉花云龙的手。
1: 我说：“云龙啊，你看我就琢磨呀，你搁那店房里边待着，啊，我来到皇宫了，现在我们搁这大战，你不知道信儿啊，可是也没工夫去告诉你，你看你还就来了，不是你怎么知道这地方需要你呢？”
0: 啊，大哥，我正在店房里边待着，是左等你也不回去，右等你也不回去，我忽然间想到，这天已经黑了，是不是皇宫出了什么事情了？我惦念你才来这儿瞧瞧，可是到了附近我一看，外边有很多御林军已经把皇宫大内给围住了，我就知道里边出事了，这才凭轻功闯到里边，没想到我大师哥也在此。花云龙跟贾明众人介绍着这些，乔度在旁边也听明白了，他这一摆手：花云龙，我现在最后给你一条生路，你马上给我滚开，不然的话，从今往后咱们俩就没有师兄弟的情面，我就让你死在我的脚下。大师哥，说过去有很多事情我不想再提，但是眼下你领着这么多人来杀皇上，我想您是不对的，就您把皇上给杀了，咱们师父在灵隐寺也不得好，那么皇上一死，天下大乱，您难道说就真正的高兴吗？望师哥您三思而行，现在你听小弟我的劝阻，还是领人走吧。花云龙，你是不是觉得跟我是一师之徒，师父偏向你，可能传了你几招绝功，你就全然不把我乔度放在心上，就凭你这三睫毛四面斗的功夫，怎么能在我的面前拔这个豪横？好了，你亮鞭吧，咱们两个动手。乔度乔云木胸有成竹，过去就自恃功夫高强，不太在乎自己师弟，再者自己这还是宝鞭，师弟呢那是一把破鞭，不知道搁哪儿捡的。最重要一点，方才我跟老师爷点手换月，天下第一佛学得了滚堂十八鞭，那老和尚葫芦巴秃的把这绝招交给我了，我要把这招往出一使，也别说你一个花云龙了，你就三五个，我把你腿给你抽断了，我也要你的命。他逼花云龙出招，云龙是万般无奈，
1: 看看左右这帮剑侠，那哪一个恐怕也抵挡不住大师哥呀，三大爷现在累得都不像样了，那就得我动手。
0: 可是他用手刚一扣腰中的十三节朱解鞭，旁边走过来一位把他拦住了。
2: 哎呀，云龙啊，我看杀鸡不用牛刀子，犬羊之辈不用你老虎斗威，你看我的。
0: 哎，大贼魔欧阳天佐他过来呀、啊，跟云龙说话，
1: 可是说着说着猛然间一转身，照着乔度顶梁就是一掌，差点没给乔度拍上。
0: 乔度底血是反应迅速，他一招老虎大尾窝向后退出去，然后啪把这鞭往上那么一挥，

0: 差点给欧阳天锁把腕子给缠上。
1: 哎呀，混账王八羔子，臭家的老婆眼的，我不能让你给缠上。
0: 不，才二三十合，欧阳天锁出汗，嘴里边啊还捣鼓，
1: 哎呀，欧老人家大夏天穿皮袄都不出汗呐，怎么跟他一动手偶就出汗了？你给我住手，偶要歇会儿
0: 啊。他要歇会儿，乔杜心想，便宜这地方不带休息的。可是大贼母欧阳天佐也不管自己这脸啊好看不好看，别人笑不笑话自己，啪啪虚晃两招，逼得乔杜收鞭刚往后一闪，他一猫腰顺着刚才他出来的那个地方，紫一下子就奔那边钻过去了。那边是个偏殿，乔杜当然不追他，挺身行奔花云龙而来。可是顶跟着就听着老麻子又回来了，哎呀，老人家又来了，而且这次一回来手中还多件兵刃，是九曲梅花团龙杖。就这只宝杖上下翻飞，风雨不透。乔杜真有点意外，哎，刚才二十招他累得气喘吁吁，他跑到那儿取个兵刃回来，这劲头比刚才足多了。蛮子跟他打了二十合又喊上了，哎呀，哦，累了还得歇会儿，他又歇会儿去。乔杜刚要奔花云龙，就听那边又喊上了，哎呀，又回来了。乔杜乔云木他就有一种感觉，是怎么呢？这个蛮子累得不像样的一跑回来就精神，累得不像样走了回来又劲头大，不是这蛮怎么回事，就歇那么一会儿就缓过来了。其实乔杜他不知道其中内幕，圣婴等人一看就明白了，大家呀真是哭笑不得，心想这也是蛮子哥哥没有办法的办法。说是怎么回事啊，原来在江湖绿林道上啊，有这么俩贼魔，是双胞胎，就是刚才说话的那个大贼魔欧阳天佐和他弟弟二贼魔欧阳天佑。他哥俩呢几乎长得很相像啊，你就冷眼一看一个人似的，尤其是还都练寒术不侵，都穿皮袄，别人就认为他俩是一个人。可是这个哥哥呀他不使兵刃，兄弟才使九曲梅花团龙杖。他们的老爹叫老贼魔欧阳森，要说起在江湖上的名头，爹没有儿子名头大。其中有这么一件事情很少为外人得知，就是当初他哥俩都练硬功练寒术不侵，他们老爹急了，都练硬功，你们这种功夫他不能娶媳妇儿，不能娶媳妇儿那就没孩子，没孩子欧阳家不就绝户了吗？不行，一个练硬功的，一个得娶媳妇儿。这哥俩都想练硬功，后来说来说去，这大贼魔欧阳天佐说服了兄弟。哎，大贼魔欧阳天佐练出来了他这身寒暑不侵绝顶的硬功，可是他兄弟呢就娶妻生子，说论功夫比他哥哥稍差点，可是他别开西境练出了这么一件兵刃，招数奥妙无穷。他哥俩来的皇宫，兄弟在暗中看着呢，这哥哥欧阳天佐兵帮帮帮打了一阵，一看打不过了撒腿跑，兄弟蹭窜出来了，兄弟打不了了回去了，这哥哥蹭又窜出来了，可把了乔杜忙可坏了。乔杜心想，现在四更已过，将近五谷天亮，百姓，我把我浑身解数使出来，我得速战速决，不然难以杀死皇上小儿。就听着嘎啦一声，他的三十六节骷髅鞭把九曲盘龙杖的杖身缠住，使劲往回一裸，那个鞭环子咔啪把杖就咬断了。二贼魔欧阳天又一愣的功夫，下边他一招鬼脚，这一招劈的是又狠又准，正踢裆口，啪啪扔扑扑。二贼魔是鲜血狂喷，要不说他没练硬功，他不是铁当莲花顶，这一踢他没紧住，呱倒那就吐了血了。大贼魔在暗中一看，哎呀，兄弟呀，嗷一高蹦出来。

调度，这才看明白，哦，原来是俩人。云龙现在就琢磨，就瞅大师哥这功夫，我觉得我这个鞭法不比他次多少，一师之徒，一个模子下来的。说其他方面我们也各有优劣，说你像我师哥，他出道年头多，他经验多，应变能力强，但是毕竟他70岁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英雄出在少壮。可是虽然说我少壮，但是可能我应变能力差一些，就我们俩这么一比较啊，是50/40，难分伯仲。可有一姐，他手里那鞭太厉害，刚才要不过是他这鞭把那杖嘎巴给咬断了，欧阳天佑老人家不至于被他踢出血呀。那么我这鞭真要是让他咬断了，曾经在云南他的家中那一幕岂不是重演吗？那意思就是他宝鞭断我的笨鞭，把我甩飞了。如果是今天晚上要再把我甩飞了的话，他要真闯到屋子里边去，大殿之内去，把皇上杀了，不一切就都完了吗？但是怎么着今天也得拼了。他把这鞭子刚往出一亮，就见乔度嘴角往上一翘，冷冷一笑：“你找死吧你呀！”哈，古树盘根奔花云龙的脚脖，云龙飞身而起，空中摆鞭把他逼退，然后落在平地，两个人是你来我往打在一起。这越打这云龙心里头越乱，他就想起一件事来，说什么事呢？自己还有假名，曾经认识一个朋友，拜把子为兄弟了，那就是天一老人惊世惊天福的宝贝儿子惊雷惊震天。我们磕头一论岁数，假名老大我老二，这惊雷老三。我看惊雷有一条鞭是36节脱骨震堂鞭，那个鞭呢那是真好啊，比我大师哥这鞭呢是一点不差。当时我就跟那惊雷说，我说三弟啊，我到京城啊是去救皇上，恐怕跟我大师哥遭遇，你把这鞭给我使使行不行？我一看我的三弟他是十分为难呐，他说这鞭呢是他爹的，没同意给他，他这次出家里边出来是偷出来的这条鞭，如果要借给我使呢，恐怕他爹爹呀都把他打死。我一听这话呢，赶紧三弟啊，这鞭我不借了。哎呀，现在一看，如果说那36节脱骨震堂鞭要在我手里边，我何惧我这大师哥呀？想着想着，云龙又恨上了。歇会儿，大师哥你不是东西，你不讲理，你不听师父话。师父让我出徒，我带着封信去见你，就让你把这鞭给我，我拿着36节骷髅鞭闯荡江湖，好成名于世，给咱们门户要争争光，还让你帮着我一起闯江湖。这些事情你都没做到，现在你还跟我玩命。可是不管咋地啊，我这条鞭这招数是真难以取胜。花云龙这么琢磨着，两人就已经打斗了30合。圣婴这明清八义大气都不敢出，大贼摸欧阳天佐扶着他兄弟，二贼摸欧阳天佑，四只眼睛是目不转睛地盯着。众群贼在旁边掐着家伙，眼睛瞪着，那嘴都合不上了，舌头在外边吐着，就盯着他们动手。反正只要乔度把花云龙一打翻，这帮家伙就一窝子齐上，把皇上杀了。那时候皇上在哪儿？皇上在西暖阁里边还没就出来的，但是里边那几具贼人的死尸打扫出去了，有50名贴身的大侍卫把皇上给围起来。他们开始劝皇上说，万岁啊，你赶紧顺着前头或者后窗户先出去吧，到个安全地带，然后我们再回头抓贼。康熙是说什么也不走。要不说康熙这个皇帝一生雄才大略，他胆魄的确过人，面对着这么危险的境地，他背着手就在西暖阁的这个窗户前边，他把窗户支起来了，二眉微皱，两眼看得发呆。

说圣婴怎么镖打洛亭，现在云龙又阿斗桥渡，他瞧的是真而切真，不由得十分感慨。哎，这就叫家贫出孝子，板大实成臣。说谁是忠臣，孤一眼瞧明。可突然间就听着华云龙一声惊叫，哎呀，随着他这一声惊叫，圣婴身子往后一仰，差点没栽这儿。众群侠都同时惊呼跑，说怎么的，没看清什么招，华云龙那个身子飞起了有两三丈高。原来突然间的桥渡乔云木使出来了天下第一佛临时交给他那个十八招滚堂鞭。就这十八路滚堂鞭可太厉害了，加上他的宝鞭是刚往出一使，专扫下盘，啪啪一晃，云龙不认识招数，花把脚波缠上了，啪往起来一抖，花云龙当时就感觉到坏了坏了坏了，脚波折了。可是虽然这么危险，他是虽惊不乱，身子被往起甩，他跟着身子在空中就像螺旋似的，他转了一下，就这一转可不打紧了，花云龙就把他师哥们那个鞭的鞭劲儿啪给破了个劲儿，要如果不这么一转，他那两条腿就得废了。可是就这么一转，借着那鞭劲儿，哇，什么就甩废了。再看乔渡两眼像利剑相仿，盯着花云龙，就等着云龙往下一落，他跟身进步，就结果小师弟的性命。可是就见花云龙那身子起来了，在空中啪一个云落翻，等他再落在地下，众人全惊呆了。圣婴高兴的直喊：“啊，神爷，妙爷！”贾明也喊上了：“哎，这老天爷帮忙！”可是群贼莫名其妙，直摇晃脑袋：“怎么回事？不知道，这怎么来的？”乔渡乔云木也傻眼了，他看着他师弟，心想：“你跟我变戏法那个事儿啊！”原来这花云龙身子也落在地上了，手里边已经不是十三节竹节鞭了，那个鞭呢，不知道甩哪儿去了。只见他手中擎着一条36节，就好像一串小灯笼一样的盘古镇堂鞭，哗！多少人等是一片惊呼。再看华云龙两眼闪电，胸脯高挺，看得出来手中一行这条鞭，当时的底气就足了，大喝一声：“师哥，如果你一心想寻死师弟，我就陪你到底。”那说这华云龙怎么变出来这么一条宝鞭呢？他哪能变出来呀？如果他身上要早带着，他早就拿出来了吗？谁也没看到。就在这乱战当中，在皇宫大内混进了一个人，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曾经女扮男装，化名叫惊雷惊震天，和花云龙假名磕头的那位金三妹小姐。前文书说了，金三妹怕暴露自己女孩的这个身份，急急的和花云龙与贾明就分手了。但是他回家的这一路上啊，那眼前呢竟是花云龙的影子，拿现在的词儿来说，就是爱上花云龙。这一路上啊，不管是睡觉也是花云龙，就是吃饭呢一扒了碗，那饭里边就好像是花云龙脸儿。和这小姐也回到家了，得了相思病了，浑身瘦一圈。他这一回来，他爹就跟他急了：“丫头，这么长时间没在家，上哪儿去了？早叔不告诉一声，儿行千里母担忧，你不懂吗？再说父母在而不远游，你给我说明白了上哪儿去了，不然我打断你的腿。”他这老爹的是老来娶妻，然后生的女儿和儿子。可是你别看

0: 这天一老人金天福已经八九十岁，他身体也是极其硬朗。他跟女儿这一横，可是女儿啊知道父亲最疼自己啊，这横是横，这是对自己担心了。先给爹施完礼，然后撒娇趴在爹肩膀上了。爹呀，你老说那贾明高，我出去跟他比武去了。
1: 嗯，看着他了吗？
0: 看着了。
1: 谁胜谁败了？
0: 我把他踢了俩跟头。
1: 哦，
0: 这么说贾明是浪得虚名，不够天下第一大剑客。那也不一定，或许是他给女儿留面子，故意让两招呢。可是爹呀、啊、就跟贾明在一起的有个年轻人叫花云龙，那武术可真高，我一看他那架势啊，得比女儿我高出去一块。
1: 什么？
0: 天一老人就注意江湖上有没有后起来的高手，一听这个来精神头了。你说说那个花云龙是哪门哪派的，他师父是谁？要说起他师父了呀，爹爹那是您的老仇人了，您天天骂他，月月恨他，他不是别人，就是化月禅师。
1: 哦，
0: 惊天福一听当时虚法结诈，怎么那花云龙被那和尚调教出来有如此的武功，这么说和尚教出那花云龙是冲着我们爷们来的，我跟他没完呢。可是这老头哪想到啊，他女儿早就相中花云龙了，这天晚上才来到皇宫大内暗送保鞭，要保鞭，对保鞭。
2: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昆仑剑侠》。
1: 上回书正说到，保鞭对保鞭。
0: 本来花云龙他已经不是他师哥乔杜的对手，因为他师哥用的是36节骷髅保鞭，而他是一般的鞭，他的鞭断了。可就在这危机之时，半空当中是抛来了一条宝鞭，就好像一串灯笼似的。云龙仔细这么一看，正是36节脱骨震堂鞭。他抓在手中四下观瞧，心想这一条鞭乃是我结义的三弟惊雷惊震天用的鞭呐。这么说三弟在暗中，他看我不行了，把鞭扔给我帮我这个大忙。哎呦三弟呀、啊、你来的是太及时了，好吧，现在我就和我这个师哥是保鞭对保鞭，论一胜败。到现在花云龙还不知道呢，那哪是他结义的三弟，那是结义的三妹，叫金三妹。
1: 现在就见花云龙哈啦啦啦啦啦啦一抖手中的宝鞭，对着他师哥是怒目横眉。
0: 再看这乔杜傻眼了，
1: 嗯，花云龙让我一鞭给打飞起来了，怎么一落下来他手中多了一条宝鞭呢？看来有人这得帮他呀。
0: 可是无论怎么着，就凭你小子那个鞭法能比得了我吗？何况是方才我与老师爷还学得来滚堂18鞭，就我这鞭术绝对能胜过你。而且今夜你如此捣我的乱，挡我的道，就别怪我不念一师之徒之情，我要结果你的小命。他啪的一招左腕花，这鞭从上至下抽下来了，直奔花云龙的顶梁。云龙现在是宝鞭在手，心中还有底，他身子往旁边一撤，随着这一撤，这鞭跟着就一走，拦腰解带，够奔乔杜的腰篮。
1: 好，乔杜给喊了声好，身形变转，两个人四背齐摇，双鞭齐举，打在一起是战在一团。啊啦啊啦啊啦啊啦，
0: 忽然间乔杜招法一变，

他使出来新学的滚堂十八鞭。就这招刚往出一使，圣婴等几位老侠在旁边看着，心头呼的就一震，云龙小心。这些人都看出来了，乔度那个鞭招轻轻那么一抖，招数这一变显得是奥妙无穷，花云龙危险呐！花云龙顿时间手忙脚乱，啊，蹭蹭扔不着。他急急地使用出来自己的绝顶轻功，叫一步三化影，这才勉强躲了他师哥致命的几招。可是花云龙年轻聪明，应变的能力很强，就在这一刹那他琢磨，哎呀，看来我师哥是独辟蹊径，另有绝招，这些招数我师父都没跟我谈过，要这么打下去的话我肯定得吃大亏。想到这儿，他那眼光唰的一转，拿定了主意。什么主意呢？要以鞭搅鞭。他看他师哥那条鞭来一招撩阴鞭术，奔他裆口哗啦往上搅上来了。他身子轻轻向右这么一转，接着这腕子一抖，哈楞啊噗，他的三十六节脱骨震堂鞭把他师哥三十六节骷髅鞭给缠住了，而且中间还挽了个扣。然后他使劲一抖宝贝，喊了一声撒手，想凭自己的内力把他师哥这鞭给抖飞了。乔云木一看，嘿，臭小子，你也太小看你的大师哥了，就你把我鞭缠住，想把我的鞭夺去，这不做梦吗？好嘞，我就跟你臭小子比一比内功。乔度自负内功深湛，来了一招就地安炉，那个身子就像个大铁炉似的，咔嚓安在地下是纹丝不动，然后双臂膀一较劲，哈，他搁这面往回拽，花云龙在另一个方向拽，这两位直抖的两头宝鞭，哈楞楞楞楞，啊，咔咔咔咔咔咔咔咔，两条鞭嘎嘎作响，也就是宝鞭，要是换了一般的鞭早就断了，就他俩这一拽不打紧呐，这劲儿用足了，再看脸那不是红了，都黑了，脑瓜顶都冒出铮铮的热气。现在两个人这叫一招分胜负，谁内功差最后就得倒闭当场。圣婴当时擎着刀跨步往前来，他怕花云龙有危险，想过来帮忙救助，但是对方有很多人呢，那边就喊上了，姓圣的，现在是单打独斗，你要敢偷袭就别说我们过去乱战。圣婴一看自己往前去，那边人也不少，乱战起来对云龙也未必有利，只好先这么观看。这两位就这么扯着宝鞭，足足又喝一碗茶的功课，哎呀，两个人累得遍体生筋。乔度心想，呀，我低估花云龙了，我哪里想到他年纪轻轻就内力还如此沉凶。花云龙现在这心里也着实没底儿，看来我大师哥的功夫果然非比寻常，这么要扯下去的话我未必能够取胜啊。他们俩如果再这么扯下去，弄不好就得两败俱伤，甚至两败俱亡。贸然间就在这皇宫大内西南角那个方向，有人高喝了一声，也不知道这人有多么精湛的内气，这一嗓子震动了整个皇宫大内，就嗡的一声，而且他说的这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像蹦豆似的啪啪啪弹到了所有人的耳中，就说明这位的内气功已经达到了绝顶。说他喊了一句什么话呢？某爱莲池在此。就这一句话，你再看皇宫大内

以条度为首的那些刺客哗然大乱，这些人惊慌失措，交头接耳。哎，我说哥哥兄弟，你听没听着，这是爱莲池，爱莲池来了，咱们俩杀不了皇上了，赶快走吧。这时候有一些贼就散了心了，四下里就开始逃，像飞天鼠秦游，那是个飞贼，号称叫飞天鼠，那是耗子。这位惊透了，一看这两位保镖对保镖就难分胜败，天都快亮了，又来了爱莲池，不马上脱身，等一会儿抓住就是死命啊，快跑吧。秦游是第一个跑的，其他人等是四散逃窜。乔度当时那个心也忽悠一下子，哈呀，今天晚上想行刺小儿康熙是万万不能了，速走。啪，哗啦啦啦啦啦啦，他一做反劲儿，把两条鞭绞在一起，那个劲儿哈拉就破了。收鞭在手，使劲瞪了一眼花云龙，是一句话没说，转身行，他奔着东南方向而去。您就听着这四周啊，嘁哩咔嚓兵刃撞击声，人受伤死去之前狼哭鬼嚎的声音，此起彼伏，震撼着整个皇宫。说来的百十多号刺客，哪一个都得有十年甚至二三十年的功力，但是死伤大半，也就是有几个顶尖的人物这才逃出了皇宫。因为皇宫里边一有圣婴他们这些侠剑客，再一个在四周还有成千上万的侍卫，往外去还有一些御林军，手拿刀枪剑戟和弓箭往前这一射，贼人是死伤惨重。现在天光已经大亮，圣婴等群侠几十号人跪在西暖阁前向皇上问安，一场大战皇上没死，这也算不幸之中的万幸。可大家再瞧，这皇宫可不称其皇宫了，处处血迹，死尸满地，大概皇上这一惊飞晓，多少天都过不去劲。圣婴领头，哎，给皇上啊压压惊。立刻有人从里边出来了，圣老侠，圣上请你还有殿下贾明与壮士花云龙到暖阁相见。这皇上他一点不傻，这一夜之间他看得清清楚楚，今天晚上能够护住御驾有三大功臣。第一个得说是贾明，因为贾明是头一个出来御敌的。那么再一个就是圣婴，圣婴是彪打一个老家伙，把那老家伙给打死了，不然的话那个人就会冲进来刺杀顾家。那么还有就是这个花云龙，年轻有为，鹏程万里，说别人也有功，那都是再其次。哎，先把这几位招进来。圣婴他们又到里边施礼，可就见康熙皇帝毫没有皇帝的架子，和蔼可亲，把圣婴扶起来，来来来来，老侠客你请看座。贾明、云龙，在姑的面前不要拘束，来啊坐下，外边那些朋友人等都好好照顾。皇上的一句话，外边那些也别愣着了，该往哪儿让往哪儿让，梳洗呀、吃喝那就不必细表了。皇上现在那个心忽悠忽悠忽悠，是相当的激动兴奋，他两眼闪亮的盯着圣婴。老侠客，姑想问你，是方才我听到个声音说爱莲池在此，姑不知这爱莲池是何许人也呀？我想老侠乃是江湖的侠剑，一定知道这位高人他是什么人，住在何处。哎呀，皇上这一问，圣婴是十分为难，那脸色就变了好几遍。贾明

0: 要说话，圣婴给他使了个眼色。
1: 嗯，贾明一吐舌头，没敢说。
0: 花云龙之趣儿也就没讲。皇上一瞧，
1: 少老侠，可能这位爱莲池和你有些什么关联，或许有些别的原因，您不愿意把它说出来。
0: 啊，我这是胡猜测，是不是这位爱莲池过去处犯过王法，您不愿意与姑讲明，怕姑给他治罪，就冲他喊着一声是惊跑群贼。他乃是我大清国朝的功臣，不管他过去是何许人也，他在姑的心目当中都高高在上，现在往圣老侠明言。
1: 圣婴一看，哎呦，万岁呀，您呐想的太多了，要提起老人家爱莲池来，他这一生一世没有做过违法乱纪的事情，要提起他老，他不是别人，正是圣某的授业恩师。
0: 啊，哎呦，康熙一听这精神头更足了，哎呀呀，原来圣婴的师父叫爱莲池啊，
1: 你看我是皇上啊，哪知道他们武林道这些事儿啊。
0: 哎呀，圣婴就这么厉害，一镖把那个老刺客就打翻了，那么他的师父更是高高在上喽。嗯，了不起。
1: 皇上追问，圣婴不得已这才把师父啊介绍给皇上，说我的师父现在隐居在黄山五云铺幻影台三影观，他老人家人送绰号叫靠山万年永不老雅素真人爱莲池。
0: 圣婴就说这一遍，皇上就印在脑子里边了，拿定主意一定重用这爱莲池，就冲昨夜间圣婴等人救驾，那么这些侠剑客的作用姑不应再忽视。那说有爱莲池在我跟前，那都不用说跟谁动手，就一喊爱莲池在此，那些贼人就退避三舍。像这样的能人，我们朝廷怎么不用呢？姑怎么能不重用呢？
1: 但是康熙皇帝这个人呢，他年轻老成，他颇有谋略。
0: 问了这一遍以后，他没有细讲什么，告诉圣婴这些人下去好好休息。圣婴出去就哭了，说哭什么呢？哭老先生妙手神佛刘世英。圣婴一边哭嘴中一边捣鼓，世英兄弟，你说你这都是为我呀，死在了贼人之手。年轻时你为三哥我瞎了一只眼睛，老了老了你又为我死在洛亭的手下，三哥我不知如何能补报你呀。 皇上在里边得报，说圣婴痛哭，在哭他死去的朋友。皇上立刻传旨厚葬刘世英。
1: 就这一句话，把手下这些人就折腾了好几天。
0: 厚葬，以国礼安葬刘世英，特意给买块地好好修的坟墓。
1: 那么康熙皇帝现在他在仔细的盘算，云南的平西亲王吴三桂是叛意已明，
0: 那么说昨夜间来的这些刺客跟吴三桂有绝大的关联。可是有一节呀，世祖遗诏现在我没有找回来，
1: 我想应该把这遗诏打开以后瞧瞧里边的内容，然后我再下旨一动手，是免去吴三桂兵权，还是立刻派兵去抄缴他。
0: 那么在这段时间里边，我应该稳住群臣，不要让和吴三桂亲近的那些人有所觉察。
1: 你像昨夜间刺客没杀得了皇上，那索爱下病了，
0: 索爱就怕皇上抓着一些蛛丝马迹给他治罪，可是皇上不但没动他，任何人都没动。一晃半个月过去了，其实皇上暗中下了好几道密旨，其中有两道密旨是极为重要，是写给广东镇守平南王尚可喜。

和附近镇守靖南王耿敬忠的。后文书说康熙皇帝平定三藩，这三藩就是尚可喜、耿敬忠和吴三桂。

皇上这是稳军之计。另外又下了几道密旨，给云贵总督甘文坤、靖寇大将军顺承郡王乐尔锦、广西将军孙彦龄等等等等，告诉他们暗中操练八旗劲旅。那这些王爷、总督、将军一得到皇上的密旨，不用说明，这些人就心里全清楚，现在操练八旗劲旅，那就是为了对付平西亲王吴三桂。山雨欲来风满楼，说这一场大战还没打起来呢，但是暗中就已经开始酝酿活动上了。侯文书：吴三桂叛反，挑大旗，往京师打，康熙皇帝御驾亲征，这一场战争前后就打了三年，现在这是刚刚拉开序幕。皇上把这些事儿啊安排好了，然后又把圣婴请到皇宫大内议事。圣婴不知道隔了这么多天皇上要找自己干嘛呀，前两天自己就想回家瞧瞧，可是官员们说皇上不允许圣婴这些人离开京师，他们只好就暂时住在三品将军萧银龙的府上。皇上一找这就马上来了，皇帝对圣婴是始终客客气气。圣老侠请坐下看茶。圣老侠，姑有一事拜托。万岁，您请讲吧，只要圣婴能做到的我尽力而为。嗯，圣老侠客，孤家侠在我中华武林道上说屈手可指第一号人物，他不是别人，就是你的恩师老先生爱莲池。那么孤每日里都在想念这位先生，因此我让你奉我的密旨够奔黄山三影观，将你的师父请来，让他前来相见，姑要重重封赏。圣婴夸嚓就跪下。万岁，草民圣婴圣子川有一事奏上。哎，圣老侠请站起来讲。不不不，万岁我跪着说吧。万岁呀、啊、想我师父他乃是一位隐士，而且还出家当老道了，他老人家的性癖我知道，那是霸名利，喜观云水，避是非，乐出山林。而且他教我学艺的时候啊，也告诉我说走创江湖啊不要太显露于世。那么现在因为皇宫大内事情，我师父万不得已喊了那么一句话，万岁您就要把我师父找到皇宫来，恐怕我师父不愿意来，如果他要真不来的话，还怕圣上怪他抗旨不尊，因此请万岁你收回成命。康熙一听，怎么就我下旨意那爱莲池还不愿意来，心中一恼火，是脱口而出，老侠客姑在皇宫大内是坐后加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

0: 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呢认真的收听。我每天在节目当中啊都跟听众朋友们强调，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啊，老听众应该都知道，那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这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我们一定啊能够健康，一定能够延长寿命，益寿延年。为什么每天我都跟咱们大家伙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这是科学，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它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所以说它能够治疗多种的顽疾，也是因为这一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而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又怎么给我们做到从里直到外啊？所以说你看，凡是用上的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的价格还良心。哎，咱们全国统一售价目前一片只卖1块钱。这1块钱呢确实是来之不易。为什么老师就加了一个目前这个字，老朋友都知道。

老师常说病魔无情人有情啊，我不能眼看着一些经济比较困难的患者用不起好药，这是作为患者最大的悲哀，也是医生最大的失职。虽说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但我跟厂家也谈了一个条件啊，这个条件就是你生产出来了成药之后了，你卖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可是国内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按照1块钱一片来进行推广。我希望自己研发的这个救命药、长寿药，也是所有患者的福利药啊，让大家不再为治不起病而犯愁。为此很多的患者纷纷来电去感谢李老师啊，有的要给我送锦旗，有的要给我邮特产。但是我再一次的跟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说啊，其实这些啊，李老师真的不需要，大伙儿的心意我领了啊。咱们听众朋友们想一想，如果路人发生危险了，让咱们给遇到了，我相信咱们的听众朋友都想搭把手帮一帮，对不对？这是人之初性本善呐，更何况老师是个医者，医者就必须以精湛的医术去治病，以仁爱之心去救人，否则他不配为医呀。而且我总觉得这人呐，有舍才有得，我虽然舍弃了物质财富，但我收获了更多的精神食粮。看到你们健康了，晚年的生活活得有尊严了，那咱们这个生活有品质了，有质量了，李老师就感觉无比的开心和幸福。别的我不多说啊，今天呢给大伙讲这么个事儿，就我想问问大伙啊，听没听说过支架现在便宜了？就原来动辄就是上万块的支架，如今几百块钱就搞定了，手术费用呢更是降至了2/3啊。按说这是个好事儿，对吧？如果说某位患者一旦罹患了急性的心肌梗死，需要做这个介入手术来救命，那你说我们这个费用降低了，对于穷困的患者而言，这确实是一个极大的利好的消息。但是最近呢，很多地区都在质疑，质疑什么呢？一方面呢，这个支架的质量问题我们要质疑，再一个呢，就是让李老师深深担忧的问题，就很多地区医院的某个型号的支架居然断货了。什么意思呢？供不应求了，支架供不应求了。为什么？因为便宜，支架的人多了啊！你在很多医院认为可下可不下的一些病人，现在纷纷去做了这个介入手术了。甚至我微信的朋友圈还有一段这样的对话，老李，胸口还闷吗？心绞痛最近还犯吗？不行啊，也去医院支个架得了，现在做这个手术啊，用不了几个钱，免得以后再发生危险。你看看，就这样的认知真的让我感觉十分的悲哀和可怕。所以说我今天呢，就特意的跟咱们大伙聊一聊心脏支架究竟是能不能支起生命，能不能架起健康。首先心脏支架呢，即使说大家伙没有见过啊，但也能够想象的出来，它其实就是一个细小的金属笼子，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到血管里边，将即将要堵死的这个血管给它撑开，让这个血流怎么样，撑开了，冲过去了。但是首先呢，我们得说这个支架啊，听众朋友们，它是存在风险的。你不要觉得现在做支架的人多了，技术成熟了，但是风险是依然存在的。在临床当中，有不少人就是因为在做介入手术的过程当中发生危险的。而且即便说咱们这个手术成功了，后期他也需要长期的服用抗凝药啊。玻利维利普妥，这个大伙都知道。替格瑞洛、阿司匹林。对吧，这些药物来讲它的副作用跟剂量那可不是正比的关系啊。
接下来李老师给咱们大伙算一算这个副作用的账啊。咱们听众朋友现在吃西药的，长时间用西药控制自己病情的，你来听一听啊。咱们拿喝酒来打个比方，说一个酒量半斤的人，他喝四两的时候一点事儿没有，但是他喝到第五两的时候半斤了他就醉了啊。那我们说了，是前面这四两副作用大，还是最后这一两副作用大？哎，没错，最后这一两带来的副作用远远大于前面这四两，四两刚刚好，五两它就多。药品的副作用也是如此，你吃那些抗凝药啊，吃一片的时候没多大副作用，吃两片的时候副作用可能是吃一片的五倍，但你吃到五片的时候就可能要命了。因为就像刚才老师提到的，抗凝药物给人体带来的最大的副作用是什么？大伙知道吗？有些患者一定知道，那就是出血。这种出血有时候是致命的，因为你长期的抗凝，你这个血液该凝固的时候它不凝固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呢，他没有死于心梗，却死于了脑出血了，消化道出血了，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再有肝功能的损害啊，这个西药对肝功能损害也非常的大，太多服用西药的人都有药物性的肝损伤啊，还包括血液系统的损害、中枢外周神经系统的损害以及肠胃的损害等等等等。你做了支架了也需要经常的复查，还有整天提心吊胆的，为啥呀？害怕再堵塞了，咱再下支架了，对吧？因为这个支架它只解决一小段血管给心脏供血的问题啊，你周身的血管所处的堵塞环境它是一样的，你的血液质量没有发生改变，那其他地方有可能还堵，那难道我们还要一再再而三的去放支架吗？当然这样的人还真不少啊，下个六七个的都有。那我想问问咱们患者，这颗本就已经脆弱不堪的心脏能够经得起这么几次的折腾？就算价格降下来了，说你一下下几个，这钱都不是问题了，但是谁来替你承担这个副作用带来的危险呢？再有很多人也问过李老师这个问题啊，说老师啊，这个支架要是再堵了能取出来吗？我跟你们这么讲，现在世界上没有把支架取出来的这个技术，一旦你要是放上终身为伴，如果这个支架再堵了只能再放一个去撑起来的，那这新一轮的麻烦又开始了。因为你血管里的支架就有点像那个河沟里边扔的那个铁丝网，它实际上更容易挂上脏东西。所以说李老师再一次的重申，支架它不是咱们心脏病患者最好的选择啊，这不是钱多钱少的事儿，而是需不需要的问题。那么什么样的人适合做这个心脏支架手术呢？支架手术的存在是必要的啊，你比如说随时可能突发心梗意外死亡的，你没办法就得救命啊，这种人冠状动脉堵塞一般超过 90%， 你不到这个程度的人，我们急性发作的时候可能用药物去消除斑块疏通血管啊，这个后患就要小很多。而且后期情况稳定了之后吧，你还可以去做根本的治疗。所以说该不该支架得看你自身情况，支架不是不好，保命首屈一指，但是它的存在它就有必要的，必要的就是它是救命的。不过我们也不要轻易的去支架，不要因为它便宜了没事就去支架了，省得以后我再堵了，你不要这么想，咱们还得从这个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进行治疗。再拿这个冠心病来说啊，这到底这个病是怎么来的，我们又该如何真正的去摆脱死亡的威胁，以及每天由于心脏病给我们带来的胸闷气短心悸乏力心绞痛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呢？说实话啊，这个也挺折磨人的。很多患者问我说，老师啊，我怎么办呢？接下来呢，我告诉你们，你得抓住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解决问题。就像打蛇咱还得打七寸的啊，你得知道这个病根在哪儿，
冠心病其实主要就是我们冠状动脉淤堵了，那也就是通。

往心脏的大血管血液运行出现障碍了。咱们中医讲究血脉不通了，为啥不通？血液不干净它就堵了。那这个血液为什么不干净了？要么就是吃出来的。你看很多心脏病患者大多都是胖人，因为肥胖，不管你是吃的胖，你还是湿气重导致的虚胖，这都是脾虚的表现，说明你脾脏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不行了。另外呢，还有什么人容易得心脏病？暴躁易怒的，劳累过度的，压力太大的，经常熬夜的，这样的人群他也容易得这个病。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肝肾就是给咱们解毒代谢的，尤其这个肾脏专门负责每隔那么几分钟给你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你要是肝肾不足了，我们这个血液就容易遭受到污染，那你这个血液垃圾就会残留，它就会粘附在你的血管壁上，导致动脉硬化的形成，你管腔就狭窄。这个时候如果变个天，情绪上有点波动，或者说你头一天晚上你没休息好，你第二天有些劳累，完了容易发生心肌梗死。我们仔细分析啊，这还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和血脉有关了，不光是心脏病，其他的疾病也是如此。所以说我们不要被这个疾病的表面症状所迷惑，一定要去寻找问题的根儿，你才能够真正的知道该怎么去医治。你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们治疗冠心病也好，或者是脑供血不足、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等等等等，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又下的猛药啊。尤其这个心脏病患者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你不会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不用支架，不用搭桥，不用换瓣膜。那么其他的一些慢性病有多少久治不愈的，在医院里头三进三出的，平日里一把把吃药不见好转的，用上之后我们的生命不都是绽放了奇迹吗？那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的效果呢？第一，一种药品好不好我们先看配方。老师之前就讲到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经典。孙思邈他就凭借这个方子让他自己35岁疾病缠身，硬是活到了141岁的生命极限，这个到网上可以查得到。就这个方子妙就妙在一方三通，它能把咱们整个机体给你捋顺喽啊。那第二，一种药品灵不灵要看它的药材。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成分啊，人形首乌、七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啊，并且全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第三，一种药品快不快要看它的工艺。咱们三代延寿方应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利用这个 3D 打印技术啊，仿生出人体的肠胃系统，哎，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个患有各种慢性病的这个仿生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去共生发酵，让这个药物和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就是强大药力的来源。这就赋予了三代延寿方能够一药从头通到脚的药。像我们很多患者啊，给我也算账啊，说老师我一个月不少花，1800的都不够啊。花钱是一方面，关键是花钱能解决问题吗？咱不能一条道跑到黑了，换一种治疗方法也许就换一种人生。
给自己一个机会，咱们就可以

0: 转命运。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啊，咱们别手懒，打个电话给我们。好了，别的呢李老师不多说了，主持人示意我有电话得等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哎，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哎呀，能给你通上电话，我太高兴了。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再有10来天就吃完3副药了。
0: 嗯，这也是老朋友了啊，自己感觉怎么样啊？
3: 呀，我感觉全身都通了，就是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了。
0: 是啊，其实咱们三代延寿方啊，给你治的就是整体啊，不是单一的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啊，所以浑身呐、啊，肯定都觉得哪哪都舒服啊。
3: 嗯，是啊，但是毕竟我这个病这么多年了，
0: 嗯，
3: 不让您看它，我不放心。今天就是麻烦李老师，您再给我指导指导。
0: 没问题，讲一讲您的情况。
3: 嗯，对、啊，我是典型的三高，血压高、血脂高，还有血糖也高。
0: 嗯嗯，
3: 人家一个高的心脑血管都出问题。何况我这个都高呢，
0: 嗯嗯，
3: 所以我这心脑血管也不好，尤其是我那个心脏总是咚咚咚咚跳得可快了，特别难受。
0: 咚咚咚，那是有房颤呢，这是。
3: 对啊，2018年的时候我还得了一回心梗，
0: 那是了，
3: 下了一个支架。
0: 嗯。
3: 2020年的时候吧，又得了一次脑梗。
0: 嗯。
3: 呀，幸好这个后遗症不是很明显，起码还能走，就是腿走路的时候发软。再就是这血糖也高，怪带着这眼睛也看不清东西，眼前就白茫茫的一片。还有这便秘，3-4天才大便一次，便的时候就和羊肺球一样。
0: 嗯，
3: 你说那个时候吧，这吃药就是一把一把的吃，什么降压的、降血脂的、管胃肠的、治眼睛的也不少，胰岛素打的也是那个德古胰岛素，
0: 嗯，
3: 190多块钱一支呢，这一支差不多也就打一个星期。光这一个月下来也不少花钱，
0: 嗯，
3: 光是胰岛素就800来块钱嘛。
0: 关键是，咱这钱花了，病还没好，这是最主要的。
3: 可不是啊。
0: 其实老师跟大家伙说的很清楚啊，你看各种的慢性病来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而且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它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不是说啊。

0: 那个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就能够给咱们解决问题的。
1: 嗯，
0: 不过庆幸的是什么呢，就刚才你告诉李老师了，说我们已经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啊，也是第一次用，对吧？
1: 嗯，是是，能够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而且价格还这么便宜，一片才1块钱。
0: 嗯，
1: 而是真是接了李老师您的光了。
0: 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的患者朋友都是知道感恩的人啊。老师说过，
1: 嗯，
0: 用上的患者啊，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自己占了多大的便宜啊。那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以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啊？
1: 呀，我就用上也就1个礼拜多点吧。
0: 嗯，
1: 不管是血糖啊，还是血压这些都往下走了。这高压也就130多点，低压80，有时候85那样。
0: 你多大年纪了？
1: 今年67了。
0: 啊，67岁，你这个血压就非常好了。
1: 啊，
0: 嗯，
1: 你说之前我换了多少种降压药？
0: 嗯，
1: 结果高压都是167呢，低压都是100左右。
0: 嗯嗯。
1: 然后血糖之前扎胰岛素的时候，空腹血糖就8点多、9点多，吃了饭以后就更没谱了，得15、16点那个样。
0: 嗯嗯，就是忽高忽低的，极度的不稳定啊。
1: 嗯，
0: 那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这个血糖下来之后就稳不稳当？
1: 稳定稳定，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吧，这血糖一直很稳定。
0: 嗯，
1: 它不忽高忽低了，拆前就是5点多，拆后啊就7点多那样。
0: 嗯嗯，还有什么收获？
1: 关键是咱这血糖稳定下来以后，血压。这脑瓜子现在清亮多了，
0: 嗯嗯，
1: 这心脏也感觉舒服得劲儿了，喘气儿觉得特别的轻松了，走道也觉得这腿有劲儿了，一天比一天好。
0: 哎，因为你这个血脉畅通了啊，你血脉畅通了，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了，这个时候甭管是心肌细胞啊，还是你这脑细胞啊，包括我们周身各大脏腑组织细胞都能够吃饱喝足了啊，所以说呢，你这劲儿就来了。嗯，
1: 是啊，但这个药真是一种药治全身的病了。
0: 嗯，
1: 这用上之后啊，就感觉哪儿哪儿都舒服了。
0: 没错，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啊，都给你调理的非常好。
1: 嗯，
0: 对了，你那个便秘好没好？
1: 便秘早就好了。
0: 嗯，
1: 现在起床之后就去厕所了。
0: 白内障怎么样？
1: 白内障也好了很多，感觉眼前的雾慢慢的晒开了嘛。
0: 嗯，
1: 看东西也清楚了。
0: 你看，那你现在还吃别的药吗？
1: 没有了没有了，就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0: 现在别的药都停的情况下，咱的各项指标还都比较平稳。
1: 嗯，
0: 比较稳定，比较满意，对吧？
1: 对对，都挺稳定。
0: 嗯，
1: 我用完一副药的时候，我其他药就全停了。
0: 嗯，
1: 然后各项指标都挺稳定的，现在是用了3副药了，还有10来天就用完了嘛。
0: 嗯，
1: 我就觉得我自己想脱胎换骨了一样。
0: 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血液一检查的时候，说我这血糖也高了，血脂也高了，包括我们检测这个血压的时候，
1: 嗯，
0: 血压也高了啊。那你这个三高到底是怎么来的？什么原因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啊。我天天说让你们一定要低盐、低油、低脂啊。所以说这个富贵病啊，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吃的太好了啊。那只要是吃，肯定就和脾胃消化吸收这块有关系。你吃进来的病，那就是脾胃的事儿，啊，再一个呢，就是肝肾不足，肝肾不足就会影响到解毒代谢能力，血液垃圾，也就会有残留。所以说我们这个三高啊，就是这么来的。当你血液残留之后，垃圾一多，它这个血脉啊，就会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啊，你看不管你身上多少的病症，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淤堵的事儿。那么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它为什么一药治多病啊？就是我们抓住病根了，我们解决了你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啊，你看看现在你多好啊，对吧？而且呢，我还告诉你，通过我的临床经验，凡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治愈的患者，停药以后状态都非常稳定，寿命都能延长，啊，因为你各大脏腑组织器官我们都给你捋顺了，能吃能喝能排能睡，你还能有啥毛病？好好活着，把手里的药用完，直接停药就可以了啊。
1: 哦，好好，我还担心复发呢，想再巩固巩固呢。
0: 你吃其他的药啊，兴许好不了，还会越来越重，而吃的。

0: 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就放心、啊，能批准以延寿字样命名的药物，所以说呢、
1: 哦、
0: 你就吃完放心停药就可以啊。
1: 哦，行行，那我听林老师的、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嗯，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林老师啊，我当初啊、我是无意当中啊听到您这节目的，听到咱这节目以后呢，哎，我就啊给我老岳父啊买了咱这个发酵中药，哎，三代延寿方了，哎，买了一副药的。
0: 嗯。
3: 我老岳父这不吃了以后吧，说这个效果还真是特别好。这不现在又给我打电话了吗？让我帮忙啊，把这他情况跟你说一下，看看还需要再买多少合适。
0: 嗯。
3: 一次性啊，打算买够这回。
0: 这一副药现在用多少了？
3: 马上就用完了，现在是。
0: 您这样跟我说一下您岳父的这个具体情况。
3: 他那个心脏血管什么的吧，还都行。
0: 嗯。
3: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唯独就是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病啊，因为当时我老婆带他去检查的嘛，在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以后，医生说呀很严重，需要做手术这个病。
0: 嗯。
3: 但是我岳父这人吧胆小害怕、就没做这个手术。
0: 嗯。
3: 就一直啊在做这个理疗，比如说是推拉呀针灸啊，就是做这个了。
0: 就是保守治疗是吧。
3: 哎，对对对对对，
0: 嗯，
3: 反正这几年下来吧，也没少花钱，
0: 嗯，
3: 但这个病情吧，也就是闹个缓解一下，让人当时啊不那么疼了，没那么痛苦了，但是平时看着他也是很遭罪的，平时这个腰啊直不起来，走个路啊也费劲呢，另外他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好几回啊就因为这个腰疼走不快，就尿裤子了就，
0: 嗯嗯，
3: 还有他这个胃吧也不太好。吃不下饭去，这几年吧，哎呀，看着瘦了不少了。
0: 嗯，
3: 一开始啊，我老婆还担心，说我岳父啊，瘦的速度这么快，是不是得什么糖尿病了？这是、啊。
0: 你担心是三多一少的症状是吧？
3: 对。
0: 那你体重下降明显了啊，这有这个怀疑是对的。嗯。
3: 但是去医院检查了。血糖都正常，
0: 嗯，
3: 所以有的时候吧，想一想，这个人上了岁数了，老了以后，哎呀，真的是挺可怜的。我老婆呀，也是为了这事啊，挺着急的，
0: 嗯，
3: 跟着上火也是，反正是为了跟他跟着这个病吧，哎呀，各种药啊都基本上试过了，也治疗过，都没什么效果。但是这一次他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哎，说是、好了，这回又消火了，
0: 嗯，
3: 我们也能确实能看得出来。他这个腰啊现在能直起来了，他自己说啊现在啊也敢弯腰啊拎点东西什么的呀，
0: 嗯，
3: 上个厕所呀、也不需要扶什么棍啊什么东西了，
0: 嗯，
3: 自己完全可以站起来了，现在是
0: 自己能站了，腰呢也敢用劲儿了是吧。
3: 对，
0: 嗯，
3: 另外前列腺这个病啊现在看着也好多了，能憋住尿了，到卫生间是能尿出来了，
0: 嗯，这就是血脉畅通了。
3: 哎，另外他这个胃口现在看着也好了不少。
0: 你看啊，用咱们三代延寿方，首先的感受有一个算一个啊，都是胃口好了，有食欲了，而且呢各项指标是逐渐的趋于正常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先通脾胃，你通了脾胃之后、我们不光对这个食物以及对药物的消化吸收能力都增强了啊，关键这个脾胃通达以后，整个人的机体免疫啊以及气血都会有很大的提升，所以说它对于各种慢性病来讲的、就是通脾胃就是基础。
3: 哦，您说的对，看到他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啊恢复的确实是很明显了都
0: 啊，
3: 比原来强多了。我老婆还说我这回啊立大功了，这是
0: 真是啊，就说这老人家健康了之后吧，咱们做儿女的就省心省不少啊！你看着老人不那么遭罪了，对于我们呢也是一种福报。你不跟着揪心，你不跟着操心了， 对吧？
4: 对对对对对，
0: 嗯，
4: 对。

0: 嗯，这一票才1块钱，是吧？这个要能有这么好的效果，真的是完全都没有想到过的。跟您说，以前买的时候啊，就是抱着试试的这种情况，哎，就买了一副药。
1: 嗯，
0: 所以这一次呀、啊，哎呀，老师，您看看他这个情况，还需要再买多少啊？得、
1: 嗯、
0: 啊，我这次打算把这药啊给他买够，他打算。
1: 好，我给你点个赞啊。虽然是岳父啊，但是能够感受出来你是真的真心心疼老人。啊，就能做到这一点是挺不容易的，啊，像你老岳父这个情况吧，对药物吸收呢是非常不错的，咱们通这一副药能感受得到，啊，然后呢再说的腰间盘突出，它主要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的退行性的病变，这种骨病啊，首先跟肾脏有关，肾主骨生髓，岁数大了以后肾精不足，我们这骨骼必然会出现问题，
0: 嗯，
1: 啊，你再一个来讲的话，我们中医呢把它叫骨痹之症。叫骨痹的一个范畴，什么叫痹？痹永远记住了，就是血脉不通。啊，你腰间盘突出的患者，我们一摸这个后腰凉，啊，你要拿热水袋给他腾一腾、敷一敷，哎，他能感觉舒服点。什么原因呢？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因为这个气血不能够正常运行了。而且他为啥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想让气血充足，首先得通脾胃，因为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说白了还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啊，包括他这个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为啥岁数越大的人就越容易得这个病？年轻小伙子，你看不得前列腺炎，没有几个增生肥大的，啊，啥原因？还是退行性的病变，啊。
0: 哦。
1: 那么前列腺增生叫做什么呢？中医叫拢痹之症，又是痹症。
0: 哦。
1: 哎，所以说你看，用上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
0: 嗯、
1: 你瞧瞧，这样的话，咱们一药三通就做到了药到病除了啊。所以老师告诉你们，花小钱儿用好药治大病啊。你看你这老岳父，咱不用去医院手术了。那、啊、你这手术费你，我不知道你打没打听过，你小几万那下不来。对吧？
0: 那可不是
1: 啊！哎，最主要的是他遭罪，啊！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钱没花几个，轻轻松松解决问题了，啊！像他后边这个情况的话，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一共加起来两副药，给他治的利利索索的，啊！你也不用多定，你就再给他定一副就可以了。现在基本上这症状已经控制住了，再来一副，啊，就给他捋顺一下，好了，停药。然后让你这个老岳父给我来个电话，好吧？
0: 哎，好好好好好，
1: 嗯，
0: 那我现在就再买上一副药。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岳父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发酵中药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1: 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嗯，
3: 那我这个也是这个通过别人推荐啊，就是说是想来找您的，找您麻烦麻烦，您帮我看看病啊。
1: 谈不上麻烦啊，咱们也是亲朋好友推荐介绍的，对吧？
3: 对对对，
1: 嗯
3: 啊，是过去我一个老同事，他给我介绍的。这个我们原来在一块上班啊，他成天就是病殃殃的，
1: 嗯
3: 啊，还有这个肺气肿，整天、啊、这个嗓子眼里喉咙喉咙是连咳嗽带喘，就是因为这个病嘛哈，他这是工作也干不了了，也就提前退休了。
1: 嗯，
3: 前几天哈，我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老同事啊，孙子满月，说请大伙一块去喝个酒。我进了酒店哈，到了酒桌啊，我一看，哎，我那个有病的老同志也搁那。

0: 就看看这个精神啊，可是病我都好。我说你看你这病好了啊，他说这个他就吃着咱们这个发个中药三点炎症方就好了
1: 啊
0: 啊，他告诉我说这个药啊，现在才这个一块钱就能买一片，
1: 嗯嗯
0: 啊，你看这多便宜啊，说这个药啊以后可能还会涨价，说这不是我知道情况以后啊，到家我就赶紧打电话，就是说问问看我这个病啊能治不能治啊。
1: 其实咱们很多患者吧，就是没听过李老师的节目，那之所以呢会服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全都是因为身边的人受益了，所以才跟着用上的啊。有那么一句话嘛，这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你这样把你的具体情况你跟老师说一下啊。
0: 行行，老师，我跟你说说吧。我这个情况啊，就是有风湿病，算下来也快有二十年了吧。这二十年之间啊，特别是这后来这几年啊，这个上了年纪以后啊，这个天气这个一有这个阴天下雨或者季节变化呀，浑身关节都是疼的。一疼起来这个难受劲儿啊，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啊，特别一会儿晚上睡觉都疼得都睡不着。哎呀，这个疼得厉害，一点办法没有啊，我就得吃点止疼片、止疼药。原来那几下没这么疼。就也感觉有点皱吧。浑身不舒服，可是这几年年龄大了以后啊，这个一年比一年这个严重，一年比一年疼得厉害。说这个疼上了哈，这人好像就是坚持不住这种感觉，就是。
1: 这就是因为你们这岁数越大的时候吧，机体免疫就越下降，啊，脾胃功能也不行了，啊，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吧，吃饭吃多少，两碗大米饭，啊，三个大馒头，对吧？你现在还能吃动吗？
0: 对，
1: 是吧？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在我们这个肾精也不足了，我们这脾脏的功能也衰弱了，所以你吃不下太多的东西了，你这气血生化的能力就减弱了，然后肾精不足了，肾脏是干嘛的？肾主骨生髓的，除了脾脏是我们的免疫器官，骨髓也是免疫器官，生髓能力降低了，风寒湿邪就乘虚而入了。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做些病了，但是为啥年轻的时候不觉得那么疼呢？因为你那时候你免疫力强啊，你这邪气一对抗的话，它邪气它不行，但你老了之后了，咱这免疫力下降，你干不过邪气了，所以说咱就啥毛病都犯出来了，这就是一上了岁数这毛病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全来的原因啊，所以说你会感觉到你这，哎呀，我怎么随着年龄增长，我是越来越重了呢？你只要不从根儿上去治病，你吃啥药都吃可能越来越重，因为你年龄一天比一天大呀，对吧？
0: 对对对，老师您说太对了。就是我这个也自己有这个感觉，这几年上了年纪也是一年比一年重，一年比一年疼
1: 啊。
0: 哎呀，这疼起来可是遭罪了。
1: 你看，
0: 而且这个我这个心脏还不太好啊，有一回住医院啊，就是因为这心脏不舒服，住医院检查呀。说是有什么这个二尖瓣还有三尖瓣都关闭不全，就大夫说这种情况都是风湿病惹的祸，还总是感觉就是老是憋气，有时候胸口闷得慌上不来气，这一憋气一闷得慌就感觉浑身发软，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
1: 我问一下，你现在有没有感觉就是咳嗽？
0: 咳嗽倒是没有，现在
1: 咳嗽没有，那有没有说吐那个红色泡沫样的痰，就卡痰卡出来那种痰？
0: 这个痰倒是也没有啊，
1: 也没有是吧？那还行
0: 啊。
1: 就是老师担心你造成肺部感染啊，你现在没有累积到你的肺脏啊，那你这些年有没有治疗啊？
0: 治疗啊，就是一直在医院开着药吃的，吃上阿司匹林好像就能缓解一点。
1: 它是控制你血栓形成的。但是解决不了你根本问题啊，根本问题呢在于风湿啊，包括你这个风心病也跟着这个风湿有关联。
0: 你看这现在就是感觉到这个身上就发软，一点力气都没有。而且这个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吃阿司匹林，这个肠胃不好，现在这个肚子啊，这个整天有时候就发胀不舒服。还有便秘。这个肠胃不好，你说还什么这个马丁啉了、健胃消食片了，家里也老不断，而且也经常老吃着。
1: 行了，你这样，你听老师说啊，岁数大了，脾胃功能都不行了，这个你认可不？
0: 认可，上岁数这一年就是，
1: 对吧？
0: 各方面都不行。
1: 好，你脾胃功能不行了，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啊，伤肝伤肾伤。

0: 当脾上胃，这事儿你知道不？
1: 因为知道过去说什么是药三分毒嘛，吃药对身体都有影响啊。
0: 所以说你看很多的老年人都有这个问题，就吃不动了，消化不了了，就感觉肚子胀得慌啊，排泄排不出去呀、啊、肾丝二便说明你肾功能也不行了，这就是吃药吃的，明白吧？
1: 哦、啊、那你说这虽然这胃不好吧，这吃了这个胃药好像也不管事儿啊。
0: 嗯，
1: 就后来这个听说吃什么香蕉啊，喝蜂蜜水啊，哎呀其实也都是白扯，这是该变不出来还是变不出来。
0: 嗯，
1: 这个有时候啊我就寻思着，你说这是退了休了，这本来应该好好的享受点这个生活吧，享点幸福吧。
0: 嗯，
1: 结果这一身病都出来了。
0: 所以说咱就得抓紧时间啊，从根本上进行治疗，要不然你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啊、而且病情也会越来越重、
1: 嗯、
0: 你知道有多少风心病的患者啊，一个是会造成肺部的感染，再有会引发心脏的衰竭啊，后果那是不堪设想的，这是直接危及咱们生命的。
1: 哦，那刘老师，你看这个我这个刚才说了嘛，身上这么多毛病，能治不能治啊？
0: 身上的问题不少啊，但是追根溯源，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你看，经过刚才老师给你分析，咱第一个是脾胃的问题，再一个肝肾的问题，还有血脉淤堵的问题，啊。你不堵你能疼吗、
1: 嗯、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风湿性关节炎就是骨痹之症、
1: 嗯、对对对
0: 啊，还有就是风心病，你为什么感觉就上不来气儿啊，都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给你做到的是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同时你的免疫力也上来了。啊，老师不是说了吗，脾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到时候变个天儿啊，哎，你就没那么难受了，你不用当什么天气预报员了。再有就是你这个血脉给你通开，因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啊。还有就是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成分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这样一来能够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而且肾功能给你提升了以后啊，就这个肾之前老师就提到过，藏精生髓，髓能养骨，对于我们这个疾病来说它又起到了一个助力的作用，所以这三管齐下，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啊。那么像你这种情况、
1: 嗯、
0: 肺部感染也没有，主要就是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就是咱们这个瓣膜的问题，基本上两副药现在治，别耽误，两副药给你康复，明白吧？
1: 哦，那听老师这么说呢，我这心里真是还有底了。
0: 放心吧
1: 啊，
0: 人家能好咱也不差啊。你这样直接打场外电话，一来是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二来申请一个名额，1块钱一片，咱就争取用上，早一天用药早一天康复，这病不能再拖了啊。
1: 哎，好嘞好嘞，那我都记住了。
0: 嗯，
1: 那就谢谢老师啊。
0: 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真的、啊、特别感谢你，我老伴儿现在用第三副药已经有10多天了。
0: 嗯嗯，
4: 已经这好的、啊、太多了。我儿子都说呀，要接他上青岛去看看大海呢。
0: 嗯嗯，
4: 说他爸呀，这大半辈子啊还没见过大海，但是啊，我就有点不大放心。我想问问你，看看他这样啊，能不能出门啊？需不需要再给他多备点药什么的？
0: 你这样啊，我听出来咱是受益者了。
4: 啊，
0: 嗯，先把老伴的具体情况你先跟我讲一下啊。老伴多大年纪了？
4: 他今年70。
0: 嗯，之前得的
4: 脑梗。
0: 啊，脑梗啊。嗯
4: 啊。这个病吧，就我跟您说，这都是他自己做出来的。
0: 啊，
4: 你说他本来吧，这人就特别的胖，就是爱吃。

0: 吃这个鱼呀、啊、大鱼大肉的啊，还特别爱喝酒。
1: 嗯。
0: 没得病之前白酒从来没断过。喝了呢还耍酒疯呢。
1: 啊。
0: 哎呀我这辈子啊跟他在一起啊那真是操碎了心了。
1: 嗯，你脑梗什么时候发作的？
0: 去年也是这个时候。
1: 嗯。
0: 一大早起床还没等起来呢，他那两个胳膊突然就动就没劲了，看着样。
1: 嗯嗯。
0: 说不出来话了。当时就给我吓坏了，我就赶紧给孩子们打电话，然后啊孩子们叫了救护车，到医院之后呢医生说他脑梗，医院住了将近20来天医院，把命吧是保住了，但是右半边那身子动不了了，吃吃饭干啥的吧都得我喂，
1: 嗯，
0: 而且还容易呛水呛饭，大小便什么的都不能自理，都得来我来照顾他。这个时候啊知道后悔了，也知道哭了，动不动掉着眼泪儿，我看他这样啊，我真是既要恨他呀，我又觉得他可怜。
1: 虽然咱们知道吧，他这个病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的，但是看着自己亲人呐、啊，这饱受着中风带来的这种煎熬，这心里边就想跟他过了这么多年了，肯定也是心疼啊。有那什么一句话吗？就是恨，但是恨到头还是疼，越疼越恨啊。不过行啊，幸亏咱们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啊。你看这个咱们中国的中医药，咱不得不说它确实是博大精深啊。你看有很多你上医院里边去那疑难杂症，就说这病好不了了，回家就等等日子去吧，半年一年就到头了，就得像某种绝症似的啊。但是你看往往这种情况的话，用一些中医中药让生命绽放奇迹了。啊，医生告诉你还有半年的命，人家活了3年5年，啥事儿没有，身体康复的都有，对吧？
0: 是，
1: 哎，我们身边没有，但是我们肯定也听到过，
0: 听到过。
1: 哎，尤其就是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方子本身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
0: 嗯，
1: 千年就这么一个药王啊，而且药材来讲也都是鲜活的药材，入药工艺上我们那更是千锤百炼。所以我问你，你老伴用上之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也就3-4天的时间。
1: 你看
0: 他就说身上吧像有蚂蚁爬来爬去的感觉，
1: 这知觉有了，证明血脉现在已经通了，这就是好事。
0: 没错、
1: 嗯、
0: 我一开始还以为啊是赶巧呢、
1: 啊、
0: 就可以说就没心思吧，这这个药在起作用的，
1: 毕竟之前吃了很多的药吧，他也没有这样的感受，所以说这心里边肯定有这种想法，对吧？但是你们忘了，所有人都可能会忽略这一点。你看老师天天讲啊，发酵中药发酵中药，老百姓就理解不了这个发酵中药到底是好在哪儿。
0: 是
1: 啊，粮食发酵成为酒，你吃粮食你吃一斤你不带吃醉的，但是你喝酒你喝一两你就微醺，对不对？
0: 对，
1: 都是粮食，它发酵了以后它的度数就高了。那同样发酵中药的一大亮点，它就是来得快，再加上我们大分子变成小分子非常易于人体吸收和利用，同时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强化人体的脾胃功能，所以说吸收和利用，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所以它来的就特别快。
0: 是刚用上第5天，他那个半边身子摸上吧他有热乎劲儿了、
1: 嗯、
0: 不像原来一摸冰凉的那种，
1: 好
0: 就是过血了。
1: 嗯嗯，
0: 我就知道这回好了，这回总算呢买对药了。
1: 是啊，这就证明了血脉畅通了。
0: 是这一天比一天好嘛，这一副药的时候啊老头子脸色也红润了，人家有精气神了。
1: 嗯，
0: 我扶着他，他能站得住了。
1: 嗯，
0: 而且吃饭呢还吃多点了，自己慢慢的也能走几步。又隔了一段时间上厕所好了，自己呀、啊、慢慢的一步一步溜达着就过去了。
1: 嗯，
0: 吃饭呢也吃得利索了，也不流哈喇子了。
1: 好啊，那刚才听说咱们现在已经是开始第3副药了，是吧？
0: 是第3副药用10来天了，基本都能自理了、
1: 嗯、
0: 之前上厕所还得我帮他提裤子呢擦屁股这些的啊。
1: 嗯，
0: 现在自己胳膊都用使上劲儿了，也不用我管了，我这是解放了，他也不愿意算我伺候他。
1: 嗯嗯，
0: 人家自己行了，这每天心情呢也好了，和我说呀快好了快好了，我还逗他呢，我说你好了你再接着喝呗。他说哎呀那不喝了，再也不喝了。
1: 但咱也是熬出头来了，吃一堑长一智，往后你们两口的日子就该好了。
0: 没错，我操了一辈子的心了、现在好了。
1: 嗯，
0: 这不是我们家老大吗，他在青岛都好年了。
1: 嗯，
0: 最近呢打视频看他爸呀确实好了，自个儿能那个走路了。
1: 嗯，
0: 说要把他爸接

0: 不信，看看大海，在那边溜达溜达。
1: 啊，
0: 哎，说不想让他爸爸有啥遗憾。
1: 嗯，
0: 反正我也挺支持他的，但是就是看他那个情况啊，我就不知道他过去行不行。
1: 没事，没事，没事。啊，你老伴现在的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的。
0: 嗯。
1: 啊，对了，我忘了问了，这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0: 血压是前天给他测的，高压132，低压是86。
1: 那就行了，这回放心吧。
0: 放心了，
1: 血压稳定了，标志着血液干净了。啊，老师一再跟咱们大伙强调，我说脑梗怎么来的？梗就是堵。
0: 嗯。
1: 为什么堵？血管堵的，啊，血液有垃圾，垃圾从哪儿来的？一个是吃进来的，这跟脾胃有关。你脾胃消化吸收不了了，再一个就是排不掉，跟肝肾有关，没有代谢掉。有的人吃一辈子喝一辈子，人家不得这个病，就是因为人家肝肾功能强大，人家吃进来喝进来的，人那边就能排出去。啊，你看有的人千杯不醉，有的人一口不行，对不对？嗯，
0: 对。
1: 哎，肝肾功能好，喝多少酒没关系。但如果肝肾功能不足的话，解毒代谢能力差，血液垃圾残留下来了，就容易造成心脑血管的意外。他这个堵就是这么来的啊。那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通在哪儿？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直接治病根。最重要的是咱们这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我们的脑细胞，重建我们脑的神经网，这是全国独家的。所以说你老伴啊才能够有今天这么好的恢复状态，非常不错啊！让他把手里的药用完，该上哪溜达上哪溜达去，没关系了啊！以后有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我在这里祝贺你们，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4: 北京时间5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 一直坚守。

0: 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呢认真的收听。我每天在节目当中啊都跟听众朋友们强调，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啊，老听众应该都知道，那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就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我们一定啊能够健康，一定能够延长寿命，益寿延年。为什么每天我都跟咱们大家伙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这是科学，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它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所以说它能够治疗多种的顽疾，也是因为这一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而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又怎么给我们做到从里治到外啊？所以说你看，凡是用上的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的价格还良心。哎，咱们全国统一售价目前一片只卖1块钱。这1块钱呢确实是来之不易。为什么老师就加了一个目前这个字，老朋友都知道。老师常说病魔无情人有情。啊，我不能眼看着一些经济比较困难的患者用不起好药。这是作为患者最大的悲哀，也是医生最大的失职。虽说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但我跟厂家也谈了一个条件， 啊，这个条件就是，你生产出来。

来了成药之后了，你卖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可是国内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按照一块钱一片来进行推广。我希望自己研发的这个救命药、长寿药，也是所有患者的福利药啊，让大家不再为治不起病而犯愁。为此很多的患者纷纷来电去感谢李老师啊，有的要给我送锦旗，有的要给我优特产。但是我再一次的跟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说啊，其实这些啊，李老师真的不需要，大伙儿的心意我领了啊。咱们听众朋友们想一想，如果路人发生危险了，让咱们给遇到了，我相信咱们的听众朋友都想搭把手帮一帮，对不对？这是人之初性本善呐、啊。更何况老师是个医者，医者就必须以精湛的医术去治病，以仁爱之心去救人，否则他不配为医呀、啊。而且我总觉得这人呐、啊，有舍才有得，我虽然舍弃了物质财富，但我收获了更多的精神食粮。看到你们健康了，晚年的生活活得有尊严了，那咱们这个生活有品质了，有质量了，李老师就感觉无比的开心和幸福。别的我不多说啊，今天呢给大伙讲这么个事儿，就我想问问大伙啊，听没听说过支架现在便宜了？就原来动辄就是上万块的支架，如今几百块钱就搞定了，手术费用呢更是降至了三分之二啊。按说这是个好事，对吧？如果说某位患者一旦罹患了急性的心肌梗死，需要做这个介入手术来救命，哎，那你说我们这个费用降低了，对于穷困的患者而言，这确实是一个极大的利好的消息。但是最近呢，很多地区都在质疑，质疑什么呢？一方面呢，这个支架的质量问题我们要质疑，再一个呢，就是让李老师深深担忧的问题，就很多地区医院的某个型号的支架居然断货了。什么意思呢？供不应求了，支架供不应求了。为什么？因为便宜，支架的人多了啊。你在很多医院认为可下可不下的一些病人，现在纷纷去做了这个介入手术了。甚至我微信的朋友圈还有一段这样的对话，老李，胸口还闷吗？心绞痛最近还犯吗？不行啊，也去医院支个架得了，现在做这个手术啊，用不了几个钱，免得以后再发生危险。你看看，就这样的认知真的让我感觉十分的悲哀和可怕。所以说我今天呢，就特意的跟咱们大伙聊一聊心脏支架究竟是能不能支起生命，能不能架起健康。首先心脏支架呢，即使说大家伙没有见过啊，但也能够想象的出来，它其实就是一个细小的金属笼子，哎，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到血管里边，将即将要堵死的这个血管给它撑开，哎，让这个血流怎么样，哎，撑开了，冲过去了。但是首先呢，我们得说这个支架啊，听众朋友们，它是存在风险的。你不要觉得现在做支架的人多了，技术成熟了，但是风险是依然存在的。在临床当中，有不少人就是因为在做介入手术的过程当中发生危险的。而且即便说咱们这个手术成功了，后期他也需要长期的服用抗凝药啊，玻利维利普妥，这个大伙都知道，替格瑞洛、阿司匹林，对吧？这些药物来讲，它的副作用跟剂量那可不是正比的关系啊。接下来李老师给咱们大伙算一算这个副作用的账啊。咱们听众朋友现在吃西药的，长时间用西药控制自己病情的，你来听一听啊。咱们拿喝酒来打个比方，说一个酒量半斤的人，他喝四两的时候一点事儿没有，但他喝到第五两的时候，半斤了，他就醉了啊。那我们说了，是前面这四两副作用大，还是最后这一两副作用大？
哎，没错，最后这一两带来。

的副作用远远大于前面那四两。四两刚刚好，五两它就多。药品的副作用也是如此。你吃那些抗凝药啊，哎，吃一片的时候没多大副作用，吃两片的时候副作用可能是吃一片的五倍，但你吃到五片的时候就可能要命了。因为就像刚才老师提到的，抗凝药物给人体带来的最大的副作用是什么，大伙知道吗？有些患者一定知道，那就是出血。这种出血有时候是致命的，因为你长期的抗凝，你这个血液该凝固的时候它不凝固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呢，他没有死于心梗，却死于了脑出血了，消化道出血了，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再有肝功能的损害啊，这个西药对肝功能损害也非常的大，太多服用西药的人都有药物性的肝损伤啊，还包括血液系统的损害、中枢外周神经系统的损害以及肠胃的损害等等等等。你做了支架了也需要经常的复查，还有整天提心吊胆的，为啥呀？害怕再堵塞了，咱再下支架了，对吧？因为这个支架它只解决一小段血管给心脏供血的问题啊，你周身的血管所处的堵塞环境它是一样的，你的血液质量没有发生改变，那其他地方有可能还堵。那难道我们还要一再再而三的去放支架吗？当然这样的人还真不少啊，下个六七个的都有。那我想问问咱们患者，这颗本就已经脆弱不堪的心脏能够经得起这么几次的折腾？就算价格降下来了，说你一下下几个，这钱都不是问题了，但是谁来替你承担这个副作用带来的危险呢？再有很多人也问过李老师这个问题啊，说老师啊，这个支架要是再堵了能取出来吗？我跟你们这么讲，现在世界上没有把支架取出来的这个技术，一旦你要是放上，终身为伴。如果这个支架再堵了，只能再放一个去撑起来的，那这新一轮的麻烦又开始了。因为你血管里的支架就有点像那个河沟里边扔的那个铁丝网，它实际上更容易挂上脏东西。所以说李老师再次的重申，支架它不是咱们心脏病患者最好的选择啊，这不是钱多钱少的事儿，而是需不需要的问题。那么什么样的人适合做这个心脏支架手术呢？支架手术的存在是必要的啊，你比如说随时可能突发心梗意外死亡的，你没办法就得救命啊，这种人冠状动脉堵塞一般超过 90%， 你不到这个程度的人，我们急性发作的时候可能用药物去消除斑块疏通血管啊，这个后患就要小很多。而且后期情况稳定了之后吧，你还可以去做根本的治疗。所以说该不该支架得看你自身情况，支架不是不好，保命首屈一指，但是它的存在它就有必要的，必要的就是它是救命的。不过我们也不要轻易的去支架，不要因为它便宜了没事就去支架了，省得以后我再堵了，你不要这么想。咱们还得从这个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进行治疗。再拿这个冠心病来说啊，这到底这个病是怎么来的，我们又该如何真正的去摆脱死亡的威胁，以及每天由于心脏病给我们带来的胸闷气短、心悸、乏力、心绞痛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呢？说实话啊，这个也挺折磨人的。很多患者问我说，老师啊，我怎么办呢？接下来呢，我告诉你们，你得抓住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解决问题。就像打蛇咱还得打七寸的啊，你得知道这个病根在哪儿。冠心病其实主要就是我们冠状动脉淤堵了啊，也就是通往心脏的大血管血液运行出现障碍了。咱们中医讲究血脉不通了，为啥不通？血液不干净它就堵了。那这个血液为什么不干净了？要么就是吃出来的。你看很多心脏病患者大多都是胖人，因为肥胖，不管你是吃的胖，你还是湿气重导致的虚胖，这都是脾虚的表现，说明你脾脏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不行了。

外呢，还有什么人容易得心脏病？暴躁易怒的，劳累过度的，压力太大的，经常熬夜的，这样的人群他也容易得这个病。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肝肾就是给咱们解毒代谢的，尤其这个肾脏专门负责每隔那么几分钟给你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你要是肝肾不足了，我们这个血液就容易遭受到污染，那你这个血液垃圾就会残留，它就会粘附在你的血管壁上，导致动脉硬化的形成，你管腔就狭窄。这个时候如果变个天儿，情绪上有点波动，或者说你头一天晚上你没休息好，你第二天有些劳累，完了容易发生心肌梗死。我们仔细分析啊，这还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和血脉有关了，不光是心脏病，其他的疾病也是如此。所以说我们不要被这个疾病的表面症状所迷惑，一定要去寻找问题的根儿，你才能够真正的知道该怎么去医治。你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们治疗冠心病也好，或者是脑供血不足、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等等等等，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又下的猛药啊。尤其这个心脏病患者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你不会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不用支架，不用搭桥，不用换瓣膜。那么其他的一些慢性病有多少久治不愈的，在医院里头三进三出的，平日里一把把吃药不见好转的，用上之后我们的生命不都是绽放了奇迹吗？那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的效果呢？第一，一种药品好不好，我们先看配方。老师之前就讲到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经典。孙思邈他就凭借这个方子让他自己35岁疾病缠身，硬是活到了141岁的生命极限，这个到网上可以查得到。就这个方子妙就妙在一方三通，它能把咱们整个机体给你捋顺喽啊。那第二，一种药品灵不灵要看它的药材。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成分啊，人形首乌、七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现草现药啊，并且全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第三，一种药品快不快要看它的工艺。咱们三代延寿方应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利用这个 3D 打印技术啊，仿生出人体的肠胃系统，哎，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个患有各种慢性病的这个仿生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去共生发酵，让这个药物和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就是强大药力的来源。这就赋予了三代延寿方能够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的底气，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都不怕，我们几天之内就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就好了，即便说多少年的老问题特别严重的多说也就三副药，咱们就能够达到彻底的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可以不吃。所以说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有各种慢性病的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你们不用担心，李老师说了，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如果用了之后你效果不理想，直接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因为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踏踏实实的去用，

0: 效果就是硬道理。而且你看看经济上我们也没啥负担，一块钱一片，一个月四五百块钱就够了啊。你们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要像我们很多患者啊给我也算账啊，说老师我一个月不少花，千八百的都不够啊。花钱是一方面，关键是花钱能解决问题吗？咱不能一条道跑到黑了，换一种治疗方法，也许就换一种人生，给自己一个机会，咱们就可以逆转命运。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啊，咱别手懒，打个电话给我们。好了，别的呢李老师不多说了，主持人示意我有电话得等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哎，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哎呀，能给你通上电话我太高兴了。这发酵中药赛代延寿方，我再有10来天就吃完3副药了。
0: 嗯，这也是老朋友了啊，自己感觉怎么样啊？
3: 呀，我感觉全身都通了，就是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了。
0: 是啊，其实咱们3代延寿方啊，给你治的就是整体啊，不是单一的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啊，所以浑身呐、啊、肯定都觉得哪哪都舒服啊。
3: 嗯，是啊，但是毕竟我这个病这么多年了，
0: 嗯，
3: 不让您看它，我不放心。今天就是麻烦李老师，您再给我指导指导。
0: 没问题，讲一讲您的情况。
3: 嗯，对。我是典型的三高，血压高、血脂高，还有血糖也高。
0: 嗯嗯，
3: 人家一个高的心脑血管都出问题，何况我这个都高呢。
0: 嗯嗯，
3: 所以我这心脑血管也不好，尤其是我那个心脏总是咚咚咚咚跳得可快了，特别难受。
0: 咚咚咚，那是有房颤呢，这是。
3: 对啊，2018年的时候我还得了一回心梗，
0: 那是了，
3: 下了一个支架。
0: 嗯，
3: 2020年的时候吧，又得了一次脑梗。
0: 嗯，
3: 呀，幸好这个后遗症不是很明显，起码还能走，就是腿走路的时候发软，再就是这血糖也高，怪带着这眼睛也看不清东西，眼前就白茫茫的一片，还有这便秘，3-4天才大便一次，便的时候就和羊肺球一样。
0: 嗯。
3: 你说那个时候吧，这吃药就是一把一把的吃，什么降压的、降血脂的、管胃肠的、治眼睛的也不少，胰岛素打的。

0: 这个是那个德古胰岛素，190多块钱一支呢，这一支差不多也就打一个星期，光这一个月下来也不少花钱，
1: 嗯，
0: 光是胰岛素就800来块钱呢。
1: 关键是咱这钱花了病还没好，这是最主要的。
0: 可不是啊，
1: 其实老师跟大家伙说得很清楚啊，你看各种的慢性病来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而且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它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不是说啊那个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就能够给咱们解决问题的。
0: 嗯，
1: 不过庆幸的是什么呢，就刚才你告诉李老师的，说我们已经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啊，也是第一次用，对吧？
0: 嗯，是是，能够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而且价格还这么便宜，一片才1块钱。
1: 嗯，
0: 而是真是接了李老师您的光了。
1: 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的患者朋友都是知道感恩的人啊。老师说过，用上的患者啊，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自己占了多大的便宜啊。那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以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啊？
0: 呀，我就用上也就一个礼拜多点吧。
1: 嗯，
0: 不管是血糖啊，还是血压这些，都往下走了。这高压也就130多点，低压80，有时候85那样。
1: 你多大年纪了？
0: 今年67了。
1: 啊，67岁，你这个血压就非常好了。
0: 啊，
1: 嗯，
0: 你说之前我换了多少种降压药？
1: 嗯，
0: 结果高压都是167呢，低压都是100左右。
1: 嗯嗯。
0: 然后血糖之前扎胰岛素的时候，空腹血糖就8点多、9点多，吃了饭以后就更没谱了，得15、16点那个样。
1: 嗯嗯，就是忽高忽低的，极度的不稳定啊。
0: 嗯，
1: 那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这个血糖下来之后就稳不稳当？
0: 稳定稳定，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吧，这血糖一直很稳定。
1: 嗯，
0: 它不忽高忽低了，菜前就是5点多，菜后啊就7点多那样。
1: 嗯嗯，还有什么收获？
0: 关键咱这血糖稳定下来以后，血压。这脑瓜子现在清亮多了，
1: 嗯嗯，
0: 这心脏也感觉舒服得劲了，喘气儿觉得特别的轻松了，走道也觉得这腿有劲了，一天比一天好。
1: 哎，因为你这个血脉畅通了啊，你血脉畅通了，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了，这个时候甭管是心肌细胞啊，还是你这脑细胞啊，包括我们周身各大脏腑组织细胞都能够吃饱喝足了啊，所以说呢，你这劲儿就来了。嗯，
0: 是啊，他这个药真是一种药治全身的病了。
1: 嗯，
0: 这用上之后啊，就感觉哪儿哪儿都舒服了。
1: 没错，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啊，都给你调理的非常好。对了，你那个便秘好没好？
0: 便秘早就好了。
1: 嗯，
0: 现在起床之后就去厕所了。
1: 白内障怎么样？
0: 白内障也好了很多，感觉眼前的雾慢慢的晒开了嘛。
1: 嗯，
0: 看东西也清楚了。
1: 你看，那你现在还吃别的药吗？
0: 没有了没有了，就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1: 嗯，现在别的药都停的情况下，咱的各项指标还都比较平稳，
0: 嗯，
1: 比较稳定，比较满意，对吧？
0: 对对，都挺稳定。
1: 嗯，
0: 我用完一副药的时候，我其他药就全停了。
1: 嗯，
0: 然后各项指标都挺稳定的，现在是用了3副药了，还有10来天就用完了嘛。
1: 嗯，
0: 我就觉得我自己想脱胎换骨了一样。
1: 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血液一检查的时候，说我这血糖也高了，血脂也高了，包括我们检测这个血压的时候，
0: 嗯，
1: 血压也高了啊。那你这个三高到底是怎么来的？什么原因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啊。我天天说让你们一定要低盐、低油、低脂啊。所以说这个富贵病啊，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们吃的太好了啊。那只要是吃，肯定就和脾胃消化吸收这块有关系。你吃进来的病，那就是脾胃的事儿，啊，再一个呢，就是肝肾不足，肝肾不足就会影响到解毒代谢能力，血液垃圾，也就会有残留。所以说我们这个三高啊，就是这么来的。当你血液残留之后，垃圾一多，它这个血脉啊，就会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啊，你看，不管你身上多少的病症，哎，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淤堵的事儿。那么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它为什么一药治多病啊？就是我们抓住病根了，我们解决了你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啊，你看看现在你多好啊，对吧？ 而且呢，我还告诉你，通过。

0: 我的临床经验，凡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治愈的患者，停药以后状态都非常稳定，寿命都能延长啊！因为你各大脏腑组织器官我们都给你捋顺了，能吃能喝能排能睡，你还能有啥毛病？好好活着，把手里的药用完，直接停药就可以了啊！
1: 哦，好好，我还担心复发呢，想再巩固巩固呢。
0: 你吃其他的药啊，兴许好不了，还会越来越重。而吃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就放心啊，能批准以延寿字样命名的药物。所以说呢，你就吃完放心停药就可以啊。
1: 哦，行行，那我听李老师的。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嗯，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当初啊，我是无意当中啊听到您的节目的。听到咱这节目以后呢，哎，我就啊给我老岳父啊买了咱这个发酵中药，哎，三代延寿方了，哎，买了一副药的。我老岳父这不吃了以后吧，说这个效果还真是特别好。这不现在又给我打电话了吗？让我帮忙啊。把这他情况跟你说一下，看看还需要再买多少合适。一次性啊打算买够这回。
0: 这一副药现在用多少了？
3: 马上就用完了，现在是。
0: 您这样跟我说一下您岳父的这个具体情况。
3: 他那个心的血管什么的吧还都行，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唯独就是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病啊。因为当时我老婆带他去检查的嘛，在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以后，医生说呀很严重，需要做手术这个病。但是我岳父这人吧胆小害怕，就没做这个手术。就一直啊在做这个理疗。比如说是推拉呀针灸啊，就是做这个了。
0: 就是保守治疗是吧？
3: 对。反正这几年下来吧也没少花钱。但这个病情吧也就是闹个缓解一下，让人当时啊不那么疼了，没那么痛苦了。但是平时看着他也是很遭罪的，平时这个腰啊直不起来，走个路啊也费劲的，另外他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好几回啊就因为这个腰疼走不快，就尿裤子了就，还有他这个胃吧也不太好，吃不下饭去，这几年吧，哎呀，看着瘦了不少了，一开始啊，我老婆还担心，说我岳父啊瘦的速度这么快。是不是得什么糖尿病了？这是啊，
0: 你担心是三多一少的症状是吧？
3: 对，
0: 那你体重下降明显了啊，这有这个怀疑是对的。
3: 但是去医院检查了，血糖都正常。所以有的时候吧想一想，这个人上了岁数了，老了以后，哎呀真的是挺可怜的。我老婆呀也是为了这事啊挺着急的。跟着上火也是，反正是为了跟他根治这个病吧，哎呀各种药啊都基本上试过了，也治疗过，都没什么效果。但是这一次他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说是好了，这回又消火了。我们也能确实能看得出来他这个腰啊现在能直起来了。他自己说啊现在啊，也敢弯腰啊拎点东西什么的呀，上个厕所呀，也不需要扶什么棍啊什么东西了，自己完全可以站起来了，现在是
0: 自己能站了。腰呢也敢用劲儿了是吧？
3: 对。
0: 另
3: 外前列腺这个病啊现在看着也好多了，能憋住尿了，到卫生间是能尿出来了。
0: 这就是血脉畅通了。
3: 另外他这个胃口现在看着也好了不少。
0: 你看啊，用咱们三代延寿方，首先的感受有一个算一个啊，都是胃口好了，有食欲了，而且呢各项指标是逐渐的趋于正常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先通脾胃，你通了脾胃之后，我们不光对这个食物以及对药物的消化吸收能力都增强了啊，关键这个脾胃通达以后，整个人的机体免疫啊以及气血都会有很大的提升， 所以说他对于各种慢性

0: 性病来讲的，就是通脾胃就是基础。
1: 哦，你说的对。看到他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啊，恢复的确实是很明显了都。
0: 啊。
1: 比原来强多了。我老婆还说我这回啊立大功了，这是。
0: 真是啊。就说这老人家健康了之后吧，咱们做儿女的就省心省不少。啊。你看着老人不那么遭罪了，对于我们呢也是一种福报。你不跟着揪心，你不跟着操心了，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对，嗯，这一票才一块钱，是吧？但是要能有这么好的效果，真的是完全都没有想到过的。跟您说，以前买的时候啊，就是抱着试试的这种情况，哎，就买了一副药，
0: 嗯，
1: 所以这一次呀、啊，哎呀，老师，您看看他这个情况，还需要再买多少啊？这，啊，我这次打算把这药啊给他买够的，打算。
0: 好，我给你点个赞啊。虽然是岳父啊，但是能够感受出来你是真的真心心疼老人，啊，他能做到这一点是挺不容易的，啊，像你老岳父这个情况吧，对药物吸收呢是非常不错的，咱们通这一副药能感受得到，啊，然后呢再说的腰间盘突出，它主要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的退行性的病变，这种骨病啊，首先跟肾脏有关，肾主骨生髓，岁数大了以后肾精不足，我们这骨骼必然会出现问题。
1: 嗯
0: 啊，你再一个来讲的话，我们中医呢把它叫骨痹之症，叫骨痹的一个范畴。什么叫痹？痹、
1: 哦、
0: 永远记住了，就是血脉不通。啊，
1: 哦、
0: 你腰间盘突出的患者，我们一摸这个后腰凉，啊，你要拿热水袋给他腾一腾、敷一敷，哎，他能感觉舒服点。什么原因呢？
1: 对对对对，
0: 就是因为这个气血不能够正常运行了。而且他为啥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想让气血充足，首先得通脾胃。因为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说白了还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啊，包括它这个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为啥岁数越大的人就越容易得这个病，年轻小伙子你看不得前列腺炎，没有几个增生肥大的啊，啥原因？还是退行性的病变啊。那么前列腺增生叫做什么呢？中医叫拢痹之症，又是痹症。哎，所以说你看用上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
1: 嗯、
0: 你瞧瞧，这样的话咱们一药三通就做到了药到病除了啊。所以老师告诉你们，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啊。你看你这老岳父咱不用去医院手术了，那、啊、你这手术费你我不知道你打没打听吧，你小几万你下不来对吧？
1: 那可不是啊！
0: 哎，最主要的是他还遭罪，啊！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钱没花几个，轻轻松松解决问题了，啊！像他后边这个情况的话，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一共加起来两副药，给他治得利利索索的，啊！你也不用多定，你就再给他定一副就可以了。现在基本上这症状已经控制住了，再来一副，啊，就给他捋顺一下，好了，停药。然后让你这个老岳父给我来个电话，好吧？
1: 哎，好好好好好，
0: 嗯，
1: 那我现在就再买上一副药。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岳父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发酵中药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嗯。
3: 那我这个也是这个通过别人推荐啊，就是说是想来找您的，找您麻烦麻烦你帮我看看病啊。
0: 谈不上麻烦啊、
3: 嗯、
0: 咱们也是亲朋好友推荐介绍的，对吧？
3: 对对对，
0: 嗯
3: 啊，是过去啊，我一个老同事，他给我介绍的，这个我们原来在一块上班啊，他成天就是病殃殃的，
0: 嗯
3: 啊，还有这个肺气肿，整天啊这个嗓子眼里喉咙喉咙是连咳嗽带喘，就是因为这个病嘛哈，他这是工作也干不了了，也就提前退休了，
0: 嗯，
3: 前几天哈，我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老同事啊，孙子满月，说请大伙一块去喝个酒。我进了酒店哈、啊，到了酒桌啊，我一看，哎，我那个有病的老同志也搁那坐着呢。
0: 嗯，
3: 哎，我一看他这个精神状态啊，可比上班的时候强多了，啊，真是不一样了，跟那个大伙谈笑风生啊， 也不咳嗽，也不喘了。
0: 嗯。

0: 这看看这个精神啊，可是病我都好。我说你看你的病好了啊，他说这个他就吃着咱们这个发个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好了
1: 啊
0: 啊，他告诉我说这个药啊，现在才这个1块钱就能买一片，
1: 嗯嗯，
0: 啊，你看这多便宜。

0: 呀，说这不是我知道情况以后到家我就赶紧打电话，就是说是问问看我这个病啊能治不能治啊。
1: 其实咱们很多患者吧，就是没听过李老师的节目，那之所以呢会服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全都是因为身边的人受益了。
0: 吃上阿司匹林好像就能缓解一点，
1: 它是控制你血栓形成的，但是解决不了你根本问题啊。根本问题呢在于风湿啊，包括你这个风心病也跟着这个风湿有关联。
0: 你看这现在就是感觉到这个就身上就发软，一点力气都没有。而且这个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吃阿司匹林这个肠胃不好，现在这个肚子啊，这个整天有时候就发胀不舒服。还有便秘啊，这个肠胃不好，你说还什么这个马丁啉了、健胃消食片了，家里也老不断，而且也经常老吃着。
1: 行了，你这样，你听老师说啊，岁数大了，脾胃功能都不行了，这个你认可不？
0: 啊，认可。上岁数这一年就是，
1: 对吧？
0: 各方面都不行。
1: 好，你脾胃功能不行了，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啊，伤肝伤肾伤脾伤胃，这事儿你知道不啊？
0: 因为知道过去说什么吃药三分毒嘛，吃药对身体都有影响啊。
1: 所以说你看很多的老年人都有这个问题，就吃不动了，消化不了了，就感觉肚子胀得慌啊，排泄排不出去呀、肾思二便，说明你肾功能也不行了，这就是吃药吃的，明白吧？
0: 那你说这虽然是胃不好吧，这吃了这个胃药好像也不管事儿啊。就后来这个听说吃什么香蕉啊，喝蜂蜜水啊，哎呀其实也都是白扯，这是该变不出来还是变不出来。这个有时候啊我就寻思着，你说这是退了休了，这本来应该好好的享受点这个生活吧，享点幸福吧。结果这一身病都出来了。
1: 所以说咱就得抓紧时间啊，从根本上进行治疗，要不然你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啊，而且病情也会越来越重。你知道多少风心病的患者啊，一个是会造成肺部的感染，再有会引发心脏的衰竭啊，后果那是不堪设想的，这是直接危及咱们生命的。
0: 那李老师，你看这个我这个跟说了嘛，身上这么多毛病，能治不能治啊？
1: 身上的问题不少啊，但是追根溯源，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你看，经过刚才老师给你分析，咱第一个是脾胃的问题，再一个肝肾的问题，还有血脉淤堵的问题，啊。你不堵你能疼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风湿性关节炎就是骨痹之症，还有就是风心病。你为什么感觉就上不来气儿？都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给你做到的是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同时你的免疫力也上来了。老师不是说了吗？脾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到时候变个天儿啊，你就没那么难受了，你不用当什么天气预报员了。再有就是你这个血脉给你通开，因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啊。还有就是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成分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这样一来能够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而且肾功能给你提升了以后啊，就这个肾之前老师就提到过，藏精生髓，髓能养骨，对于我们这个疾病来说它又起到了一个助力的作用，所以这三管齐下，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啊。那么像你这种情况，肺部感染也没有，主要就是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就是咱们这个瓣膜的问题，基本上两副药现在治，别耽误，两副药给你康复，明白吧？
0: 那听老师这么说呢，我这心里真是还有底儿了。
1: 放心吧，人家能好咱也不差啊。你这样直接打场外电话，一来是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二来申请一个名额，1块钱一片，咱就争取用上，早一天用药早一天康复，这病不能再拖了啊。
0: 好嘞好嘞，那我都记住了。
1: 嗯，
0: 那就谢谢老师啊。
1: 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 一块钱，老风湿，老

0: 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真的特别感谢你。我老伴儿现在用第三副药已经有十多天了。
2: 嗯嗯，
3: 已经这好的太多了。我儿子都说呀，要接他上青岛去看看大海呢。
2: 嗯嗯，
3: 说他爸呀，这大半辈子还没见过大海，但是我就有点不大放心。我想问问你，看看他这样能不能出门啊，需不需要再给他多备点药什么的。
2: 你这样我听出来咱这受益者了。先把老伴儿的具体情况你先跟我讲一下啊。老伴儿多大年纪了？
3: 他今年70。
2: 嗯，之前得的
3: 脑梗。
2: 脑梗啊。
3: 这个病吧，就我跟您说，这都是他自己做出来的。你说他本来吧，这人就特别的胖，又是爱吃这个鱼呀、大鱼大肉的还特别爱喝酒。没得病之前白酒从来没断过，喝了呢还爱耍酒疯呢。哎呀，我这辈子跟他在一起呀、那真是操碎了心了。
2: 脑梗什么时候发作的？
3: 去年也是这个时候。一大早起床还没等起来呢，他那两个胳膊突然就动，就没劲了，看那样。说不出来话了，当时就给我吓坏了，我就赶紧给孩子们打电话，然后孩子们叫了救护车。到医院之后呢，医生说他脑梗，医院住了将近20来天医院，把命吧是保住了，但是右半边那身子动不了了，吃饭干啥的吧都得我喂，而且还容易呛水呛饭，大小便什么的都不能自理，都得来我来照顾他。这个时候知道后悔了，也知道哭了，动不动掉着眼泪。我看他这样我真是又恨他呀，我又觉得他可怜。
2: 虽然咱们知道吧，他这个病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的，但是看着自己亲人呐、这饱受着中风带来的这种煎熬，这心里边就想跟他过了这么多年了，肯定也是心疼啊。有那什么一句话吗？就是恨，但是恨到头还是疼，越疼越恨啊。不过行啊，幸亏咱们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
3: 是，
2: 你看这个咱们中国的中医药，咱不得不说它确实是博大精深啊。你看有很多你上医院里边去那疑难杂症，就说这病好不了了，回家就等日子去吧，半年一年就到头了，就得像某种绝症似的啊。但是你看往往这种情况的话，用一些中医中药让生命绽放奇迹了啊。医生告诉你还有半年的命，人家活了3年5年啥事没有，身体康复的都有，对吧？
3: 是，
2: 哎，我们身边没有，但是我们肯定也听到过。
3: 听到过，
2: 哎，尤其就是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方子本身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千年就这么一个药王啊，而且药材来讲也都是鲜活的药材，入药工艺上我们那更是千锤百炼。所以我问你，你老伴用上之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也就3-4天的时间，
2: 你看，
3: 他就说身上吧像有蚂蚁爬来爬去的感觉。
2: 这知觉有了，证明血脉现在已经通了，这就是好事。
3: 没错，我一开始还以为是赶巧呢，就可以说就没心思吧，这个药在起作用了。
2: 毕竟之前吃了很多的药吧，他也没有这样的感受，所以说这心里边肯定有这种想法。对吧？但是你们忘了，所有人都可能会忽略这一点。你看老师天天讲啊，发酵中药，发酵中药，老百姓就理解不了这个发酵中药到底是好在哪儿。
3: 是
2: 啊，粮食发酵成为酒，你吃粮食，你吃一斤，你不带吃醉的；但是你喝酒，你喝一两，你就微醺，对不对？
3: 对，
2: 都是粮食，它发酵了以后，它的度数就高了。那同样，发酵中药的一大亮点，它就是来得快，再加上我们大分子变成小分子，非常易于人体吸收和利用。同时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强化人体的脾胃功能，所以说吸收和利用，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所以它来的就特别快。
3: 是刚用上第5天，他那个半边身子摸上吧，他有热乎劲儿了，不像原来一摸冰凉的那种，
2: 好，
3: 就是过血了。我就知道这回好了，这回总算买对药了。
2: 是

0: 啊，这就证明了血脉畅通了。
1: 是，这一天比一天好嘛。这一副药的时候啊，这老头子脸色也红润了，人呢有精气神了。
0: 嗯，
1: 我扶着他，他能站着住了。
0: 嗯，
1: 而且吃饭呢还吃多点了，自己慢慢的也能走几步。又隔了一段时间，上厕所好了，自己呀、啊、慢慢的一步一步溜达着就能过去了。
0: 嗯，
1: 吃饭呢也吃的利索了，也不流哈喇子了。
0: 好啊，那刚才听说咱们现在已经是开始第三副药了，是吧？
1: 是，第三副药用十来天了，基本都能自理了。
0: 嗯、
1: 之前上厕所还得我帮他提裤子呢，擦屁股这些的啊。
0: 嗯，
1: 现在自己胳膊都能使上劲儿了。也不用我管了，我这是解放了，他也不愿意分我伺候他。
0: 嗯嗯，
1: 人家自己行了，这每天心情呢也好了，和我说呀，快好了，快好了，我还逗他呢。我说你好了，你再接着喝呗。说哎呀，那不喝了，再也不喝了。
0: 在咱也是熬出头来了，吃一堑长一智，往后你们两口的日子就该好了。
1: 没错，我操了一辈子的心了，现在好了。
0: 嗯。
1: 这不是我们家老大吗？他在青岛都好几年了。
0: 嗯，
1: 最近呢、啊、打视频看他爸呀，确实好了，自个儿能那个走路了。
0: 嗯，
1: 说要把他爸接过去看看大海，在那边溜达溜达。
0: 啊，
1: 哎，说不想让他爸爸就有啥遗憾。
0: 嗯，
1: 反正我也挺支持他的，但是就是看他那个情况啊，我就不知道他过去行不行。
0: 没事没事没事，啊，你老伴现在这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的。
1: 嗯
0: 啊，对了，我忘了问了，这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1: 血压是前天给他测的，高压132，低压是86。
0: 那就行了，这回放心吧。
1: 放心了，
0: 血压稳定了，标志着血液干净了。啊，老师一再跟咱们大伙强调，我说脑梗怎么来的？梗就是堵。
1: 嗯。
0: 为什么堵？血管堵的，啊，血液有垃圾，垃圾从哪儿来的？一个是吃进来的，这跟脾胃有关，你脾胃消化吸收不了了。再一个就是排不掉。跟肝肾有关，没有代谢掉。有的人吃一辈子喝一辈子，人家不得这个病，就是因为人家肝肾功能强大，人家吃进来喝进来的，人那边就能排出去啊。你看有的人千杯不醉，有的人一口不行，对不对？哎，
1: 对，
0: 肝肾功能好喝多少酒没关系，但如果肝肾功能不足的话，解毒代谢能力差，血液垃圾残留下来了，就容易造成心脑血管的意外，他这个堵就是这么来的啊。那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通在哪儿？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直接治病根。最重要的是咱们这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我们的脑细胞，重建我们脑的神经网，这是全国独家的，所以说你老伴儿啊才能够有今天这么好的恢复状态，非常不错啊。让他把手里的药用完，该上哪儿溜达上哪儿溜达去，没关系了啊。以后有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我在这里祝贺你们，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5: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6: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5: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

0: 早安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一楠。今天是2026年的5月6号星期三，农历的3月20。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资讯信息，图门交出边境小城平安治理的高分答卷。
1: 早安延边为您播报。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加强边疆地区建设，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边境安宁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坚实屏障，更是各族群众安居乐业、幸福安康的根本保障。图们这座60.3公里边境线的小城，用连续12年恶性跨境犯罪零发案的硬核成绩，书写了一份边疆治理的高分答卷。前不久，由国家移民局、国家民委、农业农村部、国家边海防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开展的平安边境模范创建活动，在北京举办平安边境模范县市乡镇经验交流会。图们市从全国脱颖而出，被命名为平安边境模范县市，成为吉林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县市。全国共有5个县市、19个乡镇获此称号。
0: 春日里，图门江畔冰河初融，碧水潺潺，界碑旁游客们三五成群拍照留念。这座曾经静谧的边境小城，如今游人如织，烟火气十足。
3: 我们是从吉林松原来的，今天早上到了图门，到这里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人好，景也好，我看还有咱们公安民警在守护着，就感叹咱们国家的繁荣与稳定。
0: 旺盛的人气不仅带火了旅游，也盘活了边境小城的烟火日常。
4: 去年而言是咱们图门人最多的一年，我去年冬天从11月份开始一直都是人陆陆续续的，过年的时候顶峰。
5: 就凭咱们图门是全国平安边境模范县市，您自己有什么感受？
4: 我是老图门人，对于这个来说，我感觉得这个称号咱们图门可以真的是实至名归。
0: 早年曾出国务工的余波，走过日本、韩国，最终还是选择回到家乡。
4: 不管走多远，都想回到自己的母亲怀抱，回到土门，感觉根扎在这里，很安心，很踏实，也很幸福。
0: 余波的故事正是土门兴边富民的生动写照。近年来，当地创新五居模式，通过稳定落户、产业帮扶、提升服务、完善设施、引客旅居，累计吸引人口回流10000余人次。平安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更是边境旅游的金字招牌。依托86号界碑、百年部落、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图门江广场等网红打卡地，图门市将平安建设与文旅发展深度融合。
6: 依托全国平安边境模范县市创建成果，我市部门联动发力，把平安建设深度融入边境文旅发展，随着安全保障持续升级，游客安全感大幅提升，平安边境也成为图门特色旅游名片。
5: 从界碑景区到乡村的社区，平安建设正深度地融入了图门人的烟火日常，智慧景物遍布了城乡，广阁园贴心的服务暖到民心，国331沿线呢产业兴旺，五居模式也来了人口回流，过路客变常住客，平安与富民同频共振，让这座边境小城既有国门的安宁，更有百姓的心安。
0: 这份心安还来自党政军警民同心守护。面对本地人口少、重点点位多、年游客量超300万人次的守边难题，图门市创新建立12345边境联防运行机制，推行平战结合加交叉组合加交叉执勤立体勤务模式。
7: 我们把警务室从5个扩建至43个，实现了乡镇、社区、重点部位全覆盖，把警力部署到边境管控最前沿阵地，结合刑事任务实际，实行民警加辅警加护边员联动值守制度，切实达到服务跟着人流走，防控围着边境转。
0: 国门前图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民警们步履铿锵，沿着边境线巡逻踏查，让游客近距离体验口岸庄重。

0: 123名土生土长的户边员与临街商户、外卖骑手、退休老党员一同织密联防网络，科技手段同步加持，多中心一体化指挥平台、无人机编组、智能感知设备构建起空天地人立体防护网，让吉祥国门四海同春的美好愿景正在这里一步步变为现实。从党政军警民的五指成拳，到空天地人的智慧联防，从新边富民的五居模式，到游客百姓的心安笑容，图们用实干与坚守把平安描绘在边境线上的一草一木，融进百姓烟火的一餐一饭，也烙印在游客心中。图们也迈着更加踏实稳健的步伐，在祖国东北边陲书写政通人和的安澜答卷。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2: 隋唐时期政治秩序的共荣。隋唐结束了魏晋以来政治分裂、社会动荡的乱局，重建了天下共主的政治秩序，大一统的特征更为凸显。隋唐王朝之所以能够成功重建中华一体的共同体，正是源于北朝与南朝文化的混合。隋唐总体上继承了北朝的制度与南朝的礼乐，盛唐的根基更是建立在北朝开创的均田制、府兵制之上，在后期又经历了南朝化的过程。在北方和西北，隋朝与唐前期关注的重心是草原地带崛起的突厥。隋初，突厥和南陈分别具有长城以北和长江以南等地。隋文帝对突厥采取分化策略，促使突厥分为东西两部。东突厥的沙钵略可汗、启明可汗先后率众内附。隋朝将北方水草丰茂的地区划给他们居住，牧区呈现出人泥羊马遍满山谷的繁荣景象。为加强中原与河西走廊及西域各族群的联系，隋炀帝亲巡河西，驾临张掖、登胭脂山、高昌等27国遣使同来谒见。隋炀帝与诸国会盟，举办规模宏大的朝贡贸易，西域诸胡积极前来互市，现场焚香奏乐，盛况空前。隋末，李渊在太原起兵，得到了东突厥的支持。其后，为了防止唐朝威胁到自己的统治，东突厥又联合北方群雄，限制唐朝的发展。唐贞观四年，趁东突厥汗国内乱，唐朝发兵击败东突厥汗国，俘获东突厥首领颉利可汗。唐设置顺、右、化、长四州都督府，以及定襄都督府、云中都督府，以管辖投唐的突厥各部，从此将漠南纳入唐朝版图。贞观21年，在完成对漠北的统一后，唐朝设置燕然都护府，将铁勒各部纳入统一政治体。唐朝统一北方草原地区的过程，也是推进农牧一体新格局的过程。农牧地区的长期纷争与冲突得到解决，各族深度交融，共同缔造了一个农牧结合的王朝。在南方，征服南朝陈后，隋朝将江南地区纳入版图，结束了南北对峙局面。隋书记载了南方各族与中原之人杂居共处的场景，与华人错居，日亭、日壤、日里、日辽。

日夷，巨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其俗断发纹身，好香功法，尽以微弱，稍属于中国，皆列为郡县，同之其人。其中列为郡县，是指该地区施行郡县制，同之其人，则说明当地各族人民已成为国家的编户。隋炀帝初年，岭南的人口急速增长，远超此前东晋南朝的统治时期，也好于两汉的情况。隋朝铲除了以自然环境据险自立的地方豪强，大力推动岭南完全融入大一统体制，为南北人群流动、各族互鉴共生奠定基础。在国家统治权力深入地方社会的同时，边疆族群主动恢复逐渐成为趋势，如主动归隋维护区域安宁的冼夫人。在隋文帝灭陈统一之际，冼夫人作为里人普遍崇敬的圣母，率众迎接奉旨南下的韦光，积极助其平叛。在岭南出现反隋势力时，他立即派孙子冯盎与叛军战斗，自己也披甲乘马护送隋朝特使裴矩抚慰各州，并竭力劝说当地李辽诸首领归附。得到隋文帝封赏后，他每年都训诫子孙要忠君爱国，汝等宜尽赤心向天子，我是三代主，唯用一好心，今赐物俱存，此忠孝之报也，愿汝皆思念之。为了促进南北整合与族群融合，在唐朝前期，中央政府大量西制州县，采用南朝旧县名，既照顾到南方百姓的情感，也加强了对新富州县的管理，采用都督府等众多军政机构，强化了对南方的军事管理，进一步复兴儒学教育，强调儒学正统地位，努力消除南北朝以来的文化分歧，凝聚文化认同，维护国家统一。随着大一统国家的重建与兴盛，中原与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联系更为紧密。此一时期，各族群共荣的向心力在边疆地区凸显。在东北，契丹、漠河等或归附或遣使纳贡。隋朝采取招抚政策，赢得一个20年间天下无事、区域之内晏如的社会环境。唐初，中央政府与东北政权的互动不断，在漠北地区，居住在梭陵水周边的回纥、联合仆固、铜锣、拔野古等部族逐步摆脱突厥统治，接受唐朝管辖。在青藏高原建立了统一吐蕃政权的松赞干布，主动与唐朝交往交流，以和亲等多种方式增进联系，互鉴交融。在西南地区，南诏逐渐兴起，它是乌蛮联合西南各蛮建立的地方政权，统治中心在今云南大理地区。其逐渐兴起、壮大、衰落的整个过程与唐王朝的兴衰相伴始终，是中华民族边疆史的重要一环。南诏辖境大致相当于今天云南地区，其先民为秦汉时期的哀牢夷，当地本有六诏，蒙舍诏地在最南，因称南诏。649年，蒙舍诏首领细奴罗建大蒙国，自称齐家王，随后臣属于唐，遣使入贡。南诏自细奴罗至末代王顺化真共13王，统治了253年，有10位王接受了唐朝的封号。开元26年，唐朝对毗罗阁云南王的册封，标志着南诏国历史。

0: 史的正式开始。自此，南诏从唐朝统治下的地方势力转变成奉唐朝正肃的藩属国。此后100余年，南诏作为我国西南的地方政权，积极推动西南边疆治理，接受并传播中华文化，为祖国西南边疆的确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边疆汇聚为中国，中华认同随着唐朝政治秩序的建立传播四方，被普遍接受。贞观七年12月的一天，唐太宗与父亲李渊在未央宫设宴款待三品以上的官员，开怀畅饮之际，突厥竭力可汗起身舞蹈，南岳酋长冯志带即兴咏诗。面对此情此景，李渊赞叹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宴饮中各族一家亲的欢乐气氛是唐代族群关系和睦的缩影。隋唐政治制度也被周边部族政权效仿。宝应元年，渤海国王接受唐朝中央政府的册封，长期与唐朝保持着车叔一家的亲密关系。在政治制度上，渤海全面模仿唐朝政治制度，根据唐朝的三省六部一台九寺五监，渤海设立中书管理机构，模仿唐制建立五经，还设有15府、62州。五代时期，渤海为契丹所灭，其五经制度与抚州制度被辽吸收。总之，中原王朝在直接统辖的地方实行州县制，通过授予周边族群政权首领官职，将其纳入统一的政治体系。在藩属地区实行羁縻藩臣或旧生式管理模式，羁縻抚州制兼顾各个族群发展程度的不同和治理方式的差异，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行政管辖，促使边疆地区进入唐朝政令法律所及范围，对内地边疆一体化治理和族群交往交流交融起到推动作用。在处理与周边部族政权关系中，隋唐形成了维持天下秩序的多种制度，这彰显了大一统体系的包容性，维系了巩固大一统体制的多元平衡机制，有力地夯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体性和统一性。
1: 今天不开车，
2: 今天绿色出行。
1: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2: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小姐，您的咖啡。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1: 哎，不坐电梯吗？
2: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3: 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4: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5月6日，星期三，农历3月20。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0上9度至0上25度；敦化，中雨，0上5度至0上19度；安图，小雨，0上7度至0上23度；光清，小雨，0上6度至0上24度；合龙，小雨，0上8度至0上25度；龙井， 小雨零上九度至零。

0: 上26度，珲春阴，-11度至-25度，图门小雨，-9度至-25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9度至-25度，敦化中雨，-5度至-19度，安图小雨，-7度至-23度，汪清小雨，-6度至-24度，合龙小雨，-8度至-25度，龙井小雨，-9度至-26度，珲春阴，-11度至-25度，图门小雨，-9度至-25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歌香三秋，
2: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2: 金色的旋律，
3: 每周金曲。
4: 听众朋友，请听由宋普照作词、张博文作曲的歌曲《一路生花》。这是一首充满希望和美好的歌曲，它表达了我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7: 北京时间6:30。
8: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0: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破7.5亿元，超过去年同期。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必须走伊方所设航道，美军称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0: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世界卫生组织称邮轮上可能发生病毒人际传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4%， 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锚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

0: 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1: 此次人工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人工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0: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2: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0: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3: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4: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5: 截至目前，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多家医院救治。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昨天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湖南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科科长王子恒告诉记者，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四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一台挖机加一支水枪加两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

0: 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行动。王子恒介绍，
1: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4个进攻出水的阵地，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这个安全监护小组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我们对两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分别设置了水炮和水枪进行掩护，也应用了灭火机器人，防止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2: 事故发生后，61名伤员分别被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伤员中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病情居多。浏阳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丁胜强介绍，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1对1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
3: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底线都是平稳的。在我们这密切观察，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通过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

0: 一些品类。五一期间的话，销售能达到同比10%以上的一个增长。
1: 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宁马县的开通为国家5A 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客流。南京杭女士的跨省游只需20分钟。
2: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马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啊，哎呀，空气特别的清新。
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已就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3: 以旧换新政策已实现大规模的撬动，那么结合当前的实际进展，建议稳定补贴预期，打通数据壁垒，推行回收换新补贴一站式服务，降低居民企业的参与成本，也让政策红利更多惠及广大群众。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9: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还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均超去年同期。五一假期，电影家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6: 雾气松静。
7: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8: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7: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9: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7: 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10: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点日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7: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11: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1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金属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金属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

0: 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2: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落下帷幕，截至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1.1%。同时有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吴媚苗报道。
3: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4: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3: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5: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责任担当。
3: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6: ：Very good, now is very innovation.
7: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欧洲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3: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8: 我国着力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让快递跑出加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6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2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10: 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9: 在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11: 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的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9: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12: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9: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13: 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

0: 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记者昨天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民出游热情持续高涨。4月30号18点到5月5号6点，纳入监测范围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
2: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总比分4-3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实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起到8号，我国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9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较强时段为今天夜间到明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根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则表示，如果伊朗在局势升级之际袭击以色列，以军方已做好以武力回应的准备。另据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5号发表的声明，伊朗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国际油价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5美元，收于每桶102.27美元，跌幅为3.9%。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109.87美元，跌幅为3.9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5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丧生、34人受伤。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乌克兰国防军4号到5号夜间打击了位于切博克萨雷的一处军工综合体。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莫斯科时间5号9点到14点，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8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2: 美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3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4.4%，连续第2个月环比增加。
1: 总台记者获悉，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5号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已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并将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

0: 世界卫生组织官员五号表示，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1: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该草案文本将于当地时间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和参议院议会上院审议。草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到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届时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爱国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3: 国家有这个工程的时候，他们这个条件是我们走好。
4: 开山老虽小也是国土，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5: 我不需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2: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6: 北京时间7点整，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延边新闻，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图门市就重大项目建设、边境村建设、文旅产业发展等工作进行调研。
3: 作为龙井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之一，草间药业有限公司在55年的发展历程中，始终坚持自主创新，在开发生产药品的过程中，形成了完整的医药生态链。
2: 近年来，安图县持续深化体育教育改革，构建特色课程体系，让校园体育从全覆盖走向高质量，让每一名学生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快乐成长，让孩子们的笑脸成为春日里最温暖的风景。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日。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5月4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图门市就重大项目建设、边境村建设、文旅产业发展等工作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和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人心力量，依托边境口岸独特的区位条件与叠加

的政策优势，自我加压，奋起直追，扬长补短，进位赶超，以县域经济提质增效彰显小县市大作为。胡家福来到图门化工园区，走进吉林嘉禾废塑料化学循环利用一期项目建设现场，实地查看施工进展情况。他说，这个项目的建成既能有效破解白色污染难题，还能将废旧塑料进行循环再利用，对于改善环境质量、发展循环经济、培育新质生产力具有示范引领作用。企业要统筹施工力量，坚持并联作业、交叉施工，加快推进钢架搭建、罐体安装等工序，着力抓好厂区及周边环境提升改造，力争项目如期投运，发挥效益。广诺聚合物添加剂项目主要生产亚磷酸酯、抗氧剂、活化剂等产品，主要应用于塑料加工、橡胶制品等行业。胡家福进工地看进度、听介绍，仔细询问产能规模、投产计划等情况，强调要优化施工组织、上足机械设备，全力以赴抢工期、抓进度，确保项目尽早建成、如期投产。要充分发挥现有项目的牵引带动作用，加强与中科院、长春硬化所等科研单位的务实合作，加快完善产业生态圈，进一步拉长产业链条，不断做大产业规模。中碳明晨化工科技年产4600吨碳纤维项目，依托非燃烧热分解技术，在废旧碳纤维复合材料中提取生物碳纤维制品，可广泛用于智能手机壳、电池外壳及高端碳纤维吊杆等领域。胡家福详细了解原料来源、设备购置、工期安排等情况，强调要盯紧时间节点，加快推进厂房改造进度，同步抓好设备订购、安装调试等工作，让生产线早转起来，机器早响起来，尽快形成实实在在的效益。图门国门口岸人潮如织，热闹非凡，各地游客争相登上国门打卡拍照。胡家福认真听取业态布局、运营模式等情况介绍，强调要充分利用一江之隔、两国风情的独特区位优势，科学合理布置业态，精心设计游览线路，让游客在国门之上既能眺望祖国山河，又能尽览异国风光，切实提升边境旅游的吸引力与感染力。图门市要加快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口岸平台效能，推动口岸与文化旅游、现代物流等产业联动发展，切实把口岸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期间，胡家福认真听取来多彩延边览边境春光体验活动情况汇报，得知该活动自开展以来，已吸引全国214户家庭相约延边，在线上线下引发热烈反响，收获如潮好评，胡家福给予肯定。他指出，这种跨越地域的结对过节方式，让全国各地家庭走进延边，感受延边，在共同欢度佳节、携手游览春光的深度体验中，拉近了心理距离，融洽了彼此感情，使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在心中深深扎根。要坚持推陈出新，不断丰富活动形式和内涵，策划推出更多参与度高、体验感强的特色活动，努力把来多彩延边家这块招牌擦得更亮、打得更响，让延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活样本享誉全国。吉浙对口合作项目主要对月晴镇马牌村原有民房、广场等进行改造提升。胡家福走进改造后的民宿，仔细查看室内装修改造情况，强调要依托紧邻331国道的区位优势，精准对接过往自驾游客、研学团建等客源需求，完善民宿配套服务设施，扎实做好日常运营管护，确保民宿持续稳定运营。他说，推动边民增收致富，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关键要抓住重大项目这个牛鼻子，以项目赋能产业发展，以产业集聚乡村人气，要着力抓好产业发展，努力布局一批前景好、见效快的优质项目，做大做强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特色重

0: 养殖、农特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有奔头。要下大力气抓好331国道沿线环境整治，加快解决残垣断壁、废旧圈舍、私搭乱建等突出问题，大力推进沿线绿化美化、墙体修缮等工作，让乡村由内而外美起来，以赏心悦目的自然风光为产业发展打底，为乡村旅游增色。调研中，胡家福指出，发展的基础在产业，产业的支撑在项目，只有把重大项目抓实抓好，才能让产业基础筋骨强壮，发展后劲儿底气充足。图门市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制造业当家理念，坚持以实干出实绩，以担当促发展，把功夫下在破解产业发展的痛点堵点上，把精力用在推动重大项目落地见效上。要加快项目建设步伐，严格落实领导包联、常态调度等工作机制，密切跟踪项目建设需求，仔细梳理用地、环评等评审要件，聚焦资金筹集、施工组织等关键环节，精准发力，千方百计破解瓶颈制约，推动项目早建设、早投运、早见效。要壮大实体经济规模，按照全员参与、上下联动的招商模式，招引落地一批投资规模大、支撑能力强的制造业项目，推动纺织服装、农特产品加工等特色优势产业加快发展，促进精细化工、新型储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着力完善优化产业结构，不断夯实经济发展基础。要持续做热文旅市场，丰富国门旅游综合体、日光山森林公园、八七街区等景区消费场景，推动百年部落、图门江公园等景区景点业态焕新，策划推出更多特色文旅活动，更好地凝聚人气、商气，拉动消费增长。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州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石习华，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延晨，州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图门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作为龙井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之一，草仙药业有限公司在55年的发展历程中，始终坚持自主创新，在开发生产药品的过程中，形成了完整的医药生态链。走进位于龙井市的草仙药业有限公司，整洁明亮的现代化办公环境与高度自动化的生产车间相得益彰。作为延边医药产业的杰出代表，草仙药业的发展轨迹正是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鲜活缩影。草仙药业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张静：
2: 草仙药业呢，在不断发展的进程中，先后成立了龙井草仙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和吉林草仙医药有限公司，形成了完整的有生机的医药生态。
1: 草仙药业从拥有50余年历史的老厂区整体迁入现代化新厂区，不仅实现了生产设备与工艺流程的全面革新，日产能得到了显著提升，更在药品、保健品及功能食品的研发与生产领域强化了布局。旗下优养品牌的纳豆系列产品与依托长白山特色开发的人参制品，市场网络已覆盖全国273个地区，进入上千家医疗机构，并成功铺设至超过10万家药品、保健品及功能性食品零售终端，赢得了消费者的广泛信赖。草仙药业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张静：
2: 当前我们企业主要是围绕一老一小健康需求，精准布局生产型企业，聚焦儿童与老年健康产品。像我们草仙生物深耕纳豆与长白山道地药材的深度结合，纳豆的生产的原料我们都知道主要是黄豆，而我们所采用的大豆呢，就是延边州内非转基因的小粒黄豆，很大程度上带动了当地农民的收入。
1: 15、57，草仙药业将继续推进新产品研发与技术转移工作，重点深耕以长白山特色资源为核心的健康食品、保健品及民族医药领域，不断提升健康产业的生产力，为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更为强劲的动能。 2026年，企业将继续推进新药研发进度，加速外省受托产品生产，并推动新纳豆生产线全面投产，努力以更可持续、更高质量的发展，为延边州。

0: 经济腾飞贡献力量。
1: 五一前夕，百威延吉啤酒有限公司副高级工程师、资深酿酒师盛鑫，凭借深耕酿酒行业数十载的匠心坚守、卓越的技术创新成果与突出的行业贡献，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盛鑫扎根酿酒生产与技术研发一线20余载，始终怀揣对酿酒事业的赤诚热爱，以精益求精的匠心、刻苦钻研的韧劲儿，全身心投入到酿酒工艺优化、酒体设计研发、品质把控提升等核心工作中。从一名普通技术人员成长为行业内技术精湛、成果丰硕的技术骨干。在漫长的酿酒生涯里，他坚守传统酿酒技艺精髓，同时紧跟行业发展趋势，推动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百威延吉啤酒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李宁。
2: 盛鑫同志呢，在入职百威工作26年，整个的项目创新工作中，带领团队完成了各个创新攻关的一个关口，为企业带来了200多万的水资源的一个节约，在整个的劳模创新工作室中起到了带头作用，带领整个的团队研发了我们的创新应用2项，创新实践大约30项。
1: 他常年扎根车间一线，反复试验，不断打磨，带领技术团队攻克多项酿酒技术难题，持续提高生产效率与能源利用率，主动探索实践的糖化系统 CIP 过程低消耗工艺，为企业降本增效、产品迭代、品牌升级注入强劲技术动力。百威延吉啤酒有限公司副高级工程师盛鑫。
3: 去年呢，我们啤酒当中的这个酵母呢一直含量比较高一点，就是一直不太好过滤，我们也上了一套酵母离心机，这套设备呢正常来说呢需要安装大概是1个月，我们带领团队加班加点7天的时间呢就安装了那套设备，使我们这个啤酒中的酵母呢能够得到了有效的分离，保证了产品的质量。
1: 多年来，盛鑫充分发挥技术引领与传帮带作用，悉心培养青年酿酒技术人才，毫无保留地分享技艺与经验，打造出一支专业过硬、匠心传承的技术团队，为企业乃至行业可持续发展储备了人才力量。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劳动者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的劳模精神与工匠精神，展现了酿酒行业技术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百威延吉啤酒有限公司副高级工程师盛鑫。
3: 对我来说呢，不仅仅是一个荣誉，它让我感受到了一份责任、一份担当，更多的呢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始终认为呢，劳模称号呢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我会继续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用心酿好每一瓶啤酒，奉献给广大消费者，为延吉工业高质量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磊磊报道。
0: 近年来，安图县持续深化体育教育改革，构建特色课程体系，让校园体育从全覆盖走向高质量，让每一位学生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快乐成长，让孩子们的笑脸成为春日里最温暖的风景。在安图县王德泰红军小学、安图县第三小学，学校的绿茵场变身欢乐的海洋，一场属于孩子们的足球狂欢正火热上演。正在举行为期1个月的校长杯足球联赛，极大地丰富了学生们的体育活动。这场别开生面的足球比赛，正是安图县深化体教融合的生动实践。新学期伊始，安图县各中小学校就精心设计了分层有趣的户外实践活动，充满趣味的体育课让学生在快乐锻炼中感受运动的魅力。热烈激情赛事让孩子们在竞技中提升身体素质，为培养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注入了蓬勃活力。安图县王德泰红军小学、安图县第三小学学生宋昭颖。
4: 我非常喜欢上体育课，上体育课既可以放松身心，又可以强健体魄。现在课间活动时间加长了，我们也有更长的时间运动，上课也更有精神，注意力更集中了。课间我们还一起跳大绳，跳大绳不仅锻炼了我们的身体，又提高了我们的团队合作能力。
0: 安图县第二小学校长厉富斌。
5: 我们按照县教体局的

0: 总体部署，全面抓好学生身体健康素质，强化学生的身体健康训练和培养，学生的身体健康素质得到很大的提高。所以今后我们再要长期坚持，一定要把学生身体健康这一理念落到实处。
1: 2025年4月，安图县结合本地足球的发展实际，制定了安图县推进足球发展建设工作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全县各学校确保每周至少开设一节足球课，各幼儿园至少开展一次足球区域活动，同时畅通幼小初高人才成长通道，允许具有足球特长自小学三年级起进入安图县校园足球种子库。安图县王德泰红军小学校长童晶。
2: 在体育改革方面呢，遵循国家教育纲要中的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在课程改革上、时间安排上呢，做了一些统筹的部署，抓实我们的上午课间和下午课间活动。我们将足球训练纳入到我们的大课间活动当中，同时我们以足球作为切入点，每周有两节的足球课。
1: 从延长课间活动时间到每天一节体育课，再到校园足球联赛的火热开赛，安图县扎实推进体育教育改革，以体教融合为抓手，把体育落到日常，练在赛场，连起全域，让活力校园看得见摸得着，进一步推动体育改革在基层落地见效。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孙伟健、丁一报道。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一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4: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3: 书写延边答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哎呀，我的腰啊，
6: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7: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8: 五家荣续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万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2213-888。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9: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

0: 专属的鼓励。
1: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3: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5: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抖音网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宋林。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我们下面一同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根据延边气象台今天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敦化、安图、合隆有中雨，其他地方有小雨。白天偏西风3到4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2级，森林火险4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气温：延吉25度到9度，图门25度到9度，敦化19度到5度，安图23度到7度，合隆25度到8度，龙井26度到9度，汪清24度到6度，珲春25度到11度。好的，提醒各位听友，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您现在收听到的百姓热线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来同步直播。节目当中呢，也为各位开通了我们的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呢来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也会在直播间呢给各位听众来进行解答。
6: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1: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6: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1: APP、 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5: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6: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1: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6: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6: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

0: 实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0: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2: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哈。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我们来先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哈，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政府办公室关于实行夏季作息时间的通告，2026年劳动节之后啊，从今天开始到2026年国庆节之前，州职各部门实行夏季作息时间，上午的办公时间呢是8:30到12:00，下午的工作时间呢是13:30到17:30啊。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近期呢，咱们有很多路段呢都在被占道施工哈，那可能会对我们的这个出行呢有一些影响，我们来给大家进行一个整体的介绍啊。因为延吉市水务集团要这个给水管道改造工程的施工，为了保障施工期间的道路安全有序啊，依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呢，现在将部分路段占道施工的这个情况来给大家做一个通告哈。首先来看一下施工的路段，橘子街东侧的辅路，从东兴路到延北路这一段啊，从东兴路到延北路这一段的橘子街东侧的辅路啊，这一段的施工的时间呢是从今天开始，5月6号开始到6月5号，为期一个月的时间啊。另外呢，橘子街从延北路到新村路这一段啊，橘子街从延北路到新村路这一段，这一段的施工时间呢是5月25号到6月30号啊，基本上是5月末开始的。所以在这儿呢，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呢，一定要合理的规划好出行的时间和路线啊。道路施工可能会对您的生活出行带来不方便，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谅解。好，这是其中的一处啊，其中的一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处啊，是管制路段，长白山路从站前街到丛柳街啊，这一段呢是管制路段，从站前街到丛柳街，是4月14号到7月10号。它这个管制措施呢，主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封闭两车道，仅保留一车道通行；主路由西向东封闭两车道，仅保留一车道通行；辅路双向两车道呢，它是正常通行。那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些路段啊，你像爱丹路，爱丹路呢，从橘子街到迎春街这一段，从现在到六月末。橘子街呢，从北清路到北洋胡同这一段，从现在到5月20号。那北洋胡同呢，从现在到5月30号。前进路从前进路的昌盛街到河南街这一段，从4月末到6月30号。橘子街从兴旺路到兴华胡同这一段，从5月10号到6月10号。啊，以上的这些路段呢，啊是半幅栈道封闭施工。啊，刚刚我们说的这些路段呢是半幅栈道的封闭施工啊，还有呢就是新兴街爱丹路到健康路这一段是从4月27号到7月27号啊，那这一段呢就是新兴街从爱丹路到健康路这一段禁止由南向北直行啊，那也在这儿提醒一下广大的交通参与者，合理规划好出行的路线和时间哈，可能施工呢会对我们的出行带来不便，希望大家呢能够理解和支持。另外关于龙东公路头道收费站拆除工程施工期间这个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啊，来看一下。因为龙东公路的头道收费站拆除工程施工，从这个4月10号到5月30号，龙东公路的头道收费站前后2公里实行行车道的这个交替封闭，过往的车辆呢按管制行驶。来看一下哈，交通管制的范围，龙东线G334 54公里加545米处， 终点呢是龙东线 G334 56公里加545米处，交通管制全长是2公里，管制的期限呢是从4月10号

0: 号到5月20号啊。那么管制的内容，为了确保大家安全，在施工期内一切车辆在这个路段都要按照每小时30公里这个速度来行驶，行人通行的时候呢，尽量远离施工作业区啊，可能会给大家的出行带来一些不方便啊，希望大家呢能够理解啊，能够理解啊。想问一下，行政大厅早晨几点开门？行政大厅早晨8:30上班啊，行政大厅是早晨8:30上班。嗯，好，那在这儿也是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呢，大家啊，开通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啊，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来参与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刚刚有听众来电话说没有听到这个今天的天气预报啊，希望能够再播一遍。好的，可以啊。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根据延边气象台今天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敦化、安图、合龙有中雨，其他地方有小雨。白天偏西风3到4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2级，森林火险4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气温：延吉25度到9度，图门25度到9度，敦化19度到5度，安图23度到7度，合龙25度到8度，龙井26度到9度，汪清24度到6度，珲春25度到11度。啊，这就是今天这个天气情况啊。今天出门呢，建议大家带好雨具啊，备好雨具啊，因为显示呢，除了这个敦化、安图、合龙是中雨之外呢，其他地区呢有小雨啊，有小雨。好，那刚刚我们是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延吉市内的啊一些因为施工管制的路段和龙东公路头道收费站拆除工程施工管制的一些情况。另外呢，现在还有2处是封闭施工啊，这个是延吉市交通运输局发布的公告，主要呢是为了保障延吉市乡道 Y005 建工街南段至国道 G33 这个衔接口这个位置呢拓宽改造，包括国道三墨线延吉北连接线这个改造工程能够顺利实施。所以呢，为了确保施工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经延吉市人民政府研究决定呢，对上述2处路段呢实行全封闭施工啊。来看一下施工路段，是乡道 Y005 起点在工化，就是建工街与铁路交叉处这个位置，终点在梨花二队，全长290米。封闭的时间呢是从4月22号到7月30号。来看一下绕行路段，上行从建工街到延南路再到国道 G333， 下行从国道 G333 到延南路再到建工街。再来看一下国道三墨线延吉北连接线的这个改建工程啊，这个施工路段呢是起点位于长阳街与延北路交汇处，终点位于国道 G333， 全长是 1.7 公里。封闭时间呢是从4月22号到9月30号。啊，来看一下这个绕行路线，上行是延北路到橘子街到国道 G333， 下行呢是国道 G333 到长白山路到南岗街再到朝阳街。在这儿提醒一下大家啊，施工期间呢，上述路段实行的是全封闭管理，那么提醒过往的车辆呢，一定要按照绕行的路线的指示来通行，因为施工带来不便，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谅解，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谅解。好，那提醒各位听友，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有问题咨询，有事情需要帮助，大家可以通过三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或者也可以通过延边百姓热线，或者是延边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延边新闻广播的抖音号，或者是延边百姓热线的抖音号呢，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哈，谢谢。嗯，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 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

0: 东半龙。
1: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3: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3: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3: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3: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1: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哈，来接听这位黄先生的电话哈。黄先生你好。
4: 主持人上午好。
1: 嗯，你好，好久不见。
4: 我咨询点事儿。
1: 啊，您说。
4: 胃病属不属于慢性病？
1: 你是居民医保是吧？
4: 对。
1: 嗯，在居民医保里面呢，和胃病有关的慢性病的确诊呢，有一个慢性胃炎，所以要看一下他大夫给你确诊这个病是什么。是慢性胃炎的话，它就是慢性病。
4: 他那我胃，他的胃烂了。
1: 胃溃疡啊。
4: 嗯。
1: 胃溃疡应该不是慢性胃炎的话，是在这个居民。我们再帮您，你再稍等一下啊。您是这个、
4: 嗯、
1: 稍等一下，居民医保。嗯，居民医保里面这个您确，他给您的确诊是胃溃疡是吗？
4: 对。
1: 啊，胃溃疡是这个慢性病的范围里面啊，我给你问一下啊。因为我现在手里面拿到的这个标准呢是23年的，就是23年的时候呢，在这个胃溃疡还没有纳入到这个居民医保的慢性病的范围里面，在23年我手里面拿到这个标准里面呢，就是居民医保的。属于慢病的和胃病有关的就一个慢性胃炎，所以我们再问一下，现在胃溃疡是不是他这个慢病的范围里啊、嗯？然后您这边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啊、嗯，我们在节目当中这样的话，如果说是有答复的话，就直接告诉你；如果节目今天节目当中没有直接答复，节目之后答复的话，我就给您回电话，好吧？啊，
4: 好嘞，
1: 嗯，行，哎，好，再见啊，嗯，
4: 再见，
1: 再见，黄先生，嗯，好嘞，再见。好的，提醒大家，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哈，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咱们延吉市公安局呢发布了一个通告，现在呢要征集线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线索是关于什么事情的，主要呢就是为了推进打击啊，治理电信网络诈骗，严厉打击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掩盖隐瞒犯罪所得这个关联犯罪，坚决斩断电信网络诈骗资金洗白的链条，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的这个持续稳定。近期的公安机关在工作当中发现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呢，就雇佣了相关人员叫取线的车手，来从事诈骗的赃款转运、取线、洗白这些违法活动，通过异地流窜取款、分散支取现金、密闭空间的交接，还有秘密转移赃款的方式呢，协助犯罪分子洗白这个涉案的资金，成为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重要帮凶。那相关行为呢，已经严重触犯了国家法律啊。那么这样征集线索的范围，我们稍后呢给大家来进行介绍啊。啊，这样的话，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位郭先生的电话哈。郭先生你好。
5: 哎，尚林你好。
1: 哎，你好啊。
5: 我问一下，就是何龙对这个，就是没有住房的这些人群有没有什么工资房那样的 就
1: 这个我们需要跟合龙民政那边沟通一下，了解一下咱们合龙那边有没有这个公租房政策啊。您大概这个基本信息能不能说一下，我们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到时候给您解答，好吧？
5: 啊，我的我是残疾人。
1: 嗯，
5: 我们夫妻都是残疾人。
1: 嗯，户口。

0: 玩什么玩什么街道
1: 啊？行，
0: 这玩文化是玩什么文化？
1: 行，合龙市区残疾人夫妻双方是吧？然后是低保户是吧？
0: 不是低保户，我夫妻都是那个企业退休的，但是工资不高，都2000来块钱。
1: 每个人都是2000多吗？
0: 对。
1: 那你这个应该不太够，你应该可能是达不到那个标准。有退休工资，每个人都是2000左右是吧？2000多，不是低保户，是不是？是企业退休的这个员工？
0: 对。
1: 每个月都是2000多，那你们两个人夫妻两个人加起来月收入是4000，能达到4500是吧？
0: 达不到5000啊，达不到5000，也4500。
1: 夫妻双方月总收入，在这个4500左右是吧？
0: 对。
1: 这个应该是不够那公租房的标准。
0: 那要是不够公租房标准，有没有那个像住房补贴那样？
1: 这个公租房它这个补贴它是一起的，你都得达到这个标准，它俩的这个执行标准是一样的。你懂吧？就是说你，就要么是资金补贴，要么是保障住房，要么是配，就是给这个，相应的这个补贴租赁。你像这个，你像吉林省政府，我看一下啊，我们这个文是24年的文，今年的话就是它这个有一定调整，但调整的也不高。你像24年的时候，吉林省它这个统一的吉林省政府关于发布全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里面，它有这个作为这个补助这一块，你看单人单户家庭，你现在属于什么呢？属于还不是单人单户家庭。你这样吧，我们问一下合龙那边它这个执行标准。我先问一下这个合龙那边的执行标准，你看一下他这个经济，他一定是衡量你这个经济收入的。你这个经济收入可能要是达不到标准，达不到标准的话，你就申请不了。我们现在唯一要确定的是他这个执行标准到底是多少。
0: 现在我想问的是，他这个标准是在什么样的标准呢？可以申请公租房和住房补贴。
1: 一般来讲就是他像这个哈，我现在手里面呢有一个是延吉市的政策。我手里面有一个延吉市的政策。这边的话，合龙的话，我们不能照延吉这边来讲所以这边的话呢，我们可以问一下，比如说你是本市的户籍你没有这个住房是吧？一般来讲就针对的是什么呢？最低生活保障的、特困户的、住房困难的，或者是优抚人员，或者是一些中等的偏下收入住房困难的家庭。你们俩现在就是属于租房子住是吧？
0: 对。
1: 租房子住。对，所以这边的话一般就是围绕这一些群体本地的低保生活的，属于最低保障的、特困的。所以我刚才问你是不是低保户，我就以为你是低保户呢。是这样，所以现在的话，如果说你不是低保户，也不是特困户，应该是属于什么呢？是要看一下能不能纳入到这个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或者是中等偏下住房困难家庭，是这样的这个情况但是你这个，但是你们俩这个月收入这个标准的话，不一定能达到他这个情况，所以我们刚刚我反复跟你讲的嘛，我要问一下这个合龙这边执行的标准是多少。明白了吧？
0: 行。那麻烦就是问一下。
1: 对，我说了。这边我们要问一下合龙市住房保障中心。
0: 完了我听你电话。
1: 您尽量听节目啊。
0: 听节目
1: 啊，我们尽量在节目当中直接解答。如果节目当中如果没不能直接解答的话，我们在节目之后再回复啊。好吧，好嘞，再见啊。好嘞，再见。好，刚刚呢是有一位黄先生啊打来电话咨询啊，打来电话咨询呢就是说胃溃疡啊，胃溃疡是不是居民医保慢性病范畴里面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医保局啊，了解到慢性胃炎是慢病范围，但是胃溃疡它不是啊，胃溃疡不是啊，只有慢性胃炎是，慢性胃炎是啊。好，那在这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

0: 好，那我们刚刚是讲到延吉市公安局这个通告征集线索这一块哈，那这个征集范围啊，比如说现在就是为了全面肃清涉诈黑灰产业链条，深挖严惩涉诈相关的违法犯罪，所以现在面向社会广大群众呢，征集相关的犯罪线索，首先征集的范围，比如说频繁的进行大额的不明现金存取，作案的时候刻意遮挡面部，在路边在车内进行现金的交接，使用包裹塑料袋藏匿运送大额的现金，借助网约车出租车啊，跨区域流窜，跨省收取转运诈骗的赃款，长期给不法分子协助转移处置涉案资金的可疑人员，涉案的车辆以及相关的关联线索。另外呢，就是举报的方式，欢迎广大群众呢积极检举揭发上述违法犯罪线索，可以通过拨打110报警电话反诈专线啊 ,0433-815-0088, 或者前往就近的公安机关派出所现场实名匿名举报。啊，相关说明，公安机关呢将严格保密所有啊举报人员的个人信息，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人身安全以及合法权益，对提供有效线索协助公安机关侦破案件、抓获涉案人员的群众，按照相关的规定啊会给予奖励。那在这儿呢，我们来看一下哈，警方从事电信网络诈骗啊，这个赃款的提取、运送、洗白这些行为呢啊，已经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那公安机关呢也会依法从严从重查处，绝不姑息，不要贪图蝇头小利啊，不要以身试法沦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帮凶，触碰法律红线，付出法律代价，全民反诈，共建共治。希望广大市民群众呢时刻提高防范意识，主动参与反诈群防群治，共同筑牢辖区的反诈安全防线啊。好，那我们来提醒一下大家哈，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 255-1545-255-1546 和 255-1547。 大家呢除了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参与节目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呢可以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这样的官方抖音号或者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来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呢在评论区留言提问啊。
1: 我叫张刘芳，今年15岁，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做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让我活了下来，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们。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0: 好，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杜先生的电话哈。杜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有问题请讲。
2: 我问一下。
0: 嗯。
2: 咱们这个异地就医备案。
0: 嗯。
2: 你要是开完暂住证呢，他每年这个咱们医保局都得给他那个看看那个居住证吗？就是那个暂住证。
0: 这个异地就是异地备案这一块，居住证它是一年有效期的。
2: 啊，就是今年我开完了，过年再开一次啊。
0: 对，应该是这样，它是有效期的，它是有这个有，因为居住证你办过是吧？居住证它是有效期的，就是一年的。
2: 我就说咱们这边医保局，他一年还检查一次，你在没在那个外地居住吗？
0: 我大概听明白你这个意思了，是有没有这个审核这个过程是吗？
2: 对对对。
0: 啊，你是在哪儿？
2: 在沈阳。
0: 在沈阳，然后呢是属于异地办理居住的那种是吧？办理这个异地居住证了是吧？
2: 对。
0: 异地居住证，想问一下是不是每年有这个审核，这个我帮您确认一下好吧。办理这个异地就医，办理异地就医，然后呢是由沈阳的这个

0: 居住证是吧？
1: 对。
0: 嗯，然后呢，沈阳的居住证，想问的就是说，是不是每年都有这个审核，要看一下这个在日期之内的这个居住证，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1: 对，我这么想，他可能得看看你今年在那住不住，来年在那住不住。
0: 嗯，
1: 他得有个证明是怎么的呀，是吧？不能办一次他就完事儿了吧？
0: 因为这个居住证它也是有效期的呀，它有效期它就是一年的。
1: 啊，那我来年再开，咱们这个医保局也不用。他知不知道我能又开完了，或者我还在那居住啊？
0: 嗯，这个我们帮您问一下，他是不是有这个审核这个过程，是吧？就想问一下这个呗，是不是？嗯、
1: 啊，
0: 我们帮您确认一下，他这个是怎么审核的，好吧？
1: 能给我来电话吗？
0: 我们尽量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吧，好吧？
1: 今天呢？
0: 嗯，我们
1: 那我就得在收音机边。
0: 嗯，您可以听一下啊，好吧？
1: 行。
0: 嗯，好嘞，再见。或者您可以在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也能听，在网上也能听。抖音直播间你可以搜“延边百姓热线”啊，在抖音上也能听到。
1: 好，行，
0: 哎，好嘞，再见哈，
1: 再见。
0: 嗯，好，我们这边要进广告了啊，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过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哈，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如果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或者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延边百姓热线或者是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啊，来参与我们的直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延边百姓热线和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呢评论区留言提问互动，我们也非常欢迎大家呢在直播区在直播间来跟我们互动，我们也会看到问题啊就给大家来进行解答啊，看到问题也会给大家进行解答。好，那提醒大家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百姓热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5: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6: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7: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
8: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9: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

0: 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听，这是否是你熟悉的生活旋律？但心底是否还涌动着另一股热望？
2: 来延边广电老年大学，重启你的热血频道。2026年春季，我们全面换新，更专业的课程，更舒适的环境。
1: 这不仅是学习，更是绽放。你的学期汇报将在气派的电视台演播大厅隆重录制，
2: 你的才华更将被看见。优秀学员直通延边老年春晚节目选拔，
1: 这里不问你的年龄几何，只问你心里那团火是否还在燃烧。
2: 延边广电老年大学2026春季学期3月开学，
1: 名额有限，立即行动，拨打电话04332139888，点亮属于你的高光时刻。
3: 北京时间8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另外呢，您现在收听到的百姓热线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来同步直播哈。同时呢，我们也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呢来进行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也会在直播间给大家来进行问题解答啊。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呢是吉林省发布奖励举报的公告，最高奖励100万元哈。那近日呢，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的网站发布了关于奖励举报网络餐饮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公告，我们来看一下哈。为了深化治理网络餐饮安全的食品安全问题，那及时发现和有效控制餐饮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发挥社会监督效能，现在呢就奖励举报网络餐饮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有关事项来给大家进行一下公告。来看一下哈，哪些人可以来举报，就是举报的主体有外卖骑手、餐饮服务的提供者的这个从业人员、消费者和社会公众，大家都可以啊。举报对象主要针对就是餐饮服务的提供者，包括小餐饮店。来看一下举报内容，首先啊，没有取得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事餐饮经营活动的；第二，就是使用虚假食品经营许可证入网经营的；第三，就是网络餐饮平台展示的信息和线下实际不相符的；第四，就是没有有效健康证明直接从事餐饮经营活动的；第五，就是擅自改变经营地址的；第六，是使用超过保质期腐败变质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加工餐食的；第七，是采购、贮存和使用亚硝酸盐等禁止使用的物质加工餐食的；第八，就是环境卫生脏乱差的；第九，就是其他违反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规定的。啊，来看一下举报方式，可以拨打12345和12315。啊，知情内部知情人举报，可以登录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的官网，在便民菜单当中点击全国食品安全内部。